0: 伊朗发展核武器。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日称国债回购力度或再加大，市场憧憬当局或最终采取量化宽松的措施，金价及比特币向上，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做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277点，升517点，升幅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74点，升33点，升幅0.4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80点，升113点，升幅0.43%，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中7升4跌。市传特拉斯正准备8月底推出首款无方向盘、无踏板的自动驾驶出租车 Cybercab。特拉斯股价弹高 5.1%， 但辉达跌近 1%。比特币升穿7.8万美元，支持加密货币相关股份做好。Coinbase 及 Strategy 股价各升逾 8.2% 及 6.1%。但阿里巴巴 ADR 下挫 8.6%。 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1.4%， 道指累跌约 0.8%， 而纳指则是累跌逾 2.1%。 纽约8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 4,624.1 美元，升 2.4%， 本周累升 5.6%。 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表示，投资者应该减持债券，并将最多 15% 的资金配置于黄金，以对冲美国债务危机的风险。达利欧估算美国政府今年收入约5.5万亿美元，但支出高达7.5万亿美元，形成2万亿美元的巨额缺口。他警告美国债务危机可能会在3年左右爆发。达利欧建议投资者分散投资于资产及财政状况良好的国家，并少量配置比特币等非政府发行的货币。他表示相关的配置既能够降低风险，亦都可以提高投资收益。瑞典中部法格扎塔市一所高中发生持剑袭击事件，导致一人死亡，三人受伤，其中两名未成年伤者情况严重。袭击发生在法格扎塔一所高中，嫌疑人作案时持有一把剑，尚未清楚其作案的动机。瑞典警方接报到场后制服并逮捕一名18岁男嫌疑人，过程中警方曾经开枪击中疑犯。警方其后在校内发现一名死者，现正调查其作案的动机。当地传媒报道，涉事的嫌疑人为该校的旧生，过去曾经袭击同学被定罪，并接受过强制性社会照顾。本港消息方面，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感染甲型 H3 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心肌炎，现使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他自星期日起发烧及咳嗽，星期一出现气促，被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调查显示他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而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早前亦都感染甲型 H3 流感，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指出，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已经录得11宗儿童感染严重个案，除了上述个案之外，另有一宗死亡个案，两宗情况危殆，一宗稳定，其余儿童已经康复出院。预计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数周将会继续维持在高水平。新一季英超揭幕战，卫冕阿仙奴主场3-0大胜圣巴马高云地利，取得开门红。阿仙奴在上场社区盾大胜曼城3-0后，金将正选作出两个调动，迪勤怀斯及萨加复任正选。阿仙奴开赛15分钟后便凭夏维斯接应卡拉费奥利的左路传中，取得今季英超首个入球。23分钟索利斯左路传中，高云地利门将老树和夫挡球不远，萨卡门前补射入网，协助球队半场领先两球。换边后4分钟，宾伟自右路传中，阿仙奴队长奥迪加特锦上添花，将比数拉开至3-0。最终阿仙奴以3球正胜对手，顺利打开胜利之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国事小专家，
3: 你好，欢迎收听国事小专家。今日咧就想带你去到北京嘅国家出滑馆冰丝带睇一场好特别嘅运动会。今次嘅落场会有跑步、跳高、拔河等等，甚至会用一个钳仔夹起一啲好细小嘅物件都有。但系其实佢哋系一台一台嘅人形机械人。今日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一连五日就会喺北京举行，吸引咗六大洲16个国家，大约666支队伍，超过2000台嘅机械人同场较量。呢一场机械人嘅运动会咧，唔单止好睇，更加似一个大型嘅技术测试场。今届嘅赛项咧，就由首届嘅26个增加到51个，除咗有跑步啦、跳高、举重、拔河同埋乒乓波，更加新增咗14个场景嘅项目，涵盖咗家庭、酒店同埋物流等9个领域。赛事要测试嘅咧，就系机械人能唔能够喺真实而复杂嘅环境之中，可以安全又准确咁样完成任务。嗱，我哋人类跑步嘅时候见到一啲障碍物咧，我哋双脚就会好自然咁样调整啦。但系机械人每一步咧都要即时咁样做计算，佢会先用镜头同埋感应器睇清咗四周嘅环境，再由人工智能判断下一步应该要点做，最后咧就系控制关节、摩打同埋双脚嘅平衡度。呢一种可以睇得见、谂得到同埋喐得准嘅能力咧，就叫做具身智能啦。人工智能唔单止喺电脑入边答问题，亦都需要同时学识到同真实世界点样打交道。今届其中一个焦点咧，就系考验佢哋嘅灵巧手，例如系点样用一个钳仔去钳住啲豆啦，同埋点样可以精准咁样使用工具。我哋人用手指去做呢啲动作咧，可能就会觉得好平常，但系机械人咧就唔同，佢哋要先分辨物件嘅位置啦、形状同埋距离，再控制每一只机械手指嘅力度。如果力度太大嘅话，物件就会跌啦，或者系俾佢压碎咗；太细力嘅话，又可能拎唔起。微细嘅动作做好咗啦，机械人咧先至有机会可以喺工场度协助装配零件啦，喺物流仓度搬运物件啊，又或者系喺服务场所里边完成一啲好简单嘅工作。另外喺赛场上面嘅综合5项咧，亦都好有意思噶。机械人唔只要短跑，仲要喺途中完成一啲操作同埋传递以及系搬运等等。呢项比赛咧就提醒咗我哋，真正有用嘅机械人咧，未必需要跑得最快，而系要懂得因应环境嘅改变，安全地咁样同我哋人类合作。咁呢一场运动会对于中国发展有啲咩好处？首先，比赛就可以推动到人形机械人嘅核心技术进步，包括有感应器、关节电机、减速器、人工智能软件同埋精密制造，带动到产业链一齐创新。另外，当机械人喺度搬运紧重物、危险环境操作同埋重复性嘅工作方面等越嚟越成熟，就可以帮助到提升工作效率，同时可以减少工人面对高风险工作嘅机会。另外咧，随住我哋人口老龄化，机械人嘅未来亦都可以系专业人员嘅监督之下，协助做一啲好简单嘅照顾、康复训练同埋公共服务，为社会提供多一个支援嘅工具。同埋咧，赛事能够吸引到世界各地嘅企业、科研团队同埋学生嘅参与，既能够促进到交流啦，亦都鼓励到更加多嘅年轻人投身工程、科学同埋创新呢啲行业。当然啦，人形机械人距离走进我哋每个家庭，安全性、可靠性、成本同埋私隐保障等，仍然都要有待持续改进。 不过今日在冰丝带上面，机械人每一次能够成功起跑、平衡、夹起一粒豆等等，都是代表了人类在解决机械人在真实问题方面又行前了一大步了。所以呢，当我们看见机械人在赛道上面奔跑，不妨可以将它看成一场面向未来的预演。科技的真正价值呢，从来都不是要用来取代人类，而是帮助人类做得更加安全、更加有效率，也都令到生活可以更加美好。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 Maggie， 我们下星期再见啦。
4: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城资讯台。一早起身咧，播放住巴克嘅前奏曲，收藏喺佢嘅平均率钢琴曲集里面。播放住佢嘅前奏曲，就好似听住世界嘅律动，同埋佢嘅自由秩序。

0: Chopin Polonaise in A flat major, Opus 53 Heroic, performed by Arthur Rubinstein。啱啱收听嘅就系由鲁宾斯坦演绎肖邦嘅波兰舞曲，系讲述咧1683年波兰国王率兵击败土耳其人嘅英勇事迹，成为咗波兰嘅一段光辉岁月。就让大家听到呢只歌，都会有一个光辉嘅早上。
1: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2: 新城劲爆，流行榜。

0: 探讨人际关系嘅边界好紧要啊。佢话人际啊，好多呢个纷争咧，都系可能系过于干涉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干涉自己。佢话大家应该先分开呢个彼此嘅课题，拒绝情绪勒索同埋精神内耗啊。讲嗰阵咧，首由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填词，赖颖彤编曲，赖颖彤同埋陈建安监制，《狂飙五级》陈建安嘅课题分离。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星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星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常優美的樂曲呢，就是來自皇家音樂學院五級考試的其中一首鋼琴考試歌 Solfeggiato composed by C.P.E. Bach。 C.P.E. Bach 就是 J.S. Bach 的第二個親生仔。音樂之父巴克呢總共有五個親生仔，這個呢 C.P.E. Bach 呢都可以說 是除了 J.S. Bach 之外最出名的巴克了，可以說是呢巴克最佳的繼承人。接下來我們收聽一首 Adagio in G minor composed by Albinoli。 Adagio 慢板的意思呢也是相等於一拍呢大概是一秒，非常之接近我們靜止狀態的心跳。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早上八點三十四分，
5: 新城廣播。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抑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7: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8: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9: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1: FM 99.7至102.1。
12: I'm with you。
13: 新城资讯台。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4: 欢迎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讲起经典的电影音乐章节，我个人非常喜欢 John Barry， 英国电影配乐大师约翰巴里。他在1980年曾经帮这个电影《时光倒流70年 Somewhere in Time》创作了一首主题音乐。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拉赫曼尼诺夫的帕格里尼主题狂想曲的变奏曲。我成日觉得这首歌得个3分多钟，真的听完真的不够喉。于是乎我就为大家预备了这个由这个英国的编曲家 Giles Norton 为大家 extend 了的一个版本。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早上八点四十七分，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点半，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4: 喺我昆顿身边，今日有 J 风冯允谦喺度。
5: Hello，
4: 讲紧你嘅新歌《人间祝福》未？
5: 系。
4: 我哋喺人生当中遇到好多问题啦，遇到难关啦，甚至遇到一啲需要我哋扭一扭自己个性嘅状态出现啦。
5: 系。
4: 但系对于阿 J， 我一路识你，都会觉得啊，你好真啊，你好似一个活生生嘅小王子喺我面前。
5: 我觉得我系好幸运，就系可以做翻到自己咯。咁所以。你見嗰個喺電視嘅我，最多係可能化妝唔同啦，可能卸咗個妝咧就好有啲唔同啦。咁但係即係我講嘢或者我自己嘅諗法或者係咯，都係我嚟咯。即係好彩我係可以都做翻自己。
4: 8月24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資訊台勁爆音樂五重奏《說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頓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J 风冯允谦，
4: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陈思哲 Cedric。我覺得咧，聽音樂咧，特別係古典嘅音樂咧，係可以將我哋帶到去咧，唔屬於呢一個時代嘅境界，去用另一個角度去思考嘅一個非常之好嘅時間，唔同年代、唔同嘅文化啦，會對我哋有一種衝擊。除咗古典音樂咧，我都好覺得電影音樂咧係可以。不需要用太多的歌词啊，歌手的演绎啊，只是音乐可以带到我们另一个境界。

有一位美国嘅作曲家叫做 Thomas Newman， 佢为咧电影咧《Mitchell Beck》第六感生死缘咧就创作咗一首我好中意嘅片尾配乐，叫做《The Next Place》，被好多乐评人咧评论为咧系 Thomas Newman 里边最优秀嘅配乐之一。喺度送俾大家《The Next Place》，composed by Thomas Newman。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早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北大屿山公路发生交通意外，涉及最少八架车。运输署表示，由于交通意外，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小濠湾车厂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以及改用其他道路。前往机场的市民可以考虑使用港铁服务，并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柬埔房条例实施至今五个多月，业主可以在出年二月底之前就现存劏房作登记，以获取三年宽限期，进行所需工程和申请柬埔房认证。地产代理监管局行政总裁梁松泰表示，早前巡查发现两宗涉嫌违规个案，涉及宣传期间宣称有关单位是柬埔房，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梁松泰在本台节目指出，只有获得认证的分间单位才能够被称为柬埔房，即使已经申请宽免，亦不代表单位将来一定会获得认证。代理在刊登单位广告或者宣传之前，应该先查阅有关名单，强调代理所作陈述必须符合事实，如果发现违规个案

0: 管局会调查搜证，并会在足够证据下考虑进行纪律聆讯。他说，地产代理持牌人应该向业主和租客清晰交代不同事项，并建议透过书面形式确认已经提供相关资讯。他又提醒，明年3月1日起，出租未进行宽免登记或者认证的分间单位属于刑事罪行，代理届时必须查证单位状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方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特朗普在一个基地发表演说时说，美军目前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地区。他认为伊朗极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还未准备好达成一份合适的协议。被问到美方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回应说，现阶段只是观察局势发展，美方会密切监察冲突演变。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说，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都以失败告终，最新的经济施压行动亦注定失败。阿拉格齐表示，特朗普日前宣布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但是美方对伊朗政策并没有实质改变，只是换了一批霸凌者。他批评美方的做法注定再次失败。影片分享平台 TikTok 和他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同意支付$40亿和美国司法部就侵犯儿童网络私隐的指控达成和解。美国司法部前年起诉 TikTok， 指控他们在未取得家长同意下非法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个人资料，违反相关网络私隐法例。根据和解协议， TikTok 将会先支付$3亿罚款。司法部表示，和解能够确保美国家庭获得更强大的私隐保障。当地法院将会以终局撤销相关诉讼，不得重新起诉。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000,000偿还拖欠的部分会费和维和行动经费。根据美国国务院提交给国会的通知，华府计划拨出$7,2,500,000用于支付联合国会费，另有$1,2,500,000用于支持联合国在海地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维和任务。美国传媒指出，美国目前累计拖欠联合国的款项高达大约$500亿。联合国秘书处此前已经多次向会员国示警，组织正面临资金枯竭的严重风险。新一季英超揭幕战，卫冕的阿仙奴主场以3-0大胜升班马高云地利，取得开门红。阿仙奴在上场社区盾大胜曼城3-0之后，金将正选作出两个调动，迪勤怀斯和萨卡复任正选。阿仙奴开赛15分钟就凭夏维斯接应卡拉费奥利左路传中，取得今季英超首个入球。23分钟索利斯左路传中，高云地利门将鲁殊和夫挡球不远，萨卡门前补射入网，协助球队半场领先两球。换边之后4分钟，韦宾自右路传中，阿仙奴队长奥迪加特锦上添花，将比数拉开至3-0。客队高云地利随后反扑乏力，最终阿仙奴以三球正胜对手，顺利打开胜利之门。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明晚8点湾仔会展 POP5BC 隆重举行，敬请准时入场。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赛马会冠名赞助的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图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青图主席郑永信和学生代表讲下这个每逢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怎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 新城资讯台8月24号起，一早醒神，上昼满分。逢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半至11点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每朝为你注满150分钟正能量。11点至1点，翻工等放饭，饭前放轻松。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CU。新城资讯台8月24号，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8: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8: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新城广播。今日咧，继续用呢个电影嘅章节咧，去带俾大家一种另一个嘅体验。来自苏格兰嘅作曲家 Greg Armstrong 帮咧电影咧《Love Actually》真爱至上咧，曾经创作咗呢一首又系非常之动人嘅歌曲，叫做《PM's Love Theme》。Composed by Greg Armstrong.

以非常之扎实嘅管弦乐曲风嘅 Greg Armstrong， 另一首嘅歌咧叫做 This Love， 系用咗咧好优雅嘅管弦乐咧，沟咗咧一种风格叫做 True Hope， 用咗一啲嘅电子音乐咧，有一种好迷离嘅感觉，就会让我哋沉醉于优雅与迷离嘅 This Love。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早上9:18。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全球大热，当然要嚟杯奔驰，不过拒绝加入半滴酒精或任何人造色素、人工砂糖。No sugar please。

0: Sunny Honey Punch 最新派台作品《无糖奔驰》。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T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

各位欢迎继续收听新城广播，大家又听翻一个古典嘅钢琴曲。但呢首并非一般嘅古典钢琴曲，因为咧佢系用咗两部钢琴一齐演奏，由两位阿根廷国宝级嘅钢琴家 Marva Argerich 同埋 Daniel Barenboim 喺2014年咧4月19日咧。柏林爱乐音乐厅曾经演绎了这一首莫扎特的 D 大调双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K448。 Up next, Mozart Piano Sonata for Two Pianos in D Major K448 The Second Movement Andante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肥啊，喺度咧，我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一直都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龙马精神，一半万里长，广州呼吁通过手臂南山。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早上9:32，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
5: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7: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8: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欢迎收听新城广播。啱啱咧收听完嘅就系 John Baptiste 嘅 A La Turk Movement 改编莫扎特嘅土耳其进行曲，收录于佢嘅2026专辑 Black Mozart。

住落嚟咧，有咧法國嘅 New Age 音樂 FKJ 嘅 Lang Lang， 呢首咧係一首爵士嘅民謠 Jazz Ballad。FKJ 咧去咗東南亞生活咗6個月，而佢住咗間屋咧就叫做

充滿住法國情懷，亦都帶住東南亞色彩嘅《零零》by FKJ。而日本嘅作曲家久石讓 Joe Hisashi 同電影動畫大師宮崎駿一直合作無間，去到2023年為宮崎駿電影《The Boy and the Heron》《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就寫了這首電影主題曲《Ask Me Why》。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点至8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0: 节奏人生，
4: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读

0: 11:30 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各位繼續收聽新城資訊台，你收聽緊嘅節目係古典章節，我係陳思哲。Welcome to listening to Classical Tunes at Metro Broadcast. I'm your host Cedric Chan. 而家為大家咧帶嚟一首咧喺鋼琴界裏邊嘅珠穆朗瑪峰。呢首咧就係俄羅斯作曲家拉赫曼尼諾夫非常之著名嘅第三鋼琴協奏曲。佢帶住咧令人哋望而生畏嘅技巧難度，但又帶住一種好深層嘅情感嘅演繹嘅需求。香港嘅鋼琴家羅禮新老師咧曾經講過咧，拉赫曼尼諾夫嘅歌曲咧係充滿住渴求，但又得不到。所以演繹咧拉赫曼尼諾夫嘅樂曲咧係需要有一種好強大嘅渴求感啊 ，desire 先可以咧演繹到佢嘅歌曲。而能夠成功演繹拉赫曼尼諾夫第三鋼琴協奏曲咧，就會成為一個鋼琴界嘅權威象徵。而為我哋演繹呢一首樂曲嘅就係嚟自韓國嘅天才鋼琴家 Yoon Chan Lim perform Rachmaninoff Piano Concerto No. 3 in D minor, Opus 30, the first movement, Alla Breve.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上昼十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第七舰队证实，一架海军 P8A 反潜巡逻机寻日在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美国海军在声明中说，这架军机飞越台海，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还说美国依照国际法在台海开展行动，以维护各国的航行权利和自由。又强调，凡是国际法允许的地方，美军都会飞行、航行和开展行动。内地环球时报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解放军全程跟踪监视这架巡逻侦察机，并表示情况尽在掌握。航班追踪网站显示，这架 P8A 巡逻机昨日由日本冲绳基地起飞，紧贴台海中线西侧飞行，在台湾西南空域转弯，绕行至南部的巴士海峡，形成 L 型的路径。 P8A 作为美军主力侦察平台，兼具反潜、侦察和情报收集能力，今年以来已经多次过航台海，包括3月在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另一次就在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方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特朗普说，美军目前完全控制了与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整个地区，而且包括陆地区域。他说，伊朗极希望达成协议，但是认为伊朗目前还未准备好达成一份合适的协议。被问到美军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否认。他说，这是意味着华府正观望事态发展。他重提，伊朗没有钱，没有海军和空军，通胀率高达350%，所以美国只是静观其变。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是时候结束和美国长达几个月的战事，因为德克兰看来比华府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他又为6月和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辩护，说不代表伊朗战败，当中并没有任何让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美国宣称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只是转移外界对美国自身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不断攀升的利息支出。他说，美国的做法注定失败。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南韩出售总值1亿2500万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和相关设备服务。美方发表声明指出，南韩政府计划买入103支最新型号的响尾蛇战术导弹以及相关配件，相关军售将提升南韩的防空和威慑能力，确保同美军的协同作战水平。另外，美国国务院亦宣布批准对挪威和意大利的军售案，分别向挪威出售21架黑鹰直升机，以及向意大利出售超过5000套空对空制导组件。柬埔寨房条例实施至今5个多月，业主可以在明年2月底之前就现存劏房作登记，以获取3年宽限期，进行所需工程和申请柬埔寨房认证。地产代理监管局行政总裁梁重泰表示，早前巡查发现2宗涉嫌违规个案，涉及宣传期间宣称有关单位是柬埔寨房，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梁重泰在本台节目指出，只有获得认证的分间单位才能够被称为柬埔寨房，即使已经申请宽免，亦不代表单位将来一定会获得认证。代理在刊登单位广告或者宣传之前，应该先查阅有关名单，强调代理所作陈述必须符合事实。如果发现违规个案，监管局会调查搜证，并会在有足够证据下考虑进行纪律聆讯。他说，地产代理持牌人应该向业主和租客清晰交代不同事项，并建议透过书面形式确认已经提供相关资讯。他又提醒，明年3月1号开始，出租未进行宽免登记或者认证的分间单位属于刑事罪行，代理届时必须查证单位的状况。体育消息，阿根廷足协表示，已经收到国际足协对阿根廷国家队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并决定向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日前公布处罚结果，对阿根廷足协罚款超过32万美元，并限制未来2场主场赛事的入座人数。另外，3名球员和1名教练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球员帕利迪斯被重罚停赛10场。阿根廷足协发表声明说，法律部门将会按照程序索取裁决的理据，并对可以复审的裁决提出上诉。 根据规定，当事方有权在10日内申请获取详细的文书，并就处罚决定正式上诉。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
4: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

0: 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0: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下午节目全线升级。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啤梨理事会，密度关你事。还有周五限定，陈小姿、怀玉、啤梨，我知定强势回归。
1: 2点至3点，走访人气歌手，分享最新力作。黎莉劲爆恶势力。
0: 3点至4点，全城粉丝大集会 ，Gigi、麦咏之主理，上晒脑俱乐部。
1: 紧接4至5 ，KOL 联入大气电波，网络生态园区自动生成。科林、T-Max、司徒夹带、Miss Honey、Killer、OKKOL。
0: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2: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3: 妙手人心，见到我哋呢条片，记得要做啲咩啊，陆医生？
4: Like, share,
3: 没错。今日我哋讲嘅话题，早一两个礼拜讲生死抉择，今日讲嘅话题都系四粒字，分秒必争。
4: 系啊，吓、啊、咁今日好开心咧，就请到阿 K K 啦，即系我啲多年嘅同事同埋朋友啊，咁就阿林建群医生啦，咁就咁
3: 诶，急症科
4: 专
3: 科医生系啦，急症科嘅专科医生。
4: 咁诶，咁同分秒必争有咩关系咧？咁当然啦，佢本身系工作嘅，日日都系分秒必争去救人啦，咁样。咁但系呢条法例咧，即系去
3: 维持
4: 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啊，咁就喺7月31日正式行啦，咁样。咁中间咧，嗱，我哋都揾个精神科医生讲呢样嘢嘅。咁今日揾阿林医生咧，就特别系讲下同救护员有关嘅嘢啊。咁因为林医生咧本身咧就喺医疗辅助队啊，同埋喺圣约翰救伤队咧，都系担任超高层嘅职位嘅。不过冇钱收嘅呢啲吓，都系 K 又好有心嘅。咁就咁啊，变咗好多培训啲。救護員嗰邊咧，即係特別喺呢條條例有關嘅嘢咧 ，K K 都即係落手落腳嘅，咁所以今日都想特別啊 K K 講講咧，啲救護員點樣培訓啦，去到面對啲困難又點啊，咁樣咯嚇，歡迎你嚇，
3: 歡迎你。咁、多咗呢一個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即係多咗份文件啦。咁呢份文件會點樣影響我哋啲救護員去到處理一啲好緊急關頭事件嘅安排呢？
5: 哦，系啊，魏小姐你好啊，多谢你邀请啊。
3: 有冇上得噶？
5: 有冇上啊？咁啊，救护员咧去到现场咧，佢会先确定咧啊，系咪有一份咧即系有效嘅啊嘅啊，即系不做心肺复苏法命令嘅文件啦吓。咁、佢要睇翻佢咧就，如果呢个系一定要系纸本啦啊，另外咧就有啊喺适当嘅地方咧。有醫生的簽署啦，
4: 黃色嘅我記得，
5: 包括一個係要係專科醫生嚇，另外一個咧係普通科醫生都可以。咁一般嚟講咧，佢會放喺一個咧好顯眼嘅黃色嘅袋入邊嘅嚇，而呢個表格咧係要跟醫務衛生局嘅標準嘅表格去填嘅啊。咁如果 check 過呢份表格咧，即係簽署啊，同埋個日期咧，都喺個日期入邊啦，即係未過期嗰啲咧嚇。咁佢哋會救援咧，會覺得呢份表格咧係有效。咁另外咧，要睇翻個處境個情景，譬如話，如果佢係喺因為意外啦交通意外啦或者係因為自殺啦或者有他殺嘅等嘅原因咧，咁呢個情景咧就不適用於咁所以呢個表格咧就係無效嘅。
3: 好，咁我哋自己試下用一啲現實嘅情景先。咁啊，頭先自殺同埋意外，我哋排除咗佢先啦，好唔好啊？咁我哋講喺啲自然嘅情況之下，都不外乎我而家諗到嘅，可能係兩大種啦。一種可能喺啲護老院、安老院，啲年紀比較大嘅老人家；一啲就可能喺自己屋企入面，即係臨終嘅時候，可能仲喺屋企嘅時候嘅呢兩種嘅 case。喺護老院比較容易啲解決，因為所有文件應該嗰啲職員都處理得幾好。咁但係如果喺屋企，可能真係 簽完之後就擺埋咗一邊啦。咁唔會即刻一時三刻可以攞到份文件出嚟嘅喎。咁呢個情況又點樣？跟住個屋企人話：，誒、哎，佢已經簽咗㗎啦。咁你哋會點樣處理？
5: 咁啊，救護員去到現場咧，就一定要係見到咧，即係有個紙本同埋一個有效嘅文件咧，先至會執行呢個不做心肺復甦法嘅命令嘅。而會鼓勵屋企人咧，或者病人咧，通知屋企人咧，話將呢個袋咧放咗喺邊個位置啦。一般嚟講咧，我哋建議咧就會喺比較多眼嘅位置，因為救護員上到去之後咧，好容易見得到。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如果一個人咧佢心臟停跳咧，係分秒必爭嘅嚇。咁救護員咧會喺好短嘅時間之內咧，如果佢可以咧，即一邊評估啦。另外有啲隊員咧，就一邊咧做即係去睇呢個文件嚇，咁就可以確保咧，即係即係嗰個命令咧執行得嚟咧係合情合理。
4: 即係其實咧，即係嗱，譬如我當即係個病人喺洗手間突然間即係
3: 撞到啊，
4: 咁
3: 啊
4: 跌咗落嚟咁，咁嗰個紙本又可能擺咗喺床頭，或者喺個櫃桶裏邊，或者點咁。咁我都想像到，如果個救護員上到去，咁梗係衝入廁所救人啦，係咪先嚇？咁就即係其實都可能都有少少混亂嘅嚇。咁喺咁嘅情況，我哋又點幫啲救護員同埋幫啲家屬咧？
5: 通常咧就會有人報警啦，咁又會嗰個人咧應該係照顧者啦，可以係屋企人啦嚇。咁如果佢哋即係叫999嗰陣時咧，其實喺消防處咧，佢哋調派後指引嗰度咧，亦都會同屋企人傾嘅。咁屋企人如果知道佢有不做心肺復甦法命令咧，已經會喺嗰度咧已經通知咗，即係救護員。即係其實救護員去之前已經知道，而且咧佢都會提咧，就屋企人咧將呢份文件咧，一般喺個黃色嘅袋入邊咧裝置咧，就到時咧就準備好，救護員上去咧就立即俾救護員去做檢查，咁就可以將嗰個評估嘅時間咧縮到最短咯。
3: 即係個基本嘅概念就係眼見為真，一定要睇到嗰個紙本。
5: 係。因為呢個不做心肺復甦法命令咧，就係喺院前咧，就俾救護員睇嘅。佢其實佢係執行緊咧，即係醫生發出嘅命令嚇。所以佢睇呢個命令咧，佢就有個規定咧，就要佢哋一定要係紙本啦，或者係一個經醫生或診療師核證後嘅紙本嚇嚇。因為點解咧？用紙本咧喺電光火石之間咧，你可以上網或者其他啲嘢咧。一方面未必上到網，第二咧亦都未必上網可以咁快揾到資料嚇。咁所以咧，法例為咗平衡翻呢個急救啊嚇，同埋即係尊重翻病人嘅意願或者家屬嘅意願等等咧，所以就作出呢個要用紙本嘅決定。
4: 但我又問一個都比較平民式嘅問題。即係我哋又唔知嗰個醫生嘅簽名係點，咁其實即係唔好講話救護員啦，當我都唔知，譬如林醫生你嘅簽名係點，我都唔知噶嘛。咁我上到去點知嗰份嘢係求其畫嘅龜啊，定係真咧？咁呢度會唔會有困難咧？
5: 上去咧，我哋會睇翻個文件啦，咁就佢即係有喺合適嘅地方咧有簽署啦。咁當然咧即係偽造文件咧係一個違法嘅行為嚇，即係偽造嘅人咧佢係要承擔法律嘅後果嚇。而嗰、那個救護員上去咧，如果佢覺得有任何懷疑咧，覺得嗰個物件咧係偽造啊，或者個情景咧係不適用嘅話咧，佢都可以咧係即係照做心肺復甦法，因為救人為先嚇。
3: 陸醫生，我有個問題。點解我哋唔可以將個制度再優化一下呢？其實簽呢啲文件嘅人未必一定好多啦。其實我哋可唔可以有一個嘅系統？而家我哋政府嗰啲醫健通啊嗰啲個 system 都好完善嘅，可唔可以喺一啲長期病患，如果佢係簽咗呢一啲文件嘅，其實可能喺個系統入面已經有記錄，咁咪唔需要減，即係可以減少好多嘅不必要嘅流程。你個睇法點？
5: 係。我講講我睇法先嚇。咁其實咧就電子當然佢有佢嗰、那個即係系統性啦，同埋容易啲即係去即係攞到啲幾確實嘅或者確定嘅資料啦。但係喺即係 現場嗰陣時咧，啲救援咧要喺即係講緊十秒鐘之內或者幾多秒鐘之內咧，嚇、即係要好快做決定咧。你到時第一嗰、那個點樣上到網咧？嚇、啊那個病人已經唔醒啊！佢開唔開佢個電話，或者有冇咩其他啲嘢啊，就會好多不便嘅嚇、啊。或者個地方會唔會有機會有啲人係間屋好大嘅，你係根本收唔到網絡嘅嚇、啊，或者有好多其他嘅原因嚇。咁、所以咧就法例平衡翻，就所以就確定咧就係要用一個紙本嘅形式嚇、啊，即係執行呢、這個啊不做心肺復甦法命令。當然在醫院的層面，另外一個層面，因為醫院你有醫院的、臨床嗰個記錄系統啦，嚇、咁你醫生咧喺醫院可以啊睇翻嗰個系統咧，就可以睇翻清楚啊，即係佢有咩其他預設醫療指示啊，或者有其他特別嘅，就可以喺醫生喺嗰個情形之下判斷。而我哋講緊呢個咧，就喺院前喺冇醫生喺度嘅情況之下咧，啲救護員咧。他們不是醫生來說，他們怎樣去做一個決定和判斷這樣的。
3: 醫生，我又調回轉條問題來問，如果那個人已經是有落了這個意願的、到現場的時候可能某些原因執行不到，他都是幫他救了、又有沒有什麼問題的、
5: 如果他有任何的原因，例如他覺得那個張表格是無效啦、譬如話個日期已經過咗一日，都係無效。可能佢有效期到琴日，但今日咧已經係過咗，未續都係無效啦。或者佢覺得個即係有啲偽造嘅成分啦，或者佢覺得即係嗰張表係俾人哋即係撕爛過啊，
3: 損毀過啦，
5: 唔係一張有效嘅紙。第二咧就係睇翻個處境，如果佢係咪即係即係因為意外啊，或者係有自殺啊等等啦，咁呢啲可能即係有機會即係有得救啊嘛。咁如果係咁呢啲佢就會積極做搶救咯，係啦。但係如果佢覺得咧即係去評估過。覺得即係呢張表格咧係有效嘅，而嗰個整個嗰個場景咧係適用嘅，咁佢就會根據呢個咧就係、是、根據法例咧就執行呢個不做心肺復甦法命令，意思即係唔幫佢做心外壓啦，唔幫佢做人工嘅呼吸啦，唔幫佢做去氈氣等等嘅，當然喺送院途中咧，亦都唔會話完全唔理佢嘅嚇，即係可能都會幫佢即係做一下啲少少即係清潔啊、清理啊等，即係等個病人或者屋企人咧即係覺得即係都一路都係有照顧緊佢咁樣嘅。
3: 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先嚇。
4: 好。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记，情可欣。
3: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5: 第三十四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上榜两个星期，上星期在第五位微升两级，播放次数106次。

0: 全新上榜，一嚟就去到冠军，恭喜晒林千影。擅长嘅惨情歌曲，播放次数163次。林千影，如果你记得，逢星期五下昼2-3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3: 繼續回來妙手人心，今天有急症科專科醫生林建群醫生接受我們的訪問。Dr. Kiki 你好，
4: 是林超你好。
3: 講到我們剛才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生效了之後，在個執行上面，其實是不是因為這個條例的生效，你們對這些救護員都有一些特別的培訓？
4: 是的，因為都在這個條例生效之前呢，都會做很多的培訓的包括有些講座啦，即是中央的培訓啦，也都落去即譬如說義務工作那方面啦即會落去區不同的區啦，不同的隊呢，也都有些教材呢，即給他們去學習啦，做好個培訓一般來說呢，在他們冬職之前呢都會有一個簡報的，也都跟他講一講翻即係呢個條例有啲咩要求，我哋去到現場嗰陣時呢有啲咩流程係點樣咁亦都會有啲提示卡嘅，提示卡呢就喺嗰個當眼嘅位置，或者喺嗰部心臟去戰器嗰度呢都會貼住張提示卡咁。

0: 等大家在現場執行的時候，即可以需要時可以參考。
1: 即如果我是救護員，我也會想不同的場景，你知道很多的嘛。嗱，屋企咁，我相信就喺翻嗰區咧，大約都知噶啦。嗰等樓係有 lift 冇 lift 啊，係咩單位係點啊咁樣，咁就咁都有啲心理準備啦。咁如果喺街哇就比較太多變化啦咁樣，即係咁如果我係救護員，咁我係要執行一個法例。咁樣就啊，會喺培訓過程中間，佢哋有冇咩憂慮啊？或者你覺得可以同我哋分享啊？
0: 佢哋都好多。忧虑好多问题嘅，
1: 正常嘅，系啦，认真先会忧虑啫。
0: 咁所以我哋都会即系一同佢即系做解说啊。其实咧，不外乎咧，即系呢个命令咧，佢要执行嘅话咧，佢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咧系咪有效嘅文件啊？第二咧喺个情景咧系咪适用？如果佢系一个有效嘅文件，而个场景系适用嘅话咧，佢系一个有效嘅命令，大家就有呢个责任咧去跟法例执行呢个命令。
2: 我觉得仲有第三样嘢，医生，仲有个情绪。咁你虽然有个有效嘅文件或者个情景系啱用嘅，咁嗰个当事人亦都已经签咗佢嘅意愿系咁，但系佢侧边有啲家人，去到嗰一刻，可能啲家人。佢有唔同嘅諗法，有唔同嘅意見，有啲嘢未做完，佢唔想就咁放手。呢一個時間，嗰啲救護員會點樣去應對？
0: 都好理解嘅，因為有時咧去到呢個生死嘅抉擇嗰度咧，屋企人咧會有啲唔捨得嘅。
2: 係啦。
0: 在呢个情感上啦，同埋喺嗰个法例上咧，亦都要攞翻个平衡嘅，系啦系啦。咁如果屋企人咧，即系佢个情绪好激动啊，等等啦吓。咁如果救护员佢知道嗰份即系个指示咧、命令咧系有效啦，同埋系情景系适用嘅话咧，救护员咧会同屋企人讲咯，就系、是、即系。我哋其實咧都係尊重緊咧，即係佢嘅親人咧喺臨終之前嘅意願啦，而我哋咧都係根據即係法例啊去做執行呢個命令嘅，亦都希望屋企人咧即係明白同埋理解咁樣啦，
2: 其實會唔會即係我自己可能諗多咗，即係會唔會到時衍生咗有好多一啲嘅法律嘅？後續的問題喺度。
0: 其實都屋企人有嗰個情緒反應啦。咁我哋要喺嗰個法理同埋情理咧，嗰方面攞翻個平衡嘅。
1: 我哋喺講呢樣嘢咧，講咗都唔知幾多十年。咁而家今次係一個我自己覺得好歡迎嘅一個大突破嚟嘅，對香港嚟講。咁變咗唔需要一啲市民咧去到。嗰特定嗰幾種情況，即係植物人啊等等嗰幾種情況之下咧，仲不必要地去捱嘅啊！即係大家都知啦，係嘛？如果你話又要做心肺復甦，跟住又去急症室，又搞一大輪咧，其實我哋喺醫院做嘢咁多年，即係見過好多咧，其實就即係個病人係好辛苦嘅。最緊要係之前咧，我諗係要同屋企人咧，即係
2: 係
1: 要溝通得好啲啊，咁就。
0: 我同意啊，因為病人咧，佢要同屋企人溝通清楚啊，咁亦都要同醫生咧，即係問清楚、了解清楚。咁簽嗰陣時咧，就要家屬咧亦都明白清楚。咁醫生亦都令到病人咧，即係同埋家屬咧，即係了解同埋清楚個病人嘅情形，點解要簽呢份嘢嚇？咁可以即係家屬咧，即係明白。嗰個病人嘅意願咯，亦都減少一啲不必要嘅即係矛盾啦，或者係個情緒嘅波動咯。因為其實咧，屋企人佢簽咗之後咧，佢即係病人做啲做決定咧，就好多時其實咧間接都幫到屋企人，因為有時喺生死之間咧，嗰陣時要屋企人嗰一刻。先去做決定，但
2: 係
0: 佢啲兄弟姊妹咧又未必喺睇到，咁佢話唔夠，到時啲兄弟姊妹嚟咧，
2: 千夫所指啦，
0: 又可能即係會令到佢有啲不必要嘅自殺咯。咁其實喺呢方面嚟講咧，個病人咧，因為佢都已經去到一個生命嘅比較末期啦，嚇，咁佢早啲即係講清楚做個決定，家人都明白咧，亦都減少咗咧即係家人嗰個壓力嘅。
2: 好，咁我哋今日多谢晒林医生同我哋嘅分享。
1: 好，多谢，
0: 多谢陆医生。

0: 嗯，多谢 Michelle。
1: 妙手人心，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Michelle 葉巧琳，祝新城廣播35周年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新城廣播35周年，八月閃耀。
3: 上晝10:33，
1: 新城廣播
4: 天氣報告。
3: 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7: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9: FM 99.7
1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3: 新城医馆。
14: 大家好，妙手人心，新城医馆介绍一位新相识的医生给大家认识，就是骨科专科医生许正力医生。你好。
15: 你好 Michelle。
14: 第一次合作啊，那就我们新城医馆的医生呢就愿意帮大家解答他们任何健康的问题。大家有任何关于健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我们10位专科医生呢，可以去回新城医馆那里呢，就是留下来的问题，又或者呢 WhatsApp留言都可以的，电话是95720104。或者有位观众留下了想问一问关于颈部健康的问题，因为他说有长期耐不耐都会有些颈痛的问题，所以我们接下来两节我们就集中讲一下颈椎这个问题。
15: 好啊。
14: 好，那就今天有个模型啊，带了上来跟我们讲这个颈椎的问题。那位观众其实留下了一条问题，他说怎样分到是个颈痛其实可能是肌肉痛，又可能是真的那些骨有些问题，其实分不分到的，我们普通人。
15: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呢、其实、如果纯粹一些颈痛可能是瞓礼颈，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些肌肉的问题啦。但是呢其实原来颈椎呢除了肌肉之外呢，很重要就是它的颈椎骨里面的神经线。当我们如果发现一些神经线的症状呢，我们就要小心一些，可能及早要求医看清楚。神经线的症状可以是什么呢？可以是伸延对着手的。一些转移的痛、触电的痛、火烧灼热、甚至是麻痹伸延到手指的话，我们要留意一下究竟是不是神经线有问题，不是只是颈椎的肌肉有问题。颈椎肌肉都有分左和右的嘛。有时如果你发觉个痛症不是只是左边肌肉或者右边肌肉，甚至是个颈椎的中央，尤其是你个颈椎的一些活动的时候，都会感觉一些疼痛，甚至个疼痛可以是伸延落去个胸椎啊、背脊嗰啲咁样，那些我哋亦都要更加小心。最严重的咧，甚至可以影响埋只脚，影响你行路，好似行路浮下浮下咁，咁都可以有影响。
14: 嗱，你头先讲嗰啲应该系去到好严重嘅级别啦。我哋普通市民百姓，可能佢哋经常都可能有啲痛啊，但系佢又唔系成日痛，可能耐唔耐痛下，又唔系真系咁严重嘅痛。佢哋通常都会好少去睇医生住嘅，通常都自己揾寻求一啲嘅方法，可能捽下油啊，或者贴下胶布啊咁样噶嘛。嗰、那个阶段咁样去处理，其实啱定唔啱咧？
15: 任何的痛症都有个观察期的。但是刚才讲的是一些我们叫 reflex sign， 就是一些比较严重的症状，我们要即刻要求医。但如果你纯粹是一些轻微的颈的痛楚，刚才你讲坊间很多不同的方法，例如是一些
14: 以敷冷敷
15: 按摩啊，那些很多人都会做的。不过就要小心一点啦，尤其是你如果坊间的药物 有些是一些要消炎止痛的成分，其实很多时候都要西医处方的。有时怕它的用量的过多，或者是它用的不当有反效果。甚至有些人现在有没有听过很多人用筋膜枪或者按摩枪？
14: 有啊。
15: 那些也都要小心一点，尤其是如果手手脚脚那些还可，但尤其是如果是触碰到脊椎呢，就要小心一点。因为曾经都试过一些案例呢，是用一些的过度的按摩，或者是我们叫做一些拍颈、拍腰那些、甚至是有些用简单的按摩枪、都可以伤到神经线。所以力度和那些、的操作呢就真的要小心一点，就不要乱这么来。
14: 因为太容易买到了现在这些按摩的产品。
15: 没错、
14: 在网上、
15: 有些都很大力的。
14: 是啊，是很劲的，有些可以。所以如果你是涉及到颈或者腰的按摩部分呢，就真的因为它附近太多神经线，你小心一点了、是
15: 吧？没错没错。
14: 好，其实刚才都讲过一个问题，瞓礼颈就因为你的睡姿不正确啦，咁系咪大部分的颈部的痛症都是跟我哋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咧？医生，
15: 冇错冇错，尤其是咧系一啲低头族啦，我哋讲即系
14: 个个都是低头族噶，而家有边个唔系低头族？
15: 由细到大都是低头族啊，个个都睇住手机。咁咧其实用得多其实唔好嘅，因为你知个颈椎成日屈埋咧，其实头都有重量噶嘛，咁你经常性咁样佢屈前条颈咧，咁其实会增加咗个颈椎个负荷。咁有啲人讲紧咧，如果你屈前可能60度，咁其实你个颈椎嘅负荷系比正常多成
14: 六十度，即系几多啊？
15: 六十度即系嗱，你正常
14: 上昼呢个系几多度啊？正常
15: 零度啦，
14: 零度。
15: 咁我哋向前屈低，你当你成日要耷低头睇手机，咁嗰啲咧就大概60度到啦。咁你嗰个嘅颈椎嘅负荷咧，系比你正常多咗6倍嘅。
14: 哇，咁犀利啊！
15: 系啊，
14: 6倍。
15: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你个颈椎不断都要用啲肌肉去拉住你条颈。咁所以用得多，自然咧个颈会痛咯。系啊，咁就除咗成日低头族啦，你瞓嘅睡姿唔好啦，尤其是而家有啲人咧就好舒服噶嘛，我中意瞓喺度睇电视嘅。
14: 瞓喺度睇电视
15: 系嘛？咁你瞓喺度睇电视，或者挨喺个 sofa 度睇咧，咁条颈就成日侧埋咗一边啦。侧埋咗一边咧，有咩唔好咧？初期可能唔觉有咩问题嘅，但系当你一起身嘅时候，发觉哇好痛。咁因为咧，其实你个颈椎咧倾侧咗喺其中一边咧，成日就揞住咗啲小关节，又或者你拉绷紧住其中一边嘅肌肉，咁唔 balance 咧，自然嗰个颈椎就会开始痛啦。
14: 好。咁如果因为低头族容易有这个问题，那我看手机的时候，我将部手机提高一点这样看，那是不是就没问题？
15: 这个都是挺好的建议，
14: 吊高去来看嘛或者电视也吊高一点
15: 人肉的手机架。不过呢其实都不是好，理论上对个颈会好啲啦，但其实你亦都会有其他问题出现啦。咁当然你成日要 擺嗰個手機，咁你要隻手要吊住啦，係啊，咁你個膊頭會痛啊，會有其他唔舒服啊，咁同埋唔係好 practical 啊，即係唔係好實用啊，因為你諗下喺個實車廂入面你要睇手機，哇！你隻手擺出嚟，其實你有時係唔 practical， 做唔到。咁最好咧，其實都係避免經常要使用手提電話，係一啲即係唔必要嘅時候，可能就即係用翻電腦啊，或者一個啱嘅姿勢，咁就會好啲啦。
14: 我見有啲朋友啊，啲同事啊，佢將部電腦，譬如我哋睇嘅時候，可能都未必係一定直望嘅，佢將個電腦升高一啲，去到 eye level， 呢個都係好嘅做法，係咪啊？
15: 咁不過咧嗱，任何嘅嘢都係要取一個叫適中，就唔需要太高太低。咩為之適中咧？咁你預其實個電腦個 mon 即係嗰個屏幕啦，同你嘅距離大概一隻手嘅距離啦。咁而佢個高度咧，你預係大概眼嘅視線水平或者係低十度到，咁啊叫適中啦。咁除咗呢個問題之外咧，你有時個工作你可能長時間喺同一個姿勢嘅，可能你個 mon 咧唔係擺正正中嘅，係擺好多人都係個 L 型嘅，擺隔離噶嘛。咁你成日都側向左邊、側向右邊咧，咁你又好專心咁做嘢，做成個鐘都唔喐嘅。咁其實頭先都講啦，你用死同一組肌肉咧，咁其實咧都唔好嘅。咁所以我哋建議都係通常大概隔大概20-30分鐘到啦。咁都要去做一啲適量嘅伸展啊，或者行一行出去啊，做少少運動啊，然之後先翻嚟再做翻嘢。咁就會好一啲。
14: 醫生頭先都講到一點咧 ，balance 好緊要啊嘛。除咗我哋啲習慣會影響之外咧，其實有一啲運動咧都會影響我哋嘅 balance 嘅喎。譬如好似打波，咁其實佢我打波即係淨係用右手噶嘛，咁就係呢一組嘅肌肉啦。咁如果我係長期打一種球類，其實都會有幾大影響嘅。係
15: 啊，容易啲會有受傷㗎。係啊，咁所以如果你話做運動嚟講引起嘅受傷，有咩可以避免呢？有冇聽過 warm up cool down？ 係啦，咁我哋咧就係喺做運動之前咧要做適量嘅 warm up。做完之後咧都唔好忽視咗我哋要
14: cool down。
15: 係啦，冷卻翻佢嘅。咁如果唔係咧，咁其實都一樣會增加咗你將來個受傷嘅風險。
14: 通常咧就係啲教練啊，都會教你 cool down 嘅。第一步咧都係由個頭做到去腳咁嚇，頸部其實佢都係擰下擰下嘅啫。呢個動作真係咁重要咩？
15: 係呢個動作咧就唔係做運動嘅時候先要做，而係你平時尤其是如果本身啲頸椎有啲問題痛開㗎啦，嗰人咧咁其實都應該要做。咁而做嘅方法其實好簡單嘅啫，即係兩邊擺動啦。咁咩為之拉到咧？其實你要sustain， 即係我哋維持一個嘅姿勢。用隻手去拉住個頭，兩邊，
14: 但又唔好太大力，
15: 去到一個你覺得有啲拉扯嘅感覺咧，咁要停，維持可能十秒到，咁然之後先做另一邊，咁先叫拉得到，就唔係就咁將個頭咁喐下喐下就算，咁就唔夠啦。
14: 呢一個 warm up 其實唔係淨係你運動嘅時候先做嘅，你可能朝朝早瞓醒都可以做下呢個姿勢。
15: 當然啦，當然啦，尤其是如果本身都有啲頸痛嘅，就應該要。更加要注意啦。
14: 好，咁我哋一阵间转头翻嚟，继续咧，我哋集中讲下呢一个颈部嘅健康问题。

0: 上昼10:49。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范逸敏小姐
3: 系啦，
2: 阿 Rock 啊，何俊乐、
4: 莫洛林啊，威哥咯，
5: 点解、
4: 啊？威哥因为佢唔识用电产品噶，所有个电子仪器咧，佢都唔识用。
2: 佢仲系用紧3210嗰啲。
4: 佢都系仲要打电话俾你咯，但系佢好 sweet 嘅，
6: 好 sweet 噶。
4: 哎呀，今日咧我就嚟唔到啦，但系咧嗱，你就你玩得开心啲，即系嗰啲啦，啲钱咧就会照夹。嗱呢样嘢好紧要，佢照夹。
2: 照夹唔知。
6: 我每年生日咧，佢都会打电话俾我噶，
4: 系啊系啊，
6: 但系佢唔会打字咯，
4: 佢唔识得打字。
2: 威哥佢冇个群组冇去
4: 嘅，有佢嘅，佢会识得揿掣，会识得听，但系佢唔识点样揿翻去复你，同埋佢唔识得 delete 啲相。
2: 咁如果佢有时如果想即系同你讲，
4: 打电话嗱，就你一个讲晒佢。
7: 逢星期六下昼2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0: 华压业，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提供当压及物业按揭服务，门市遍布全港。凯华压业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3: 老豆同仔
4: 一齐开麦，
3: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4: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5: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3: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4: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3: 扯到行。好彩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6: 新城医馆。
7: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有许正力医生呢一位系骨科专科医生，我哋新城医馆嘅医生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啦。今日我哋集中讲下颈部健康嘅问题，颈痛咧都系一个都市病嚟嘅，而家系咪都有啲年轻化咧？以前都系老人家比较多，细个都唔冇觉得自己有颈痛。
8: 系啊，越嚟越多病人其实都20多岁咁，已经开始觉得条颈痛。

0: 玩手機玩得多，
1: 係可能係啦。
0: 通常你哋點樣去醫咧，醫生？
1: 嗱，通常咧，我哋首先要斷症先啦。咁、我哋見我哋會同佢做一啲簡單檢查，咁睇下佢究竟係邊個位置痛啊？佢嘅痛有冇影響到一啲神經線？頭先講一啲神經線嘅症狀啊，係佢嗰啲嘅神經線嘅反射啊，有冇有影響啊？
0: 用咩去 check 嘅呢啲？
1: 嗱，我哋通常臨床檢查，咁啊睇下佢有冇痛啦，佢嘅肌力啦，佢有冇邊個位置麻痹啦？影響手部嘅協調啦，咁樣樣。咁同埋一啲反射嘅測試，咁我哋用一啲反射嘅手踭或者手腕嘅一啲反射嘅 reflex 啊，咁睇下佢究竟有冇啲反射差咗或者特別強咗，咁影響個頸椎嘅一啲症狀咧，咁佢都會喺呢個反射嗰度會反映出嚟嘅。
0: 通常我哋條頸係邊一節痛咧？其實都係大概呢個位置，其實佢係成節痛啊，定係每一節都有機會痛嘅？
1: 你又估下嗱，頸椎其實有七節嘅，
0: 有七節，有七嚿骨連埋一齊。
1: 呢個係頭顱骨啦，頭顱骨連咗呢個我叫頸椎一二三四五六七。咁咧嗱，你估究竟個脊椎係高啲嘅位置容易啲會有痛啊，定係低啲嘅位置容易痛？
0: 我覺得中間咯。
1: 中間，呢個 good guess 啊，中間可能喐多啲啊嘛。係
0: 咯，最喐動得多應該係中間嘅位置啦。
1: 但係好得意喎，原來咧我哋個頸椎最常見有退化問題或者有啲椎間盤問題咧，都係喺個頸椎低啲嘅位置。
0: 低啲，壓力大啲。
1: 係啦，壓力大啲，壓力大啲。咁所以咧，佢個壓力大啲咧，自然佢容易啲會有勞損啊，會有呢個退化。咁有咩情況會出現呢？嗱，佢可以係個椎間盤會退化啦，退化咗會扁咗。扁咗咧，佢就會壓到啲神經線啦。咁我哋叫做椎間盤突出啦。咁另外咧，佢可以影響到後邊都有啲關節嘅，或者一啲小關節咧。咁如果影響到小關節，可能會頸痛啦。嚴重啲咧，佢亦都可以會令到一啲骨刺增生啊，咁樣會壓到啲神經線啦。
0: 咁你哋通常會斷症好重要啦，知道佢係咩原因啦。咁你跟住會點樣去醫治？
1: 嗱，除咗臨床斷症。咁我哋之後就要睇埋佢有冇啲掃描去睇清楚，究竟係邊個位置有問題啦。咁坊間常見嘅掃描，大家知道 X 光。咁另一個咧就係磁力共振。
0: 嗱
1: 呢個咧都係好常用於喺呢個脊椎嘅一啲嘅掃描嚟嘅。咁有乜分別呢？就係通常 X 光咧係一個初步診斷啦。咁可以睇到你啲骨嘅結構啊，同埋你個頸椎嘅弧度有冇問題啦。咁我問下你，你知唔知原來頸椎都有個弧度嘅喎？
0: 弧度
1: 係啦，即係其實佢唔係直不甩嘅喎。有啲人話：哦，係咪？哦，係
0: 一定
1: 就好啊。
0: 人都係有個弧度啊，天生係啦，唔會直不甩
1: 嘅。原來好得意嘅，人嘅結構咧係成個脊椎咧有唔同嘅弧度嘅。頸椎、胸椎之後腰椎都有個唔同嘅弧度去做一個 balance 嘅。咁當你嘅弧度太多或者太低，可能都會有問題。咁好常見咧，就係我哋頸椎痛嘅 patient 咧。佢嘅病人咧，佢都系个颈椎比较直一啲嘅。咁有两个原因啦，第一就可能
0: 天生嘅，
1: 系可能本身佢有骨骼嘅问题。
0: 骨骼正奇
1: 系啦，中正奇啦。第二就系咧，咁不过当然就少见啲啦。咁第二咧，咁就可能系一啲痛症引起嘅，即系佢啲肌肉绷紧咗，扯住咗你嘅颈椎。
0: 所以佢自然就向住某一个角度。
1: 冇错啦，就会绷紧咗。咁第三咧就系本身佢一啲嘅结构嘅问题啦，可能个椎间盘变咗啊，或者佢退化咗啊等等。咁所以咧 ，X 光系有帮助。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要睇埋啲软组织。X 光嘅问题就系咧，佢净系可以睇到钙化嘅嘢，就系睇到骨，但系睇
0: 唔到
1: 软组织、磁力共振，咁就可以睇到啲神经线有冇受压啦，受压嘅程度去到边度啊？
0: OK， 好。咁头先都提过一点，就系其实因为佢个弧度会唔同啦，我哋长期低头族咁就会有可能会拉扯到。觸動到啲神經會有啲痛，咁我調翻轉，如果我想 balance 翻，我長期又做下向後嗰啲動作，有冇幫助咧，醫生？
1: 呢個都係一啲叫做伸展運動嘅其中一個部分啦。咁但係我哋就唔建議長期同一個姿勢太耐嘅，因為始終咧，你無論係耷低頭又好，或者你向後咬都好啦，咁其實都會咧。是傷到某啲嘅組件嘅，例如係你經常向後咬，可能咧你個小關節咧會經常摩擦啊，個壓力亦都會大咗，會令到容易退化。經常向前烏低，咁前面嘅椎間盤嘅壓力又會受得多咗，咁亦都會容易令到個椎間盤有問題。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最緊要有 balance。咁咩為之 balance 咧？咁我哋通常坐起身嘅時候咧，個耳孔、膊頭同埋個 hip 咧要成直線啦。咁就唔好話。 经常偏前或者偏后。当然某些动作你经常要活动的话咁样 OK 嘅，咁但系就唔好 keep 系一个唔好嘅姿势太耐啦。
0: 嗯，
1: 啊咁会增加咗你个颈椎嘅负荷。
0: 系嗱，如果我哋听话，听下医生话咧，其实我哋耐唔耐都自己喐 动下个颈啦，唔好净系 fix 喺一个动作啦，一个姿势啦。咁但系瞓觉嘅时候就控制唔到噶嘛，自己都控制唔到，究竟系向左瞓、向右瞓、打侧瞓定系？平分噶嘛，所以个枕头好关键。而家咧咪有好多即系坊间有好多不同品种嘅枕头，跟住又话有护脊啊，有护颈啊咁样。其实我哋选择嘅时候有冇一啲嘅原则可以俾到我哋？
1: 嗱，其实咧个个人头先讲咧个结构咧都可以有啲唔同嘅。咁你选择嘅枕头咧唔需要个价钱排先。即系你唔话越贵嘅越好就唔系嘅，最紧要拣一个系啱你个颈椎嘅弧度，你觉得舒服嘅就得噶啦。咁你点样去分咧？咁冇理由买十个枕头翻去试
0: 啦，系咯。
1: 咁我通常建议有啲病人就系你用一个比较薄身啲嘅先，然之后咧你觉得咦唔够，咁你咧就喺下边可能加啲毛巾或者加啲软垫落去，试下边一个高度你先觉得系。瞓完起身最舒適嘅，咁你就買個高度嘅枕頭就得。
0: 咁下次轉枕頭嘅時候就要轉翻同一款或者同一個高度。
1: 係啦，係啦。咁同埋咧就頭先你講瞓嘅時候你會喐噶嘛？
0: 係啊係啊，
1: 瞓嘅時候喐。咁其實咧人瞓覺嘅時候咧轉咗好多次嘅姿勢嘅。咁除咗個枕頭個高度之外咧，就係你記得你瞓覺嘅時候咧就唔好話瞓喺個。梳化度或者瞓喺啲好窄嘅地方度，你连喐嘅地方都冇。其实你同一个姿势太耐咧，亦都会影响你嘅睡眠质素。
0: 虽然你瞓咗唔知嗰张系梳化定床，但系你自己系会调节嘅。
1: 系啦，系啦，系啦，你喐唔到，自然你成日都侧埋喺同一边，咁个颈起身自然就会痛啦。
0: 所以张床同埋个枕头真系好紧要，
1: 都好紧要噶。
0: 好，咁今日多谢晒许医生接受我哋嘅访问，
1: 多谢
0: 晒你。
2: 妙手人心。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上昼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第七舰队证实，一架海军 P8A 反潜巡逻机寻日在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美国海军在声明中说，这架军机飞越台海，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还说美国依照国际法在台海开展行动，以维护各国的航行权利和自由。又强调，凡是国际法允许的地方，美军都会飞行、航行和开展行动。内地环球时报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解放军全程跟踪监视这架巡逻机侦察机，并表示情况尽在掌握。航班追踪网站显示，这架 P8A 巡逻机昨日由日本冲绳基地起飞，紧贴台海中线西侧飞行，在台湾西南空域转弯，绕行至南部的巴士海峡，形成 L 型的路径。P8A 作为美军主力侦察平台，兼具反潜、侦察和情报收集能力，今年以来已经多次过航台海，包括三月在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另一次就在四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方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特朗普说，美军目前完全控制了和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整个地区，而且包括陆地区域。他说伊朗极希望达成协议，但是认为伊朗目前还未准备好达成一份合适的协议。被问到美军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否认，他说这是意味着华府正观望事态发展。他重提伊朗没有钱、没有海军和空军，通胀率高达350%，所以美国只是静观其变。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是时候结束和美国长达几个月的战事，因为德克兰看来比华府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他又为6月和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辩护，说不代表伊朗战败，当中并没有任何让步。伊朗外长艾拉格齐就表示，美国宣称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只是转移外界对美国自身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不断攀升的利息支出。他说美国的做法注定失败。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并未指示财政部长贝森特今个礼拜干预债券市场，澄清相关决定是贝森特自行采取的行动。特朗普

0: 对此称赞贝森特能力出色，对债券同利率市场拥有良好直觉。美国财政部日前突然宣布将长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一倍，企图稳定债市并降低借贷成本，但是市场反应短暂。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轮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轮任主席说，闭门投票的结果会透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人。投票详情不会对外公布，至今共有八位候选人竞逐下一任秘书长职位。按规定，候选人必须获得安理会最少九票鼓励，并且在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没有受到反对的情况之下才可以获得推荐，再经由联合国大会任命。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会在今年年底届满。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月19号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预计本港会派出超过500人出战，正式名单将会在下个月初的授旗仪式上公布，强调对港队代表有信心。罗淑佩在电台节目指出，近期香港运动员在不同体育项目都有好消息，包括早前在瑞典举办的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在男双、女双和混双都取得银牌，状态良好，不同项目的运动员都有越来越多经验。他说今年港队出战亚运的资助额已经由九成提高至全额资助，审批亦都较宽松，期望能够资助更多运动员参赛吸取经验。罗淑佩又提到，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后已经举办两届国际七人榄球赛和五场大型足球赛等，带来转播权、门票和周边产品收益，并提供成千上万个临时职位，相信未来体育活动收益会持续上升。天文台说，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紫檀，预料它会在今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在下个礼拜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表示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下个礼拜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这次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4: 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33岁，嚟自美国佛罗里达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听晚8点，湾仔会展 Pop5BC 隆重举行，敬请准时入场。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响度了，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0: 知识做老板，
11: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10: 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12: 好啦，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嘅时间，咁啊，直播室里面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啦吓，咁啊，今日咧我哋继续咧就住一个话题咧，其实都几 hit 嘅吓，咁啊，讲紧咧就系呢个人工智能嘅话题啦。无论咧喺呢一个中小企啦，亦或喺呢个投资层面啦，甚至乎喺呢一个个人嘅层面里面啦，我哋而家应用人工智能或者系应用 AI 咧，都真系几普遍嘅。咁但系喺呢一个嘅即系个人用方面咧，咁我哋就即系。暫時見到個問題不大啦，不過如果喺到商用嘅時候，尤其是而家咁多嘅人形機械人或者係機械人嘅時候咧，其實都牽涉到某啲私隱啦，或者係法律上面嘅問題嘅。咁啊，如果咧即係對於中小企嚟講，甚至乎喺呢個企業上面嚟講嘅話咧，其實都會有一定嘅即係壓力啦，或者成本啦嚇嘛，都要大家需要去注意嘅。咁究竟咧喺 AI 嘅發展同時，我哋應用嘅同時，喺法律上面怎样去即系并肩而行咧吓？究竟即系 AI 嘅运用是灰色地带啊，抑或咧就已经有一个很好的规管开始紧啦吓？咁我哋就住呢一个话题咧，今日咧请嚟立法会议员法律界的陈晓峰阿 Nick 喺度嘅，阿 Nick 你好
13: ，Hi，Christine 好，听众好。
12: 喂，阿 Nick 啊，我知道咧，即系近年政府咧，其实都几大力即系推动呢个 AI 啦。
13: 咁
12: 其实我觉得都唔需要推动，因为 AI 佢个发展咧，其实好似
13: 呢个浪潮势不可挡，
12: 真系势不可挡。你嗱，我即系爆少秘密俾大家听。
13: 好啊。
12: 话说咧，我今日即系做呢一个访问嘅时候咧，阿 Nick 就话：喂，我哋有咩话题想讲啊？咁跟住咧，我就即刻咧去问 AI。
13: 哦，你问 AI， 你问 AI。
12: 所以咧，所以咧，okay, okay. 有啲嘅問題的草擬呢，其實呢我都是即係根據我自己所嘅我自己所有嘅諗法呢，而係去找 AI 去 modify 嘅。

0: prompt 啊，你有自己嘅睇法嘅。
1: 其實我都未係去到用 AI 或者即係俾啲 keywords 去叫佢幫我生成啲問題，而係我擺咗我有某啲嘅問題出嚟，叫佢幫我 modify， 係啦，或者幫我 elaborate。係咁，其實所以咧，
0: 我叫佢幫我答埋咧，不如。
1: 所以得唔得㗎？其實
0: 嚇
1: 得唔得㗎？
0: 唔係，我諗而家即係。大家用嘅，譬如头先你提到佢先，我谂都可以算系生成式人工智能。咁佢其实即系生成出嚟咁，咪睇咗好多嘢，咁可能有幻觉啊、幻象啊，所以始终呢刻都未完美嘅。咁或者佢对某啲即系简单啲嘅佢答到，但系我谂啲专业啲嘅知识或者要涉及啲人性嘅一啲法理程啊、一啲判断咧，就未得嘅，我觉得。
1: 系嗱，点解会咁问呢？因为好多时候咧，即系我哋。法律界真係好專業啦，你哋嘅法律意見係真係唔可以用 AI 去取代啦。我相信暫時到而家為止啊，
0: 未得住，未得住。
1: 係啦，但係咧，即係其實譬如好似商用嘅，譬如我哋見到好多 chatbox 啊，咁而家都係用人工智能去幫你去答噶嘛。如果佢真係生成咗一啲嘅答案嘅時候，嗱，我先問一個問題。
0: 好啊。
1: 即係譬如我開間鋪頭就以網上商店嚟嚇，我諗用 chatbot 最多噶啦。咁如果我答咗嗰個問題係真係出現問題嘅時候，係個人工智能幫我生成嘅，咁點算啊？責任誰屬噶？
0: 哦，咁我諗即係會係嗰間公司咯，機會上嚇，因為你。即係同間公司溝通，間公司即係就算交俾嘅人又好，交俾個 AI agentic AI 嚇，有 AI 代理人又好，AI 員工又好，咁係佢即係將呢個工作交俾嗰樣嘢或者個人，咁如果出咗事係佢授權佢去答你噶嘛，咁答得唔好。你咪可以或者答得唔啱，誤導咗你害到你，你嘅損失應該係公司負責咯。
1: 嗱呢一个咧问题就我谂即系可能对于中小企咧，去点样利用 AI 去进一步即系喺商业用嗰个发展咧，其实话多话少咧都有啲即系有啲谂法嘅，即系呢个可能系会唔会令到佢哋即系想向前进嘅时候，其实都有少少即系窒住窒住啦。嗱、我未知啊吓，咁一阵间可以同阿。Eric 去討論一下啦，但系我哋即係所講嘅就係、譬如而家講翻呢一個 AI 商用嘅大環境啦，嚇咁算唔算叫做普遍咧？其實喺嗰個法律上面，我哋有冇啲咩指引可以根據咧？
0: 哦，我覺得 AI 係用得越嚟越普遍嘅，即係有啲數據係講緊，即係唔同人即係做出嚟嘅數據唔一樣啦。但係我諗一定係雙位數字嘅嚇，咁、我諗越嚟越多人用。但用得幾深，其實外面未必睇到嚇。咁、如果你俾個 AI 喺你機構度橫衝直撞，就好似有陣時我哋去或者泊低架車喺酒店，叫人嚟幫我哋代泊車。其實佢撞咗人咧，其實唔係淨係佢負責嘅，你授權佢揸你架車，你都要負責嘅。咁、所以即係同一個邏輯，就係你授權一個 AI 嘅工具嚇橫衝直撞出咗事，係咪真係冇責任咧？有責任嘅。咁法律。即系喺网上系咪即系无怨忽界都可以即系管理得到咧？咁当然有啲即系新嘅一啲场景，可能系大家啲所谓嘅灰色地带吓、即系唔知道即系实际运作个官会唔会明白，识唔识咁用？咁但系一般嘅法例，譬如我哋讲紧Christine 我谂咪私隐啦，或者系保密啊，即系商业机密啊。人身安全啊，种种啦，其实唔系冇法规、冇法例嘅。如果生成嘅会唔会话有诽谤啊，种种，其实唔系冇法例咯。咁、但系有啲情况系，
1: 即系唔系灰色地带嚟嘅。而家呢个都，
0: 但系个 law 即系法例就好全面、好齐全吓。咁、香港系完全唔落后嘅。咁、但系去到某啲场景，我谂去到即系。任何世界各地突然间第一次遇到个场景，你都唔知道个法官会点判。
1: 一路发展嘅时候，一路即系大家都系要与时并进啦。
0: 系啊，咁所以 AI 呢个浪潮咁大，咁即系世界各地有唔同嘅做法。我谂个睇法咧就系睇即系佢哋呢一刻，佢哋自己对自己嘅 AI 发展嘅信心大唔大，或者个力度大唔大。所以你见到即系我睇即系或者听众点睇啊？我自己觉得啦，世界上人工智能发展得快嘅地方咧，就是、我哋祖国中国啦，
1: 都系嗬，
0: 系同埋美国咯，
1: 系
0: 吓呢两个地方。咁日本有少少被抛离嘅吓，即系我个人啊，即系冇即系唔系对佢哋有咩睇法。但系欧洲系都系落后少少嘅吓。咁、如果佢哋唔急起直追，其实会一路落后咯。咁、所以即系科技落后啲嘅地方，尤其是人工智能落后啲嘅地方，佢会用一个管控。得嚴咯，因為佢覺得佢罰親都係罰人哋啲公司，唔係罰本地啲即係本地姜咁所以美國同

0: 內地呢方面佢未必罰得咁金，而家俗啲講，但歐洲係罰得好金嘅，所以去到可能即係好又唔好，你可以話喺嗰度生活覺得啊，即係守得好好，但係窒礙咗科技成長，咁佢哋嘅人民可能享受唔到科技帶來嘅方便，咁樣咯。咁美國就某程度上咧就最 free 嘅。因为佢即系可能嗰啲科技公司龙头嗰啲科技公司咧，佢 Magnificent Seven 吓，咁佢哋七大科技公司，可能佢哋花钱投放喺游说政客、游说政府政策制定之下咧，做咗好多功夫，所以嗰度咧好 free hand 任佢玩啊，可以话。
1: 我哋倾到呢一度啦吓，咁啊，其实都系啱啱开始嘅，我觉得同阿 Nick 咧，即系关于 AI 同埋人工智能嘅话题咧，其实我知道你唔系第一次喺呢度讲嘅，我谂你几年前都已经开始讲噶啦吓。咁究竟咧，即系嚟紧个发展落去会系点咧吓？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杨全胜。上昼11:19。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长者家居安老需要家居安全、药物管理同心理情绪嘅支援。社康护士嘅上门服务正正可以提供呢啲社区支援。嚟紧星期五晚上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社区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姑娘讲解社康姑娘嘅角色同服务。
2: 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4: 星期日下午1:00，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6: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亚军啊，佢 Ariana Grande 推出佢第八张嘅朗诵嘅专辑啊，专辑嘅名叫做 Paddle， 呢一首歌都系叫 Paddle。冠军位置啊，佢个名叫做 Ariana Grande， 就系呢一首 Hey That I Make You。

0: 知识做老板。This is the place to be. 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1: 好啦，今日咧继续请嚟知识做老板嘅嘉宾咧，咁就系立法会议员、法律界嘅陈晓峰阿 Nick 嘅阿 Nick 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喂阿 Nick 啊，不如咧即系讲下啦，嗱，因为咧即系讲开科技啦，咁我谂同即系香港嘅数字办啦都好有关系啦。咁、我知道数字政策办公室咧，即系最近咧就推出咗呢个人工智能道德框架同埋生成式人工智能指引。咁但系咧，其实呢啲都应该系冇法律约束噶系嘛？
2: 个名都话框架啊、指引啊，唔系条例啊嘛。咁你可以话唔系一个法例，真系唔系一个法例。不过即系其实好多时打官司咧，大家都会问，如果譬如我要对你负责任，因为譬如我系一个服务提供商，你系我嘅客户，咁有出现问题嗰阵时，你话我即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话我做到唔够最低标准，乜嘢叫做大家都期待嘅标准咧？当头先讲嘅指引啊。

0: 據咗呢啲框架，根據咗呢啲指引，咁去即係用呢一個 AI 啦，生成式 AI 啦，但係最後都出事嘅。咁我可唔可以根據呢兩樣嘢嚟做我自己嘅合理辯護㗎？即係我根據咗佢噶咯，唔關我事啦。
1: 呢個好睇邊個告你嚇？如果你話 DPO 數字辦。佢都唔係一個監管機構，佢主要嘅工作係建議一啲即係方向啊，俾政府跟住而家就變咗用喺社會度。如果你話佢私隱專員，佢係一個監管機構，咁所以佢俾指引佢 set 出嚟，咁佢定咗出嚟啦，公布咗，你跟咗，佢再話你跟咗都喐你咧，就可能未必會嚇。咁、所以但係即係其實真係出事，對方唔開心嗰個未必係嗰兩個單位，可能係普通市民，可能嘅客。咁所以佢可以除咗個指引嘅範圍以外嘅嘢，佢中意告你，佢可以告你噶。咁所以你可唔可以話喂，我即係嚴謹守咗某一個單位嘅啲指引、你可以。咁但係嗰個指引夠唔夠一個即係金鐘罩完全保護到你？我覺得未必得。即係善用呢啲指引去即係自己做好自己先啦。咁我覺得即係第時有啲乜嘢監管機構或者係司法嘅機構，佢去睇嗰件事嗰陣時咧，佢當然要兼顧法理情啦。咁就覺得你一個好仔好女，即係你跟足指引去做，亦都盡量做好自己。咁一般嚟講咧，第一唔會重罰先啦，罰唔罰亦都如果你話一個法官去判，當然佢即係指引唔係代表所有嘢，佢都要睇成個即係呢個法律嘅發展啊嚇，或者外地嘅一啲即係法律嘅一啲先例要參考咯。咁但係有用嘅，建議大家去跟嘅呢啲指引。咁但係有陣時咧，啲人做生意佢唔係淨喺本地做噶嘛，佢跨境啊、跨國啊，所以其實要企高啲、望遠啲咯。
2: 喂，阿 Nick 啊，其實咧，政府近年大家都知道，真係好大力去推動 AI 嗰啲咁嘅嘢啦。嗱，我做緊數碼港嗰陣時，其實都已經開始，即係做緊嗰陣時都已經話要起超咗，起咗添啦。依家咁啊，亦都咁講啦。香港大依家其實到依家都未有一套專門嘅 AI 法例。咁喺你角度嚟講，嗱，你依家作為尊貴嘅立法會議員啦，亦都係幫我哋
1: 唔好玩，
2: 幫大家服務，係啦，幫大家服務，
1: 大家嘅代議士啱啦。
2: 你覺得我哋香港營商者依家？究竟是处于有规管冇法例的无地带，定是其他现行的一些法例其实可能已经够 cover 的呢？我们需不需要做一些事呢？
1: 我觉得法例是无远弗届的，网络世界都包含在内的。但是当我们
2: 不是法外之地啦，不如说
1: 是啦，但我们做即跨境跨国国际生意的时候，其实你排除不到可能有一个外地的人用你的服务啦，或者是你特登去那里做生意啦，扩大你的版图啦。所以其实真的要即认识各村各个例各个地区佢即係个国家有唔同嘅做法囉。咁有啲就係先立例后再慢慢嚟。咁某程度上欧盟有少少咁。即係佢未有嗰啲科技先立，即係佢唔使等睇定啲，佢又唔係特别可以话科技中立，佢勒死晒先喺某程度上。但係因为我諗传统佢都一定嗰啲立法者喺当地一定要稳固咗，觉得佢哋都冇咩呢方面嘅即係龙头企业。咁所以唔紧要啦，用第二个方法啦咁样囉。咁变咗佢将个巴呢嗰条线呢 set 到其实都好难做生意。咁但係就
2: 但係其实呢个都几我觉得都几唔理想㗎，其实都。
1: 唔理想、但要慢慢凝聚共识。
2: 因为大家都知道，正如你所说共识好重要，因为法律其实应该是大家的延后的共识，
1: 没错，
2: 我经常都说，即大家是社会一个延后共识，但是我想大家作为立法者也好，政府都其实都未必想见到那样东西去窒碍了我们。我觉得香港其实我们现在叫做摸着石头过河的，我的形容是，包括数字，即 DPO， 我们叫数字政策办公室，其实都有一些框架，但是其实那些框架呢现在就不是一个法律的规的效力的，包括譬如人工智能嘅道德框架啦，咩生成式人工智能嘅指引啦，呢啲啦，嗱，我孤物论几多人睇咗啊？我想讲，但系作为中小企嚟讲，其实有呢啲框架，虽然冇法律效力，我谂起码都俾咗一啲方向我哋啦。但系我想问一样嘢，你会觉得譬如响我哋企业嚟讲，其实我哋最担心就系、喂出咗事嘅时候，我哋是否已经尽责去做咗啲咁嘅嘢？譬如举个例，我真系跟随咗啲指引，假设啦，touch wood啦，我真系发生咗好多不幸嘅事，即系头先你提到触犯咗即系一啲各样嘅，咁究竟算唔算啲企业已经谨慎，亦都负责任合理地去尽咗力咧？即系叫唔叫做咧？呢啲

0: 喺你嘅角度嚟讲，
1: 因为我觉得绝对帮到手系一个即系防御嘅一个说法啦，一个 defense 啦。咁但系我会觉得即系睇阔啲啊，即系全世界193个国家里边有几多个真系立咗人工智能法啦？即系分开专项立法。
2: 其实而家讲真，真系有几多噶？
1: 真系唔多，我谂一只手数得晒，
0: 未跟到，我谂大家都
1: 即系亚洲应该
2: 唔系，因为发展得太快啊嘛。
0: 最怕咧呢头立完法，嗰头
2: 佢又再
0: 先
2: 啲
0: 系
2: 啦，
1: 系咪？其实好似即系好似稳定币咁，即系你唔系我嗱，我解释下先，即系关于规管稳定币，我意思
0: 系
1: 即系如果你立法立到，
0: 其实我明嘅，你
1: 讲系啦。即系你立法立到咧，即系同其他大嘅市场唔接轨嘅话咧，
0: 你又系出事嘅，
1: 出事啊，做唔到嘛。
0: 你讲呢个例子好啊，我哋都见过有某啲经济体系立完啲法，喂，发现都根本同个现实市场其实已经脱咗啦。跟住你结果搞到
1: 好难缩噶嘛，
0: 系啦，
1: 系啦，所以唔好行错咗，唔好行错咗，唔好行错咗。咁啊，内地咧而家咧系嗱，亚洲有一个国家写到明咧，佢立法就系话促进人工智能发展法。嗱，呢个方向我觉得好嘅，讲清楚啲，
0: 正面去睇，
1: 正面去讲，
0: 系啦。
1: 系啦，系啦，咁大家知道，你仲俾好多政策嘅支援，咪大家知道哦，算法算力，电费，即系所有嘢，资金乜都嚟齐，咁你咪可以真系发展咯。
0: 依家呢，但我请教你头先讲个促进呢个，唔系一个法例定系一个政策先？
1: 佢真系法例嚟嘅，但系佢法例作为一个底，佢上边咧就挂一啲政策上去，嗰个国家啦吓。咁所以我哋国家而家咧，今年即系三月开完两会之后咧，都有提到咧，来年即系嚟紧呢一年咧，其中一个工作嘅目标咧，就要关于人工智能立法嘅。我哋而家内地咧，其实有三四条系关于人工智能有关嘅嘢，譬如你要标签新程式人工智能嘅内容啦，
0: 系
1: 咁佢做出嚟要标签，咁譬如有啲 deepfake 啊点样啦，咁或者系即系深度伪造嗰啲啦吓。咁另外可能係话人工智能嘅伴侣咁唔可以俾年青人用。
2: 我哋讨论过。
0: 我想讲呢，搵阿 Nick 嚟讲呢个节目其实真係有好好嘅地方。因为佢除咗讲本地之外呢，佢仲係一个大大
1: 嘅。
0: 我
1: 哋
0: 係人大就可以讲埋。
2: 大大嚟
0: 㗎。我做少科普讲嘅，佢讲呢我知啲但又唔知晒。因为其实讲真，我觉得做法例大家都知做呢，其实作为一个共识，我去如果有一个举个例，可能国家已经有啲大方向，我哋望住嚟参考。老实讲句，即系你就唔会错记我个谱啊！我成日都讲，
1: 系
0: 跟大方向去做，
1: 系但我哋唔使跟足，因为香港国际城市，
0: 冇错，
1: 所以我哋咧要点样接轨，做一个转化器吓，呢个好重要。
0: 冇错，咁但系喺你角度嚟讲，依家即系头先都提到国内一啲情况，咁你觉得国内个情况系咪做得比香港快咧？会
1: 一定系啦，科技快啦呢方面第一，但系佢数据未必齐，我哋有嘅数见到嘅数据，所以我哋就善用我哋呢个特质。内地佢先管场景，佢冇一个统合嘅一个人工智能法呢一刻。咁香港即系上一届立法会佢哋有倾过，就话修改嗰个版权法。咁嗰个可能影响到生成式人工智能，你可以即系学嘢嗰阵时喺边度抄料啊咁样吓。咁嗰个冇通过啦嗰阵时啊，因为种种原因。咁所以今届其实我谂我哋只得限度都要谂一谂，譬如内地佢有肖像权，有人权法，里面咧系包括咗如果用咗你把声，用咗你嘅肖像，即系你个相吓，你个 likeness 吓，你其实咧系侵犯咗个人嘅人权。咁香港咧呢方面呢刻唔系嘅，譬如今日如果我影咗你相，我攞咗去生成一啲嘢，你未必告到我噶，因为个版权喺我度，
0: 哎呀，
1: 唔喺你度。
0: 咁都
1: 我少咗你嘅靈魂，
2: 即係話如果我唔鍾意 Eric 嘅話呢，我而家係可以影咗佢張相，跟住呢整佢嗰啲呢即係好搞笑嘅咁樣。咁但係如果我播出嚟，即係譬如我擺咗喺啲 social media 咁樣，咁佢嬲啦，係啦，佢到我咁點算
1: 呢？咁你咁佢先就話你冇肖像權保護你㗎喎，香港法律。
2: 咁我就
1: 做定返嚟㗎喎。
0: 我實使用電腦。
1: 喂，你知道嗰條例點樣發生啲咩事㗎啦嗰陣時。
0: 不過咁我發現好多問題，我哋可唔可以下一節返嚟再問問呢？
1: 好啊，
2: 我哋留待下個星期，下個星期再搵阿 Nick 上嚟呀。
1: 好啊好啊。
3: 知識做老闆，主持林淑敏、楊全勝。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八月廿四号起，一早醒神，上昼满分。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半至十一点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每朝为你注满150分钟正能量。十一点至一点，翻工等放饭，饭前放轻松。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CU。新城资讯台八月廿四号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2: 上昼11:36，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我是陈泽章，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生日快乐，希望你继续咁精彩，俾好多好嘢俾我哋。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

0: 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企业急症室嘉宾 BCM 创办人及行政总裁车志健 Brian Cha。
4: 企业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5: 企业急症室的时间回来了，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在这里，也都请来我的拍档，逢星期六这个时候我们都会请来 BCM 企业顾问公司的创办人及行政总裁，就是坐在我身边的车志健先生。 Brian Sir 你好。
6: Christine 你好，各位朋友你好。
5: Brian Sir， 你作为一位老板，你觉得呢，即老板最重要是什么呢？在我立场来说，老板是一样把把刀、张张刀嚟嘅人嚟嘅，系啦。我记得以前有位老板咧，就同我讲，佢我话俾你听啊，喺我嘅 office 里面咧，我成日都会配备有一啲嘢嘅。例如咧，我有配备一件西装。嗰件西装我嚟做咩咧？就等我咧，万一有需要真系出去见客嘅时候咧，我都可以即刻冲锋上阵咁样。咁我觉得咧，即系老板真系嘅，其实你真系要百足咁多爪啦，又要识 sell 嘢啦，又要识计数啦，即系因为你要睇住盘数嘛，又要有远见，仲要见多识广，
6: 好辛苦。好多嘢做，
5: 定系我谂多咗？
6: 你完全冇谂多咗，
5: 系嘛？
6: 我俾一个忠告俾大家先，唔系人都应该做生意嘅，好唔好？亦都唔系人都中意打工嘅，系咪啊？即系话其实好简单，如果大家系谂住系做生意嘅时候，啱啱好似有佢先咁讲啦，你个心态先 ，OK？ 你今日翻几点钟啊？
5: 我今日翻九点几？
6: 九点，我当你。九六系咪？即系通常我哋系咪
5: 九六啊？
6: 打工嘅朋友系咪九六系咪？好啦，你都有时间放工啊，做生意嘅啦，24/7嘅，就系咁样。所以大家一定要系好谂住，你有冇咁样嘅付出嘅谂法先？系咪？
5: 因为咧，我有好多时候咧，即系见到啲老板们咧，其实好多人就话喂，看似好得闲。啊，即係好似阿 Brian Sir， 你啊咁得閒落嚟做節目嘅，
6: 又嚟做節目係咪？
5: 係啦，梗係冇嘢做噶啦。咁我見到咧有啲朋友咧，即係嗰啲做老闆嘅朋友又係咁啊。係，你成日都可以出嚟啲飯局聚會嘅，你真係冇嘢做噶啦。即係講緊嗰啲飯局聚會係可能係啲團體嘅晚宴啊等等啦。其實你諗深一層啊。
6: 佢哋出去做咩咧？其實飯局做啲咩咧？各位
5: 係咯，咪又係即係sell 下自己 ，sell 下生意 ，sell 下品牌，
6: 都係生意。
5: Brian Sir， 你而家做緊嘅其實都係差唔多嘅嘢。
6: 咁我應該做啲咩啊？唔係同我公司賣廣告咯，做咩？你估大家唔係？即係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嚟，咪大家好似係你覺得好似冇做，看似冇做，其實真係做緊嘢咁樣。
5: 但係其實你覺唔覺得咧？有時做老闆咧都幾慘噶，即係成日都會俾啲人誤解你，以為你好得閒。
6: 我諗過個諗法就係點解？点解你要做生意先？即系话你想你想用你呢个生意入边呢个工具，你想系代表一啲咩先？系咪啊？不如我哋就好简单系咪？用两个字嚟讲呢嘢，你有冇呢个使命嚟做呢个生意？
5: 系
6: 咪？讲真，做生意真好辛苦，系咪？唔好讲咁多嘅朋友，你净要交租。出糧，
5: 出糧，
6: 冇講咁多，係咪？唔好大，我當你公司有廿個人，你有廿個嘅家庭你要照顧，係咪？你要教做，唔好講咁多嘢先。好啦，咁但係如果你嗰個叫我叫使命夠大嘅咧，其實你唔介意辛苦。所以第一樣嘢就係你做呢間公司，記住唔好淨係諗點樣揾錢，因為當你個使命夠大，你做得好，你一定揾到錢。出發點。
5: 其实呢你又介唔介意人哋即系，譬如有啲朋友啊，即系唔熟悉嘅，又或者可能有啲员工，我 Brian 咁得闲嘅，即系虽然咧，我谂你咧即系未必系俾到咁感觉嘅俾人嘅啦吓，咁但系咧。有的时候有的老板都是的，即是他的员工成日都以为他没有东西做的。你又好啦，做老板坐在收钱。
6: 正常的成事就是因为你在不同角度你看到不同的东西嘛。
5: 是
6: 不是，即是我有
5: 听过有人说他说

0: 我老細嘅最好㗎啦，坐喺度收錢嘅啫，咁樣即係意思話佢唔使做啊。但係我喺度諗，佢唔使做，至少佢都要出嚟交租㗎喎。
1: 冇錯，即係大家喺唔同角度睇到唔同嘅嘢啦，係咪？即係我冇啱定錯，即係我成日都覺得係做生意嘅人係好。好伟大嘅，或者如果你系蛋糕，或者你觉得呢句嘢唔啱听系咪？因为好简单，譬如我当间公司唔好大啊，我当你十个员工，其实你系直接系照紧十个家庭会有机会，系咪啊？万一如果做得唔好嘅时候，我当咁差先啦，好冇？你执笠，影响咗十个家庭。咁所以我见到就系即系而家做生意做咗咁耐就系、你有冇听过一啲嘅老板就话咧，哇做唔好，按埋层楼，系咪啊？
0: 我有
1: 要卖埋嘢，
0: 我有听过，
1: 点样都要顶住，系咪？即系呢个就系我哋做生意承担咯，即系或者系。打工朋友，你見唔到我哋、我哋呢一邊咯，就係、
0: 是、我就係想講咧，即係因為我最近一年年零前咧，咁我就做咗一個活動，咁呢個活動裡面咧，我就見翻一位嘅朋友，咁其實老實講就唔係真係即係熟得好緊要，咁但係我認識佢嗰時候咧，即係都工作層面認識佢咧，佢就係一位老闆嚟，一個中小企嘅老闆嚟，咁但係嗰日見佢咧，佢係一個員工嘅身份，
1: 明白？
0: 咁我就問佢，哦，即係我都幾突然啦，係咪？咁對佢嚟講咧，佢話啊，我覺得冇嘢㗎，佢話即係拎得起放得低，
1: 係冇錯。
0: 但
1: 係
0: 你 feel 到佢嗰種感覺就係佢好唔第一，佢好唔捨得嗰間公司，第二佢就係好唔捨得嗰班同事。佢最後同我講嗰一句，佢話：，我要做嘢啦。但做嘢之前，佢就話：，佢話老實講啊，佢話我依間公司做咗十零年，都要即係嚇，即係要唔做。佢話我唔捨得，諸如我都對得住我啲員工。咁我就覺得即係其實作為一位老闆咧，即係。點都好啦，都要承擔佢為佢同事負責。
1: 冇錯，所以我同我都做生意朋友講，一定要將間公司做得好。好啦，點樣做得好就係咧，唔該嗰個嘅現金流要充足，係咪啊？咁樣就大家咪可以係個個都可以安居樂業，呢個係最緊要嘅嚟。咁所以一間不如我哋講係點樣令到間公司嗰個現金流可以係充裕啲。系咪即系令到你自己个生活好之外，令到跟住你做嘢嗰啲嘅员工咧，个唔使愁嘅生活，我觉得呢个好重要。
2: 企业急症室，
3: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4: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5: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4: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3: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4: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逢星期六下午1:00至2:00，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8: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9: 劲爆快台歌，
8: 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快台歌啦！
10: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企业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0: 企业急症室的时间，直播室继续都有 BCN 企业顾问公司的创办人兼行政总裁，就是坐我身边的 Brian Sir。Brian Sir， 我们刚才提到现金流的重要性，的而且确都是的，即是好像我刚才那位朋友那间公司的例子，十零廿年其实真是敌不过，即可能在疫情过后呢，一刹那那一下北上消费的問題，尤其是北上消費之餘，就是因為它都是跟一些做一些消費相關的企業的，除了呢就是北上消費的氣候形成之外，亦都是因為有一些的中美貿易戰，咁啊令到佢哋咧，即係嗰啲貨源咧，亦都係即係啊粒粒亂咁樣。咁總之點都好啦，就係缺乏 cash flow。
1: 一定會咁樣啦，大家做生意咁樣嘅。你最低限有三個月嘅 cash flow， 即係話我當你公司而家唔做生意，你可以維持到三個月，呢個係最低限度，最好有半年。
0: 嗯，
1: 一定會諗法嘅，好冇？好啦，咁即係話咁，喂，咁點樣做法係咪？好簡單。我哋將揾錢嗰三個位置，我哋完全簡單化咗。第一個，你要諗點樣有新客源。
0: 嗯，
1: 新客源，有好多方式啦。當然係咪？我睇住咯，我當你係賣女裝衫好冇？賣女裝衫、好啦。咁如果你揾新客源，你會點諗啊？佢先。
0: 應該是上呢個社交平台咯，買多啲告白，
1: 係咪即係買啲告白或者出啲 post 咪嗱？買告白要錢嘅嗱，買告白第一個方法，出 post 另一個方法係咪？仲有啲有冇第三個方法？你覺得？大家覺得咧？嗱，你將你有咩方法？你去擺喺留言嗰度。例如話，好啦，如果我哋賣女士嘅裝束先好冇？買裙咁，其實我哋可唔可以同一啲例如話賣女士嘅化妝品嘅公司嚟合作咧？
0: 我又冇谂过，
1: 系咪啊？大家嗰个嘅梦想效果一样，还弹啫。你卖化妆品啊嘛，你可唔可以推销我啲衫？推销完之后，我俾翻两成俾你，调翻转啦。不如我哋卖埋你嗰啲化妆品，卖到之后你俾翻两成俾我，系咪啊？咁呢个就系我哋用唔同嘅岗位，大家都系揾嗰班嘅客户，咁样联盟做又得，好冇？第四种有冇一啲嘅 referral？ referral 又唔使钱嘅。是不是已经帮衬了你，你有没有一些的想法，就是不是，如果你介绍我又再怎样给你一些东西，是不是
0: 我即是refund返某些的，给返张 coupon 你咯。
1: 是不是即是很多方式是在前线，大家一定要想得再开放一点，令到在前面的现金流多一些入口，就不是一个了。如果你只是靠不是、我只是下广告而已，如果万一个好了看着了。冇话乜嘢，你个广告 account 唔知点解俾人 block 咗。
0: 哇！呢啲事情都真系发生过，
1: 经常性发生系咪？咁点算？你所有系咪 100% 嘅客就喺嗰度嚟？咁你就会坐喺度，你喐唔到啊？系咪？咁所以开完嗰度，大家要谂得好清楚。
0: 嗯，
1: 得唔得？呢个第一个位置。好啦，第二个位置就系当你引流咗啲客入嚟嘅时候，你要谂你每张单点样可以提升？
0: 嗯。
1: 我尋日喺個便利店嗰度見到一個好簡單一個嘅做法啫。嗱，大家經常性每日都會見到喎。睇住點啦？我入去，因為我好中意飲汽水，唯一一個係唔健康就係我中意飲汽水。咪好啦，入去我諗住買一支汽水，
0: 係
1: 十個半。OK， 買兩支，你估幾多錢啦？
0: 買兩支可能買2蚊或者15蚊咯，我
1: 11蚊。
0: 哇！咁我冇理由唔買兩支啦，係嘛？
1: 你冇理由唔買兩支啊？咁其實講真，你一支你見到成本幾多啦？
0: 係咪啊？
1: 一支十個半，兩支11蚊。
0: 如果兩支11蚊嘅話，應該都仲有一賺啦。
1: 係咪肯定有一賺啊？咪即係你見到個 price 嘅時候，就係大家諗點樣令到你個客户每張單價可以擺低多啲錢。
0: 咁我即刻諗到啦。嗱，如果咧用嗰個嘅賣女裝店嚟講咧，咁我可能一個一 set 咁賣就平啲。
1: 冇錯啦，係咪？點解要買一條唔買一 set 咧？係咪買完一 set 咯，仲可以點樣啊？
0: 襯埋啲 accessory 咯，
1: 得唔得啊？所以你有冇見到有時我哋喺個鋪位入邊嗰度咧，佢收錢嘅地方，梗係有啲細細嘅啲耳環啊，係咪啊？原因喺邊一度啊？將個單價提升。是不是原本摆低100蚊，突然之间俾钱嘅时候摆低150蚊。咁呢个就係大家要諗一个好简单嘅逻辑嚟。记住当每个消费者俾钱嗰一刻呢，做生意最难叫客係做啲咩呀？
0: 俾钱囉。即係我摆落个 shopping cart 都好容易呀，係呀，你叫我结账有啲难。
1: 咁即係话喺嗰个时间最难嗰个动作佢已经做緊。

0: 唔係做咗，係做緊，係咪？咁即係話我哋俾錢嘅意欲係最高嘅。
1: 嗯，
0: 喺嗰一刻，你就有啲咩再推銷俾佢？
1: 係，
0: 係喺嗰一刻個黃金咁時間嗰度。
1: 係，
0: 咁呢個係其實你發現係每一日都實踐緊嘅。大家有冇留意喺嗰啲嘅超級市場？
1: 嗯，
0: 排隊俾錢嘅時候。你發覺你側邊有啲咩嘅？
1: 硬係有啲咧，譬如減緊價咧，或者係嗰啲單價好細，即係你又買起上嚟又唔介意嘅嘢，
0: 香口膠啊，
1: 朱古力啊嗰啲咁樣。
0: 朱古力咁其實佢已經好明白我哋個消費者嗰個嘅心理學係咪啊？係俾緊錢途中，
1: 係即係佢一定唔會單價好高嘅，
0: 好簡單係咪？就再執咯，再執咯。但你唔好高睇住咯，我當你原本買100蚊，你執啊執啊。我當變咗百一蚊先啦，咁即係嗰張單係上漲咗幾多 percent 啊？由100去到百一蚊，
1: 10% 係嘛？10% 咯，係啊，
0: 10%。咁如果你一張單你漲10%，咁如果每張單都漲幾多 percent 至10% 啦，係咪啊？咁樣呢個就係不經思考地已經將你嗰個現金流有提升噶咯喎，呢個，得唔得呢個？即係我第一個位置就係。开完多啲，唔好靠一个，靠几个客嘅来源。第二个就系单价。
1: 嗯。
0: 第三个你觉得系咩啊？
1: 仲有啲咩？我谂就系谂到投资嘅啫。
0: 仲有啲
1: 乜可以做咧？
0: 好啦，响翻做生意嗰个基础先。我想问你啦，如果一个客一年帮衬你一次，
1: 嗯，
0: 又或者一年帮衬你两次，
1: 嗯，
0: 个生意即刻上涨咗几多？
1: 梗係，梗係上咗一倍啦！
0: 一倍，
1: 係啊，一倍
0: 。咁即係話，當我哋做生意嘅時候，個現金流就係、是、除咗前邊嗰兩個地方，第三個就係、是、客户幫襯你買嘅次數，係咪？如果佢唔好咁誇張，如果佢本身幫襯買一次，但係而家佢幫襯你買咗1.2次啦，
1: 嗯，
0: 唔好咁誇張，唔好話兩次先，100%係咪？好誇張。20%，突然之间你个生意涨咗20%，系咪啊？咁即系话大家要谂就系、是，我哋用啲咩方法令到佢不断购买？有咩方法你觉得？
1: 嘘寒问暖啦，即系第一使梗系要攞佢 contact 啦，久唔久咧就 send 啲优惠俾佢，久唔久 send 啲新货俾。
0: 冇错啦，咁即系话第一个关键，我哋一定要有客嘅
1: 吓，即系有客嘅 contact 啦，
0: 资料
1: 啦，
0: 攞资料，攞佢名、电话、电邮，最得闲度系咁样，系咪？我哋将嗰啲嘅系统唔好咁先进先，你最少有佢嘅名、电话、电邮。
1: 系啊，
0: 如果冇嘅，嘘寒问暖都做唔到啊。是不是你看到为什么他会是再重复向你购买的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个服务好先。
1: 嗯。
0: 是不是服务不好你打电话给我都不理你
1: 了。
0: 服务好跟着我们可以令到他怎样再重购了。看住了，如果我们再先进一点，我知道上次Christine 来你买一条裙的。
1: 嗯。
0: OK， 我知道。
1: 是。
0: 那如果我知道你上一次买过什么款的裙，而家新嗰個一季，有啲裙款係同你上次嗰個有少類似嘅，咁我會點做啊？
1: 你會推介俾我咯，
0: 見唔見到啊？呢個就係嗰個客户嘅嗰個嘅數據庫嗰個嘅威力喺邊度？因為已經知道你買嗰啲乜嘢，幾時買過，咁我就會打電話俾你，Christine。诶、hey, ，我系边个啊？我系班长，系咪？知道你几个月之前你买呢条裙，知道你中呢个款，话啊系啊系啊系啊，八条喂，新一季嗰款又出咗嚟，你使唔使我而家帮你系留
1: 起
0: 先啊？
1: 哎呀，好犀利啊你！
0: 喂，好啊咁样，搵单题，但系因为我得三条啦，而家好简单嘅，我 send 条 link 俾你，落低少少订先，我帮你留起佢。咁啊，佢先就会不断咁响呢度重复购买，咁嗰个嘅。那個環就會咁樣完成咗。
1: 我覺得 Brian Sir 咧，其實我懷疑緊咧，即係我有一間買開嘅時裝店咧，都唔知係咪向你討教過呢啲方法？我呢啲完全係即係都第一就服務幾好啦，第二咧，我覺得佢嗰啲即係做法都幾犀利嘅。佢就係攞咗你嘅 contact， 係咁，但係咧佢唔係成日煩你，即係
0: 咩意思啊？好啦，我哋作為消費者，我哋最憎。系发生咩事啊？即系话系每次打电话嚟都系，
1: 系都要我买嘢，都要我俾钱咯。
0: 得唔得？得唔得？因为打咗人嚟嘅，人系最怕咩嘅咧？最怕就系 number one， 我哋唔想蚀底。
1: 嗯，
0: 呢个系最唔中意嘅。第二个就系咧，最怕俾人 sell。

0: 系咪？当你明白呢两个都系我哋每一个人，包括你，包括你，我哋两个人，系咪？咁你就知道你应该点样系面对你嗰啲嘅客户啦。唔好 hard sell 佢。但系你要俾佢感觉到就系咧。如果佢唔做某個動作，佢會好蝕底嘅。
1: 係，咦咁啊 ，Brian Sir， 嗱，不如因為咧，我哋今日時間有限，咁我哋咧，不如下個星期咧，再同大家延續一下呢一個話題啊。我有一個個案咧，我都係之前都講過，不過我覺得呢一個個案其實都幾犀利㗎嚇，即係可以同大家一齊去討教一下當中咧有啲乜嘢可以分析到俾我哋睇，有啲咩應該做，有啲咩唔應該做嚇。冇錯啦，咁我哋今日咧就節目時間差唔多，咁啊留待咧下個星期再同大家見面啦！如果大家咧有任何喺創業上面咧遇到嘅難題啦，又或者啊你都有啲成功故事想分享，其實亦都可以噶嚇。咁我哋亦都會將你嘅 case 攞出嚟同大家一齊去討論一下嘅。不妨咧 WhatsApp 俾我哋5545-0835 5545-0835，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0: 拜。
2: 企業急症室。车志健 Brian Cha 教你走出困局，突围而出，企业急症室。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正午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就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组织和政客借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定罪裁决，针对特区作出毫无事实根据的诋毁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政府发言人表示，宪法是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当中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国家宪制秩序的核心和基础，而案中被告试图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使他人对中共失去信任，从而达到破坏国家根本制度的目的，其阴谋超然若揭，必须依法惩治。发言人又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清楚定明，在有必要保障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者他人权利和自由等情况下，可以依法限制部分权利和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呼吁市民不要被外部势力尝试抹黑黑爽误导，必须明辨是非，清楚了解本案和一般正常结社、集会、言论的分别。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即使中东局势令燃油成本上升以及天气欠佳，上月访港旅客人次仍然录得升幅。第四季是本港传统旅游旺季，加上下半年有会展旅游和盛事旅游，有信心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罗淑佩在电台节目指出，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后已经举办两届国际七人榄球赛和5场大型足球赛等，带来转播权、门票和周边产品收益，并提供成千上万个临时职位，相信未来体育活动收益会持续上升。他又说，启德零售馆首季人流和零售表现增长40%，会考虑将票尾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等。政府今日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和1000架车进行压力测试，较现时皇岗口岸每小时最高峰人流高出20%。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前说，过关闸机的调整测试是口岸几时能够开通的最重要因素，并会争取在今日的演练中测试闸机。政府上个礼拜先后进行2场演练，分别动员1000人和超过5000人参加，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以及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 天文台话，位于北部湾一带嘅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紫檀，预料佢会喺今日喺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喺下周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话会密切监察佢嘅动向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喺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受台风紫檀和西南季候风共同影响，预计未来三日华南和接吻沿海地区等有强降雨，局部地区更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又预计今日下午至到明日夜间，紫檀的中心将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到下个星期一，紫檀将会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中国气象局已经分别发出台风及暴雨四级应急响应。气象专家提醒，紫檀在北部湾海面长时间滞留，海南、广西、广东和福建等地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做好相关防御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方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特朗普说，美军目前完全控制了与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整个地区，而且包括陆地区域。他说，伊朗极希望达成协议，但是认为伊朗目前还未准备好达成一份合适的协议。被问到美军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否认。他说，伊朗没有钱，没有海军和空军，通胀率高达 350%， 所以美国只是静观其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批评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又指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是时候结束与美国长达几个月的战事，因为德克兰看来比华府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他又为6月与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辩护，说不代表伊朗战败，当中并没有任何让步。这次新闻报道员。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0: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啦！
5: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7: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6: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8: 情寻机，情海印。

欢迎你留低喺呢个频道呢、这个地方咧，系 FM 99.7新城资讯台。音乐嘅创作灵感嚟自四面八方，属于一首唐诗，唐代诗人李商隐嘅诗作《感失》入边就有呢一句：此情可待成。

中最初接触到呢一首歌，究竟是听到吴国敬的版本啊，定系 Sammy 的版本呢？因为可能有些朋友咧最初是听吴国敬唱的，所以咧仲以为呢一首歌是他作的，实际上原来是来自王尚伟的作品，仲有向雪怀填词，踢路监制。

唔需要怪责自己，系咪自己转变咗咧？还是身边嘅人转变咗，令到你觉得当初嘅一啲承诺，明明谂住咧呢个系我嘅最终目标，系我嘅终身伴侣，但系点知咧？过咗一段时间之后，你发觉自己想要嘅对方未必俾得到，缘来缘去都系大自然嘅定律，有开始就要接受，有终结。刚才一首作品来自 Sammy 郑秀文，歌名叫做《爱你是我一生中理想》。继续欢迎你，你好吗？我是陈雅欣。

0: 有很多道理啦，我哋都知道。遇到困难嘅时候，要勇敢面对。不过身在其中嘅时候咧，你会觉得有吃力嘅。唔紧要，同自己讲，慢慢嚟，慢慢嚟。呢一道坎儿，呢一道嘅坎坷嘅地方咧，你总会跨过去。等沙里同大家打打气，自强不息。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情海印。
1: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3: 全球大热当然要离杯奔驰，不过拒绝加入半滴酒精或任何人造色素、人工砂糖。No sugar please。

0: 道一周年 Honey Punch 最新派台作品无糖奔驰 Party。
1: 香港赛马会冠名赞助的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徒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青徒主席郑永信和学生代表讲下这个每逢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怎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我奉劝啦，如果真系要参加歌唱比赛嘅朋友啦，千祈唔好拣佢嘅歌啊！哇，真系完全冇一个俾我讲嘢唞气嘅位。佢系侧田美丽之最，头先讲开啦，即系唔好睇小我哋嘅脑袋、我哋嘅思想、我哋嘅念头啦，好重要嘅。头先佢话，当你谂嘅好嘅时候啦，喺你嚟紧嘅日子入边咧，发生嘅嘢咧，都系一片美好。美丽之最，我哋要有多啲嘅正面嘅思想，想下自己而家拥有嘅嘢，对于已经唔见咗或者系失去咗嘅、过去咗嘅，我哋要同自己讲：过去就让它过去吧，成为你一个历史，间中咪回味下咯。

世事嘅嘢咧，好多时都系咁嘅，有人中意，有人唔中意。不过呢个佢嘅特质，佢嘅唱歌风格，喺嗰个年代，或者我哋就缺乏咗呢一种浪子感觉嘅歌手朋友。佢嘅名字系王杰，谁明浪子心。继续今日嘅情寻记，睇翻你呢个地方 FM99.7，节目嘅名称系情寻记，我系程海欣，情主播。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中午12:33，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 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7: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00至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0: FM99.7
9: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2: 情寻记，情可欣。
13: 记住今日的情寻记，在我旁边呢就是细猫。Hello， 细猫你好。
14: Hello， 大家好。
13: 细细声讲嘢好啦，系
14: 爆咪系嘛？
13: 系啊，其实做歌手我谂同好多啲工作一样啦，我哋都系靠把声揾食噶嘛。咁、所以咧，即系喺我哋嘅生活入边咧，就即系呢个系我哋嘅揾钱啊，或者我哋嘅生存工具之一之一啫。系啦，咁所以就好好保养住佢。因为今日头先同阿细妈喺度倾偈啦，即系大家冇见咗一排。咁啊，除咗依家讲下你首新歌《Beat Maker》之外，咁梗系要互相问好噶嘛，系咪先？你好嘛？应之语
14: OK 啊，几好。
13: 点解头先会讲开把声咧？我头先系听到声带有少少问题啦，系啦。咁系几时开始啊？
14: 我谂2个月前到啦，差唔多2个月前。跟住类似系真系饮水，纯粹逐亲，应该落错格咁样啦。跟住就逐亲系咁咳，跟住就可能挫伤咗声带，跟住再伤咗嗰阵时，跟住咁啱。工作啊，同埋我阿妈又咁啱翻嚟咧，咁样因为我阿妈有少少撞聋，
13: 所以好大声同佢讲嘢，
14: 好大声，好大声同佢讲嘢，跟住个个都话咁打字咪得咯，又最惨咪老化，连老人家年纪大就系、是，即系你俾手机佢睇，佢又睇唔到，就系净系可以好大声同佢讲嘢，所以嗰段时间就叫做又冇好保养到。个声带咁，所以而家就我谂一个月前有睇医生嘅，跟住之后而家就嚟紧要复诊咯，睇下咩情况。
13: 系咁，当然即系医生有佢一啲方法去帮你处理啦。咁但系喺生活入边咧，即系瞓觉好紧要啊，真噶。充足嘅睡眠系非常重要。有时我哋唔够瞓，第二朝早把声都沙沙地啦。
14: 都系
13: 酒就我知道你都唔系好饮，因为我试过同你好似食饭，你唔饮酒乜滞嘅，系啦。 咁跟住飲多啲暖水啦。咁但係另外有一樣嘢就係、是，因為你始終係一個歌手，同埋頭先即係都同你一路傾偈，你又教人唱歌嘛。
14: 嗯，
13: 咁日日夜都要用把聲，都好粗魯下。
14: 其实教人唱歌都还好，我谂
13: 好耗气啊，
14: 系即系最攰系啲沮丧啊，或者系啦，佢哋要示范啊咁样咯，系、
13: 教跳舞咯，转行
14: 跳舞都
13: 有冇教啊？
14: 还冇，我自己就觉得跳舞呢样嘢，因为香港整体跳舞嘅水平都 O K 嘅，我觉得教育上边系啦，喺、音乐。歌唱上面相对个知识上冇咁好嘅，
13: 同埋真系而家系多咗好多朋友中意唱歌，真可学唱歌嗬。
14: 系、但系真系我觉得认识自己音乐上面嘅相对少啲、因为好多 外面都教得都几多人教唱歌嘅。咁、我自己觉得之前有听过谦公嘅讲座系咯、我觉得
13: 哦，你有去听佢讲？
14: 系啊，有听晒。谦公都系一个唱家班嘅一个系啦、唱将嚟嘅。咁、我自己觉得系好 respect 佢嘅嗰个 course 嗰啲，都觉得好认同佢讲嘅嘢啦。
13: 我自己都中意唱歌，我都有跟过啲唱歌老师嘅、但系好参差。嗰啲人话我教唱歌咧，其实我唔系好觉得佢真系教人嘅，好多都
14: 因为好多就系叫你唱首歌，而去哦你呢个音咁样，即系咁要你唱嗰首歌噶嘛。
13: 系，
14: 其实唱歌唔系一个净系 repeat，即系当然你练习都紧要啦，但系其实系有个类似叫做语言嘅一个训练即点解香港咁多人咁容易走音，咁容易太大声讲嘢，系因为个语言问题。系啦，
13: 即系广东话嘅问题。
14: 系广东话问题，即系用好多喉咙音。咁其实即系你依家见我，其实保护声带个方法都系会调高，我谂几粒音咁样啦，讲嘢。即系但系如果广东话，其实喂你食咗饭未啊？
13: 即系
14: 你落去噶嘛？即系呢啲咪你会见到我把声再沙下啲。但系所以依家咧正常，你讲国语又好，韩文又好，日文都好咧，你听翻佢哋讲嘢咧，佢哋都系高音啲嘅、即系因点解佢哋一般嗰啲人唱得咧？就因为佢哋由细到大嗰个发声嗰个 system 系用啱咗嗰个位。咁、但系最惨嘅就系、唱歌其实都系 storytelling， 就系、但系广东话又要用好多喉咙音。如果你唔用好多喉咙音，又好似变得好做作地唱咗嗰首歌，唔系讲古仔咁样。系啦，所以我谂我呢几年自己无论录歌都好，其实都系尝试喺哦，原来学咗外国式嘅唱法之后咧，你要用落去唱广东话歌度，所以就系好难，即系有打交嘅情况。喂，你又要用喉咙音，你先有
13: 嗰种
14: 真实感，系啦，嗰种故事嗰种感觉。但系你用得太多，你又伤声，系啦。所以呢样嘢你要点样 balance 系几麻烦。
13: 但系头先我听你讲啦，反而就系如果有啲人觉得自己啲高音可能成日都唱唔到嘅时候，就可以多啲。即系我都系个 bass 好重嘅把声，即系好似你咁讲。但系你头先讲完咧，嗱，我而家就升高咗少少啦。
14: 系啊，但系其实你会觉得都 OK， 即系大家听落冇奇怪。
13: 系啊，但系如果因为我有识得有啲同事咧，佢讲嘢嗰个音咧系高过我多几下啦。咁佢咧，我听到佢唱歌咧，佢系去得高啲嘅。
14: 系，
13: 即系我而家谂紧，我平时我开始做节目嘅时候，都要将把声咧提高几个。咁啊，
14: 提高少少，
13: 系提高少少，咁就帮我平时都练习到我多啲用上面嗰啲声，咁我唱高音咪会好啲啊？
14: 系啊，因为点解系因为你平时嗰个声带太习惯用嗰个力去
13: 系啊压啊嘛，系啊，
14: 但你挤出嚟其实唔系要挤出嚟，其实就系你要习惯等自己声带放松。摆上去慢慢适应呢个感觉，所以其实似言语治疗师嗰种感觉多啲嘅，即系如果我教小朋友唱歌，我唔系要佢一味系咁唱系咁唱嘅，其实搞死佢，即系大部分我以前细个都有喺香港都学唱歌，即系好多都即系都老实讲嗰句就系、你依家啲小朋友学古典钢琴学唱歌就系、喂你跟住份谱弹啦，你跟住啲歌词唱啦。喂，你明唔明佢做紧乜嘢先？因为我去韩国读音乐嘅时候系，喂，你喺呢度试下 freestyle 啊，即系你喂踢足球，我知依家成人都世界杯有佢踢，你点样踢？你咩角度踢？你要慢慢去自己揣摩去玩噶嘛，你唔系
13: 即系唔系照抄，
14: 有脚啦，
13: 照跟
14: 咁
13: 样，
14: 系啦，唔系就咁教。所以呢样嘢你要去自己又要消化咯。
13: 咁但系教细路仔嚟讲就有啲难度，即系要佢哋明先得噶嘛。即系你要用一个咩嘅，即系要用嗰种语言令到佢哋知你想佢哋做乜嘢。
14: 反而小朋友，我觉得叫做及早改善会好少少嘅，就系因为惊
13: 未咁，即系嗰啲习惯未咁巩固。
14: 系啦，系啦，同埋。因为有阵时你知道，年即系年长啲嘅啦，大即系成人啦，咁佢哋可能讲嘢已经包容开喉咙一段时间，其实可能对声带上面啲磨损或者消耗一段时间，咁所以你要佢有阵时做某啲嘢嘅时候咧，未必即刻做到，你真系要休养。但系其实有教成人咧，有成人嘅好，教小朋友有小朋友嘅好，因为成人可能你都用咗你把声咁耐咧。你自己了解你嗰、那个，诶，我依家有冇用到惊唔惊喉咙？你自己 feel 到噶嘛？但小朋友未必，即系系咪咁咧？即系咁样，即系啦，即系呢一样嘢，佢哋自己都要消化咯。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12: 情寻记，情海印。

0: 中午12:47。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新城劲爆，流行榜
3: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3: 就是这一队女团成军两年的团歌狂爆13级的

0: 我上个星期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11级，讲嘅就系云浩影呢一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探讨人际关系嘅边界好紧要啊！佢话人际啊，好多呢个纷争咧，都系可能系过于干涉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干涉自己。佢话大家应该先分开呢个彼此嘅课题，拒绝情绪勒索同埋精神内耗啊！讲嘅就呢首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填词，赖颖彤编曲，赖颖彤同埋陈建安监制，狂飙五级陈建安嘅课题分离。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7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2: 星神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日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情可欣。
4: 我首新歌今次的作曲有我啦 ，C Travel 啦 ，Charmiel 啦 ，Chasing D 啦，同埋 Kenji 嘅。点解多个 Kenji 系因为本身其余嘅几位作曲家都系来自马来西亚，咁所以佢哋对于广东话咧就唔系好认识，咁所以佢哋写咗一啲 rap 嘅 part 咧，我哋填翻广东话词嘅时候咧，发现好似数白男，就有少少搞笑，系啦，咁所以咧咁啱录音嘅时候，阿 Kenji 过嚟探班嘅时候咧，就我哋都谂紧点解决嘅时候，佢自己都有写开啲 rap， 咁佢就即刻帮我哋改咗，系啦，然之后再即刻 send 俾加拿大嘅 T-Rex。啦，佢依家喺加拿大，
5: 去咗加拿大，
4: 系啦系啦，咁佢咧就即刻 send 翻份歌词就入去录音，而前面咧就系我本身去咗一啲嘅 writer 嘅 gathering 度认识咗 C Travel 啦，咁啊同佢哋都写开啲快歌咁样。用一个 FaceTime 嘅方法啦，大家睇住个电脑，跟住就录啲音 send 佢俾佢哋，跟住一齐写咗成首歌。
5: 好多呢啲嘅集体创作都因为好多即系科技上可以 facilitate 到完成到嗰件事啊。咁譬如而家好多人都讲啲 AI 啊、作曲啊，甚至乎做晒所有嘢啦、mixing 啊等等咧。对于一个你都系做音乐创作嘅嚟讲咧，你会点样睇呢样嘢咧？
4: 我会睇呢一样嘢，其实系我觉得系一个 support 嚟嘅，佢会令到你将你原本嘅作品可能会令到佢再精致啲。但系其实佢哋依家都未有办法可以咁人性化地去做到一个，即系如果你冇一个音乐嘅知识嘅话咧，你就咁 AI 整咗首歌出嚟咧，即系嗰种 taste 系咪你自己识分析咧？首歌 loop 唔 loopy 啦，即系够唔够？即系听完你要再重复噶嘛？因为 AI 有阵时都几 random， 系啦，所以其实你要即系叫从小培养你一个艺术嘅。即是那种认知你先可以应用到这件事。如果不是盲目地去用呢，你其实就等于即是大家看知道哦 ,AI 咯。即是个意思就是。
5: 听得出。
4: 是啦，我想业内的人会易听得出。
5: 但是这个你会不会有担心的？
4: 好老实讲，我就自己不担心。为什么不担心呢？我反而担心人类的安全多一点。就是因为现在这些无人机可以即刻 AI 飞埋去炸爆啲人嘛，好恐怖的。因为香港的乐坛音乐未系咁讲音乐成就，我谂讲个人特色比较重要啲，即系一个人够唔够胆讲嘢啊？个
5: character，
4: 即系你知依家夏兰特系踢波都好叻，当然，但系夏兰特系好搞笑噶嘛都，而因为佢平时嘅即系嗰个造型啊，即系又冇一啲架子啊，一个球星咁样系啦，咁所以令到佢嗰、那个。角色再突出啲咯，
5: 系啦，个角色系咪好似你今次个 MV 咁，系咪都想突出一下自己，即系做一啲自己未做过嘅嘢？
4: 系啦，咁我自己之前其实一直都唔够胆自己填词嘅，咁最主要系唔想捉住填词人嘅手，系啦，咁同埋
5: 唔想捉住填词人嘅手，
4: 系啦，即系我唔想俾太多限制佢哋，因为我自己写咗首歌，我呢首情歌，咁你又帮我填呢种呢、這个路线啦。咁我觉得
5: 你唔想咁样。
4: 係啦，即係因为佢哋每个人有每个人嘅

0: 生经历噶嘛，咁、我咁嘅人生经历啫，填词系未必有咁嘅。
1: 但首歌系你噶嘛，咁咪要写你嘅嘢咩？
0: 但系我自己嘅故事未必够一个深度啊嘛，即系以前睇翻一开头最一开头写嘅歌，其实就系课分呢个 topic 有趣，就大概写呢啲啦。咁你帮我写呢啲，中间有段时间叫做迷茫嘅，就系、是、好似系啦，
1: 即系好多嘢写过下咯。
0: 一来咧，二来又。即系好似写完自己觉得有趣嘅题目咧，好似又冇乜成绩，系啦，未人哋未必 buy， 咁不如交俾填词人写啦。咁、去到而家 Beatmaker 真系，不如自己落手都一齐写。今次首歌 Beatmaker 就系想讲翻，每个人都系人生嘅一个 Beatmaker 啦，即系揾翻自己一个人生嘅节奏啦。经济差，大环境又唔系好好，即系全世界经济差啦，跟住又去到依 AI 有好多人失业之类啦，好多人担忧啦。
1: 担心。
0: 但系我自己最近就因为养咗猫，系啦，咁啊发现佢哋有佢哋嘅习性噶嘛，佢哋中意食就食，中意瞓就瞓，呢一种纯粹人就冇咗咯。其实而家大家都安稳，即系食到开心，过到日子就 OK 啦。我觉得呢样嘢都要学识叫做感恩啦，呢样嘢系啦，原来生活系好快乐。系啦，咁所以揾翻自己一个舒服嘅节奏就好啦。而我今次就系因为讲关于音乐嘅一啲节奏，所以我想同翻我过往嘅叫做学过嘅音乐嘅老师们致敬啦。咁实在太多啦。咁你知好多前辈，如果我要挂晒古巨基啊、林俊杰啊、周杰伦啊，跟住张敬轩啊，咁冇理由摆晒佢哋喺度噶嘛。同埋 budget 有限啦，咁所以拣两个音乐家，咁啊拣翻细个原来学古典音乐嘅时候咧就。系啦，有海顿同埋有莫扎特。而家大家 Google 即系 search 到嘅咧，就净系得佢哋嗰啲画咁自画像定唔知嗰啲画像啦。所以就要揾一个欧美嘅风格嘅建筑去拍呢个 MV。而揾得呢个欧美建筑，咁我要点样融入咧？咁我除咗偷画之外，我谂唔到其他。呢、這个即系我呢个自己度嘅，但系我真系谂除咗偷画之外，我唔知点样可以。再同到佢哋有互动，咁、所以咧就入嗰个古堡度咧，同佢哋互动完，但系临尾咧就系、是、变成一幅画嘅。咁、其实都系想讲，就系我自己一个人生咧，你冇得无啦登出噶嘛。就系我受过一啲画嘅教导之后咧，依然都系喺呢个人生度。而临尾我都想成为一幅画，就系、是、我影响之后嘅人对音乐又好，热诚又好，咁每个人其实都可以成为佢自己嗰幅画。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明两日会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有较大机会在星期一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说会密切监察紫檀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有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现有的医生处分机制对医患都有不公平之处，即使医生只是被判停牌一日，及后申请复牌可能需时长达一年，因此医委会往往考虑判处缓刑，令市民认为是予以轻判。卢颂茂在电台节目指，医委会改革之后会订立四级处分，取消缓刑，医生被判停牌期满之后无需申请复牌，并会增设执业限制处分以及要求医生再培训，认为机制将会更加精准。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今年一月起实施，卢颂茂说获全额医疗费用豁免的人数由以往大约14000人增加至280000人。重新改革目的是善用资源，加强对弱势的保障，并举例说一款用于治疗血癌的标靶药，改革之前病人需要自费大约20000至40000元，现时病人每四个星期只需要给20元，强调改革制度带来正面的转变。局方正是检视能否引入更多创新药物和器械。政府计划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建议收紧业主大会授权票制度。民政事务总署署长杜杰丽表示，目的是回应市民对投票结果被少数人操纵的忧虑，期望能够提升授权票的应受性。对于是否只限授权亲属或者同一屋苑业主，当局持开放态度。政府又建议赋权当局介入法团管理委员会主席无理拒绝或者取消开会的情况。被问到如果管委会主席多次违规，政府能不能够直接罢免，杜杰丽在电视节目说当局倾向协助业主开会议决，强调大厦管理是业主的责任，而业权属于私有财产，当局考虑几时介入的时候需要平衡公众的个人权利，不会贸然介入。台湾、台南、高雄和屏东昨晚起持续暴雨，多地水浸，屏东部分地区因为暴雨成灾，今日中午12点起停工停课应急。台湾中央气象处说，受低压带和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多地暴雨，高雄市多区24小时累积达200毫米以上的降雨量，多条道路水浸。高雄机场今早亦都因为雷雨状况一度暂停地面作业，共造成4班机延误。当局预料南部地区今明两日仍然有暴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和强阵风，慎防山泥倾泻、落石和河水暴涨，减少不必要外出。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未能达成协议。美国今日起对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两国未能在最后限期前达成贸易协议， 美国在美东时间今日凌晨起，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即时暂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扬言将会对美国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加拿大对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已经在美西华盛顿就关税进行了连续三日的密集磋商，但最终未能弥合分歧。有加拿大传媒引述消息说，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不满协议草案中对加拿大汽车的关税由 25% 降至 15%。 卢特尼克认为这样将会削弱美国本土的制造业。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听晚8点，湾仔会展 Pop5BC 隆重举行，敬请准时入场。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谈，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还有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走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6: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7: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好，李子欣，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又会有我陪住大家嘅。哇，眨下眼已经去到8月尾二嘅星期啦。咁我都忙碌紧我自己嘅音乐剧啦呢几日。咁其实咧，不过当然节目都会一直陪住大家嘅。咁啊，喂，眨下眼再过多个礼拜，大家就已经系要翻学噶啦。唔知道咁多位嘅听众们、小朋友又会啲咩心情咧？你哋准备好你哋嘅心情翻学未咧？暑期功课做晒未啊？嗱，唔好话我扫兴啊。不过咧，真系嘅。好好准备好个心情去开课，因为呢、如果唔系呢个心玩得太散嘅话呢，咁就唔系咁好啦。不过当然都可以好好咁样去享受埋呢个零礼拜嘅。咁未做完嘅功课记住把握机会啦。咁仲有呢，有啲咩想去嘅地方呢，咁当然都仲有成个几礼拜都可以好好咁样享受呢一个嘅炎炎嘅夏日嘅。

有你 Funny 咧，今日同大家介绍嘅一件乐器叫做洞箫。我想同大家介绍呢一种咧，系陪伴住华人音乐啦、影视舞台好耐嘅乐器啦。最适合咧就系静夜嘅时候，适合怀念，最适合静心嘅乐器，佢就系洞箫。好多人咧都会混淆笛同埋箫，其实佢哋嘅气质完全唔同噶。笛子系亮，系爽，系活泼，系山间嘅朝早；而洞箫系静，系深，系夜晚，系思念同埋沉淀。洞箫嘅声音好特别嘅，佢唔会喧闹，亦都唔会抢耳，一出声就带出一种夜空嘅清冷、温柔安静嘅气场。听住洞箫就好似望住月光，望住月光，望住回忆。佢可以系好空灵，可以好柔软，亦都可以系枯寂嘅。亦都好多人咧都觉得佢好温柔啦，好安抚人心。喺香港好多经典嘅舞台剧都用一啲嘅即系怀旧嘅配乐咧，只要系讲紧啲怀念啊、回望啊、安静啊、岁月咧，都会用到洞箫嘅。咁我中意咧就用洞箫嘅角度去理解音乐啦。世界上面有好多旋律咧都系好热闹嘅，但系洞箫咧就系一种好动人嘅声音，往往咧系最静、最真、最简单。有时候啦，我哋心情烦乱啦，心事多啦，一听到洞箫咧就会慢慢个心定落嚟，就好似系风夜。又似温柔的安抚，亦都是一种默默的陪伴，静静的守候的力量。所以希望以后大家听到洞箫的声音，就会感觉到这份宁静、松容和温柔。今天和大家介绍的乐器名字就叫做洞箫。

0: 下昼1:18。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全球大热，当然要嚟杯宾治，不过拒绝加入半滴酒精或任何人造色素、人工砂糖。No sugar please。

0: Lunch 最新派台作品《无糖奔驰》。To the party！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的铺道小铺道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有你 Funnyland， 今日大家讲故事系送小蚂蚁回家。喺一个小镇上面住咗一个好可爱嘅小男孩，佢叫做阿宝。阿宝最中意嘅地方咧就系屋企附近有一个大公园噶啦。公园里边有五颜六色嘅花朵，亦都有好多树木。有一日，阿宝似平时一样喺公园嗰度玩，佢踎喺地上边，然之后专心咁样睇住一啲搬运住面包皮嘅小蚂蚁。突然之间，佢见到一只好特别嘅小蚂蚁，全身发亮噶。咁然之后咧，佢仲有咧就系佢好得意噶噃，黑得嚟咧就好闪嘅。佢跟住佢就讲啦：，哇，你真系好得意啊！阿宝好中意呢只小蚂蚁，每日都想能够见到佢。终于阿宝揾咗派叶子，温柔咁样将呢只小蚂蚁爬上去，然之后小心翼翼咁样带翻去屋企。翻到去屋企嘅时候，佢帮小蚂蚁讲咗个名，叫做小黑。然之后用一个好靓嘅盒装住佢。阿宝好用心噶，佢用一啲黏土做一个小滑梯，仲用一啲棉线啦、樽盖咧做一啲千秋。小黑一定会好中意呢个屋企噶。不过奇怪嘅事发生啦，阿宝无论点样同阿小黑玩，小黑都唔玩，成日都无精打采嘅。佢觉得好奇怪啦，咁好玩嘅玩具，点解你唔中意啊？几日之后，阿宝又去到公园度玩，正当佢追住蝴蝶跑嚟跑去嘅时候，突然之间有一样嘢闪闪发光啊！佢好好奇咁样拨开草丛，突然发现一只好可爱、好可爱嘅帽啊！呢只帽咧，还仲有啲绣住一个好靓嘅星球啦，仲有啲星星咁样。阿宝觉得呢顶帽真系好靓啊，跟住就戴咗上头上边。哇，今日嘅花蜜咧真系好特别啊！系啊系啊，我哋要采多啲花去俾宝宝吃啊！阿宝惊讶咁望起个头，发现呢一声音系从两只喺花丛中飞舞嘅蜜蜂传嚟，但系点解佢听得到佢哋讲咩嘅？佢又听到旁边嘅树叶喺度讲。哎呀，你见到嗰件绿色新衫啊，好靓啊！不过咧，好快脆咧，我就变成蝴蝶啦。我觉得呢件衫咧都几靓咯。有一只蝴蝶就话啦：，我哋一阵去嗰度跳舞啊！去嗰边嘅花上边咧，嗰个舞台最大啊！阿宝真系好惊啊！佢立即冲入去房，嚟到小黑个盒旁边，戴住呢顶神奇帽，佢听到有啲声音，就系小黑喺度喊啊！小黑抬头同佢讲话。我想回家啊，这里虽然很漂但我挂着爸爸妈妈啊。对不住啊，小黑，我现在送你回家啦。阿宝小心翼翼地捧着个盒，打开个盒之后，小黑一闻到熟悉家的味道，立即就离开了。在蚂蚁斗里面，爸爸和妈妈正在焦急。蚂蚁妈妈就说了，哎呀，你去了哪里啊？好担心你啊，我好挂着你们啊。阿宝看到这一幕都觉得很感动啊。从那天开始，他都不再将任何昆虫带回家了，因为他觉得所有昆虫都有属于他自己家。他每天仍然是带着这朵神奇的帽去到公园那里，在大树下找小黑玩，跟小黑讲他有趣的事，最后还成为了好朋友。阿宝学会了真正的喜欢并不是将他带回家，而是将他留在他们自己最爱的家里面，自由自在地生活。

0: 城资讯台8月24日起，一早醒神，上昼满分。逢星期一至五，上昼8:30至11:00。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每朝为你注满150分钟正能量。11:00至1:00，翻工等放饭，饭前放轻松。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CU。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1: 下昼1:31。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7: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6: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7: 喂，睇住啊！
8: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9: 同你喺天台嘅美好片段，而家只留下回忆。
10: 时间每天在天台静静离开。
9: 喺天台抬头一望，天空好大，所有耿耿于怀，

0: 冼正峰全新作品《由天台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不同品牌的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起认识乜叫物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0: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2: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0: 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嘅环节，我哋今集咧继续请嚟咧嚟自东华三院罗宇积小学嘅林小慧校长。林校长你好，
1: 你好啊，
0: 继续倾下偈啦。
1: 系啊，
0: 嗱，其实咧我哋讲到关于而家今时今日嘅小朋友，同以前嘅小朋友咧，其实就好唔同嘅。即係特別，即係其實每一個 generation 每一代都有所不同嘅。咁啊，即係以前我又覺得相對地就比較簡單啲啦。其實就冇接觸到咁多嘢啦，因為其實嗰陣時網上世界又未咁發達。咁而家就啊近即係這些年代啦，就當然網上邊又好發達啦，隨時好多資訊你可以上網啊，即係見到嘅嘢更加多。咁啊，甚至乎近呢嚇十年八載啦嚇，其實就仲有 AI 添啦，即係嗰個其實個衝擊都幾大，係咪咧？
1: 係嘅，呢個事實嚟嘅，即係這個 AI 即係呢兩年的話題即係咁熱門啦，咁亦都大家都知道，即係我哋學界嚟緊都係要，我哋都係迎接緊啦，已經係啦，即係已經迎接咗啦，咁即係呢個 AI 嘅時代，咁喺度教學啦，喺我哋行政嗰方面啦，咁我哋好多功夫要準備要做嘅，係啦，咁我哋都要展開我哋第一步，即係我哋唔。其實好老實講，就唔能夠抗拒或者拒絕佢進入校園㗎啦。咁但係我哋就諗緊點樣可以幫到我哋嘅，譬如學校嘅工作、行政工作點樣更加有效率啦，係咪？因為我哋講緊啲通告或者講緊好多啲 plan
0: 文書嘅嘢，
1: 文書嘅工作，其實你睇到一張嘅通告或者一個活動，其實背後用緊我哋好多人力物力去做嘅，真心講
0: 出通告，我相信其實有時真係老師都幾辛苦，我知道
1: 啦，係或者記錄啊、計劃。書其實是越來越多的，我們怎樣將它引入去幫助我們提升我們行政效率呢？這個都是我們做的事
0: 情。
1: 另外就是學習那方面，怎樣人機配合，講緊人機配合，就不是單靠叫個學生就純粹將個題目放下去將個答案出嚟，其實呢個唔係我哋嘅原，即係唔係願意喺教育上面絕對唔係咁嘅。
0: 點樣善用佢？
1: 點樣善用佢咧？即係頭先我哋私底下傾偈，即係講緊可能你哋即係講緊有時創作或者有啲嘢都想有啲點子或者點樣
0: 攞靈感啦，
1: 攞靈感，可能你都需要即係呢一個 AI 可能都會幫到你㗎，係咪？咁所以其實我哋喺教學上邊點樣去安排學生去運用 AI 上堂？就而家變成我哋嘅主調，即係我哋點樣令到佢善用呢個 AI， 點樣人機結合，點樣提升佢嘅學習效能，係啦，咁係我哋而家教育界要做嘅嘢咯。
0: 但係有時其實個衝擊都大嘅意思就係話，小朋友會唔會太過依賴 AI 咧？即係因為有時即係傾偈嘅啫，即係我有啲朋友媽咪嚟嘅，咁跟住佢話佢嘅小朋友用 AI 做功課。即係跟住已經即係攞曬答案啦，咁樣激到佢彈彈跳啦，即係好鬼嬲啦，即係跟住然後佢同媽咪用同埋一個 AI 啦，咁樣即係媽咪用得好鬼
1: 好啦，
0: 阿媽用得好鬼開心啦，咁跟住我又介紹佢阿媽用嗰個 AI 嘅都係，咁跟住就攞曬答案，喂激死我啦咁樣，咁即係會有呢啲事情發生嘅喎，都可唔可以咁講咧？其實
1: 可能會嘅，細路仔咁總會有呢啲，即係總係有呢啲想挑戰下嘅，
0: 快啊嘛。
1: 但你都不妨睇下佢，咁到考試又點呢？我哋又未用到，俾你帶住個 iPad 係咪電話去考試，都係靠你嘅真材實料嘅。不過有時當個有個 AI 呢個功能出咗嚟嘅時候咧，咁我哋嘅課堂或者個學習就真係會變得不一樣嘅。
0: 係
1: 咪啊？
0: 例如可以點樣咧？
1: 嗱，譬如我睇一堂好嘅英文堂，我嘅老師其實喺三年班度上課堂嘅，咁佢個成個佢嗰個主題其實講緊環保，英文咁講環保。教完一大輪之後最尾咧佢就要啲學生咧，咁通常我諗你細個都有嘅，可能有啲課題咧，老師梗係叫你畫畫嘅，即係佢未必係示藝堂係咪？咁中文又好，英文又好，或者常識堂又好，佢都你最尾你整個海報啦，咁嗰日咧就係老師就安排咗啲小朋友嘅分組咧，就係運用呢個 AI 平台咧，就係點樣入提示詞，做出佢心目中
0: 想要嘅嘢，
1: 好嘅一個海報，即係同環保有關嘅。
0: Okay.
1: 即係你究竟個環，你嗰個主角，你係男仔女仔，你要嗰、那個，你要呢、這個個畫面，你想係佢講緊去垃圾分類，定係啲乜嘢？你要用文字，即係你要輸入到，你要好清晰話到俾個 AI 聽喎。咁呢個係咪考緊佢英文？
0: 係
1: 考緊佢英文嘅喎、啊。有啲細路仔睇到佢嘅喎，佢語音輸入咯，講英文咯。有啲就打字啦，咁都係用英文嘅喎。咁係啦，咁老師就喺當中就會一路巡啊，睇住佢哋，係啦，同埋會睇翻佢哋嘅對嗰個提示詞嘅，咁去睇翻佢哋嘅功課咁樣。咁出嚟嗰日小朋友個效果好好嘅，係啦，因為佢要做到個心目中理想嗰張啊嘛，咁所以佢咪要俾好啱嘅提示詞佢咯，或者佢啊幾個同學仔傾嘅時候。仲可以點樣提升呢張海報嘅 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
0: 質量
1: 質量啦，或者點樣可以即係達至去宣傳效果嘛？咁佢哋咪諗咯。咁嗰堂其實佢討論緊嘅仲英文噶嘛？
0: 係。
1: 同埋佢佢要做呢張海報出嚟要傾噶嘛？佢要講緊英文，
0: 係
1: 佢講噶嘛？喂，唔得喎，我想咁喎、啊，或者應該叫個 AI 咁喎、啊。咁佢哋當中有討論。咁呢個就係我哋即係我見到同事用 AI， 即係喺個課堂裏面做嘅一個教學嘅示範。咁呢個其實已經好普遍噶啦，即係喺好多個堂裏面
0: 都有。
1: 係啊，我哋甚至我哋羅宇職小學其實而家都有一個一個組別咧。即係課外活動啊，興趣班啊 ，AI drawing， 係啦，我哋甚至去參加比賽，因為而家有啲比賽係講明係用 AI 嘅，
0: 用 AI 嘅，
1: 係啦，個標準係你，咁就大家鬥咯，即係究竟點樣可以運用你嘅智慧，運用你嘅意見，俾提示詞，點樣去做到一個嘅海報或者一啲嘅畫面出嚟？咁而家坊間好多啲比賽嘅，係啦，咁我啲小朋友都有攞獎，係啦，咁變咗佢因為佢話到明係 AI drawing 嘛，咁所以唔一定要係即係要識得畫工好靚嗰個去參加咯。咁佢就係俾到呢班小朋友嘅一個機會，佢哋又可以參與一個創作。咁當然啦，實際嘅示藝堂有畫畫呢啲仍然有嘅，即係其實仍然都考緊個小朋友佢畫
0: 個手藝啊、
1: 手藝啊、
0: 呢個手藝
1: 呢啲都依然都存在
0: 㗎，都重要㗎，我覺得
1: 都存在嘅喎。咁其實咁所以我又唔覺得有衝突咯。不過可能某啲課題我哋係嘗試俾小朋友有多啲啟發嘅，我哋希望人機結合。
0: 人機結合，同埋突然之間，我個腦諗起第一樣嘢，所以岔開少少嘅，因為我哋有時都面對好多啲即係譬如設計啦，即係或者我自己做創作啦，我自己寫歌啦咁樣。咁當然我哋做無論做廣告也好，或者做 graphic 嘅都好，佢哋要面對好多唔同嘅老闆啦。
1: 係啊，
0: 即係老闆佢要俾一啲。即係指令佢想要啲乜嘢，咁譬如我哋寫歌都係嘅，到底你想要啲乜嘢？咁我哋有一樣嘢就係、是當然我哋搞即係做呢啲即係手藝嘅嘢嘅人咧，即係除咗你要做到嗰樣嘢之外，仲有其實就係你嗰個理解能力，就係、是、好多時候我哋譬如寫歌，我要估對方到底佢想佢講 A 啫。事實上係想要 B 嘅，佢其實同我講就講要蘋果，但其實佢 finally 佢係要橙嘅。即係譬如好簡單，我試過寫一首嘅廣告歌，寫完之後出到嚟咧，其實佢講曬佢嘅指令啦，即係佢俾咗 reference 我，咁我就做咗類似嘅嘢，咁但係對最尾個客咧，佢會係話
1: 唔係要呢啲。
0: 我總之覺得唔係幾好聽，我唔知道，總之我就係唔中意，但係總之就唔識講啦。其實我哋面對好多呢啲 case， 咁但係我哋嘅能力咧就係、是to be professional 就係、是。隻歌唔够 grand， 你觉得件事系咪唔够活跃、唔够开心、唔够劲？然之后乜，即系我哋去估啊，即系估，咁估到都好似系，咁跟住得，我再俾第二个 reference 嚟，跟住就类似嘅嘢，呢个系咪就你想要嘅嘢？咁跟住即系好惨嘅音乐样嘢，好虚啊！咁佢话喂系啊，系呢一种，我得。第二轉改，我而家將成件事破掉重來，再做呢、這、一個。咁即係當然就慢慢去估到佢心目中想要嘅嘢。其實 graphic 都係嘅。我面對嘅 case 當然唔係我畫啦，即係可能幫客去做一啲嘢。但係總之做極咧，客都係話唔中意。我總之就覺得好老土，我覺得好僆，但唔係我畫嗰、那個，係 designer 畫嘅啫。咁我就夾住喺中間啦。即係我係個 project 負責嗰、那個，我心諗死啦，點同個 designer 好僆啊？喂，好老土。咁老土 and 僆。呢樣嘢係好主觀噶嘛，咁就係、是、咁就呢啲錯位咧，係令到大家嘥咗好多時間嘅。我覺得而家個 AI 嘅世代就係、是、咧，唔知校長你同唔同意就係、是。佢令到你可以訓練你，即係將來成為一個即係譬如話高層也好，領導也好，你識得俾指令。
1: 系
0: 俾个正确嘅指令，而系你唔好令人哋行错一啲冇必要嘅冤枉路。
1: 其实有系啦，呢个都系嘅。呢个真心讲，有时你以为人哋好明你讲咩？即系就算我系校长，我同啲同事讲嘢，我觉得有时都讲得好明噶，同啲小朋友讲得好明噶，但其实唔系嘅。即系可能你咁讲，即系原来佢嘅理解系第二样嘢。
0: 系啊系啊，咁所以其实嗰样嘢就系、是我哋譬如做创作嗰行就经常面对。即佢唔識得表達到底佢想要啲乜嘢咁，但係變咗我哋要當然我哋有責任去做到佢喜歡為止，但係就嗰段摸索嘅階段，我就覺得喂好似嘥咗啲時間喎，其實係咪大家可以快少少咧？咁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其實都係一個幾高階嘅訓練嚟噶，係啊！嗱，我哋轉頭翻嚟咧，再同阿林校長再傾多啲偈啊！
2: 只因有你 ，Superland。
3: 早晨，揾嚟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 大家好，我是伍月彤阿姨。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4: 想听多些伍月彤阿姨同你讲故事，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狮子山下，
9: 坏女孩，
8: 爱情陷阱，
9: 我的亲爱，
8: 千千阙歌，
9: 舍不得你，
8: 对你爱不完，
9: 今生今世，
8: 一起走过的日子。
10: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11: 逢星期日下午4:00-6:00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8: 那些年的歌，
9: 那些年的歌，
11: 那些年的歌。
2: 只因有你 Superland，
0: 继续翻嚟我哋只因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嘅环节，继续咧请嚟咧就系林小伟校长。林校长你好啊！嗱，咁讲到关于即系其实 AI 咧，我哋而家好多时候都。讲真，教育界已经是即系迎接咗噶啦，我觉得亦都系用紧噶啦，甚至乎小朋友都学懂，其实亦都喺生活里边实在太多啦。即系我会觉得，但系我又会觉得即系点样去善用嗰个 AI 去帮到自己，即系其实系我哋去用嘅 AI， 而唔系话俾个 AI 带住自己走。我谂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课题啊。
1: 其实就系嗰句，睇头先我都有，即系我喺之前都有讲过，讲紧人机结合咯。系啦，咁就唔系话，即系我哋都唔会想话教小朋友就咁，你输入条题目落去啦，跟住
0: 就问佢啦，
1: 其实老师都唔应该做过咁嘅示范嘅，
0: 系
1: 啦，即系老师都唔好咁样喺个课堂里边做个示范，咁样嘅。咁其实就系要教佢哋，可能你揾到一啲资料，可能揾到资料之后，有边啲系真，边啲假，你又要再去谂方法去揾，嗰个真与假，你要自己去思考噶喎。其实，喂，佢哋学佢即系学，好多人话斋，而家个 AI 你对得佢耐。他会讲一些说话讨好你的。真的是 的有的。
0: 他 read 到你的 mind 的。
1: 是的，他讨好你的。的有些呢原来答案是错的。我自己有时工作上面做事，我有时都会用到他的时候都发现喂错的。
0: 他会错的。
1: 所以你不要想着你埋只眼就这样用，其实不得
0: 的。他会错的，同埋他都真的 read 到你的 mind， 即是当你慢慢跟他倾偈倾得多呢，他 read 到你的 mindset 的。他 read 到你的 mindset。
1: 他会讨好你的，他不是真的给一个很中肯的意见来的。
0: 未必的，他都
1: 真心讲不是的。
0: 这讲法他都挺人性化。
1: 他很得意的，是不是？
0: 因为他不是很科学的，如果这样其实，但是真的他真的很得意。
1: 是啊，我早排跟校长聊天或者跟其他同事聊天，我都不记得了跟谁。又讲到就说现在还要讨好你。叻到这样，所以都要对着 AI 自己都要提高警觉。
0: 要的，同埋我覺得都真係當然你可以用佢，佢係一個工具，又唔需要投放太多嘅個人嘅感情嘅，因為唔係我唔好意思分享一下，都係一啲長輩。咁因為長輩佢啱啱即係你知啲長輩都學嘢好快㗎，講真好潮㗎，佢用 AI 用到，咁跟住用到係點樣咧？即係譬如有唔同嘅 AI 唔同款式啦咁樣，咁跟住佢譬如話可能俾一張相。佢 read 到人臉識別到一張相咁樣，譬如佢同呢位朋友咁樣，咁其實佢哋咧就其實咧就唔係真係咁 friend 嘅，即係表面 friend 實在唔係好 friend 嘅。咁就佢就走去問下 AI， 咁就問下 AI， 我同佢夾唔夾啊，投唔投緣啊咁樣。咁跟住有一個 AI 咧就好醒，就話俾佢聽，其實佢同你應該咧個緣分唔係好夾嘅，同你表面上咧就啱，實際上就唔啱嘅，點即係咁佢就哇，真係好明白我嘅心意啦，講中曬我嘅心事。唔知點解佢個呢個 AI 識啦。咁但係第二個 AI 就呢一個咧佢同你係好好朋友嚟㗎，即係好 friend 㗎，大家點跟住唔得啦，呢個 AI 佢唔要佢啦，佢講得唔準啊咁。
1: 會
0: 係啊，咁我就心裏諗，當佢咁樣同我即係講比較兩個 AI 嘅時候，我就即刻諗到一樣嘢係咩咧？ 我想你他懂得讲中你心事的这个 AI 呢，一定是你之前跟他谈过一些东西，或者讲过一些东西，所以他能够 read 到你的 mindset，然后他能够辨识到这件事。那个你没讲，那个新
1: 的。是有机会是的，有机会是。是啦，你几时按过你太多啦。
0: 是啊，跟你谈过太多偈啦。
1: 你在地铁你看了几多人，其实现在一路听歌，或者又按住个 AI 平台，是不是？所以你的电话是储了很多东
0: 西的。
1: 是啊，你跟人有很多
0: 对话
1: 的。
0: 是啊。
1: 系咯，啲睇数据系咪？
0: 系啊，
1: 系啊，所以
0: 佢会讨好你噶，
1: 佢会讨好你噶，真心讲啊，
0: 会讲错嘢噶。
1: 系啊，我都发现到系咁样，即系系咯，咁变咗我其实想揾佢系想帮手令我件事更加好嘛。
0: 系，
1: 但如果佢变成讨好咗你，而你又唔发觉咧，咁你其实出嚟嘅工作都系冇提升到噶。
0: 系，冇错。
1: 你要记住，你系揾佢系帮你提升，或者即系提升嗰件事，丰富嗰件事，做得更加好。但系如果你唔 alert 嘅话，你真系又会俾佢呃咗。
0: 纯粹倾偈就冇所谓嘅，纯粹攞个情绪价值嘅话。有人喜意咁样噶嘛？即系倾下偈，攞个情绪价值 ，OK 嘅，我觉得。但系你唔好尽信咯。
1: 系啊，讲起情绪价值，即系啱啱翻国内几日咁样喺北京咁，咁啊，因为得我一个，系啦，我自己要翻学，自己去酒店咁样。咁啊，我就订外卖咁样。咁订外卖咧，酒店就教我，你到时咧订外卖就放喺叫佢哋放喺前台就得噶啦。我哋搵机械人咧就会
0: 送上嚟噶啦。
1: 咁可能真係太寂寞啊，因為自己一個。咁咧，當嗰個機械人到你嘅門口咧，咁我房裏面嘅就會講噶啦，就會 call 我就話，請你開門啦。咁個機械人到咗啦，你個外賣到咗咁樣，咁啊即刻開啦，講嘢啦。當一開門咧，嗰個機械人就講嘢啦。系啊，即系意思嗰段说话就系、是，哎呀，真系好开心啦！有外卖啊，有货俾你啊！你系我见过咧最快开门，即系最快攞货嘅人啦、啊！
0: 咁有趣
1: 啦，真系好啦，系啦、啊，跟住你攞咗嘢咧，你揿熄即系揿，即系揿佢闩门。其实佢走咧都会带住一个好欢愉嘅声音咁讲噶，系即系行开先啦，得咁佢就走，
0: 充满欢欣啊！
1: 充满欢欣。咁你嗰刻咧，其实咧，因为我。即系困住咗喺个酒店啊嘛，你又觉得啊，真系有个人同我讲嘢，
0: 几好啊呢个 setting，
1: 几好啊，即系你明唔明喺嗰刻其实都有少少闷啊嘛，
0: 系都几 warm 啊佢，
1: 有嗰刻有人同我讲嘢，哦好啊，佢拜拜，我真系好想都想同佢讲个拜拜
0: ，OK，
1: 你明唔明酒店个环境系静噶嘛，冇乜人出入嗰个走廊，我都想同佢讲声拜拜，因为我都好想。有人讲嘢，咁你同屋企人其实又即系都系 WhatsApp 啊，
0: 文字嘅冷冰冰嘅文字啦，
1: 系啦，都系文字，咁又冇特登打电话俾佢哋，咁几日啫，咁但系原来都冇谂到喺嗰一刻，你都想同个机械人讲
0: 下偈，
1: 所
0: 以点解有时其实有啲 AI 系真系会同人哋倾偈咯，即系譬如话佢哋即系倾诉心事啊，或者有啲嘢谂唔通啊，谂唔明嘅时候咧，咁都同佢即系有我知道好多长者。有做呢樣嘢，其實我都有噶。
1: 早排睇電視節目咧，即係早排睇電視節目，即係講到有啲老人家，即係國內嗰度，即係佢點啊？即係佢得一，即係老人家得翻一個自己住，仔女又住得遠，咁個盤又可能即係走咗過咗身，咁佢哋都係有啲叫做一啲嘅機械人仔，有啲機械人，咁就同佢傾偈，佢都覺得佢自己接受訪問，都話喺嗰刻佢覺得得到安慰。
0: 係噶，情緒價值嚟噶呢個，絕對係情緒價值嚟噶。係
1: 咁，當然我哋又覺得喺我哋學校嘅層面，我又唔係想
0: 鼓勵
1: 小朋友同個機械人傾偈。咁我哋翻學校環境，小朋友同小朋友傾偈，可以同老師
0: 啦，
1: 同老師傾偈啦，係咪啊？咁我哋可以就 AI 嘅議題可以傾好多偈，係咪啊？我哋可以講下，喂，好似頭先我哋咁樣，即係你近排用 AI 係點啊？或者有啲咩搞笑嘢啊？
0: 我都用得好神奇㗎啦，我嘅方法已經用到好特別嘅，
1: 係啦，或者佢哋日常生活裏邊係啲乜嘢會涉及到用 AI 啊？咁我哋可以咁樣傾偈，咁所以其實學校仍然有佢嘅存在價值，係咪啊？好多活動都我哋都需要一班人一齊嘅，因為我哋就係需要人與人之間嗰種嘅温度，係呢個係需要嘅。
0: 其實温度係重要嘅，同埋甚至乎一啲我覺得創作其實，所以當然你話 AI 幫到好多，可以俾到啲靈感，但我覺得我哋仲係需要人嘅腦袋嘅嗰種温度去 tailor make 嘅一啲嘢咧。我諗暫時嚟講啦，AI 仲係未能夠取代嘅。
1: 眼神嘅接觸
0: 係
1: AI 嘅眼神仲未夠，未做到温暖啊！
0: 聲音都未得，聲音都未得，
1: 即係未做到咁有一個咁温暖嘅眼神，或者一個 一啲表情佢都做唔到，
0: 就微表情啊。
1: 我舉一個例子俾你聽，我去今次北京之行咧，我就去咗買咗一本嗰啲立體書 pop up 書，就係講航天嘅，即係講宇宙，講我哋國家個成就發展咁樣。一打開，哇，好犀利嘅喎！即係
0: 彈出嚟，
1: 就彈咧就嗰個太空，即係我哋嗰、那個太空艙啊，咁樣太空站啊，跟住再彈咧，哦，連嗰、那個返回地球嗰個艙咧都咁樣彈出嚟。咁我自己睇到都覺得。

0: 好靚啊！
1: 咁咁啱我啲二生仔就翻咗嚟香港咁樣，咁我俾佢睇咯。其實講真，佢都大個，咁我心諗係其實都未必，
0: 因為好似即係 B B 啲啊嘛，
1: 都未必會咁係咁有興趣。即係我
0: 女仔好啲嘅，女仔中意啲嘅。
1: 咁我唔知佢中唔中意，但係咧嗰一刻佢打開本書嘅時候咧，你睇到佢反應，即係佢有個咁嘅。咁我就覺得，我千里迢迢帶呢本書翻嚟咧，係值得嘅。
0: 係，
1: 因為我就係睇到佢嗰刻，即係佢好驚喜嘅表情。
0: 有個 surprise 喺度。
1: 係啊，但 AI 唔會俾到我。
0: 係，
1: 即係我係啦。咁嗰本書攞翻嚟，即係有啲人成日話，而家仲睇唔睇實體書？我哋已經咩 AR、VR 咩都有啦。咁但係原來嗰刻，即係你會睇到呢本書嘅價值都仲喺度，人與人之間嘅交流都仲喺度，AI代替唔到。
0: 實際嘅嘢、實體嘅嘢，甚至乎 live show， 我成日覺得，即係譬如呢啲，即係你入劇院去睇一個現場真人演嘅 show， 即係呢啲都係不能取代。
1: 我就係想睇佢嗰刻，佢個驚訝，原來啲書咁犀利，佢呢下嘅反應令到我覺得，我冇買錯呢本書。
0: 係同埋人與人之間相處，所以大家點樣好好善用 AI 幫助到佢提升係好重要嘅，但係要好好運用，就唔係話完全依賴佢嘅。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嘅。嗱，今日時間差唔多啦，有機會咧再請阿林校長上嚟再傾多啲嘅。
1: 好啊，多謝你啊，
0: 多謝你、
1: 啊，天
0: 頭，多謝林校長。我哋傾得好開心啊，有機會再請你上嚟，只要你有時間，我哋再傾多啲偈，
1: 傾三個鐘啦，下次
0: 可以可以，好啦。拜拜。
2: 子欣又嚟 Wonderland， Purple 姐姐李子欣 ，Yeah！
0: 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有我系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 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约定大家，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下昼两点，
4: 新城广播新闻。

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今日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两国未能够在最后期限前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在美东时间今日凌晨起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立即暂停同美国的贸易谈判，扬言将对美国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加拿大对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已经在美国华盛顿就关税进行连续3日的密集磋商，但是最终未能够弥合分歧。有加拿大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不满协议草案，要求修改，当中包括对加拿大汽车的关税由25%降至15%。卢特尼克认为这做将削弱美国本土制造业。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会见到访的外长王毅和国防部长董军。王毅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中国和印尼优势互补明显，是印尼发展进程中值得信赖的长期和稳定合作伙伴。中国有能力有意愿通过和印尼深化合作，助力印尼将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加快工业化现代化步伐。王毅又说，中国和印尼要加强团结，相互信任和支持，坚持开放合作，更好维护共同利益。中国愿意和印尼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军事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能。新华社报道，普拉博沃表示，印尼期待和中国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到印尼投资兴业，并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他又说期待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进一步密切和中国的战略沟通及协作。亚曼国家通讯社报道，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说两人在昨日的电话会谈中重点讨论了恢复谈判的有利条件，并就当前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交换意见。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早前说，伊朗和亚曼正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和关切，亦都能够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政府计划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建议收紧业主大会授权票制度。民政事务总署署长杜杰丽表示，目的是回应市民对投票结果被少数人操纵的忧虑，期望能够提升授权票的认受性。对于是否只限授权亲属或者同一屋苑业主，当局持开放态度。政府又建议赋权当局介入法团管理委员会主席无理拒绝或者取消开会的情况。被问到如果管委会主席多次违规，政府能否直接罢免，杜杰丽在电视节目说，当局倾向协助业主开会议决，强调大厦管理是业主的责任，而业权属于私有财产，当局考虑几时介入需要平衡公众的个人权利，不会贸然介入。警方捣破一个短信诈骗中心，涉及假冒速递公司或者支付平台，发出超过2000个诈骗短信，诱骗受害人转账，初步估计骗款至少50万港元。两名分别31岁同44岁的中国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被捕。警方话，诈骗中心以走台房间为基地，在涉案房间检获俗称猫池的多卡插

0: 设硬件装置、9部手提电话和110张收购得来的实名认证电话卡。犯罪集团操纵猫池装置，在短时间内发送大量来自不同号码的诈骗短信，讹称速递派件失败或者支付平台要收手续费，要求受害人致电虚假客服电话，再借口要求受害人转账到指定户口骗去款项。警方表示正继续调查案件，不排除更多人被捕。这次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凯华压业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提供当押及物业按揭服务，门市遍布全港。凯华压业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 新城资讯台8月24号起，一早醒神，上昼满分。逢星期一至五上昼8:30至11:00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每朝为你注满150分钟正能量。11:00至1:00，翻工等放饭，饭前放轻松。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CU。新城资讯台8月24号，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6: 想要开心2个钟，嚟开心大派对啦！开始啦！

0: 开心大派对。
1: 阿范好，思敏好，
2: 系
1: 好开心啦，
3: 翻嚟啦，
1: 翻嚟香港啦，所以我哋今日又要请一个特别嘉宾上嚟嘅，呢个嘉宾非常之好戏嘅，就系邓志坚，
4: 你好啊，大家好，
3: 健哥你好，健哥，
4: 嘉庆姐你好啊，范好，思敏好。
1: 阿坚哥真系好高兴见到你啊！
3: 真系好戏喎，
1: 系啊！
3: 但系咧就即系阿坚俾我哋嘅感觉咧，即系有尤其是以前咧就一识佢嗰时候，觉得系好好演技啦。我都亲自同你讲过，哇！你做佢真系好劲啊，好好演技。但系咧唔知佢演下演下咧，即系开始做电视剧嘅时候咧，而家你就觉得佢系好笑咗啊！因为好笑啊，好笑，可能即系好笑冚过咗佢嘅演技添啊，都系演技嘅，都系佢演出嚟嘅。
1: 咁你讲即系话佢做喜剧仲劲咁解啊？
3: 真系
1: 哦，
3: 劲！
1: 但系佢样好斯文又静静咁咯。
3: 真人你见佢
4: 系个样系咁啦，但系我可能通常都系揾我做啲反差好大嘅，
3: 系
4: 啊，可能粗鲁啲啊，之前有杀人犯。

0: 班啊，或者年纪大啲嘅高层啊，即系成日做啲好反差好大嘅。
1: 系佢系高层专业户咁样，好似最近嘅时候
0: 有多同办公室有关嘅戏咯。
2: 但你自己中意点样演绎咧？即系嗱，你一定系有即系好讲究噶啦，即系有嗰啲啊演戏应该好多嘅层次咁啊分。但你中意系即系实做啊，定系咧？我哋中意睇嗰啲就可能你有时系用即系搞笑啲嘅方式去做喜剧底。
0: 其实就好视乎剧本嘅，同埋个角色嘅发挥啦。咁但系譬如今次夫妻的博弈就我嘅功能就比较喜剧多啲，所以你会见到好似搞笑啲。
2: 咁你两样都得嘅，你两样即系都中意嘅。
0: 其实演员系贪心噶嘛，同埋做下呢样又中意做下唔同噶嘛，即系所以样样都中意试。
3: 系咁样嘅，演员又要睇佢本人嗰、那个。功能嘅吓，我都想多方面试啊，未必试到噶嘛。
2: 你试好多咯，跟住贺岁片都俾你啱啱拍埋咯。
3: 唔系，但系佢真系试好多唔同方面嘅戏咧，佢都做到好嘅。咁好似同阿林敏聪佢做嗰个系咪做老人家？
0: 系啊，
3: 系啊，
1: 系啊，即系因为我记得咧，即系嗰次阿聪哥上嚟嘅时候，讲
2: 系你仲。
1: 登揾佢去做噶嘛？
2: 好似你系咪你用同佢个你大过佢啊？年纪讲喺入边，
0: 同辈啊，
2: 同系同辈啦，系啊，但系我冇话。
0: 现实中都应该超过廿年，最差距。
2: 佢啲阿叔阿伯嚟噶啦。
3: 林敏聪大过你成廿年，但系你同佢同做同辈啊，咁佢又做得掂喎。
1: 系我记得林敏聪喺我哋嗰个访问嗰度咧，佢系赞佢，即系话佢觉得佢系。佢感覺佢一定做得到咁樣。
2: 唔係，但係我開頭即係因為知道阿堅實際唔係即係咁大年紀啊嘛，咁啊林敏聰即係嗰啲啊依家長輩嚟㗎啦，咁啊所以就覺得係依開頭睇咧頭嗰一兩集咧係唔慣啊，呢個係好正常嘅，即係觀眾視覺係咪？
1: 佢仲有個好大嘅仔喎。
2: 係咯，因為即係又要扮到自己好老，你知佢實際年紀。咁但係咧佢嘅演技就佢真係做到咯。你做做下咧睇兩三集就已經慣咗啦。
1: 入咗戲
2: 係啦，就做到喎真係。
3: 嗱，我想知咧，阿志堅你。系几多岁入行嘅咧？
0: 其实我就十八岁开始读演艺，咁我毕业就廿三岁咯。
3: 哦，
0: 廿三岁入行，但系我
2: 读足五年喎，
0: 读足五年啦。但系我先喺舞台剧嗰边发展嘅先，发展咗大概十几年咧，就觉得咦，好似要再俾多啲唔同嘅观众认识，差唔多成过咗三十岁先入电视台。
3: 哦，系啊，哦，
2: 佢舞台剧好犀利，我都睇佢好多舞台剧，
3: 五年
2: 好好睇，
3: 喺演艺学院嗰度学习。
0: 跟住就做咗十年，
3: 十年舞台劇，
1: 即係其實佢個基礎好穩固啦。五年去到真係由淺入深認識，跟住就真係去到喺舞台劇嗰度。
2: 其實你讀緊嗰陣時演藝都係都日日日日都操噶啦，都已經
0: 有實踐嘅經驗。
3: 系啊，啱啱麥凡先講啫嘛，我哋香港演藝學院咧，其實係
2: 犀利
3: 一流嘅一個演藝學院，係世界有名啊，
2: 亞洲第一。世界十大，
3: 系咯，系啊，因为以我所知，当年咧考入去都好难，
0: 好难，
3: 系咪啊？成唔知几千人先，
2: 我咪考过咯，
3: 系咩？
2: 我第三次即系终于都唔知几多千人嘅报名，跟住第三次我入唔到第三次面试咯，系啊 ，second in 就拜拜啦，我唔收我都，
0: 我都差唔多成千人，我哋但系收廿几个，
2: 我当年好似系四千几人啊。
3: 嗱，四千几人，
2: 我再老啲咪？
3: 你四千几人有冇收到你？
2: 唔收啊，真系。佢做出好正确决定。
0: 你知主持发展啦，你
1: 系咯。即系又讲下，其实你觉得嗰阵时点解会收你咧？
0: 我唔知啊，多谢倾 Sir。
1: 你做咗啲咩先？
2: 靓仔啊嘛！
1: 你做咗啲咩先？
0: 我做咗啲咩？可能我嗰时嘅外表再细个啲嘅，即系而家其实都系偏红啊。但嗰时
2: baby face 都好紧要
0: ，baby face 啊。但系嗰时再可能身形又瘦削啲啊，又个感觉十八岁，即系好有朝气啊，一个年轻嘅小伙子，好纯真咁。但系咧，我记得我第一次面试见到 King Sir 咧，我系讲咗个大话嘅。咁佢阿 King Sir 问你屋企人反唔反对你读演艺？咁其实咧，我妈妈当时系反对嘅，但系我就同佢讲唔反对啊。咁所以我哥系我好支持噶。咁我就第一次嘅演技就喺 King Sir 面前就系讲呢句，都好深刻。
2: 如果我入唔到啊，嬲死我啊！
0: 呢个我嘅演技就系讲
2: 嘢。
3: 我当年系阿 King Sir 去考。
0: 系啊，佢临退休之前系演艺嘅院长嚟嘅，喜剧学院院长嚟。
2: 啊，你仲啊，你就系嗰年就
0: 佢临退休之前嗰年
2: ，last 年。
0: 哦，所以好荣幸咯，
2: 系珍贵，
3: 系真系好珍惜啊！话 King Sir 对演艺学院咧，真系贡献好大啊！吓，好多课程啊，佢哋特别编排啊，即系我觉得咧，好多人即系喺演艺学院出嚟嘅时候咧，即系有翻咁上下嘅基础咧，演戏已经系。

0: 差唔多噶吓，咁阿范你可以再去考过嘅，
1: 再去考，
2: 超灵敏，
1: 有冇年龄限制嘅？
3: 中年好演员
0: 啊，中年好声音都得啦，唉，中年好演员，
1: 谂，俾心机读书。咁但系你嗰阵时嗱就好顺利啦，其实咧都入咗去演艺。其实嗰阵时你要几多次面试啊？因为
3: 都系三次，
1: 都系第三，
0: 都要三次
3: 嘅。咁我记得第一次即系过几关嘅，第一次又要唱歌啦，又要演戏啦，咁样跟住又要同你倾偈啦。咁第二次又唱歌啦、演戏啦，仲要做默剧
1: 多啲。
2: 哦，默剧，
1: 佢指定嘅俾你，
3: 佢俾个题目你，跟住你就做。譬如我记得我系做混 lift 嘅咁样。
1: 咁第三次其实 in 都唔系代表一定得嘅，即系有啲人第三次 in 完都未必系收。
3: 第三次系最难嘅就系咩咧？倾偈。
2: 哦，
3: 系啦，就真系了解下你，即系你对呢个行业啊，或者对呢个学业有咩期望啊？咁样。
1: 嗰时 in 你应该系仲有三叔。
3: 系啊，仲有三叔，所有都喺度啦，即系所有老师啊、院长啊，就系嗰时对 King Sir 讲咗个大话，屋企人都支持。
0: 咁就证明咧，佢当时个演技都好，
1: 有天分，
0: 识讲
3: 演员，又或者 King Sir 呢啲，佢唉都知你系演戏，或者其实佢唔拆穿我当面。
1: 演员某程度上都要识讲大话嘅。
2: 但系其实你系咪中学时候已经开始玩话剧噶啦？
3: 系啊，中学时候玩话剧，同埋我哋嗰时喺沙田咧，好多我哋放暑假就會有一個沙田話劇團會搞一個活動，俾唔同嘅中學生一齊做一個演出。咁喺嗰時就開始接觸戲劇嘅。
0: 哦，即係一早都有興趣嘅。
3: 一早都有興趣。
1: 咁你讀完嗰陣時就係已經鋪排好諗，即係因為你嗰陣時都實踐住，即係舞台劇最基本㗎啦。喺即係讀如果讀drama 嚟講，咁嗰陣時係咪都諗係我完咗都係做舞台劇演員㗎啦？甚至乎應該你係咪讀？紧嗰阵时就已经出去有人
2: 挑选啦，
1: 有人揾你做啦，
3: 系噶，其实其实嗰时都好单纯嘅，纯粹报名嗰阵谂，咦有咩学校我会想七八点起身，哇好翻学咁样啦，
1: 好精神，
3: 系啦，咁你中学嗰阵唔系好想起身，咁所以就演艺我读。哇！读演技我有兴趣，学唱歌跳舞，学做戏有兴趣，
1: 即系好有活力，好澎湃，起身好想翻学嘅就
3: 系
1: 谂到呢间啦。
3: 系，
2: 我谂系咪喺嗰阵时嘅心态会觉得系，好似好好玩啊，所有嘢都即系我谂，如果以十八岁嚟讲，一定系咁样先至会吸引到你。
3: 好新鲜啊！喂，你入去系唱歌跳舞，虽然攰嘅，有时真系又要排戏啊，又要睇好多剧。
1: 你哋瞓晒喺个地毡嗰度噶嘛？
3: 系，因为真系攰啊，
1: 我见到佢
3: 拉下筋咁样。
1: 大堂
2: 咯，或者楼上嗰啲走廊
3: 啊，又要学打功夫啊嗰啲咧，咁所以好多嘢学就觉得好刺激，咁跟住就谂，咦，好似主要个课程都系针对舞台剧嘅演员，咁我以为我净系行舞台剧噶啦，之后就
1: 之前就好阔嘅，跟住入到去咧就好似即系你觉得读下读下就，咦，我都系做舞台剧演员噶啦，
3: 系咯，同埋我谂，咦，啲电视电影嗰啲好似要好高噶嘛，咁我又唔系咁高大，咁似乎应该都系行舞台剧嗰个世界噶啦。
1: 跟住就順理成章就去咗做十幾年舞台劇，
3: 做咗十幾年。
1: 咁嗰時做緊有冇又諗住啊？咁我都可以即係睇，因為睇到好多你嘅前輩師兄師姐嗰啲都可以做咗舞台劇，跟住又兼顧埋電影啊、電視啊。嗰時有冇諗過去拍電視咧？
3: 嗰時有人問過我，但係我嗰時未係好肯定嘅。但係點解會走咗電視？就係因為自己又除咗演之外，有寫劇本啦，又做導演啦，後屘仲搞埋劇團，咁就開始搞劇團，即係自己生意咯。咁就諗，以自己生意就即係要擴充客源咯。咁先至諗，咦，點樣可以擴充我嘅觀眾層面呢？先至諗，哦，可能電視電影可以幫到自己。
2: 呢個係一個實際考慮嚟嘅，
0: 依個直情係肯定嘅，因為喺電視啊，譬如電影啊，睇嘅觀眾多嘛。一認識咗你之後咧，哇！加之學文咧，咁你做樣樣方便啊，揾贊助都方便好多啦，係嘛？
1: 而家直情自己係老闆嚟噶嘛，你都
0: 係。
3: 所以其實最難嘅，除咗係等機會係最難啦，演員。另外就係點樣經營自己。我諗而家好多人或者新嘅世代可能有唔同嘅平台，都系点样经营自己系最难，
1: 主动好多咯。而家佢话，但系主动得嚟，你但系要靠自己，就系亦都未必一件咁容易嘅事。
3: 系啊，
2: 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唞唞先啦，转头翻嚟咧，继续同阿邓子坚喺度倾偈啦。
0: 系。
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0: 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4: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5: 佢咧就系 Lincoln 啊，许俊豪知道你咧就成为咗 pickleball 嘅教练啦。
6: 首先呢个运动易上手啦，我有同我啲女学生讲过，
5: 系
6: 你努力啲打，你可以打赢男仔，就因为系讲自己有几多嘅耐性。拍球咧，其实佢唔系净系双抽，同埋打得快就赢，用个策略可以打赢个男仔，唔需要同佢硬碰，好有个智慧去打翻佢哋，跟住。重要是赢到他们，其实代表就是其实女性都有一个很强的一面可以做到。他找回那种火的时候，其实他的生活的质量还有那个态度是不同的。
5: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4: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7: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0: 咁啊，头先咧即系讲咗啦，邓紫坚咧呢一个喺读书时期啦，跟住咧成为咗呢一个舞台剧演员啦，十几年，因为想去到扩阔嗰个嘅观众层，咁所以就入咗去呢一个嘅电视台嗰度啦。系啦，其实我记得咧，最初你入去电视台咧，都真系咧要从头再开始做起嘅，即系好多时我见到可能系某一啲嘅节目，譬如我印象最深刻就系嗰小时。Bob 去到做 Ming 嘅嗰个
1: 最紧要好玩
0: 系啦系啦，即系嗰阵时咧，其实我咁做咗几年咧，应该入咗电视台嘅，
1: 类似啲趣剧啊，
0: 系啦系啦
1: ，get show 啊，
0: 系啦。咁但系咧，其实你系佢哋当中一个中流砥柱嚟嘅，但系咧佢就即系可能系每一集都要出现啊，都系去到玩啲笑嘅为主咯，即系好似系嗰阵时就会唔会觉得我。其实我本身已经是一个舞台剧演员啦，
2: 舞台剧啊，歌级噶啦嘛，
0: 系啦，又是老板啦。跟住，但系我去翻呢个电视台嘅时候咧，我好似由低去到做起咁样。
1: 我又冇咁谂，因为咁我都知道入到电视台唔会话做莎士比亚嘅，咁但系我都会即系我反而开心系即系去到三十头。我其實都會覺得，咦？點樣可以再突破自己呢？除咗觀眾，即係你都會作為演員，你要突破自己，或者喺唔同嘅階段有進步，先至會多啲可能性噶嘛。咁都我都會諗幾好喎，一個新嘅平台，我係新人，即係我喺舞台可能係叫做有少少經驗，咁但係去到電視台做新人，我覺得係幾好，三十幾歲去做一個新人，咁幾好。即係我諗有種。好似而家中年好聲音咁，我覺得有種再出發，即係需要一啲機會，然後再出發。我諗呢個階段我好明白。
2: 第二團火出咗嚟啊，嗰陣時
1: 係啊，
3: 會㗎。
2: 咁你做緊嗰陣時，你或者做之前去電視台啦，轉過去做，有冇又諗翻咧？咦，咁我轉過去好就梗係好啦，即係好似而家咁樣咁 keep 住開戲咁成。但係會咦，咁我可能放棄咗舞台劇，到時冇拍咁多年，即係舞台劇演嘅話。就又翻，未必翻到转头喎。有冇谂过呢样嘢？
1: 有谂过噶，咁但系我 set 咗个时限俾自己嘅，我就谂，嗰时谂，好，我俾五年时间自己。如果喺度做都唔系太多成绩或者唔系太多机会嘅话，咁咪翻翻做舞台咯。咁我冇嘢蚀啦，即系冇蚀底。咁点知第五年就俾我遇上咗下流

0: 一至五啊嘛，禮拜六日冇噶嘛，禮拜六日我記得我哋冇得睇咧，係失落直情。
1: 係啊
0: 係，係會個人會即係咧，疫情好緊要嘅一個娛樂嚟噶嘛，
2: 所以高收視
0: 嘅，全間鋪頭我哋出街食飯嗰陣時，啱啱開翻即係
3: 夜晚，
0: 係夜晚啊嘛，我記得係全個喺旺角間嘅食飯地方，個全間所有嘅人望住電視，好靜。包括即係淨喺度睇電視，伙計都喺度睇埋，好誇張嗰個收視。所以
2: 又咁啱，我真係 set 五年呢個界限俾自己，就遇到呢個部劇，
0: 真係好似整定曬，
2: 即係時間、人物、地點湊巧一齊。
1: 係啊，其實咧，我諗做啊，譬如我哋一個藝人咧，熱愛演戲咧，就係一件好點樣啊，好求上進嘅一個心態嘅嚇。不過就只係話遇到。是什麼的運啱啱天時地利配合到呢你就出位的。所以呢不妨每段時間都是積極去學習去 等自己多一些多方面的發展。所以譬如你在電視其實學到很多東西的。
2: 是
1: 嗎他電視做的事跟舞台不做不同一樣的事情的嘛。你學到的事時候哇咁啱哇啲觀眾又喜歡喎突然間就爆了出來
0: 了。有沒有什麼學了呢即係雞姐話齋入到電視台。
2: 是很不同的即係譬如我哋舞台劇一氣呵成講故事嘛。咁但係呢咦呢度做呢度咳做呢度咳即係成日都好似窒住
0: 咗咗咪窒到你飛起即係想來上睇電打要。
2: 個情緒到就咳我轉轉機位。
1: 真係㗎。
0: 仲要有時嚟過頭先唔好似個機器問題。
1: 唔係呀你啱啱想話阿媽要喊出嚟咳。
2: 好啦，嗱，嘉燕姐可能都經歷過三機，就可能一夜過咗啦。但係而家可能我哋再仔細啲啦個拍攝，係啦，分開啲多啲唔同嘅 angle， 我哋就會更加咁，我就會喺表演上要調節啦，同埋睇劇本都唔同嘅，因為可能係好多個集數噶嘛。以前我一氣呵成兩個鐘嘅劇本，咁我就睇起承轉合。但係今次唔係，我諗翻，咦，前面掟牌一嚟就跳咗。第十九集先，
0: 嚟拍大结局都有啊！
2: 同佢系同嘉燕妈妈经历咗啲咩咧，导致我有呢场戏咧？咁咁你啊，即系几得意啊！真系好似玩紧剧本杀，好似侦探头脑咁去堆积翻，去分析翻，
0: 组织啊，
2: 系
0: 啊，倒序翻，
2: 一气呵成咁系好唔同。
0: 同埋即系舞台剧会唔会即系成日都讲话，即系因为。要面對觀眾嘛，所以要放到好大嚟做嘛。尤其是我哋啲飛好厚嗰啲，坐得好遠嗰啲咧，如果你唔大力啲做，我即係我哋睇唔到嘢噶嘛。咁喺電視會唔會要縮翻細啲？
2: 真係要調節啊！特別而家高清，即係一條紋都睇到你，所以即係而家好高清，所以
0: 你都會顧住啲紋嘅。
2: 唔係，即係但係你個喐動太大啊！
0: 即係眼球
2: 紋係冇問題啊，即係如果角色符合就得。但係可能喐動到太大，可能影響咗啦咁樣。咁所以我都會調節哦鏡頭啊，或者角度或者佢想象一下个导演会点样剪接，咁你个表演就会可能会同一 team 人合作，
0: 会唔会驾轻就熟啲咧？反而即系喂，而家要我哋唔识做戏嗰啲，我要放大夸张，可能我就难啦。你本身做开即系好大动作啊，或者大表情啲嘅，咁而家入去又好似缩细啫，好轻松。
2: 其实放大缩细唔系最难嗰样嘢，最难系点样同每个。單位啊，每個部門去調節咯，係啊，即係譬如燈光啊、音響啊、鏡頭啊，或者導演嘅要求啊，或者劇本啊，
1: 對手
0: 即係人多嘅，
2: 因為可能集集都唔同嘅對手，或者每一部劇集都唔同嘅對手，
1: 係都講技巧嘅，
0: 仲有啲高層啊嗰啲啊，係啊，另外又要有唔同，
2: 仲有好開心嗰時遇到阿林敏聰前輩佢嗰啲係咪好多即興你要接。接波就要啫，咁你就打醒十二分精神，咁但系好好玩嘅，
1: 开心嘅，同一啲高手合作嘅时候，其实都系当然啦，系战战兢兢，因为佢随时爆嘴爆肚出嚟嘅，不过你接到佢就掂啦，
0: 你就加分噶呢啲，你接波佢嘛，好，转头翻嚟就讲下新剧咯，
1: 系啦。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我是柯逸儀，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下昼2:32，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5: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6: 同你喺天台嘅美好片段，而家只留下回忆。
7: 时间每天在天台静静离
6: 开，喺天台抬头一望，天台。

0: 全新作品《由天海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3: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10個矛盾，10種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FM 99.7
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

0: 咁啊，繼續翻嚟啦，即係繼續咧同阿鄧紫堅喺度傾偈啦。我頭先就即係講咗啊，遇上一個好好嘅劇本啦，咁所以亦都令到你嚇、可以咧喺第六年嘅時候攞獎啦。咁跟住咧就之後嗰個發展咧，大家都睇到啦，非常之唔錯啦。
1: 係啊，
0: 跟住之後即係譬如我諗最近期大家一定會記得噶啦，就係呢一個新聞女王啦。係啦，嗰、那個即係嗰個角色，其實大家對你咧好似有愛有恨咁樣。
2: 係啊，好好玩，又係好得意嘅組合。嗰次就係第一次同阿蛇合作啦，咁同埋做一個辦公室嘅高層，又係都幾大挑戰喎。佢哋又係揾我做一個老角，
3: 但嗰次就實做喎，係咪啊？
2: 係啊，
3: 嗰次認真做嘅喎，
2: 都驚嘅開頭，唔係戲壓住阿蛇喎，
3: 係咯，唔係喜劇形式噶嘛，嗰次
1: 唔係啊，
3: 堅做，
2: 其實係辦公室嘅宮鬥劇嚟嘅，
1: 係啊，
2: 所以係幾大嘅挑戰嘅，但係又好彩佢又俾咗好多造型嘅指引我啊，又俾咗杯珍珠奶茶我，令我好做很多。即系一个演员，
1: 我唔知系点样珍珠奶茶法啦。
0: 即系佢好中意饮珍珠奶茶喺个剧里面，
2: 好似减压咁啊！我同你开下会，又蒸住杯奶茶周围走啊，咁样。啲网民又好中意 cap 低我饮奶茶，佢就话：睇下呢部剧，我都想饮杯奶茶。
1: 哦，几得
2: 变咗有同啲网民有啲几得意嘅关
1: 系
2: 咁。
1: 系。咁啊，难得嗰个角色有得俾你去发挥，呢个最重要嘅。
2: 系啊，
1: 系。咁啊，即系个个睇完都难忘你个角色啦。最緊要即係我哋演員最緊要遇到一個好嘅角色俾你去都去做啦。嗱、今次嘅呢個夫妻的博弈咧，你啊做呢個角色，你自己感覺點咧？哈哈哈。
2: 今次咧因為咧又係做一個高層啦，又係
1: 做高層，又係專業户咯，
2: 又係喺辦公室，
3: 起碼都30幾樓以上嘅，次次都
2: 係啊，
3: 次次都高層嘅你。
2: 即係好，其實現實中冇咩機會。唔係冇咁嘅能力噶，咁
3: 你做老闆啊，現實中一嚟做高層，
2: 幾好喎、啊！咁就係又係欺負個女主角嘅，咁所以今次想喺造型上有啲唔同，咁所以佢就阿監製就同我講，不如做啲鮮豔啲嘅啦，或者係有時會著啲低胸啊，著啲短褲，男仔嚟喎，姣姣地嘅啦，好 colourful 嘅啦，咁啊著到成隻雀咁
3: 樣 ，cam 地咁嘅，
0: 但係又咁講喎，喺佢因為佢哋係廣告公司啊嘛，咁又好啱，
3: 又合理
0: 嘅，
3: 合理即係佢係 carry 到嘅，
0: 覺得
3: 佢
0: 係。
2: 咁所以係喺戲裏邊有好多唔同嘅造型嘅，今次所以又好開心嘅，同埋今次比起《新聞女王》就輕鬆啲，即係多啲喜劇嘅元素喺裏邊。
1: 又有得俾你發揮啦，
2: 係
1: 啊，有得俾你做嘛，最緊要就係。
3: 你就同阿高凌好多㗎，係嘛？
2: 同阿張永康都好多，
3: 都好多。
2: 同阿高凌又多，係。咁我同阿張永康好似蛇鼠一窩，成日諗，一陣間開會咧，我哋點樣搶客好啦？一陣間咧，我哋點樣去個 team 人咧搞唔掂啦，我哋自己搞掂佢啦。即係好多呢啲計謀喺裏邊，幾得意。
3: 咁同阿康有冇私底下即係除咗劇本之餘，就攞住劇本就再度一啲嘢咁樣去？
2: 你知啊，張永康都係好。好玩嘅嘢，佢都會好多即時嘅發揮，同埋我哋一齊夾好多嘢玩咯。係啊，我哋夾定喂，不如你呢度咁，呢度咁，咁好快，好有默契。
3: 有冇邊場戲啊？即係同阿康係特別，你會即係覺得，喂，呢場戲真係好滿意啊！做咯，
2: 有啊，有幾場嘅，有幾場我喺天台度咧，好似好型咁啊！嗱，你而家已經唔係 A team， 你係 B team， 所以我哋咧就上天台度開會，好似無間道咁樣。就懶型咁，但係導演就講呢度想有少少喜感嘅，咁我哋就喺度加咗啲身體碰撞啊嗰啲，即係唔好行呢邊咧，咁撞到我，一陣俾人發現我哋係唔係 A team B team 嗰啲，即係其實件事好似有少少愚蠢嘅，咁但係又會幫助到個戲嘅推動同埋幾好笑咯。
1: 觀眾睇到會笑添啊，
2: 開心
1: 啊！咁呢套戲喺香港拍嘅嚇。
2: 两边都有，深圳、香港都有。
1: 喺深圳拍摄会唔会辛苦啊？如果系咁，
2: 深圳主要多啲，开始慢慢适应咯。因为有时两边走嘅，我哋
1: 你哋唔使话即日翻嚟嘅，净系喺深圳住嘅系咪？
2: 睇你第二日有冇通告咯。
3: 即有时都会即日翻嘅。
2: 咁如果第系啦，如果你第二日有通告，咁你咪。通常都會 stay 喺嗰度準備，因為你可能翻去休息完啊，你又睇埋劇本，其實第二
3: 你都無謂啦，來來回回四個鐘咁樣都喺度瞓，
2: 都開始適應。但我覺得最緊要係同嗰啲人嘅合作嘅啫，咩環境其實演員都適應力好強嘅，我哋。
1: 內地佢哋而家個工作都。 都追上香港嘅，都拍得係即係專業嘅啦。因為之前我哋香港好多人入咗去裏頭做工作嘅時候咧，佢哋都多方面去學習嘅，即係跟到好多嘢。
0: 同埋有即係有啲網民就喺度講話，今次呢一個電視劇去到喺嗰個嘅畫面上高啊，即係打燈打得好勁啊嘛，即係大家啲皮膚好靚，
3: 好靚啊，係啊，又係話即係個個都喂個個都好靚仔好靚女，跟住啲毛孔好細。
0: 話馬國明好似直情。唔同咗樣，
3: 係啊，靚曬。咁係咪現場都係真係打燈好，即係用時間都係多咗好多？
2: 我又唔知喎，好似差唔多啫喎。
3: 咁可能後期做得好，
2: 可能係後
3: 期
1: 後期啊，
3: 加咗啲唔同嘅嘢。
2: 因為可能今次係其實主要係愛情劇，可能有啲夢幻嘅感覺畫面，所以就有呢個調節咯。
3: 畫面係靚啊，即係有啲。啲電影嘅感覺添，真係咁，所以即係呢個今次個口碑都好好啦，係啦。咁啊，同阿高凌咧，同高凌有啲咩嘅？
0: 其實都唔係第一次拍檔啦，係
2: 咯，
0: 係
2: 啊，同高凌其實新聞女王又合作過啦。之前其實另外一套劇叫《武林》未出街嘅，但係我都同佢合作過。
1: 武林啊，
2: 武林啊，打嘅我哋
1: 打係啊，
2: 打嘅打嘅
1: 古裝啊咁樣，
2: 現代打嘅
3: 現代打，
1: 哇係啊，
2: 密切期待
0: 你打㗎，
2: 我都有打㗎。
0: O K，
2: 我又係做壞人。咁所以其实同高凌都差唔应该系第三次合作噶啦，所以同高凌嘅默契都好嘅。有时我哋都会讨论下，呢度可唔可以咁样讲可能好啲啊？佢都会大家倾下，有商有量咁咯。
3: 但佢都其实佢都可以好笑
2: 嘅，系啊，
3: 佢都可以玩嘅，好笑噶嘛，即系做做戏可以，
2: 同埋。成 team 人都好好嘅，即係佢個 team 嘅有個女仔 team 嘅喺嗰個 office 裏面嗰班人又好青春活力啦，有嘉欣啊、李海彤啊佢哋。
0: OK， 咁所以即係今次喺呢個拍攝上高都非常之開心啦。
1: 正愉快啊！
0: 咁啊，依家係咪都係開緊工拍緊劇啊？
2: 係啊，而家拍緊《驅魔速遞》。
0: 係，
1: 哇！
0: 啱啱開工嘅啫，應該。
2: 係啦，咁聽個名都知道係同啲神秘嘅嘢有關啦。
0: 但係似係搞笑 feel 喎。
2: 係啊，唔係啦，今次。
0: 哦，今次唔係。
2: 今次正經㗎。係啊。
3: 個名就好少少啊，《開心速遞》
1: 叫
3: 驅魔速遞。
1: 驅魔
3: 之啊，即係好似《開心速遞》變開《驅魔速遞》，以為係少少地，但係
2: 見到有周家樂，以為係搞笑。
3: 咁即係極度係認真嘅，即係恐怖嘅。
2: 認真有啲神秘嘅，有啲神秘嘅，但係又有。都有啲動作場面，
3: 驚唔驚㗎？但係觀眾睇
2: 我諗又唔會太驚嘅，但係會好有求知欲，會想知究竟發生咩事咯，同埋都有啲動作場面，
3: 又有嘅
1: 係懸疑咯，變咗係咪你要追嚟睇啊？
0: 咁嗱，頭先咧即係講咗好多，你話你好似未出街或者拍緊嗰啲劇，冚唪唥都有動作場面。其實你本身對於打呢一樣嘢係點樣嘅咧？
3: 你咪武打明星嚟嘅，
2: 唔係啦，
3: 唔係你冇打，冇打過，
2: 冇打過。唔係細個就好中意睇嗰啲武俠片嘅，細個就好中意嘅，但係大個咧就覺得原來自己真係好流喎，即係同埋你入去讀書嗰陣，你都要學下嗰啲點樣跌啊，啲咩咩執手翻啊，
3: 演藝好似都要有啲功夫學喎，即係咪係咪好似即係每人都要學翻一招半式？有啲啊見有啲人係耍劍，有
2: 考試啊，耍槍耍刀嗰啲，點都要
3: 點都要
2: 點都要插到幾個花咁樣噶。
3: 我叫我老婆佢話佢都話耍劍噶，
1: 係
3: 啊，
2: 點樣落地啊、對打啊、借位咁呢啲都有學過嘅，
1: 咁幾好啊！
2: 但係學完你就知哇。武術真係一門好高深嘅學問，
1: 真係唔簡單㗎。
2: 唔簡單，但係拍攝嘅時候又好開心嘅，雖然好攰嘅，有時真係好攰，但係嗰個滿足感又好大咯。即係譬如我見到，譬如武林，我見到自己吊威亞，然後做一個翻身嘅動作，哇！唔知出街會係點咧，所以又有另一種嘅樂趣。
3: 咁你點咧？你誒嗰陣時係咪就因為演藝嗰陣時就種落嗰個武功嘅根底啦？跟住就幫到你而家你譬如啲動作戲啊，定係其實已經還翻曬俾佢噶啦？
2: 其實還翻曬噶啦，
3: 還翻曬，還突添啦。
2: 同埋我真係唔係中年好武術嘅。
3: 中年好武术搞唔掂啊！
2: 搞唔掂啊！
3: 骨头搞唔掂啊！
2: 但系我哋都系仲用翻演员，好似既跳舞既 step 咁啦，即系动作 one two 节奏系点样？
3: 咁你而家每一次拍呢啲，而家开呢啲剧嘅时候，
2: 要拉筋噶，
3: 同埋系咪都要有人去即系再 train？
2: 有一定有武术指导嘅。
3: 咁用之前再上下堂添啊？
2: 通常主角嗰啲上多啲，我哋呢啲反派打一两嘢就可能
3: 现场
2: 死死咗，
3: 但系就要你自己同你讲就拉。好啲筋先，
2: 系啊系啊。
1: 但我发觉而家咧，因为即系时代进展咗啦，啲武术指导咧，佢哋系会编埋个镜位嚟就你做个动作，
2: 系嘅，
1: 即系同我哋以前嗰啲咧。 就真係好辛苦嘅。
2: 硬橋阿媽
1: 係啊，硬橋佢而家咧一拳咁嗰個鏡頭咔咁，你嗰個拳都出力好多嘅。咁、所以真係武術都好重要咯。咁當然咧，你學咗有根底啊，更加知道個拳點樣出啦，係咪啊？咁都係學過係好好多嘅，爭好遠嘅。
2: 起碼有個底，知道點記同埋唔好受傷最緊要。
1: 係係啊。
0: OK， 好咁呢個時候唞唞啦，轉頭翻嚟咧繼續傾啦。
1: 好啊。
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5: 下午2:46，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我在8月8日在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呢，就想去湾仔的，那我就站在那里失了重心呢，向后呢是这样碌下去十几级楼梯，当时有两位先生，他见义勇为救了我，他扶着我和顶着我拉我起身，跟着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诶，佢咁仗义。
9: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10: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9: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1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至6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

0: 咧，就係鄧紫堅，除咗去到喺呢一個嘅電視劇方面啦，其實繼續都有自己去到搞呢個舞台劇。其實你咁忙嘅時候咧，分唔分到心？
1: 係啊，
0: 嗱，因為你講緊你嘅老闆，講真，你係真係要出心出力出錢去到做噶嘛，即係你唔係就咁翹埋雙手等賺。
2: 做老闆爭好遠啊！即係咁，喂，由你個構思，跟住你跟住可能就要安排咩人手 book 場揾投資者，跟住可能有誒贊助。

0: 沙士劇本又係你自己搞
1: 啊？唔係，都係啊，
2: 本都我自己寫。
0: 咪咯，
2: 舊年已經寫好咗。
0: 係咯，你好得閒咩？你唔係喎，你開緊工喎。
2: 唔係，其實就係趁呢啲，即係嗰啲少少嘅空閒時間都唔好嘥。即係其實疫情教曉咗我哋嘅，就係即係除咗積谷防饑，就係你要。怎樣增值自己，或者用一些好像沒事做的時候去做 create 一些東西出來，所以那時就想可以生一個舞台劇出來，有些空閒的時間不如我寫個劇本，那時就開始構思整個舞台劇，就不如去講女性的內心的小劇場，叫做辦公室劇後，表面上講 office 的，其實是講女性的內心，譬如我現在望著你的時候，可能我內心在想其他東西的，
0: 那這個劇本是即係你真係指一粒字都係自己，每一粒字
2: 每一隻字都我寫嘅，
0: 真係啊！即係冇話其他有幾個編劇啊幫手啊嗰啲
2: 冇喎，全部都係舞台劇，通常就
3: 自己一個
2: 就唔同電視電影，可能一個編審再分咁啊。因為點解會中意寫呢個劇本咧？就係、是。其实在疫情期间或者呢几年的时间都会有些空闲时间增值自己，其实我看多了关于一些心理啊哲学啊那些 podcast 啊或者书啊咁样，就觉得原来原生家庭同我哋每个人都有关系喎，我哋点解今日有咁嘅性格呢，可能同成长都有关嘅，咁所以就写一个咁样嘅戏。
0: 咁你以前有冇都写剧本啊？
2: 以前都有写剧本，都有做过香港艺术节嘅几部戏咯，系啊。
0: 咁但系今次就可能，不过就即系摆咗都几年啦，时间就一路，但系个心入边就想做呢、這个呢一种嘅剧本出嚟啦，
2: 系啦。
3: 同埋就系以女性为主题啦，点解会即系去到拣女性系主题咧？即系呢一个咁舞台。
2: 哦，好得意啊！好似我成日都喺女性圈度成长咁样，不论
1: 因为识得女人多咯，
2: 系啊，即系讲到啲真话，唔系因为我读演艺嗰阵咧，其实都系。女多男少，
1: 系啊，
0: 系咁
2: 咩？其实成个香港都系噶啦，系嘛？我哋嗰个年代，
0: 系咯，
2: 都系女多男少，或者家庭成长啊，或者咁啊，觉得好得意啦，同埋同男性谂嘢嘅思维又会好唔同啦。咁再加上呢个戏里边，如果讲紧一啲家庭成长啊，心理好多内心小剧场嘅时候，好似。focus 啲講女性會得意啲咯，
0: 但你選角咧嗱，即係你 focus 女性嘅戲喺度啦，咁啊自然梗係揾好多嘅女演員做啦。但係咧，你又唔同一般咧，即係啲舞台劇咧就會有啲做開舞台劇嘅演員啊，尤其是你自己係，咁你好多時揾其他啲腳咧都係做開舞台劇。今次咧，你揾呢兩個咧都係。main 嘅角色啦，主角啦，都唔系做咗舞台剧。
1: 哦，系咩？
0: 系一个阿妹头，
1: 系阿妹头。
3: 另外咧就系香城一姐，
0: 系啦。
3: 好中意佢。
0: 都阿霞有冇做过舞台剧？
2: 有，近年有，
3: 近年有，近年系啦。
0: 妹头真系好少啊，应该。
2: 佢话妹头话佢中学有玩话剧噶嘛？
0: 哦，得啦。不过就而家去咗做旅行团啫，
2: 而家做主持。其实都仲有 mix 咗唔同嘅舞台嘅演员嘅，譬如有好资深嘅刘雅丽啦，系啊，咁又有阿梁家琪啦，梁家琪其实我都系我师姐嚟，咁所以 mix 咗唔同嘅人，我希望点解会有阿霞同埋妹头嘅出现，就系我希望有翻啲喜感啦，系一个喜剧嚟嘅，轻松嘅，虽然好似话哇讲紧成长个家庭，会唔会好多好唔开心嘅事，有唔开心嘅事，但系亦都有好多好幽默嘅地方，所以就揾唔得，一定要揾阿霞咧行出嚟已经好
0: 少，有喜嘅，
3: 佢直情一行出嚟咧，你见到佢个样咧，就已经有嗰种感觉喺度。
0: 我初初即系第一次睇佢啲片，我唔以为系搵个做乜搵个男人扮女人，即系嗰阵笑咗，跟住阿斯文同我真系女人嚟嘅，唔好意思啊，真系。
2: 但系佢演技好好，
0: 好睇，
2: 扎实佢演技，即系佢拍 YouTube 多啲嘅，但系我睇哇咁。
0: 佢同每一次佢都系出场都系。好长嘅，出 focus 喺啲戏喺晒嗰度，即系。
1: 嗱，我想知佢咁，佢冇喺演艺学院度学过嘅。
2: 佢冇噶，佢以前做特约噶。
1: 哦，系啊，
0: 天分型嚟
2: 嘅特约。跟住有个朋友就话搞个 channel 就拍啲情景嘅剧嘅咁样啊，摆上网咁，跟住佢就做咗。
1: 去玩下，咁点知佢做？
3: 因为佢嘅
2: 爆红啊，
3: 系啦，咁所以就爆红。
0: 一姐喎，
3: 系啦，同埋因为佢，我记得佢今年都有做过贺岁片啦，系啦，咁所以即系大家都会对佢系嗰个感觉新鲜得嚟，亦都好熟悉。
1: 系啊，咁你呢个办公室剧后系准备几时上映啊？
2: 10月尾就会喺艺术中心上演噶啦。
0: 咁啊，而家进入呢个咩阶段咧？
2: 已经准备开牌啦，
0: 开牌
2: 制作会议亦都开始咗。
0: 哇，咁你都好咪好忙？
3: 系咯，好忙，好得闲啊真系。
0: 剧又要宣传，跟住你又
3: 要
0: 拍紧剧，仲要。

0: 搞舞台剧，舞台剧又唔系讲笑，要排几廿日噶嘛。
1: 系啊系啊，系两个月噶要。
0: 两个月啊。
1: 系啊，要。
0: 系咯，跟住仲好可能即系。
2: 你差唔多排。
0: 日日咁，日日排咁滞噶嘛？
1: 都会间中休息下嘅。
0: 咁你点度咧？啲期即系你又要拍剧。
2: 系啊。
1: 最忙就妹头，
0: 妹头
1: 又要佢要出埠啊嘛，
0: 同埋好多广告噶嘛。
1: 唔系，其实大家互相迁就啦。咁有得忙，我觉得系好事嚟嘅。
2: 但系你会唔会参演啊？今次？
1: 今次唔得啦，因为要有人喺出边睇住成件事，同埋我想俾啲女演员尽情发挥，所以我就做导演同埋编剧嘅角色。
0: 咁每一次排都你使唔使喺度嘅咧？排
1: 我会喺度噶。
0: 哇，其实咁两个月都日都会喺度。
2: 佢跟足，
1: 日日见嘅，谂起就开心啊！日日见完妹头，
2: 饱啊！
0: 你真开心，
3: 唔系啊，咁啊，大家都期待噶，即系你讲嘅女人嘅心态，咁其实就系好多方面嘅嘢嘅，尤其是喺办公室添吓，可能有好多好现实嘅，大家睇到都会会心微笑啦，系嘛？你会唔会请教过一啲而家翻紧工嘅女士们嚟倾下偈？
1: 梗系有啦，
3: 系嘛？
1: 梗系有啦，特别系。佢哋做啲可能係女性嘅產品，可能係同啲美容有關嘅嘢，咁我就呢個題目幾有趣喎！如果呢間公司做啲類似嘅嘢都幾有趣喎，咁所以傾咗好多偈啦。同埋妹頭點解揾妹頭得意嘅地方就係佢，我覺得佢觀眾緣好好啊，即係我一講咧，個個哎呀好想睇佢啊，好開心啊睇佢，或者我阿媽都話我有睇佢嘅節目咁，所以佢觀眾緣好好。
3: 系，大家都好期待啊！
1: 系啊，嚟睇啊，嚟睇啊！
0: 大家就系啊，准备啊，咁啊买飞啦，咁啊睇下呢个几时公开发售啦。
1: 公开发售紧啦，
0: 可以发飞啦，买飞啦，
3: 买飞啊！咁啊，今日好多谢啊，志坚上嚟咧，
0: 多谢，
1: 多谢，多谢，
3: 祝你一切顺利，演出成功，
1: 多谢，
0: 大收，大收，
1: 大收。

0: 下周三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同加拿大嘅贸易谈判破局，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今日起对从加拿大进口嘅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两国未能够在最后期限前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在美东时间今日凌晨起对价值大约$200亿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立即暂停同美国的贸易谈判，扬言将对美国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加拿大对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已经在美国华盛顿就关税进行连续三日的密集磋商，但是最终未能够弥合分歧。有加拿大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不满协议草案，要求修改，当中包括对加拿大汽车的关税由25%降至15%。卢特尼克认为这样做将削弱美国本土制造业。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会见到访的外长王毅和国防部长董军。王毅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中国和印尼优势互补明显，是印尼发展进程中值得信赖的长期和稳定合作伙伴。中国有能力有意愿通过和印尼深化合作，助力印尼将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加快工业化现代化步伐。王毅又说中国和印尼要加强团结，相互信任和支持，坚持开放合作，更好维护共同利益。中国愿意和印尼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军事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力。新华社报道，普拉博沃表示，印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到印尼投资兴业，并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他又说，期待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进一步密切同中国的战略沟通和协作。南韩第一艘经北极驶往欧洲的货柜船今日启航，可能会成为日后中东航道的替代航线。今次试航计划由南韩政府策划，目的是测试海冰融化之后的北方海航道是否具备商业可行性。南韩一家航运营运商中标获政府支持，买入一艘载运量达到2720尺标准货柜的货船，并为北极航行改装，船员包含20名南韩人和印尼人。那艘船在当地时间晚上7点在釜山港启航，之后向北航行，经俄罗斯北方海航道去到欧洲，将会停靠英国的菲力斯道、荷兰鹿特丹和波兰的格但斯克，随后返航，预计全程近40至45日。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由香港科研团队研发的天运相机成功安装在国家天宫太空站外指定位置，正式投入运作，整体运作表现良好。孙东在网志说，香港科研团队是国家航天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除了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在天宫太空站工作，创新科技处亦已批出6个香港科研团队的航天科技相关项目，当中正在太空站运作的天文相机配备了4个分别用于探测二氧化碳、甲烷、氧气和气溶胶的感应器，都能够成功拍摄影像，成像质量清晰，而是将提供自主、可控而且具高精准度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数据，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孙东说，其余5个项目正全力展开研发工作，包括新一代太空导航相机、低成本小型月球轨道观测器等，期盼能够服务在国家未来的深空探测、太空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等重大战略。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楼宇和社区老化，政府一直和公私营机构紧密合作，通过重建、复修、保育和活化改善市民居住环境，但是楼宇老化的速度通常都比重建快，突破困局需要敢于思考、勇于创新。陈国基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说，去年的施政报告提出3项有关市区重建的新措施，包括在北部都会区新发展区预留土地兴建新楼，作为受重建项目影响业主的楼换楼替代单位，容许市区重建项目未用尽的地积比率跨区转移到

0: 其他地区增加市场重建诱因，以及针对重建需要较迫切的七个指定地区，试行适度增加私人重建项目地积比率。他强调，各项措施的目的都是带来更多诱因，为市区更新工作注入新动力。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听晚8点，湾仔会展 Pop5BC 隆重举行，敬请准时入场。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8: Yo，Check it out！

0: 情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全球大热当然要离杯奔驰，不过拒绝加入半滴酒精或任何人造色素、人工砂糖。No sugar please。

0: 品无糖奔驰。To the party！香港赛马会冠名赞助的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徒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青徒主席郑永信和学生代表讲下这个每逢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怎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午5-6，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仲多的？
2: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
3: 逢星期四中午1:18，
1: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有吴小姐和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2: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5: 第二个小时的开心大派对，大家太想再这个讲多次了，给大家讲多次了，我们是
6: 开心大派对。
7: 哎，嘉欣姐真的等你好耐啦。
5: 不要紧，你不停讲都得，因为我知道你 miss 了几次了已经。
8: 其实呢我都好挂住大家，各位朋友阿范啊，是咪好挂住你哋嘅。咁今次呢去咗马来西亚呢就拍咗成个松啲月嘅电影。嗰套电影叫做一路金喜。
7: 一路金喜。
8: 係啦。佢呢国语就係一路惊喜。
7: 哦，食字嘅。一路都有惊喜。
8: 係啦咁样。一路金喜。
7: 你都有惊有喜喎，真係。
8: 我直情有惊有喜。我係嗰种惊。
7: 喂，即係唔係讲笑啦。喂，即係马来西亚而家我知道好蓬勃啦。即係话嗰个电影事业啦。即係2026年即係同我哋香港比，即係已经我哋香港可能即係知道嘅可能係得嗰几部电影开。咁但马来西亚话呢已经拍出几十部戏啦。
8: 好多人过去拍电影。
7: 成100部咁滞喎，夸张喎。
8: 同埋今次我拍呢个电影都大制作嘅。
7: 你係贺岁片嚟
8: 㗎。我贺岁片吓农历年上嘅。咁男主角呢就叫白华姑，佢英文叫 Jasper。我諗喺星马朋友都懂得佢㗎啦。佢一个鞋角嚟嘅。係鞋角嚟。但今次呢佢亲自做埋导演。咁样呢就成个剧本呢佢自己写啦，做导演啦，咁佢就同我讲佢间啫。我想今年的贺岁片呢想请你帮手。
7: 因为你之前有同合作过。
8: 合作过好多年啦。咁我哋每年呢大家你知唱歌嗰贺年歌呢过千万点击嘅。咁都係同我 Jasper 一起嘅。咁所以佢就话你可唔可以支持我啊，咁佢话我有问过人啊，如果我做主角嘅戏你觉得点呢，啲人话咁样啊，佢话其中系有嘉燕姐啊，咁又唔同咁。佢自己咁同我。
7: 佢未做过电影主角嘅，
8: 系啊，
7: 所以就又做佢又做导演，咁你今次呢部戏即系大投资啊，咁即系虽然好大部分都系去咗你嗰度啦，啲片酬啊，
8: 唔系，
7: 咁佢就政府有冇支持噶？
8: 呢个我又唔知喎，
7: 因为马来西亚个政府系好支持
8: 呢个我唔知喎，
7: 电影业嘅，
8: 但系我以我所知就好多。赞助商
7: 过千万成本噶啦呢部戏，
8: 系啊，
7: 你拍哇，其实都早数都听得到，
8: 系啊，
7: 即系其实系喜剧嚟噶嘛，
8: 系喜剧嚟噶，
7: 喜剧，但系咧即系如果香港而家啦，即系以前可能会有啦，即系香港如果而家即系个开到戏已经好叻啦，咁可能而家可能啲戏都系十几二十组啦，但系呢个戏哇30几组，
8: 系啊，佢唔系计起上嚟咧都系20几组啫，
7: 咁其中
8: 咧我哋要有休息嘅，同埋咧我哋系由北面啊。马来西亚嘅北面拍到去南面啊，经过好多唔同嘅地方。
7: 北面即系咩？
8: 北面咧就近泰国边境嘅。
7: 哇！
8: 吓，马来西亚嘅北面，咁咧嗰个叫做玻璃市，开始发生事情就喺玻璃市嘅。咁其中咧有位嘅角色咧叫做土豆。 咁佢亦系网红嚟嘅，佢就喺国内好多 fans 嘅，咁咧就请佢嚟拍电影，佢第一次出国拍电影，咁啊好开心啦。但系咧佢就话嗱，我哋首先咧就要攞你 passport， 因为我哋会去到泰国边境嗰度嘅，就拍摄。佢即刻话我唔嚟啦，
7: 惊咗啊！
8: 佢
7: 惊系以为假嘢，
8: 假嘢啊！哇，去到泰国边境仲要攞 passport， 佢就唔嚟啦。
7: 系啊，试过好多单，亦都政府啦，亦都有呼吁啦，即系啦。如果有朋友邀请过你去嗰边做嘢啊，即系大家真系要好小心啊，最好就唔好唔信啊，唔好接啦咁样。有啊，出晒去呼吁噶，有噶。
8: 佢就话唔做啦，唔做。后屘佢同讲唔系啊，我哋喺泰国边境帮你照拍，佢呢套戏有薛家燕噶咁样，咁所以佢就讲。啊！我听到有薛家燕，咁应该唔系呃人啦、啊。
5: 因为佢惊自己变成即系黄星咁，讲真真系
7: 惊。喂，咁唔系，好难讲，我就要用埋阿家燕姐个名嚟呃啦。你咁好似你假都得噶。
8: 唔系，咁佢同我有拍咗一啲片啊，有啲咩嘢啊，
7: 有
8: 联
7: 络，你有联络开嘅，佢有即系有佢。
8: 我冇联络佢，我系联络个导
5: 演
8: 啊、老板佢哋啊
7: 嘛。但系点解系咯？
5: 老板有俾啲片佢睇，咁所以即系证明到。
8: 啊，咁证明咦？呢个系大公司，唔系呃人。咁佢飞过你咁样，咁都做得好好嘅，因为佢做翻自己本身嘅啫。
7: 系喎，佢阿土豆即系吓好犀利，过百万粉丝。
8: 系啊，过百万粉丝几好笑啊！我都唔知佢角色嘅，原来好搞笑，好直接嘅。有一日我喺度坐下，佢突然间走埋嚟啊！诶，薛家燕啊，你起身俾我坐咁。咁我吓。奇怪喎，咁我可能唉就算啦，啲后生女唔识礼貌，系、就系佢啊，土豆啊，
7: 好短头发喎、
8: 啊，好短头发，好似男仔咁噶，
7: 男仔头咁、啊，
8: 原来佢平时都系咁样，咁啊我 OK 啦，但系做得唔错嘅，咁我有几个网红同我一齐合作，咁当然啦，担正戏嘅 Jasper 咧系就做得好好啦吓，咁啊同埋咧有李国煌咧，即系新加坡啲演员嘅，
5: 好、出名嘅，
8: 好出名，李国煌啦，有辉哥，有个诗诗啊，佢哋全部都入嚟咧，系同埋陈宏宇啊，咁最近网度话我入咗警察局咧，就系同陈宏宇啦，佢做嗰个警长、
7: 其实系咯，家姐你喺边系做咩角色咧？系点
8: 样
7: 嘅咧？
8: 我喺里头啊，其实咧系做一个普通家庭嘅一个家庭主妇嚟嘅。咁、我好期望咧，就系去玻璃市见我个老公吓。咁、但系沿途咧就遇到一啲贼人。咁嗰啲贼人咧就喺度追追逐逐，所以就好多追逐戏啦。哇！嗰啲追逐戏咧，我一睇见我就咦？哇，系好辛苦噶、啊，
7: 停跑嚟跑去，
8: 系啊，仲要喺森林度追逐、啊，又赛车啊、飞车啊嗰啲咁样成嘅。
7: 森林嘅你喺地下嗰啲，即系你预计唔到噶嘛，
8: 系、
7: 石头啊，我见你
5: 野跑，
7: 即系好容易会棘亲啊。
8: 系啊，佢你走啊，你走都容易啲啦、你走都容易啲啦。咁同埋有一样嘢喺森林拍嘅时候。好多蚊啊！哇，啲蚊多到咧周身喷紧。
7: 马来西亚森林好多蛇添。
8: 吓、我冇谂到蛇啊，谂到蚊嘅啫。哎呀，
7: 算唔算啊，家姐你呢个你 send 啲片俾我睇，我都睇完都哇，大佬你咁样称又喺森林斜斜地嘅斜坡称你只脚，咁样瞓喺地下咁样呢啲咁嘅场面，跟住我话好辛苦，辛苦。
5: 我
7: 谂
5: 喺香港系冇人够胆叫佢咁样。
7: 系咯，扯哇扯你脚两只脚，几个人去扯，咁算唔算系你从影以嚟最辛苦嘅？
8: 呢套电影可以讲话我从影而嚟，我净系同佢讲系最辛苦的一套电影。
7: 即系就算以前你粤语长片嘅年代啦，
8: 都冇
7: 你咪可能一同一时间你接几部噶嘛，拍几部
8: 都
7: 唔够
8: 辛苦。因为第一咧，佢天时好热；第二咧，我哋去一啲地方好远嘅，例如譬如我住嘅酒店、要坐车个几钟头，再坐船，大概。45分钟咧，先即系个船咧系坐个湖，个湖好大嘅。
7: 即系日日都系净系喺即系交通时间都几个钟。
8: 系啦系啦，坐去嗰个湖嗰、那个中心嗰度，咁然后放低我哋几个，然后佢哋全部走啦。 咁我哋企喺度咧，因为要航拍啊，即系侧跟啲人唔可以有人啊。哇，那个湖咧，你见到企喺踩落去咧，好难嘅。点解？哇，好多嗰啲蚌嗰啲壳咧，原来个湖咧，水涨嘅时候咧，好多蚌咧冲咗上个湖底嗰度嘛。啲湖水一退咧，嗰啲蚌走唔切，我哋唔知咩。
7: 蚬啊，
8: 好多蚌，好多壳喺嗰度嘅。咁我就哇。是啊，
5: 腳板底按摩咯，
8: 同埋難行啊，佢濕濕地咁。

0: 你明唔明啊？
1: 但系就有着鞋嘅都，
0: 有着鞋，有着鞋。但系我嗰晚咧翻到屋企瞓觉就脚抽筋啊！
1: 哇，
0: 因为行得远同埋企得耐啊，咁同埋晒啊嘛，你唔可以寒拍拎住把遮噶嘛。
1: 香港热定系嗰度热啊？
0: 嗰度热，
1: 仲热过香港啊？
0: 我唔知香港几热啊。
1: 香港嗰排都劲啊，破咗几日纪录噶，
2: 36、37咯。
1: 系啊，
0: 咁你香港热，你出入啊，商场啊，周围都有冷气啊嘛。
2: 去嗰度山卡拉
0: 又
2: 真系，
1: 好多外景嘅，
0: 好多外景。我如果要去厕所咧，就佢哋个安排，坐架车10分钟去厕所。
1: 咁所以要提早急喎要。
0: 嗱，所以咧
2: 唔饮水。
0: 我女就妈咪你饮多啲水啊，晒到咁样咩？我唔敢饮多水，我去厕所又要上车坐10分钟去，仲有大啊，做大嗰样嘢咧，朝头早一早要做咗先，如果唔系你搵唔到地方。
1: 哇！真系呢套戏唔讲得少，即系咁辛苦。
0: 系啊，但系咧就见识好广嘅。
1: 系
0: 即系由北面去到南面，同埋拍出嚟，当然啦，就好多惊险啦，同埋搞笑嘅剧情啦。咁应该。辛苦都值得嘅。咁、那个导演呢同埋个男主角即係佢其中一个叫阿 Jasper 呢，我拍完之后呢佢直情揽住我喺度喊啊，咪好多谢我啊。
1: 佢都未听过人拍完戏大家成唔止一个喎。
0: 好多谢
1: 我成个剧组好多都喊喎。
0: 因为摄影师啊导演嗰啲副导演啊嗰个啦。我哋都未试过拍嗰套咁辛苦，佢哋都系咁样讲。咁佢就话：，哎呀，佢前头先讲，我几惊你会放弃啊！佢话：，啊，你冇放弃到我哋啊，咩成？我唔会，我都知道你哋辛苦嘅。系我话，我都希望你哋做得好啦，即系咁。咁我对我人生嚟讲咧，70几岁都一个好大嘅体验啦。
1: 系啦，
2: 唔紧要，你76岁，但系得26岁咁样
1: 扯你只脚，你谂下。
2: O K。
1: 斜喺斜坡喺森即系森林入边嘅，
0: 咁样斜落，
1: 斜喺一个即系森林嘅地下，啲好多叶啊，啲树石头，系咯，几掹你只脚，我睇条片，哇，即系用乜嘢整亲啊？呢啲
0: 真系好彩
1: 冇事，完全冇受伤，少少皮外伤，你掹咬下，
0: 唔系刮损有，
1: 有嘅，
0: 刮损系有嘅，
1: 咁有冇啲掹咬到好劲嗰啲？
0: 有掹咬嘅，系啊，
2: 所以翻嚟瞓咗两日系咪？
0: 系啊，瞓咗两日，
1: 乜都唔做，
0: 系啊，我已经同我自己讲。我翻去就系瞓觉啊，就要休息啊！我两日都唔做嘢，真系噶，真系噶。
1: 瞓咗几多钟啊？喺个床嗰度，
0: 咁又唔系，我瞓到1点几啊，1点几起身我就又要充电话，又 WhatsApp 好多嘢。
1: 几点瞓先？
0: 吓，
1: 你好夜瞓噶嘛？平时
0: 唔系，我11点就瞓啊。
1: 哇，瞓咗13个钟，
0: 系啊，
2: 真系好顶唔顺。
0: 系啊，
1: 12、13个钟，
0: 系啊，太攰啦嘛，你积累埋嘛，而喺嗰度你坐个车程，我都上车即刻瞓啊。吓，个车程好远啊。
1: 咁啊，即系惊险啊。
0: 吓，一路急起，一路惊喜。
3: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4: 下昼3点23分。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7: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9: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咧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3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咪啊，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

0: 啊，继续翻嚟啦。嗱，咁然之后你系元祖玉女啦，
1: 真正
2: 一嚿肉嘅肉啊！
1: 喂，你啲靓相，我成日去食饭嗰度啊，
2: 系啊，
1: 龙画都系仲系贴紧你个玉女嗰啲人士，嗰阵时啲十几岁啊。
2: 是啊，十几岁啫，
1: 冰女正传。
2: 是啊，是啊，十几岁啊。
0: 即系你就系六十年代嘅玉女啦。
2: 系啊。
0: 咁但系咧喺香港咧，即系我哋唔同嘅年代都有唔同嘅玉女噶嘛。首先咧要讲下呢位玉女咧，就系九十年代嘅玉女啊，周慧敏啊。
1: 掌门人。
0: 系啦，我哋嘅玉女掌门人啦，大家都知，其实佢近年咧都好多时会开演唱会，不过可能就系走浮啊，或者系去内地嗰度开比较多啦。咁其实即系之前都有过一啲嘅小插曲。就是说他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呢，咦，那些即是他唱歌的片段啊去到流出啦，大家就咦啊，是不是那天失准呢，这样。那最近的时候呢亦都有些片呢就是流出来的，就是呢他去到表演完之后呢应该落返来台那里啦。那就有些朋友我不知道他是影相还是拍片啦，那跟着呢就去到见到啊周慧敏呢嗰、那個嘅形象，其實咧講真，同佢以前喺九十年代嘅時候咧，係冇乜太大分別嘅。嗱
1: ，keep 得好
0: 嘅 ，keep 得好嘅，但係咧，但係咧喺嗰張相嗰度見到咧，就嗰個法令紋咧就真係比較深啲啦。咁係有少少咧，似係咩咧？似係好攰啊，同埋隻眼嗰個位置咧係有疲態，咁所以有啲網民就話：咦，點解即係佢有老態，同埋就係話咧，佢當日著咗一條粉紅色嘅嗰啲晚裝公主裙咁樣啦。咁佢落到嚟台下面嘅時候咧，因為凍啦，咁所以就有攬咗呢個頸巾啊，同埋著翻件褸。咁但係大家咧就會話佢話繼續都係 keep 住咁多年嘅仙女風啊，即係玉女嗰個感覺喎。咁但係咧，很多朋友就会即去到讲，哇，好像不是那么啱，你年纪都不小啦，为什么还去到 keep 住以前那个形象呢？即你为什么没有去到改变一下呢？即你什么年纪就应该要去到有什么年纪的形象啦。但是也都有些网民就帮他去到平反的，就说喂，嗰張相根本睇落去嗰個咁樣嘅法令紋實在太誇張咯，本身見到佢本人
2: 係真係貼得好
0: 靚，係咪用 AI 搞過啊？咁樣即係大家都有呢一樣嘢，但係咧，即係個重點就係大家會去到討論究竟。一个 artist 老咗之后啊，因为我哋以前见到佢哋冚唪一个靓女嘅形象嚟噶嘛，好啦，当佢年纪渐长嘅时候，其实应唔应该继续 keep 住以前嗰一个嘅形象，继续咁样行落去呢？
2: 要睇个人嘅，咁有啲咧真系 keep 到一个当年嗰个形象，咁不妨都可以着翻。同埋有啲 fans 好想睇翻佢以前嗰个形象嘅，有时你创新啊，整咗新啲嘅形象，佢未必接受，所以各有各嘅唔同嘅意见嘅。咁你话嗰个咩啊？个咩文啊？
0: 法
2: 律文。咁有阵时系点样咧？可能啲灯光效果影出嚟，系啊，角度唔同噶嘛。咁你平光影又冇，咁侧光影又好大咁
1: 可能点都唔系。咁你年纪大就系人都会噶啦。
2: 系啦，
0: 即
2: 系
0: 苹果机会跌一跌，
1: 一定会有少少唔同噶啦。
2: 系啊，系啊，
0: 佢真系医美过度啦。
1: 咁就系我觉得就系咯，都冇乜所谓。咁你系人都会老噶，
2: 系啊，
1: 都会变样。
2: 系啊，
1: 大家都会。最主要即系你系要，我觉得系你自己都要即系去接受到，跟住咧就你自己做得舒服。即系无论你话我 keep 住翻我以前系靓女形象嘅，就算你而家去到几多岁都好啦，我仲要行靓女，你自己接受到开心咪好咯。咁不过好多观众就会觉得，如果你以前行靓女形象啊，咁可能有啲 artist 真系噶嘛，佢即系可能后生系拍戏都系成日讲话花瓶咁样啊。咁但系咧，如果你年纪已经去话翻上下啦，你有啲就 artist 都。都仲係覺得自己要好靚嘅啫，行出嚟啦，又仲有噶嘛？就算去到可能即係五十啊、六十啊咁樣都會噶嘛，
0: 七十都有，
1: 都嚇。咁有啲觀眾覺得呢啲就啊，好似好難，好難頂啊！即係睇自己，即係你心態咯。我因為我睇嗰啲你即係如果以前好靚，我睇翻咧就如果係而家都仲係話過咗幾廿年，你都仲係要做啲形象咧，反而我睇到我就唔係話覺得難頂，我反而覺得有少唏噓。
0: 點解咧？
1: 即係佢好似佢即係你最靚嗰、那個最芳華嘅時候過咗去，但係佢自己可能咧就
0: 接受
1: 唔到，係啦，仲係有啲嗰啲手

0: 花枝招展啊，嗰啲樣啊，拋眉弄眼啊，但係其實個歲數或者個樣其實已經係成我自己覺得唔啱嘅，就係我又
1: 佢今年幾多歲啊？
2: 你講緊周慧敏，周慧敏應該今年58，
0: 佢又未係係六字頭嘅，
1: 未六字頭，
0: 即係有啲人其實唔係講佢啦，即係我覺得睇到嗰啲我會覺得，
2: 反而我想知你講邊個，但係我亦都好可能感覺到你講邊個。
0: 有兩三個咁嘅，
1: 唔係唔係嗱咁樣，其實咧就係、是、都要睇個形象設計啦方面咧，幫佢諗下嘅。咁、可能佢哋諗住啊，佢以前嘅形象好受歡迎啊，不如同佢做翻以前嘅形象啦。咁、但係個時代又唔同咗啦，咁、個年齡又唔同咗啦，咁可能做翻啱而家年代嘅年齡嘅形象，或者仲更加靚都未定啦。
0: 但反而有啲咧，即係女星就係咧，譬如可能以前都係行靚女。跟住就玉女咁樣啦，佢一路咧就慢慢去轉咧，就轉去佢反而你會覺得咧好舒服啊！望到佢咧，如果佢肯接受到自己，我咪演啲老角咯。咁但係咧，你會覺得同埋佢又冇話
2: 過度醫美，
0: 係冇乜醫美，係啦，好自然咁樣去老啊。跟住咧又啲動靜各樣，佢又唔會話仲係好懷緬以前嗰啲啦。哇！我係嗰啲，
2: 我想講有一個我好貼近你講呢一個人喺我心目中，葉童。葉童咧係真係好型，佢就算 even 依家我最近睇到佢嗰啲相啦，白頭髮白曬，但係你係 feel 到佢嗰種有型嗰種感覺。
0: 不過佢又後生，佢就都係靚，但係咁佢
2: 就唔係玉女咯，
0: 係咯，唔係用淨係靚嚟嘅，佢係玩即係好爽朗性格啊，咁但係有性格咧，你其實佢係靚女嚟噶嘛，咁係你呢個其中一個啦，都係好舒服。即係如果係真真正正而又靚，跟住你去到。幾多歲都係話佢做翻佢自己歲數嘅嘢，跟住佢呢啲其實仲舒服嘅睇落去，觀眾會
1: 係係係，
2: 即係所以大家就講，其實優雅地老去呢一樣嘢咧，可能大家會比較容易接受啲啊。好啦，嗱咁啊，講完咧呢一個90年代嘅玉女啦，就講到我哋千禧後嘅呢一位玉女啦，講緊咧就係 Linda 鍾嘉欣啊。咁啊，大家都記得啦，即係 Linda 咧去到喺 TVB 拍咗好多嘅劇集啦，咁亦都一路出嚟嗰個形象咧都係玉女，比較係斯文啲啊。甜美一啲噶，咁但系当然啦，做咗妈妈之后，好似我哋早几个月访问佢，我哋已经 feel 到佢完全即系成熟咗啦，
1: 唔同咗，
2: 唔系以前我哋认识佢咁样样啦，可能真系多咗一个嘅身份。
0: 同埋咧，其实阿 Linda 到后期啦，咁啊啲人都觉得好靓啊，咁啊叫佢嘉欣 B B 噶嘛，其實佢自己都講過，佢話聽到個名，佢就都唔係好敢接受，唔係好即係覺得自己嗰個可能年紀啊個樣，但你唔好再叫我 B B 啦咁樣，即係佢都有啲咁樣嘅
2: 抗
0: 拒啦。咁啊，再而家做埋媽媽就更加啦。咁而家最近，但係啲網民係點樣講佢咧？
2: 係啦，網民話佢咩咧？咁啊，因為最近嘅時候，佢都去到內地嗰度開演唱會啦，啱啱上個星期六嘅時候，咁跟住咧喺嗰個演唱會嗰度，大家都知啦。喺演唱會，歌手通常都會同啲現場觀眾有好多互動啊，傾下偈啊，講下一啲自己嘅心聲啊。咁喺當中咧，間就講到咧，就話啊，其實咧都好希望大家咧係即係嚟緊嘅時候咧，可以越忙越好。咁佢喺咧呢一個嘅大銀幕上面咧，就寫咗個忙字啊，即係繁忙嗰個忙字啊嚇。咁跟住咧。就覺得點解咧？佢都有解釋嘅。佢就話咧，因為如果呢一個咁樣嘅咧，即係越忙越好咧，就代表住大家係會有朝氣啦，可以係即係對自己嗰個嘅生活咧係更加好咁。咁好啦，喺台上面講完呢一番言論，當然佢係對佢一啲嘅觀眾嘅一個鼓勵啊咁。但係咧，當呢一段片咧擺咗上網之後咧，第二日咧，哇！啲網民咧就話睇完之後咧，簡直係嬲啊！
1: 哦，係
2: 啊，
1: 點解？
2: 點解咧？因為作為一個普通嘅打工仔嚟講咧，越忙我梗係代表要捱夜啦，要 OT 啦，要做更多啦。但係大部分嚟講都唔會係有更加多嘅收入啊嘛。咁所以聽到呢句説話咧，簡直都係火都滾埋。
0: 係有啲人就即刻話翻啦，跟住咧。根據呢個統計啊，跟住啲網民就話，又即係或者一啲嘅 專家咁講出嚟啦，係啦，呢個世界上咧咁啊，最有錢嘅人咧，反而咧係咧嗰個時間咧亦都係最多嘅，
2: 係
0: 啦，因為 越有錢其實就越係唔忙嘅，因為佢用個頭腦
2: 去
0: 賺錢，佢請人去做嘅啫，嗰啲超級富豪嗰啲，如果唔通係咁做係咁做，你會做到幾千億身家咩？係咪啊？所以啲人就話：咁你真係咒我窮啦咁樣。
2: 而另外咧，即係好多朋友咧就有啲朋友都去到幫佢解圍嘅。就點解咧？佢用咗一個 artist 嘅思維去到講呢一番説話。
0: 其實佢係正面嘅，佢係諗住係講好嘢嘅。
2: 佢係諗，即係因為作為一個藝人咧，越忙就代表
1: 就越好噶嘛。
2: 因為越忙就因為咧，其實應該咁講啦 ，artist 嘅收入咧係斷件工作去到計嘅。咁所以如果你越多工作，對佢嚟講咪越多收入咯。咁樣咁，我就好相信佢用咗呢一個嘅思維去到同大家。
0: 都用自己嘅身份啊，越忙即係越多嘢做，越多 job 咁啊，越紅，越多錢。
2: 係啦，但係咧，即係對於另外一啲嘅朋友嚟睇，因為佢唔係一個 artist 嘅身份啦，佢做嗰個 job nature， 即係嗰個工作嘅性質唔係咁樣，所以咧聽到咧就有如粗口一樣嘅。
0: 係唔同嘅，我哋做呢行真係成日都講，譬如有啲朋友講話哇，呢排真係忙，真係忙。我哋話忙咪好咯，或者我有時都話呢排問你忙唔忙啊？都忙啊！呢排咁佢人哋都系咁回翻我哋噶，即系忙咪好咯，做呢行。
1: 其实咧就要睇见仁见智嘅，有啲公司咧接唔到单咧，冇单做开工咧，就冇嘢做嘅时候咧。咁就仲你想忙都冇得忙啦，係咪啊？你冇收入啦嘛，冇單開啊嘛，係嘛？咁所以見仁見智。咁即係其實如果睇咧，鍾嘉欣佢講嘅説話咧，佢係想大家即係有多勞多得啦，
2: 有公開啦，
1: 都係件好事嚟嘅啫。咁我哋萬事都從好意嗰方面去諗啦，咁都為一件好事啦。如果唔係你突然間你喺公司突然間話啊冇乜嘢做啊，唔使你點做啦，直情話唔使翻工咁，仲大
0: 做呢行，除非你已經揾夠嘅啫。如果我哋做呢行，話俾人聽。唔忙啊，一啲都唔忙啊，咁啊好大镬喎，
1: 所以见仁见智咯。
3: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4: 资讯台八月廿四号起，一早醒神，上昼满分。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半至十一点。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每朝为你注满150分钟正能量。十一点至一点，翻工等放饭，饭前放轻松。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CU。新城资讯台八月廿四号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5: 下昼3:38，
6: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6: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6: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8: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9: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8: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FM 99.7
12: 至102.1 新城资讯台。

0: 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1: 繼續啦，講下呢個娛樂新聞啦。最近軒仔咧就多啲去到同大家見面啦，因為之前有一排就休息咗啦。咁好啦，咁啊最近嘅時候咧見到佢開 live 啦。咁啊你知道，即係佢開親 live 咧，大家都好開心嘅，因為佢都幾好搞笑啊嘛，
2: 佢都好多嘢傾嘅，
1: 係啦，好多互動咁樣。咁但係咧喺呢一個做 live 嘅途中咧，就佢媽咪突然間打電話嚟，同佢講嘢啦。咁跟住咧
3: 幾點啊嗰時？
1: 應該都
3: 十點後
1: 啦，係啊，佢開親 live 都係夜晚嗰啲時間噶啦。咁跟住咧就Auntie 咧就去到同大家講：，大家好，我係阿軒仔媽咪啊，我係羅姨啊咁。咁跟住咧，阿軒仔就即刻熄咗佢嘅電話，因為驚佢阿媽應該
3: 唔知講乜嘢係
1: 啊。係啦，佢有同佢媽咪講就係話：，喂，我哋做緊 live 咁樣。咁但係即係當阿Auntie 去到講完佢要講嘅嘢之後咧，咁就見到阿軒仔嘅面色一沉。咁就點解咧？咁啊，當收咗嗰個電話之後咧，咁佢就同大家講啦，就話因為咧啱啱就即係收到媽咪嘅消息，就係話屋企個親戚就有一個重病，咁就好似嗰個情況都唔係好樂觀，咁所以佢就勸佢媽咪唔緊要啦，你要去到訂機票去到睇佢啦咁樣。跟住咧，佢就好感慨咁樣講，就係話其實咧，即係佢因為都成廿幾年啦，唔喺爸爸媽媽身邊，唔係同爹哋媽咪一齊住啦，因為佢哋喺香港發展就即係分開咗住啦。咁所以咧，佢話尤其是呢幾年咧，佢個電話咧一定係廿四小時開住嘅。點解咧？因為有陣時咧都會驚，譬如夜晚嘅十點零啊、十一點啊、十二點呢啲嘅時間，突然間個電話一響咧，其實個心係會沉一沉。
3: 真系噶，
1: 佢讲到呢一度咧，其实我系有同感。
3: 大家应该同感，因为而家已经唔系喐下打电话嘅年代啊嘛，大家都系留言啦，WhatsApp
2: 啊多啊。
3: 咁一打电话咧，如果夜晚啊，系冇嘢，唔好话日头，唔好话夜晚啦，晏昼啊打翻嚟，其实都未必系好事，即系十。個電話入面而家打電話咧，其實有九個啦。你唔計嗰啲電話騙案啊，嗰啲咩借錢啊嗰啲啦，嗰啲騷擾電話啦。咁你如果真係屋企人啊朋友打嚟咧，十個電話其實日頭夜晚都好，夜晚更加十個九個都唔係好嘢噶啦。我覺得譬如如果夜晚咧，屋企人打電話嚟咧，突然間咧十啦，唔係最好叫好少少嘅嘢咧，就通常就係、是我唔。唔記得帶鎖匙啊，係咪？你幫我喺咪睇下喺咪台面咧？係啊，唔記得帶銀包啦，喺咪台面。已經叫做呢啲係入邊嘅唔好嘢嘅，變嘅好事嚟㗎啦，算好㗎啦。咁大部分就係其實真係嗰啲即係邊個突然間病咗啊，入咗醫院啊，就話邊個親戚啊又話有事啊咁樣啊，即係夜晚收到好多啲電話就驚咯。
2: 咁係會驚嘅，真係驚嘅。
3: 你試下即係凌晨成一點鐘突然間打俾你家人啫，係咪屋企人嘅？你即係你會窒一窒
2: 㗎。我以後會少啲嘅，因為我好多時十二點幾，我諗阿反就接過，阿思敏都接過我電話。
3: 有時真係嚟一嚟心，哇！有時可能我係即係突然間我試過咧，你打電話嚟。即系我其实瞓紧觉噶，即系瞓紧觉，但系我仲系睇住睇，即系仲喺懵松紧，半瞓着睇紧电话，跟住突然间间醒，打开嚟咁，哇！我即刻行出厅，即系我跌咗，点咩事？系咩事？
2: 哎呀，冇事，因为我咧又点咧？我系得夜晚嗰段时间先慢慢先睇到啲 WhatsApp 咧。咦？呢个要复我，因为诶唔理啊，即刻打咗俾你。
3: 但系轩仔呢次真系咯，
2: 咁呢次
3: 真系唔系好事嚟咯。
1: 因为其实都系即系头先都讲过啦，因为真系屋企。人未必喺身边，未必会同你一齐住，咁所以咧，尤其是依家咧，大家都系会去到真系喺呢啲夜晚时分会惊啦。咁系咯，好似头先阿反所讲啦，少啲去到打电话，即系多咗去到系咁，平时净系 WhatsApp 啊沟通啊咁样，突然间打电话嚟嗰下咧，个心真
2: 会吓吓吓，
1: 真系惊嘅。咁啊，尤其是即系轩仔或者好多都唔系同屋企人住嘅，就更加添。
3: 咁又唔系有心嘅，即系急起上嚟，即系自己都会试下打电话俾人哋啊。不过晏昼咧就通常咧，咩情况下咧打电话咧，真系咧漏咗个银包啊，或者漏咗啲咩咧，因为你急啊嘛，或者系啦，我要
2: 即刻做啲嘢，
3: 或者即刻转 location 啊，譬如喂呢间嘢餐厅冇去到嗰度冇开，即刻通知朋友急啊，咁你就会打电话咯。
2: 系啊，
1: 但系我唔知。

0: 我自己其實你問我呢，我寧願講電話㗎，即係當然啦，你話一兩句嗰啲咁啊，梗係 WhatsApp 啦，唔使咁煩啦。但係咧，如果我真係有嘢要同佢講，
1: 我即刻打㗎，
0: 我真係要打電話，
1: 我即刻打電話。
0: 因為其實我係好唔中意咧，你一路 WhatsApp， 其實你明知咧，你講完嗰句之後咧，佢下一句又覆你㗎啦。咁即係其實你哋同時係上緊線㗎啦。
1: 啊，咁不如通個電話啦，係啦，即刻解決啦，係咪啊？
0: 呢個思維有啲奇怪。
2: 喂，咁但係會唔會有啲朋友好中意打電話，試過係乜鬼？家姐，你都唔係全部打電話，你都有留下言啊，得閒打翻電話嚟啊，或者你都留言啊，講做嘢嗰啲都有啦。咁都唔係話一千百分之百係用電話嘅，但係有啲朋友識佢咧，你又識有冇識啲咧？佢真係留言都少嘅，佢喐啲就打電話，跟住咧打電話嚟真係講埋啲無謂嘢嘅咧，即係好簡單嘅時候，你留一句言已經明噶啦，即係可能問你係聽日可唔可以幫即係無謂到點咧？譬如聽日可唔可以留幫我係啦你間餐廳度留兩個位啊七點鐘咁呢係好簡單嘅嘢啦舉個例咁其實留言都得㗎呢啲佢打翻嚟仲可能爺喂係咩事啊冇啊聽日幫我訂兩個位得唔得？喺呢个餐厅咁，即系有冇啲类似度好？有冇啲咁嘅朋友啊？喐啲就打电话嘅，
0: 喐啲啊？
2: 系啦，佢问佢讲乜嘢都打电话。
1: 我又冇，我又系啊。
2: 即系有时嗰啲收咗线，
1: 因为你多人留位啦，都系好事嚟嘅。
2: 举个例啫，欢迎。唔系啊，即系举个例，即系有啲人系好简单嘅，但系打电话，但系因为呢个年代，你真系有时俾你激死啊！收线留言咪得咯，跟住佢仲要可能咧，仲有突然間又打電話嚟嘅，完咗嗰個咧，其實再打翻啊，係咁啊點啊又點啊？做咩事啊？咁啊冇啊聽日都係 cancel 先，可能咁你咪留言啊，大佬啊！
1: 哎呀！
2: 我一改礼拜，改礼拜四，
1: 你喺度讲嘅都好嘅。等你嗰啲认识你嘅朋友就知道，唔好无端端打电话啦。
2: 有啲人真系好中意打电话嘅。
0: 嗱，但系你咁讲咧，有另外一个咧，我都会经常遇到。但系其实咧，我就觉得如果系咁咧，佢就好似用错咗呢一个 WhatsApp 嗰个方法啦。佢通常会咩咧 ？Hi， 跟住咧就叫你斯文咁样样啦，即系叫你嘅名啦。咁跟住咧就冇噶啦。
1: 吓，
0: 完噶啦。跟住系到直到你
2: 我有啊
0: 复翻佢系点样啊？
2: 有啲唔知嗨嗨，唔嗨乜鬼啊？
0: 你不如直接讲啦，即系 WhatsApp 嗰个用同埋就系直接明白地讲咯。
1: 系啊，
0: 咁点解你要嗨完我，跟住等我答你，你先至再讲嗰样嘢咧？我哋唔系真系
1: 唔系佢好似嘅意思，即系问你方唔方便讲嘢啊咁啊？但系我好多，尤其是喺微信啊，最多呢啲啊，
0: 系
1: 啊。
0: 但我就覺得有啲怪，
1: 我就係咪直接講啦？係啦，
0: 你喺 WhatsApp 嗰個用途，因為你有短信啊嘛，你呢個短信就係你直接去到表達你想講啲乜嘢。係
1: 啊，
0: 咁我就會覺得呢個係，咦點解有啲搞笑咯？
2: 好嬲咁樣，好似有大家有時即係每一種人都有啲唔同方法，有啲人留言
0: 就係留言，
2: 留言
0: 一個人三分鐘嘅，
1: 咁長噶，
0: 真係可以好長。
2: 唔係我有啲。親戚都係留言都好勁啊，留五分鐘，
1: 哇！
2: 真係聽到你誠意聽啊，要誠意聽都唔夠快啊，成十啊要係。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奕匡、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3: 啱啱咧喺星期三晚嘅时候咧，就有一位咧内地嘅顶流小生咧嚟到香港啦，哇，引起咗混乱。讲紧咧就系肖战啊！嗱，我知道咧好多朋友咧就未必识得去到读嗰个字嘅，因为咧好似系即系我哋睇啦，就系生肖
4: 生肖嘅肖字
3: 啦，即系你姓就好少人系咁样姓肖
4: 啊，
3: 系啦，咁啊应该读个肖字嘅，咁啊亦都系内地嘅顶流嘅演员啊、歌手啊咁样样啦。咁啊喺啱啱出席嘅时候咧，就嚟到香港出席一个嘅活动喺尖沙咀嗰度，但原来咧好似话朝头早7:00咧已经有fans 喺度排隊啦，
4: 哇，
3: 係啦，
4: 係啊，
3: 好犀利嘅。咁跟住到到中午嘅時候，咦，唔得啦，好多啊，太多啦，已經，即係見到嗰啲相咧，佢哋我懷疑記者應該喺對面個酒店嗰度咁樣影翻落去啦。咁跟住哇，基本上你見到即係近住太空館嗰個位咧，係逼爆人咁滯啦。咁啊，因為嗰個活動咧，基本上夜晚7:00先至開始嘅。咁但係咧，即係去到好似差唔多5:00嘅時候咧，人太多啦，逼爆咗嗰個商場啊，場面非常之混亂。咁啊，直到5:00嘅時候咧，有 fans 咧就見咁嘅場面咧，其實佢哋都驚。
4: 腰斬，
3: 但好彩咧，7:00嘅時候咧，呢一個嘅活動咧就移師去到室外，因為嗰個商場其實都唔係真係好大，即係可以俾你做活動嗰個空間唔係好大，咁所以我哋就移師去到

0: 真爱嗰度。咁啊，当然啦，即系就所有嘅 fans 都移翻去室外嗰度。其实讲真，我唔觉得个个都睇到，但我睇到啲相系个个都举起晒嗰支棒，然之后喺嗰度咁样样用部机嚟到影噶啦。咁
1: 但系如果去室内都装唔到咁多人咧，唯有要移师室外嘅啫，系嘛？
0: 咁所以就咁样咯，但系。嗰、那個嚴重程度係見到
1: 哇！我睇到啲相，哇，擠滿曬啊！係，
0: 同埋有
2: 幾千一萬嘅呢個，
0: 同埋係有好多警車喺度戒備。咁呢個追星，即係呢個嘅場面就真係講真，好耐都冇點去到睇過啦。咁勁嘅，你話一個 artist 咁樣喺呢一個蘇士巴利道嗰度咁樣擠滿曬。
1: 未啊，最近都冇見，同埋咧。我坦白讲，我第一次听到佢个名字，我都对佢唔认识。
0: 但其实佢喺内地咧就拍咗好多嗰啲叫做咩仙斗剧啊，即系嗰啲嗰啲叫做咩咧？古装剧但系
2: 即系好靓仔，整到跟住侧边啲全部有好多女演员都系围住佢女主角几个咁样。
0: 即系杨幂最多拍嗰啲古装。
1: 咁即系其实好多内地嘅粉丝出嚟睇佢咯，
0: 应该香港都有好多系啦。不过我相信内地可能会占嗰比数可能多啲，
1: 系啊，
0: 始终佢都系北方啲啦。即系佢嚟到南方嘅时候，可能深圳啊、广州啊，即系
1: 嗰啲都嚟咧，
0: 系啦，附近嘅朋友都
1: 大湾区啊啲啊都嚟啦。
2: 都好犀利嘅，即系如果内地嗰啲顶流咧，即系甩嚟到香港啊，边度都好啦。即系佢即系可能塞爆你个商场啊，咁令到即系譬如内地嗰啲做啲路演嗰啲咧，譬如商场。就好兴有啲宣传嗰啲电影或者电视剧，哇喺嗰度做就哇啲商场其实成十层楼高嘛，十层楼都围晒咧，系站爆喺侧边又围住晒圈咧，好夸张嘅啲气势。咁啊，内地有啲顶流咧嚟到香港又试过咧，即系佢自己拍啲片咁样啦。我知道，譬如有一个内地嘅歌手咧都好红嘅，张艺兴。
0: 哇，好啊！
1: 张艺兴好红，好红啊！
0: 因为咧，我曾经喺香港几个嘅地铁站啦，嗰啲灯箱广告嗰度咧，应该系嗰啲 fans 买。
2: 佢之前嚟过香港噶喎。
0: 系啊，佢好似开过。
2: 系啊，
0: 开过音乐会嗰啲咁。
1: 哦，系啊。
0: 嗱，跟住咧喺嗰啲灯箱广告嗰度见到咩咧？就嗰啲 fans 买嗰个嘅灯箱广告，祝佢生日快乐。
1: 哇！
2: 咁啊，唔知系咪嗰次开音乐会定点啦？就去咗间嘅尖沙咀，我知道咧就系打边炉，咁啊就自发性拍，因为如果你揾佢拍片，即系啲人都睇，应该睇得出噶啦，
0: 天价啦，
2: 系啦，天价啦，咁觉得一间嘅火锅店
0: 冇可能，
2: 香港火锅店又唔系嗰啲几万尺，系咪先？又唔系咩海底嗰啲，跟住一冇咁多嘅分店，请唔起佢啦，几百万拍条片咩？啊，咁
0: 未上市，
2: 系啦，咁所以觉得系好真心啊，咁事实上系真系自发性嘅，咁喺度，
0: 即系佢觉得好食，
2: 系啦，好食，跟住就。拍咗片定系唔知开 live 定咩？
1: 哦，
2: 跟住哇，嗰间火锅又即系新开冇几耐嘅啫，都即系啲大家未系好知道嗰个位有间火锅店咁样啦，就唔系好旺嘅嗰阵时。但佢出咗嗰条片之后，哇，爆足，应该都成大半年嘅事噶啦。
1: 哇，
2: 爆足成年啊，即系而家咧呼到咁样啊。出一條片拍下就搞掂，
1: 哇！即系影響力好緊要，所以代言人係好重要嘅。
2: 好多代言人啊，家姐，今次你有冇順便喺馬來西亞拍戲又拍翻兩日廣告啊？
1: 下個月，
2: 即接咗嘅今次啊，
1: 下個月去啦。
2: 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
1: 係啦，
0: 我哋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啦。
1: 好，多謝大家，拜拜。
3: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下昼四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海关是一个美国进口包裹检获17只为已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大约12,000元。海关人员在机场检查一件由美国进口至香港报称载有衣服的包裹，在包裹纸箱入面发现该批分别藏在物入面的活龟，案件已经转交渔农自然护理处跟进。一名男子非法进口超过30,000支另类吸烟产品，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判即时监禁6个月。涉案男子星期四由日本抵港，海关在他的行李入面检获33,800支另类吸烟产品，于是通知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拘捕及检控该名男子。卫生署表示欢迎判决，并忠告市民和旅客切勿携带电子烟、加热烟产品或草本烟等另类吸烟产品进入香港，亦都不应该使用任何另类吸烟产品。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现有的医生处分机制对医患都有不公平之处。即使医生只是被判停牌一日，及后申请复牌可能需时长达1年，因此医委会往往考虑判处缓刑，令市民认为是予以轻判。卢颂茂在电台节目指出，医委会改革后会订立4级处分，取消缓刑，医生被判停牌期满后无需申请复牌，并会增设执业限制处分，以及要求医生再培训，因为机制将会更加精准。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楼宇和社区老化，政府一直和公私营机构紧密合作，通过重建、复修、保育和活化，改善市民居住环境。但楼宇老化的速度通常都比重建快，突破困局需要敢于思考，勇于创新。陈国基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说，去年的施政报告提出3项有关市区重建的新措施，包括在北部都会区新发展区预留土地兴建新楼，咁作为受重建项目影响业主嘅楼换楼替代单位，容许市区重建项目未用尽嘅地积比率跨区转移到其他地区，增加市场重建诱因，以及针对重建需要较迫切嘅7个指定地区，咁试行适度增加私人重建项目地积比率。佢强调，各项措施目的都系带嚟更多诱因，为市区更新工作注入新动力。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不和，可能会在今年底前离职。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德里斯科尔一家已经在今年夏天从弗吉尼亚州的联合基地内官邸德里斯科尔搬到基地内的一间公寓，他的家人就搬到去北卡罗来纳州。德里斯科尔去年2月起担任陆军部长，据报他在任内和前陆军参谋长乔治合作密切，共同推动新科技，并视为未来战争关键。今年4月克格塞斯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解除乔治的职务，事件引发国会内外的共和党人批评。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应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在星期日和星期一正式访问法国，是穆罕默德近年第3次访法。双方将会首次召开法沙战略伙伴关系委员会会议，并预计签署多项涵盖政治、经济和体育等领域的合作协议。这次会谈焦点落在中东区域危机，双方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能源供应路线多元化、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以及黎巴嫩和叙利亚情势深入交换意见。因应局势发展，巴黎已经召集15国参谋长举行准备会议以支援黎巴嫩，并关注沙特近期和巴基斯坦、土耳其签署的防务协议。这节新闻报道完。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9: I'm with you。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

0: 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
1: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黄昏5至7，提早放轻松。李友毅、李国伟全新时段提早扯住问 ，Ben and Benson 扯到行。梁兆辉深度音乐解构 ，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睇戏、讲戏、以戏论戏。丁健锋分分钟需要戏，前港队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陈浩源邀请不同嘉宾探讨他哋同体育的关系，睇你有冇份。陈友辉、Marvin、铃声分享各类型文化知识，无限定。仲有35周年台庆特备节目《余生对话》，新城任务35。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4: 李文商业中心呈现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

又翻嚟啦！咁啊，时间嚟到晏昼4:08啦，今日系礼拜六，继续喺呢个频道，未来三个钟继续喺度爆。系啊，劲爆榜每逢礼拜六下昼4:00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7:00都喺呢个频道爆。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就继续塞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啊，8月22号啦，亦都系8月份第4期，亦都系2026年第34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头20大位置最新嘅华语歌曲排名。咁去到节目时间一半啦，5:30咁上下啦，就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大家音乐眼光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咧就再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睇下呢一期其他国家系兴紧啲咩歌啊。当然就会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外语榜嘅 Top 20。咁啊，例牌赛啦，先爆咗我哋今个礼拜本地榜廿个位先。咁睇下今个礼拜嘅本地榜有几多唔同嘅新歌打入廿大位置以内啊。上个星期有7首新歌，今个星期一样啊，都有7首新歌，分别占据喺榜嘅下游位置同埋中下游位置。大部分嘅作品咧，手拉手，好朋友拍住上。咁究竟第一首新歌系咪喺呢度呢？系。今日星期第一首新歌，好有夏天嘅感觉。

系啊，今日星期第一首全新上火嘅作品嚟自呢一队一行七人嘅女团啊，佢哋名叫做 IDG Bubbles 啊。今年咧佢哋好勤力啊，除咗有呢个每年二月你拥有、春季再遇同埋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都成功打入我哋劲爆本地榜嘅三甲位置嘅冠军啊！好啦，今年到。

系啊，呢一首歌咧亦都系IDG Bubbles 啊，向呢个 fans 致敬嘅夏日应援作品啊。系咪啊？佢哋一出场嘅时候，啲 fans 全部都有好多啲嘅电话啲嘅灯光咧，闪下闪下闪去支持佢哋啊！咁佢哋都好感动啊！有阿拔同埋Oscar 啦，负责呢个作曲同埋填词，就有 Oscar 阿拔作曲，阿拔加埋 Oscar Tong 编曲，加埋阿拔做监制。今个星期七首新歌，第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系 IDG Bubbles 嘅《夏日狂闪》，一日榜第二十。头先讲过啦，今个星期啲新歌大部分都系手拉手好朋友拍住上，而今个星期第二首全新上榜嘅作品，立即喺今个礼拜本地榜第二个揭晓位置第十九位出现，系佢，佢名叫做林千莹啊。

好唱得啊，女仔啊，佢名叫做 Irene 林千莹，喺呢一首嘅《惨情歌》，歌名叫做《如果你记得》。

0: 系啊，一段啊分开嘅关系啦，净系知道你啊失去咗一个好爱你嘅人啊，我啊失去咗一个唔爱我嘅人啊。但如果你记得以前嘅我对你嘅好嘅话咧，我会听完之后哈哈笑一笑，然后转身离开咁话话，即系唔再即系有任何奢望喺呢段感情入边啊。有徐浩富嘅作曲同埋监制，加埋殷敏贤填词 ，Ekin Lo 负责呢个编曲，林千莹一首《如果你记得》啊，记得都好，我都唔会翻转头噶啦，一日榜第19，
1: 新城劲爆，落榜。
2: 长者家居安老需要家居安全、药物管理同心理情绪嘅支援，社康护士嘅上门服务正正可以提供呢啲社区支援。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社区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穗姑娘，讲解社康姑娘嘅角色同服务。
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佢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5: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
1: 堪记。新城劲爆，落榜。

0: 情暗恋，但系就黑好克制自己，我随时喺度等紧你，但又唔敢开口啊。杨力真咯，同埋 Johnny 咧负责呢一个作曲，加埋啊 Serini 啊梁家乐填词 parallel 编曲同埋监制。今日星期力尊呢首完美后备啊榜喺第十八，
1: 第十七位，
0: 继续。第四首新歌立即在第四个要公布位置第十七位出现。Mira 呢位成员出来了，是他的名字叫李宗。

就系比喻住探讨啊，人啊面对呢个创伤或者系世俗否定，同埋内心执念嗰时候咧，经历嘅自我怀疑，接纳到最后咧就系觉醒啊，呢条蛇蜕变啊，有陈雷嘅作曲，继续系 Serenia 梁家恩。

0: 劲爆啊，男生系金奖啊，今次咧就 rock rock 先啊，佢名叫 Region 林伟俊，其中系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电词 ，Airline 编曲陈巧威监制。呢一首歌就系探讨啊，即系喺人嘅成长过程啊，就细细个咧就好听听话话，你讲乜我做乜啦，跟住就自我觉醒啦。挣扎同埋蜕变啊！内里受死狼，可有破乱？变咗只个狼仔，歌名叫小狼。就是狼，让故事留下。就唱咗呢个当代人喺呢个社会期望底下嘅压抑同埋反扑咁啊！咁啊，讲嘅就系呢一首嘅作品啊。嚟 Region 林伟俊呢首小狼啊，亦都系今个星期七首新歌第五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呢日榜喺第十六位。
1: 新城劲爆，落榜。
0: 时间嚟到下午的4:30。

睇下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睇下使唔使带遮先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都系要带啊！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2度嘅，吹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跟住嗰两三日咧，骤雨会增多，都系要带遮，仲有狂风雷暴。

0: 暴添，部分地区咧风势系比较大嘅。咁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摄氏31度啊，相对湿度75%啊。仲有呢个特别天气提示，佢话天气炎热咧可能影响健康啊，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啊，饮多杯水，多补充水分，够钟饮水啦喂。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肥啊，喺度咧，我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一直都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龙马精神，一半万长，观众呼吁通过手臂立山。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4: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3: 你有电工牌啊嘛？
4: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3: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劲霸，落榜。
0: 好啦，翻嚟啊，4:33啊，继续翻嚟今个礼拜本地榜嘅倒数现场，而家去到第。

系啊，全活着变极美啊，无时无刻活着，仲要活在当下最紧要。讲嗰阵呢首上个星期新上榜嘅作品。

0: 上个星期一日榜第20位。
1: 无常无忧的凡人寥寥无
0: 期。今个星期爆升5级。呢一首亦都系佢自己有份系参与填词同埋演绎嘅作品。佢嘅名叫做邓小巧啊。歌名叫做《无时无刻》，活在当下，全活着别劲美啊！有呢首 Minsky 负责作曲，加埋啊邓小巧同陈永阳咧负责呢个填词，咁啊 Lee Ching 啊 Lee Sing 啊嗱刘志远远仔同埋 T 妈齐齐作啊，同埋编曲，加埋 T 妈做监制，亦都系今个星期第一首出现诶两个礼拜硬力嘅作品。邓小巧嘅无时无刻爆升5级第15之后，
2: 第14位
0: 嚟啊！今个星期有7首新上榜嘅作品。公布了5首，第6首全新上榜的歌就在这里，他是 Sammy 郑秀文。

首全新上播的作品，就是 Sammy 郑秀文这一首。你觉得 melody 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识啊？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

原来就是改编自卢广仲一首的国语作品，叫做《太阳与地球》啊。呢一首嘅广东话版本叫做《如陨石与地球》啊，就是、表达咗咧，就是、用呢一啲两个啲陨石同地球啊撞埋一齐啊，比喻就系、是、喺世俗入边咧唔俾人睇好嘅呢一段嘅恋情都甘于咧继续轰烈爱落去，就好似陨石撞地球咁样吓，唔理啊，就算有呢个毁灭性嘅后果都好啦，我都继续要继续一段恋情噶啦。咁由王俊荣加埋林希玉啊负责呢一个作曲啦，加埋 Y 文负责填咗呢首歌嘅广东版歌词，黄兆铭编曲，蔡德才做监制，第六首全新上榜嘅歌 Sammy 郑秀文呢首《陨石与地球》，一日榜喺第14之后。星期七首新歌，最好成绩的新歌在这里，立即空降在第13位，这首快歌讲的就是 Joey

首歌容祖儿咧就邀请咗乐队嘅品多为呢首歌作曲啊，今日 Serenity 梁家欣系负责呢个填词。Pandora 舒文 Jim Ling 齐齐编曲，舒文为 Pandora 监制。

0: 系啊，虽然呢首歌叫等等等等啊，其实系反话嚟嘅。系啦，做乜再等落去咧？出击啦！就鼓励现代女性咧，就系打破呢个被动，自己主动出击去寻找自己嘅爱情好过啦吓。讲嘅就容祖儿呢首《等等等等》，亦都系今个星期七首新歌第七首全新上榜嘅作品，亦都系今个礼拜最好成绩嘅新上榜嘅歌，入榜第13位之后咧，今个星期七首新歌冚唪唥爆晒咯。好啦，爆晒新歌之后咧，去到呢个第12位呢一首歌，亦都系上个星期歌。七首新歌其中一首，上个星期一日榜第17位，今个星期爆升五级嘅王浩儿。
1: 你那种抑郁似暗非暗，皮下

个星期第二首出现两个礼拜嘅你嘅作品，由上个星期一榜第十七位，今个星期个亦都系爆升五级，又系 Joey 啊 ，J.W. 黄浩然呢一首《照顾者》。

系啊，就献俾所有诶照顾人嘅朋友啊，知道佢哋咧即系有好多无形嘅压力咧，又要就忍住忍住吓、啊。好啦，咁就系呢一首佢照顾者又话 J Dub 自己都有份参与作曲嘅 J Dub 同埋苏道子齐齐作曲，加埋陈永谦填词，阿杜咧诶编曲同埋监制啊。咁啊 ，J Dub 黄浩仪嘅呢首照顾者就献俾所有照顾者嘅朋友听，兼且咧叫大家咧即系啲照顾者要好好爱惜自己添啊！爆升五级第十二之后。一样都是上个星期的七首新歌其中一首，一样都是爆升五级、啊、上个星期一日榜第十六，今个星期爆升五级去到第十一位啊！讲的就是这位已经不再是爆炸头的曾比特。

0: 分手的决绝啊，狠啊！阿麦克曾比特，呢一首歌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电话都 cut 埋添啊。又除咗钟馗啊作曲，今日林允宁填词 ，Justin Yao 编曲，陈晓威做监制，都系上个星期嗰七首新歌其中一首啊。依旧地都系爆升五级啊！由上个星期第十六位狂爆五级，第十一之后咧，转头翻嚟爆十大咯。新城劲爆，来吧！时间嚟到下昼4:53。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新城劲爆，落下榜。
0: 好了，回来4:55啊，今个星期本地榜啊，2026年第34个礼拜的十大位置来了。

呢首歌咧，上个星期都七首新歌其中一首啊，短短两个礼拜时间已经爆十大。由上个星期啊榜第19位，今个星期狂爆9级啊，暂时去到呢个级别爆最劲嘅佢。

0: 新城劲爆，老汉堡劲爆。
1: 系啊，犀利啊！呢位啊，今年到乐坛嘅女新人啊，佢嘅名叫做陈海琪啊。咁啱听过呢首叫《完全真空》，但一段感情一开始嘅时候咧，大家就心跳到飞起啊，就好似好窒息咁啊，好似佢处于呢个真空状态。但一段关系突然间僵咗上嚟嘅话咧，亦都好想抽空自己嗰种嘅感觉，又系真空啊！作歌林宝芳嘅填词，波多野裕介同斯文编曲，加埋斯文做监制。好啦，喺呢时候咧，准备听新闻啦。下昼5点，
0: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政府今日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个公务员和1000架车进行压力测试，较依家皇岗口岸每小时最高峰人流高出20%。今次首次测试自助闸机，安排人员排队试用，咁期间无疑发现入境旅客走私烟草产品，又安排私家车测试排队轮候5合1个关车道，以及无疑突然有大批旅客抵港乘搭公共交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多个官员在场视察。陈国基表示，演练整体运行十分畅顺，旅客车辆数量虽然多，但进入旅检大楼都井井有序，咁实现了高效分流，提供了宝贵的实战经验。星期六会再联同广东和深圳方面进行第二次的跨境大型演练，咁届时公务员人数将会增至20000，压力测试将会加倍。陈国基强调，早日开通是粤港两地政府的共同目标，会在确认实际操作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交代。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听日起率团到新疆喀什克和乌兹别克展开8日访问，此行将会加强香港和三地法律和专业服务界的交流合作，推广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和专业服务实力。林定国率领的跨专业代表团由香港法律和争议解决专业以及金融和会计专业等成员组成，包括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和贸发局投资推广处、香港律师会、本地和国际律师事务所等相关业界大约40个代表。林定国星期一将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出席由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举办的活动，并同当地官员会面，之后去到喀什克出席由贸发局同律政司合办的协作共赢研讨会，并同当地法律及商界代表交流，再转抵乌兹别克拜访当地官员同考察当地法律服务业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由香港科研团队研发的天文相机成功安装在国家天宫空间站外指定位置，正式投入运作，整体运作表现良好。孙东在网志说，香港科研团队是国家航天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除了港产航天员黎家莹在天宫空间站工作，创新科技处亦都已经批出6个香港科研团队的航天科技相关项目，当中正是在空间站运作的天文相机配备了4个分别用于探测二氧化碳、甲烷、氧气和气溶胶的感应器，都能够成功拍摄影像，成像质量清晰，仪器将会提供自主可控而且高精准度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数据，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台南市安南区一个住宅区空地有废弃物起火爆炸，波及附近几十个住户同汽车，并造成15人受伤。台南市消防局凌晨1点几接报，话安南区海田路住宅区空地有废弃物起火，并发生爆炸，烈焰冲天。咁消防局出动灌救同疏散周边住户，4个多小时后将火扑熄。初步调查发现，火势燃烧11户，气爆波及57户，同埋消防车、救护车同小客车等22架车辆。55个伤者，包括消防员同民众，佢哋都系擦伤同烫伤，伤势唔严重，接受治疗之后已经出院。美国国防部以不服从命令为理由，开除军方报章《星条旗报》的总编辑、发行人同一个资深记者。总编辑斯莱文说，解职通知以抗命同未获授权接受访问作为解雇理由。斯莱文上个月同资深中东事务记者科特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斯莱文谈及和国防部的分歧，并反对5国大楼对新闻编辑的干预。科特就表示，他是为《星条旗报》工作，并非为国防部或任何决策者工作。同时被解雇的发行人莱德勒刚刚在几日之前宣布退休，原定在下个月30日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 商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明晚8点，湾仔会展 Pop5BC 隆重举行，敬请准时入场。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下午节目全线升级。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啤梨理事会，麦到关你事。仲有周五限定，陈小诗、怀玉、啤梨，我知定强势回归。
5: 2点至3点，走访人气歌手，分享最新力作。黎莉劲爆恶势力。
1: 3点至4点，全城粉丝大集会 ，Gigi、麦咏之主理，上晒脑俱乐部。
5: 紧接4至5 ，KOL 联入大气电波。网络生态园区自动生成，科林、T-Max、司徒夹带、Miss Honey、Killer、OKKOL、
1: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0: 翻嚟啦，咁啊时间就下昼5:09啊，听完新闻之后，出边社会发生咩大事啊？呢都唔该晒阿朗啊，报完天气预测、温度、湿度咧，都系下个礼拜都要带遮啦，稳阵好多之后咧，好啦，咁啊继续翻嚟今日节目嘅第二个钟头嘅内容啊，劲爆榜每逢礼拜六下昼4:00开始爆，喺爆到晚上7:00啦，都系呢个频道爆 FM 99.7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继续坐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啊，8月22日啊，亦都系8月份第四期啊，亦都系2026年第34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10大位置。嗱，今个星期咧10大位置咧就有6首嘅作品咧，系今个星期先系10大位置以外咧爆入嚟嘅。头先系公布咗第一个位置第10位啦，亦都系第一首10大位置以外爆入嚟，亦都系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为止。今个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的作品就系呢位嘅乐坛嘅女星人陈海琪啊，一首叫做《完全真空》。至于今个星期本地榜咧，就有6首啊爆入嚟啊嘅作品啦，咁啊即系仲有5首系10大位置以外爆入嚟嘅，喺边个位咧嚟啊？都是一样，
1: 新城劲爆榜，
0: 都是爆升9级，亦都是上个星期7首新歌其中一首，呢对男团啊，佢哋名叫 JFYT。

0: 系啊，呢首上个星期有七首新歌，其中一首啊，上个星期榜到第十八位，今个星期亦都系狂爆九级。呢一队嘅男团啊，大家嘅兄弟情啊，面对啲网上边啲 haters， 言无聊又要睇，行埋又要踩，佢话知你啦。面对外界批评啊，成班兄弟咧团结一致，绝不退缩啊！有黄宇志加埋 Jason 啦，加埋 T-Rex 同埋宇凡啦。黄宇志 Jason 负责作曲 ，T-Rex 宇凡负责呢个填词，黄宇志编曲加埋金秀廷 GNY Beats 一齐监制住呢一首，亦都系同住两个礼拜嘅时间同韧力咧冲入嚟十大位置嘅第九位。讲嘅就系呢一队嘅朋友啊 ，YT 大哥喺度 ，JFFT 嘅成员亦都喺度啊。有呢一首叫 Syndicate， 一日榜喺第十八，由而家今日呢个礼拜咧再爆多九级第九。
1: 第八位，
0: 好啦，去到十大位置第三个公布位，第八位才出现今个星期第一首出现三个礼拜银力的作品。

喺呢个细个时啊，细个时候啦，咁啊喺呢个乐活道啦，今次啊喺呢个夜晚嘅乐活道啊，呢一对男女咧就互相解放啊，让呢一个乐活道啊，今个星期三个礼拜压力咧由上个星期第12位，今个星期咧就爆升咗4级去到第8位，由 Oscar 张智豪、Tima 同埋 Jono 齐齐作曲，加埋 T-Rex 同埋张智豪都有份填词添啊 ，Jono 负责编曲，加埋 Tima 做监制，爆咗4级第8之后继续。一样都是三个礼拜银铃的作品，上个星期仅仅入不到10大位置，在第11，今个星期凭住第3个礼拜银铃终于就是爆升4级的这对男团 Mirror。

0: 呢12位朋友啦，就好团结啦，呢一首个团歌吓，咁啊有呢一首歌，咁啊 Mirror 呢一首啊叫痛往，咁啊英文名叫 Kitsuna， 咁啊有呢一首嘅作品，亦都代表住咧佢哋咁多位嘅成员咧都系感情不变吓，咁啊代表住咧就系呢一个嘅同啲 fans 咧可以超越时空啊，咁啊大家嘅感情都好深厚。有呢一首咧由张继聪负责作曲，今日郑允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咁啊今个礼拜咧终于爆入嚟18位至嘅第7位，爆升嘅4级之后。
1: 第6位，
0: 哇！好快脆就爆五大噶啦。第六位呢一首歌，由上个星期第10位再跳升4级，6个礼拜韧力，暂时最高韧力系呢一首啊。

中年好声音嘅冠军啊，朋友，佢嘅名叫做吉吉周德佩。呢一首歌除咗唱之外咧，佢都有份系参与作曲啦、编曲。

0: 大眼睛同埋单眼皮呢个身体特征咧，比喻情侣之间咧性格嘅差异同埋互补好紧要啊！好啦，呢一首咧咁啊，由上个星期第十位，今个星期再爆升嘅四级去到第六位，亦都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为止咧。今个星期最高韧力嘅作品有成个半月啦，六个礼拜啦咁。好啦，听完第六位之后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爆五大咯。
1: 新城劲爆，落榜。
0: 时间嚟到下午5:22，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新城第五位，
0: 好翻嚟啊！下昼5:23啦，五大嚟啦。第五位呢一首歌亦都系另外一首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嘅作品啊！由上个星期第13位，今个星期爆升咗8级嘅佢哋啊！

首作品是十八位置以外包入嚟嘅，而呢一首更犀利，包入嚟五大位置内添。呢两位好朋友啊，讲嘅就 J.C. 陈咏同，再加埋山拿斯康桥嘅呢首叫做《闲时密友》啊，有啲感慨啊。个人咧大咗之后咧，就可能有啲以前好啱倾嘅朋友，因为大家好忙啦，或者系一啲唔同嘅关系咧，变咗就唔再可以成日见面啦，或者呢段友情咧变咗系淡咗落嚟啊。咁所以有时一啲好朋友都有呢个时间嘅限制嘅。咁嗰阵咧，所以话《闲时密友》啊，由 Lester Chandler 作曲，加埋曾乐同填词，易谦负责编曲，加埋由徐浩做监制之后，继续。好啦，最后一首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五大位置以内喺第四位，由上个星期第十五位，今个星期呢一首歌爬狂爆十一级啊，至少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为。

0: 进女团啦，亦都系呢个企划偶像女生啦。一行六人啊，佢哋。除咗之前佢哋嘅师姐咧，就喺我哋今个礼拜第二十位出现咧，所以新歌叫做《夏日狂闪》之后咧，仲有佢哋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0: 系啦，入边咧有好多呢、這个食物啦，用呢个食物嚟比喻啊，呢一段嘅即系珍贵嘅恋情啊，有啲食物最后一啖最好味嗰啖咪留俾佢自己中意嘅人啦、啊、有米亚负责作曲同埋填词，加埋米亚同金米负责编曲，加埋阿拔做监制，又系佢阿拔啦。今日星期狂包十一级啊，去到第四位之后咧，亦都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日星期包得最劲嘅作品啊，咁啊就系呢一首 IDG Sunday 嘅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之后咧。啊、今日星期有十大位置外包入嚟嘅作品咧，冚唪包晒，继续向上望三甲。
2: 一、二、三，第三位。
0: 今日星期三甲位置全部都系上个星期十大位置以外嘅作品晋升上嚟啊！

成就咗呢个傻仔做恶者，一世人做一次傻仔之后，发觉慢慢唔妥啦。呢一段恋情诶，由爱变恨，逼到呢位朋友咧就喺绝境当中咧就黑化自己，唔想再做呢个受害者啦，奉陪到底啊！讲嘅就马友马天佑呢首《有情人终成恶者》，有 Jerry 雷心如负责作曲，加埋 Serena 梁嘉欣负责填词，加埋 Perry Love 负责编曲同埋监制，四个班力由上星期第九位今日星期狂爆六级去到季军之后。剛才季军嗰首啊，好有呢个仇恨感嘅情歌啊，去到亚军呢一首就好甜蜜嘅情歌啊，继续 keep 住喺亚军唔喐喎，佢系卡云豪影。

系啊，呢一对情侣啊，喺屋企啊，无所事事，好 hea， 但系都觉得好甜蜜。亦都系今日星期第一首出现嘅停留不动嘅作品，伍德拉宾恨力。云浩影呢首《我想和你虚度道光阴》啊。系咪同你 hea 啊？我好中意啊！系陈思翰啦，咁啊，袁景祥同埋黄凡发作曲，今日陈永谦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继续 keep 住同上个星期一样喺亚军位置之后咧，好啦，云浩影啊，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之后，哦，亚军都公布完，咁啊，仲有最后一个级别啦，咁啊，今个星期今日啦，8月22号，咁啊，八月份第四期2026年第34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系。爆！亦都系今个星期嘅另外一首啊，最高韧力嘅作品，用咗6个礼拜时间，终于爆上冠军位，又上星期第6位狂爆5级嘅佢，佢系 Jason 陈柏宇。

样啊。嗰个就今个星期冠军作品陈柏宇嘅《旧酒新瓶》，被视为系2006年佢嗰首经典情歌永久保存嘅20年之后嘅延续篇。

以呢个酿酒嘅过程咧作为呢个比喻啦，就讲述呢个主角咧嘅原生家庭咧带嚟嘅创伤同埋恐惧嘅对爱啊，但系喺自己嘅伴侣不断不离不弃坚持底下咧，将过往原生家庭带俾嘅苦涩化为纯纯嘅爱。完成了这一场深刻的自我疗愈和关系救赎，救走心情，由 Alvin Tong 和张泽浩负责作曲，今天小黑填词，张泽浩 Alvin Tong 就是编曲， Edward Chan 和 Alvin Tong 监制住，今天星期都是2026年第34个礼拜，都是8月份第四期的冠军歌兼冠军得主兼且是最够人力的作品之一，陈柏宇的救走新平搞定。今个星期本地榜20位冚唪唥爆晒啦，转头返嚟休息一阵呢就会启动节目第二部分的内容啦。大家音乐眼光呢由啱啱本地榜的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放开啲啦，放远啲，放广啲，睇下呢一期其他国家兴嘅啲咩歌，当然就会爆埋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嘅外语榜嘅 Top 20， 转头爆。

0: 精神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为你送上。
2: 时间嚟到下午5:37啊。

0: 好啦，睇下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点咧？要大致，总之啊，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咁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咁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2度添啊！吹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跟住嗰两三日咧，骤雨会增多啊，同埋有狂风雷暴啊，带把好啲嘅遮，唔费事炒遮啊。部分地区风势系比较大添，咁啊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摄氏嘅31度，相对湿度咧77%嘅。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系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4: Honey Punch 成团一周年，全新跳唱歌曲《无糖奔驰》，继续用蜜糖为你打气。

0: Party。香港赛马会冠名赞助的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徒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青徒主席郑永信和学生代表讲下这个每逢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怎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 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新城劲爆，流行榜。

0: 好啦，翻嚟啦，咁啊时间嗱咧嚟到下昼5:08、5:40添啊。好啦，咁啊剩翻下节目时间，由而家呢一刻开始咧，去到晚上7:00咧，就会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第一部分嘅内容，本地榜20个位冚唪唥爆晒，再一次恭喜晒陈柏宇嘅《旧酒新瓶》，成为今日星期咧最新呢一期本地榜冠军歌兼冠军得主兼最够硬力嘅作品之后咧。好啦，咁大家音乐眼光，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啊，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睇下呢其他国家兴啊啲咩歌，流行嗰啲咩作品啊。今日星期外语榜有几多唔同嘅新歌呢？咁头先本地榜有7首，外语榜有1首。咁嗰首新歌咧喺边度呢？咁就原来喺个榜嘅中游位置。咁至于嗰首新歌喺中游位置系嚟自边个国家音乐力量嘅代表咧？唔讲得住，由第一个位置开始慢慢爆上去啊
1: ！Number 20，
2: 新城劲霸霸霸榜。
0: 这首歌不上个星期新上榜的作品，今个星期继续 keep 住上个星期一日榜的位置，继续在第20位，日本音乐力量的代表。

系啊，就佢哋啊，佢哋名叫 Billy Rom， 有呢一首拉丁文嘅作品，佢歌名叫做 Satale， 即系跳舞咁解。呢六位啊，东京嘅大学生嘅 Gen Z 乐团啊，就组成喺2020年，因为嗰时候疫情啊，

團隊，唔同嘅音樂風格 ，funk 啊、soul 啊、city pop 啊，佢哋都玩嘅。喺今年嘅三月咧，亦都嚟香港啊，新濠江啦、啊，開過啲音樂會，我都喺現場，係咁摁，係咁跳，因為嗰啲歌好摁嘅。啊，呢首嘅作品咧就係叫做大家叫大家咧跳舞啦，係跳舞人生啊，盡情啊起舞啊！就放低而家你嘅忧虑啊，咁啊拥抱自我，享受当下嘅生活咁解啊。讲嗰条 Billy Ram 呢首 Shutter 咧，咁啊今个星期继续 keep 住同上个星期一样啊，第二十位唔喐。Number 19，好啦，呢一首歌，镜头去日本，又去翻南韩先。

0: 最高位置个第十位，上个星期回落第十六位，今个星期咧就系、是、再回落三级第十九，讲嘅就系 Blackpink 嘅呢位朋友 Jennie 金珍妮，用一首 Less Than a Lover。睇翻今个礼拜最新呢，其实南韩总榜 I Chart 呢首歌咧就已经回落到23添。就是这首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作品，在这个夏天呢就是暧昧暧昧的这首歌、啊、好，近排 Jennie 啊，因为去了日本的音乐祭 Summer Sonic 2026， 但表演的时候好像怀疑走光，在网上有很多这些走光片段，但是他的公司就说、哎、很多都是伪造的，所以就要告一班的朋友网友，他说绝对就是不会放过他们，这说很坚决。好了， Jennie 这首 Less Than a Lover 回落三曲来，所以第十九
1: 新城劲霸南榜。
2: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林奕匡、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2: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新城劲爆榜
4: Number 18，
5: 镜头继续喺南韩啊！

0: 继续啊，呢一期啊，南韩嘅总榜 I Chart 依然啊维持喺冠军位置。即系呢一期咧，南韩咧就都好 hit 嘅呢首歌。一行五人啊，嚟自世唱片公司嘅呢对女团，佢哋名叫 Resin。有呢首继续系 Love Attack。但系今个礼拜最新呢期嘛，南韩嘅瓜榜咧，呢首歌咧已经回落。为什么叫 Love Attack 呢，就描写了这个女仔面对爱情那种渴望的强烈渴望和要主动出击的。今天星期这首歌六个星期的最高位置就是今天的第十八位，就上星期第九位就再升一级第十八。Resin 这首 Love Attack 都是南韩音乐力量的代表之后
1: Number 17。
0: 好了，这镜头又回到日本了，五个礼拜银力，上个星期第十八，今个星期又上升一级第十七位。哇！日本嘅串流量好劲啊！过一个礼拜，甚至呢刻嘅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都 keep 住喺冠军啊！嚟自呢一队一行三人嘅摇滚乐团。

0: 过一个礼拜啊，同埋今日呢一刻啊，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都系 number one 之外咧，睇翻最新呢期 Oricon 公信榜嘅周榜，呢一首歌都系十八位至第七位 ，keep 住唔喐啊！呢一套嘅近排都好热门嘅电影啊，《蜘蛛侠：英雄重生》嘅日本版嘅主题曲啊，而睇翻咧咁啊，香港呢个电影嘅票房系点咧？咁啊，计到喺八月十号至十六号咧，呢一套电影喺香港嘅票房都系 number one 啊，已经成8000万嘅票房咁滞啦，咁啊犀利啊！咁就呢一首 Mrs. Green Apple 嘅 Brand New 啊，今个星期咧就再升一级第十七之后
1: ，number sixteen。
0: 都是跟电影有关啊，反斗奇兵的第五啊。

Taylor Swift 啊，嚟自美国音乐力量嘅代表啊，呢一位美国天后，呢一首歌老早成为我哋两个礼拜 number one。今日星期十一嘅礼拜银力啦，由上个星期第十五位，今日星期咧未跌一级第十六，有呢一首 I knew it, I knew you。系啊，用呢一个嘅牛仔女公仔啊 ，Jessie 咧嘅情感旅程啊，作为呢个创作灵感啊。Taylor Swift 喺五岁嘅时候已经系呢一套嘅动画嘅 fans 啊，咁啊，所以咁多年后咧，咁揾佢咧再作呢一个嘅主题曲，佢好开心啊，咁啊，而呢一套电影咧，计翻喺香港8月10号到16号呢一个礼拜咧，呢一套电影都超过5500万嘅票房噶啦，咁仲系十大位置第七位高票房嘅电影添啊，真系。好啦，听过美国嘢，听过日本嘢，听过南韩嘢之后，而家系时候去英国。

0: 上我个今日星期咧成六个礼拜个半年力啦，最高位置上个星期第十一位，今日星期回落四级楼上第十五位，就系、是、呢位年仅得二十岁，但把声好劲。成个半月啦，2026年嘅年度值得关注嘅艺人啊，啲传媒系咁赞佢嘅，咁啊廿岁嗰把咁嘅声真系又真系好难得嘅。佢又佢嘅名叫做 Sienna Spiral， 有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亦都是他亲身在纽约的经历，等一个男仔等等等等等，在他等入面他觉得挺满足的。好了，这首歌今天星期回落四级第十五之后准备听新闻。黄昏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今日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和1,000架车进行压力测试，较现时皇岗口岸每小时最高峰人流高出20%。今次首次测试自助闸机，安排人员排队试用，期间无意发现入境旅客走私烟草产品，又安排私家车测试排队轮候5-1过关车道，以及无意突然有大批旅客抵港乘搭交通工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多名官员在场视察。陈国基表示，演练整体运行十分顺畅，旅客车辆数目虽然多，但进入旅检大楼都井井有序，实现了高效分流，提供了宝贵的实战经验。星期六会再联同广东和深圳方面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演练，届时公务员人数将会增加至20,000人，压力测试将会加倍。陈国基强调，早日开通是粤港两地政府的共同目标，会在确认实际操作口岸具备安全、顺畅运作的条件之后，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交代。警方捣破一个短信诈骗中心，涉及假冒速递公司或者支付平台发出超过2,000个诈骗短信，诱骗受害人转账，初步估计骗款有50万港元。两名分别31岁同44岁的中国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被捕。警方指，诈骗中心以酒店房间为基地，在涉案房间检获俗称猫池的多卡插设硬件装置、9部手提电话和110张收购得来的实名认证电话卡。犯罪集团操作猫池装置，在短时间内发送大量来自不同号码的诈骗短信，讹称速递派件失败或者支付平台要收手续费，要求受害人致电虚假的客服电话，再要求受害人转账到指定户口骗去款项。警方表示，正是继续调查案件，不排除更多人被捕。一名21岁内地女子涉嫌以纸袋和裤袋非法进口6只小动物被捕。该名女子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抵港，被海关截查。海关在她所持的纸袋和她的裤袋入面检获6只怀疑非法进口动物，包括1只兔、1只仓鼠、1只天竺鼠、1只蜜袋鼯和2只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鹦鹉，估计市值大约7,800元。案件已经转交渔农自然护理处作跟进调查。乌克兰中部城市克里维尼克 一个购物中心遭俄罗斯连环打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伤者包括23名儿童。克里维里克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故乡。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无人机分两波攻击，在第一波攻击引发火灾之后半个钟，俄军再实施第二次打击，目标直指现场的救援人员。他警告乌克兰必定会对今次袭击作出回应。克里维里克城市防御委员会主席维尔库尔表示，救援队伍仍然努力清理紧瓦砾，目前有几人失踪，而且无法取得联络。伤者中至少29人伤势严重，包括一名脑部创伤的14岁少女和4名儿童。乌克兰官方表示，今次购物中心遇袭前的前一日，俄罗斯亦都对基辅和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攻击，造成至少17人死亡。另一方面，乌克兰军队夜间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和物流中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新界北部、香港东部水域有局部地区雷暴。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新城资讯台8月24号起，一早醒神，上昼满分。逢星期一至五上昼8:30至11:00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每朝为你注满150分钟正能量。11:00至1:00，翻工等放饭，饭前放轻松。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CU。新城资讯台8月24号，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0: 又翻嚟啦，黄昏6:08听完新闻之后，出面社会发生咩大事，亦都唔该晒朗报员天气预测，依家温度湿度要大遮喂。系啊，我话继续劲爆啦吓，劲爆榜啊，每逢礼拜六下昼4:00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7:00都喺呢个频道爆。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就坐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啦，8月22号啦，亦都系八月份第四期，亦都系2026年第34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20。而今个星期嘅劲爆外语榜咧，系有1001首新歌入到喺 Top 10位置啊！仲未公布，因为头先新闻报道前咧，公布到第15位，嚟自英国呢一位啊，即系20岁好后生，大把声系绝对唔似20岁嘅 Sienna Spiral， 一首叫做 Great Expectation。而睇翻今日出街嘅英国嘅冷榜呢一首歌，都已经打入18位至第7位添啊，停留不动。好啦，换言之，今个星期劲爆外语榜就余下几多个位未爆呢？14个，
1: 新城

而家要去斯洛伐克喎。呢一首歌三个礼拜银力啦，最高位置系上个星期第九位，今日星期回落五级啊，打出呢个 top 10位置以外，留咗第14位，佢嘅名叫做 Adela。

呢位斯洛伐克嘅音乐人啊，女音乐人兼 dancer 嚟噶，跳得啊！呢一首歌叫做《Ain't in L.A.》，创作灵感系源自佢有一次翻屋企咧，就探屋企人啦，佢又见到佢妈妈，18岁时好后生嘅样咧，就企一个成墙都贴咗好多啲嘅流行文化嘅图片啊，喺度话摆 pose。呢一首亦都系致敬妈妈同埋全球嘅小镇梦想家嘅，可以话流行赞歌啦。佢话俾大家听，你唔需要啊，身处喺呢个洛杉矶 LA 先至可以实现你嘅梦想咁话嘅吓。今日星期呢一首歌由上个星期第9位回落5级流水，第14位呢位朋友吓，亦都系凭住呢个2023年呢一个真人 show 节目啦，咁啊叫做梦想学院啊 Dream Academy 咧，而令到大家咧认识佢啊。佢名叫 Adele 呢一首 Ain't in LA， 咁啊喺第14之后。好啦，听完斯洛伐克嘅音乐代表之后，去到呢个位置，呢首歌又老成喎，我哋冠咗军啊！今日星期呢首歌超过半年25个礼拜之力啦，由上个星期第14位又反打级第13位，美国夏威夷嘅火星人啊！

在美国电台都播得好行啊。最新一期美国 Billboard 的 Pop Airplay Chart 都是三个位置的亚军，就是这首为对方我 Mark 都肯做的 Risk It All。

迷等咗十年啊，佢张 solo album 啊，咁啊成张 album 都系浪漫到爆啊，因为张 album 嘅名叫做 The Romantic 啊，咁呢首歌就冧到爆啦，上山下海我为你乜都肯做啊 ，Risk It All Bruno Mars 呢首歌之后 ，Number Twelve。首歌亦都系老早成为我哋冠军嘅作品，仲要系三个礼拜冠军。

0: 繼續呢位係英國嘅之寶咯，咁話 New York 叔個後起之秀，佢嘅名叫做 Olivia Dean。老老成我哋三个礼拜 number one， 今日星期呢一首歌系成年啦，52个礼拜，仲有力反弹添。由上个星期嘅13位咧，今日星期反弹一级第12。而睇翻最新呢一期美国 Billboard 咧，呢一首歌都系10大位置嘅第9位，51个礼拜。而睇翻今日出街嘅澳洲排行榜啦，澳洲就好喜欢呢位嚟自英国伦敦嘅女歌手。亦都是英國音樂頒獎禮的大贏家。看看今天出街的澳洲排行榜 Aero Single Chart 這首歌是3甲位置的季軍，澳洲都很撐他，成53個禮拜比我們還多一個禮拜。說完就是這一首，總之懂得告訴自己我值得被愛的，還要勇敢求愛。 Man I Need Olivia Dean 第12
1: 11 number 11
0: 都是 Olivia，不过是来自美国的 Olivia， 亦都是老都成为我们冠军的作品。今个星期13个礼拜力又反打级第11。

自美国加州呢位朋友，佢呢张第三张攞十个专辑，就破咗美国 Billboard 嘅纪录啊！系第一位嘅嗱歌手可以头三张唱片嘅 lead single 都系可以空降冠军。呢一首歌亦都系收录喺呢一张唱片。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而呢张唱片喺最新呢一期美国 Billboard 嘅 Top Rock Alternative Albums 嘅呢一张个流行榜入边咧，呢张唱片都系 number one 好犀利啊！咁呢一首咧，佢觉得咧就发觉慢慢发觉咧，爱情啊唔系一定啊可以。

0: 解决到自己好多内心嘅抑郁啊，唔系啊，解药嚟嘅。The Cure 呢首歌，今日星期呢一首歌13个礼拜人力啦，老早成为又系我哋冠军嘅歌啊。由上个星期第12位有力反打级第11之后咧，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爆 Top Ten， 而其中位置仲系新上榜嘅歌啊。
1: 新城劲爆，落榜。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3: 新城劲爆。

黄昏嘅6:24啊！终于要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爱榜嘅 Top Ten。呢一首歌系超过半年噶啦，啊，26个礼拜银历，继续同上个星期一样 keep 住第10位最高位置嘅亚军。嚟自澳洲同埋南韩嘅合作 ，Tame Impala 再加埋 Blackpink 嘅 Jennie。

头先阿 Jenny 喺一首歌入边都讲 What's up 啊 ，Kevin Parker，Kevin Parker 点啊？有呢一首叫 Dracula， 好危险嘅呢段恋情 ，Jenny Remix。最新嘅奇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呢首歌咧就十大位置第八位嘅作品，而美国电台界咧都好中意呢一首歌，播得好行。因为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嘅 Pop FA Chart 呢一首歌系冠军，仲有喺呢个美国 Billboard 嘅 Alternative FA Chart 呢一首歌，无论合唱或者独唱都系 number one， 甚至系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0: 家好洗脑呢首歌。最近咧就推出咗呢一队国际团 Catside 嘅第三张 EP 啊 ，EP 名叫 Wild， 最新嘅 single 上一首歌歌名叫 Rudy Fruity， 用呢一个嘅生果啊、甜品啊、咁啊奶色啊，咁啊比喻自己嗰种吸引力啊，咁啊呢一首歌今日星期唯一一首新歌啊 ，Catside 嘅 Rudy Fruity 今日榜喺第九，
1: 新城劲爆，落个榜。
0: 时间黄昏的6:30。

0: 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啊。大致系多云嘅，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咁啊，听朝早咧最低气温都有成27度啊，最低啊。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2度啊，吹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跟住嗰两三日咧，骤雨会增多添啊，同埋有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风势比较大嘅，咁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嘅30度，咁啊相对湿度79%，请注意啊，雷暴警告嘅现正生效啊，有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7点，咁啊预料新界北部啊、香港东部啊水域咧有局部地区嘅雷暴，大家小心啊！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系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4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Hello，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个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4: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新城广。

0: 正。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0: FM 九十九点七
1: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新城劲爆。
3: Number 8

系啊，因为嗰个老老剩我哋九个礼拜 number one， 咁啊星期廿二个礼拜硬力啦，由上个星期第六位回落两级，落水第八位就系呢一队嘅南韩嘅男子天团 BTS 呢首 Swim， 咁而睇翻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嘅全球榜 Global 200， 唔计美国市场呢一首歌咧十大位置第五位，真系喺亚洲市场咧好撑佢哋啊 ！BTS Swim 回落两级第八。好啦，去到第七位呢一首歌呢，咁余下剩返七个位啦，咁全部都係上个星期一十大位置出现嘅作品嚟嘅。而第七位呢一首歌呢，今个星期呢已经超过半年嘅25个礼拜硬力㗎啦，咁而又最高位置呢去过第五位，而又喺上个星期呢回落喺第八位，今个星期呢有力反弹一级去返呢个第七位。点解呢？好得意啊。因为呢首歌就是英国的流行榜最长，有史以来最长星期的 number one。

首歌真系大癫啊！今个星期廿五啦，不能力噶，超过半年啦，最高位置个第五位，上个星期系第八位，今个星期你又反打，今个第七位喎。而睇翻今日出街嘅英国嘅篮榜，今日出街啊，都继续系冧庄冠军啊！亦都系英国音乐颁奖礼嘅年度作品 ，Sam Fender、Olivia Dean 再次出场，有呢一首叫做《Rain》。

之前咧，英国篮榜最长星期嘅冠军系18个礼拜，佢哋已经系22个礼拜啊！18个礼拜啊，喺1953年做出嚟嘅一首啊 ，Frankie Lane 嘅《I Believe》。系咪英国有冇颁奖礼都颁埋呢个年度作品啊？英国篮榜冇理由唔撑啊嘛，硬撑呢首歌。系咪一首关于即系感情破裂啊、悔恨啊，跟住经过呢个成熟沟通嘅男仔嘅角度同埋女仔角度咧，就系、是、讲出自己想讲嘅嘢啊，咁啊就唔好束缚我啊 ，Rain Me In 啊，其实啊讲反话啊，咁啊 Sam Fender、Olivia Dean、Rain Me In 反打级第7之后 ，Six， 哦11位出现过一次。而家呢个位置又再次出现一次啊！

Bill Rodrigo 嘅第三张唱片啊，头先讲过啦，呢张唱片喺呢个美国 Billboard 嘅 Top Rock Alternative Albums Chart 呢一张唱片系冠军嚟嘅。系啦，就系话任何嘅流行曲，当佢热恋嗰时候咧，都系冇任何嘅流行曲情歌咧可以充分表达到自己嗰种为爱迷失嗰种嘅感觉。歌名叫做 Stupid Song， 咁啊星期咧就系十个礼拜硬力两个半月噶啦，咁老早成为我哋冠咗军嘅歌啊，由上个星期第七位，今个星期咧有力反打一级啊，去翻第六位，第六位都公布完 Top Five 嚟咯。哇，又再次出场啊！

位美国成员，一位瑞士成员，一位系菲律宾成员，同埋一位韩国嘅成员组成嘅 KSI。有呢一首咧，就英国嘅才子 Ed Sheeran 有份参与创作，所以呢首歌你都闻到 Ed Sheeran 浸除啊。点解叫 Animal 咧？佢话面对公众嘅时候咧，佢哋系好优雅，但系其实佢内心系好狂野，好似一只野兽咁嘅野性咁话。Animal 呢首歌今日星期咧四个礼拜银历啦，咁最高位置去过第四位。咁啊，今日星期同上个星期一样咧，都系 keep 住喺第五位唔喐啊。而睇翻今日出街嘅澳洲流行榜啊 ，Our Single Chart 呢首歌咧已经晋升到冠军啦，犀利啊 ！One two three four， 好快脆就 Top 3。呢一首歌上个星期亚军作品嚟嘅。

0: Canada 嘅 Ariana Grande。呢一首歌上个星期啊亚军作品，今个星期咧回落两级，留晒殿军位，都系 Top 5嘅其中一份子。有呢一首花瓣歌啊 ，Petal。系啦，好多人都知道啦。喺九月之后啊，当我完成咗呢个巡回演唱会之后咧，亦都啊确定咧唔再参演呢一个嘅音乐剧《Sunday in the Park with George》嘅喺伦敦嘅 West End 嘅重演版啊。佢话会暂时咧离开公众嘅视线啊，即系隐形一阵咁啊，希望咧可以可以令到自己嘅身体咧同埋心理上面咧健康啲咁啊。咁啊，大家就觉得哇，喺呢一张唱片会唔会？是他暂时有些人估计是不是告别乐坛呢，所以很多人都留意这一张唱片。Ariana Grande 这一首就说在这个石屎罅隙里面都可以生朵花出来，就是代表很坚硬。Ariana Grande 这一首 Petal 回落两级第四之后，听完今日节目最后一节的宣传声带，转头回来就爆 Top 3。
1: 新城劲爆落榜。
0: 时间黄昏的6:49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Number Three。好啦，终于爆 Top Three 啊！呢一首歌最高位置亦都系第三位。今日星期呢首歌超过四个月、四个半月之尾噶，十八个礼拜。由上个星期第四位又晋升多级美国乐坛。

嘅香料界嘅隻手可以嘅女歌手，佢嘅名叫 Ella Langley， 有一首啊《爱人唔要我》啦，拣去 Texas 啊，歌名叫 Choosing Texas， 十八个礼拜喺我哋外语榜，而今个礼拜最新一期美国 Billboard Hot 100都系继续冠军。由上个星期在我们外语榜第四位，今个星期又晋升一级去到季军，只是他第二张的唱片 Dandelion。 除了美国的 Billboard Hot 100都继续冠军，18个礼拜冠军之外，在美国的香摇榜 Hot Country Songs Chart 这首歌都继续是冠军，这张唱片也是、美国 Billboard 的 Top Country Albums的这个 chart 里面都是买到冠军，在这个香摇界近排一直是隻手可以，真的很紧要啊，美国力撑啊，他 Ella Langley 这首 Choosing Texas 亚军。 Number 2、又再次出场，上个星期冠军作品老了，成为我们三个礼拜 Number 1， 又再次出场的 Ariana Grande。

said I made you love me。 上个星期的冠军歌也很早成我们外榜三个礼拜 No.1， 今个星期终于又回来 Top 5亚军都是 Top 3其中一份子。因为呢 他觉得长期被外界注视，还有对他有很多期待，令到他觉得顶不顺啊、你爱我是不是真的我的责任呢？咁有时真系做公众人物咧，就要有好强大嘅内在力量去顶住啊出边嘅所有嘅批评又好，所有注视又好。咁、有啲朋友咧就有啲artist 啦，可能真系未红嗰时候想红，红咗之后就想隐形啊。Ariana Grande 咧就系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老老成我哋三个礼拜 Number One。咁今个星期又回落一级啊，由上个星期冠军位置回落到亚军位。好啦，亚军都公布完咯，系时候公布最后一个级别咧，亦都系今日8月22号，八月份第四期，亦都系2026年第34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Number One。哇！又翻翻去冠军，五个礼拜 Number One， 世界杯都打完好耐咧，仲嚟。今日星期呢首歌12个礼拜嚟噶，上个星期喺季军位置，今个星期反弹两级啊！

0: 阿根廷啦，世界杯咧决赛输波啦，咁有啲啊球员啊唔系几好行为啦，咁啊 FIFA 重判，有啲成员咧停赛添十场，仲有呢个 Infantino 啊，三大嘅州嘅足协咧研究咧就系想逼呢个 FIFA 会长落台添。真是厲害的，新聞不斷。好了，高倫比亞天后 Shakira， 再加上尼日利亞的音樂人 Burna Boy 一起演繹這首 Die Die。 今天星期又回到冠軍位置，看回數據先，美國 Billboard 的全球榜 Global 200，跟我們一樣都計到，在過一個禮拜甚至是這一刻啊，計不計美國市場這一首歌都是 No.1， 甚至過一個禮拜在串流網站統計的數據都是去回 No.1， 真是厲害。 Shakira Burna Boy Die Die， 五個禮拜我們外語榜 No.1 也都結束今天三個小時的節目時間了。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七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政府今日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个公务员和1,000架车进行压力测试，较依家皇岗口岸每个钟头最高峰人流高出两成。今次首次测试自助闸机，安排人员排队试用，期间模拟发现入境旅客走私烟草产品，又安排私家车测试排队轮候5合1个关车道，以及模拟突然有大批旅客抵港乘搭公共交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多个官员系在场视察。陈国基表示，演练整体运行十分畅顺，旅客车辆数量虽然多，但进入旅检大楼都井井有序，实现了高效分流，提供了宝贵的实战经验。星期六会再联同广东及深圳方面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演练，届时公务员人数将会增加到20,000，压力测试将加倍。陈国基强调，早日开通是粤港两地政府的共同目标，会在确认实际操作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交代。深水埗一栋唐楼外墙棚架倒冧，一个大约60岁的男工人连人带棚堕地，由消防员救出，头部受伤送院治理。下午近4点，宇宙街近南昌街的一栋唐楼外墙棚架突然倒冧，该名工人当时在棚架上面离地大约1层楼高的平台上工作，他连人带棚堕地，被棚枝和杂物压住，一度被困，由消防员救出，清醒送往玛嘉烈医院治理。涉事唐楼楼高6层，整栋大厦外墙都有棚架，在近各楼位置有由棚架搭建的工作平台。消息说，不排除该平台上放置了水泥、建筑材料等较重的物件，令到平台突然塌下，棚架亦都被拉扯倒冧。不想警方将案件列作工业意外，正调查事故原因。英国警方表示，警方车辆在追截一架私家车期间发生相撞，造成多个人死亡。克里夫兰警察局公布，事发当地凌晨3:30过后，涉事警车同一架私家车在米德尔斯堡附近的南岸 A66 公路相撞。东北救护服务中心说，共派出14组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多个伤者当场证实不治。警方正确认死者身份，并联络他们的家属。警察行为独立监察局已就事件展开调查，并表示初步了解克里夫兰警方当时发现一架可疑车辆，随即展开追截。事发的 A66 公路是贯穿蒂斯塞德的主要干道，现场周边都是工业区和工厂。受事件影响，警方预计涉事一段来回方向行车线会全日封闭。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会见到访的外长王毅和国防部长董军。王毅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中国和印尼优势互补明显，是印尼发展过程中值得信赖的长期和稳定化合作伙伴。中国有能力有意愿通过和印尼深化合作，助力印尼将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加快工业化现代化步伐。王毅又说，中国和印尼要加强团结，相互信任和支持，坚持开放合作，更好维护共同利益。中国愿意和印尼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抗、军事和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力。伊朗由三月起指控卡塔尔扣押三个伊朗战机飞行员。伊朗军方表示，卡塔尔将三个飞行员关押在水上，他们的身体状况很差，要求卡塔尔将他们转移到陆上医院就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说飞行员被关押的地点并不恰当，请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派遣空中救护队前往卡塔尔，让依家受伤和患病的三个飞行员尽快返回伊朗。伊朗说，三月时三个战机飞行员执行任务时弹射逃生，生还后被卡塔尔拘留至今近半年。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新界有局部地区雷暴。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4: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8: 听晚8点，湾仔会展 HOP5BC 隆重举行，敬请准时入场。
9: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0: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

0: 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 同你喺天台嘅美好片段，而家只留下回忆。
2: 时间每天在天台静静离开，
1: 喺天台抬头一。

0: 峰全新作品《由天海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3: 逢星期四中午1:18，
1: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下午节目全线升级。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啤梨理事会麦到关你事，仲有周五限定陈小姿、怀玉、啤梨我知定强势回归。
5: 2点至3点走访人气歌手，分享最新力作，黎莉劲爆恶势力。
4: 3点至4点全城粉丝大集会 ，Gigi 麦咏之主理，上晒脑俱乐部。
5: 紧接4至5 KOL 联入大气电波。网络生态园区自动生成，科林、T-Max、司徒夹带、Miss Honey、Killer、OKKOL、
4: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Hey everybody, this is T. 翻翻嚟每个礼拜六晚上七至九嘅国语力啊。咁啊，继续有我 T Max 啦，同大家一齐关注住全球华语乐坛啊。咁啊，预告下今日节目先啦，头半个钟头继续私心推，同大家听下最近有咩新歌啊，我自己都好中意推介俾大家。咁啊，之后嘅半个钟头咧，好耐冇做嘅国语力音乐专题。如果咧有听我其他节目，甚至我喺国语力入面都有讲咧，就系、是、我最近咧俾周兴哲嘅嗰首《蜘蛛侠》嘅主题曲迷上咗。咁啊，所以今日咧就决定做呢个电影主题曲或者电影歌曲啦嘅音乐专题。咁啊，唔阻大家时间啦，提一提大家先啦。八点钟新闻过后，继续会有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不过首先我哋有国语力私心推，国语力私心推。打响头炮嘅呢位歌手咧，将会正式发行佢嘅第二只专辑。佢叫做徐伟翔，第二只专辑《爱火山的人》嘅同名作品。

首波主打咧就叫做不要救我啦，咁啊嗰阵就华丽智慧，今次呢一只咧就系走心嘅表白啊，爱火山的人。不是撕心裂肺，而是诚实，好简朴咁。

但是卸下防备之后啊，反而这首作品每字每句都更加令到人哋心痛心噏。转一转个 vibe 先，费事大家太 emo 啊！台湾创作歌手胡嘉诚啊，揾嚟 rapper Frankie 阿发合作，作品名称叫做《有个念头》。

0: 作品其实就探讨紧经历心碎之后学识爱自己同埋独立与依赖之间嘅平衡啊。
1: 晚上7:19，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Honey Punch 成團1周年，全新跳唱歌曲《無糖奔至》，繼續用。

0: 最新作品《无糖奔驰》，各大平台已经上架。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0: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2: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0: life, I love them all.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3: 逢星期六晚上7-9点，FM99.7，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 Max 海鉴清，国语。

品咧，感觉都几鬼 musical。咁其实就伴随住佢嘅第一只创作专辑啦，《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冇错，呢首系先行曲，叫做《贪恋》啊，写俾嗰啲曾经以爱情为生嘅人。每一次告别之后，你都好想啊，急住奔向下一个嘅怀抱，好似只要有人爱咧，日子就会继续咁。但直到你停低咧，你会发现嗰啲伤咧，其实从来都冇真正痊愈过。魏品云嘅作品，作品名称叫做《贪恋》。如果毁灭是爱的终点，那我可能会选择和你一起坠落。我一个人究竟是救赎的药啊，还是

就算知道是毒药又点啊，我哋都是一步步有机会迷失紧我哋嘅自我啊。咁啊，呢首作品嘅名称好简单明了嘅啫，叫做是福是祸，佢系 LCY 女直语。嚟到私心推最后一首嘅作品啦，洋葱同埋 Bizarre 嘅合作啊。一个就走入婚姻，一个就同伴侣稳定同行多年，两个人都体会紧长跑而已。

作品名称叫做《爱情长跑》。将佢哋自己呢份真实嘅经历化作旋律啊！

0: 唞一唞啊，转个头翻嚟咧，有今个星期国语力音乐专题。我自己听完都好中意嘅一啲电影歌曲。
1: 晚上7:33，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

0: 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新界有局部地区雷暴。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肥啊，喺度咧，我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一直都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龙马精神，一满万里长，广州呼吁通过手臂立山。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第34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归温。上榜两个星期，上星期在第五位，微升两级，播放次数106次 ，Less Than A Lover， 佢是 Jenny。

0: 全新上榜，一嚟就去到冠军，恭喜晒林千影。擅长嘅惨情歌曲，播放次数163次。林千影，如果你记得，逢星期五下昼2-3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香港赛马会冠名赞助的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图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青图主席郑永信和学生代表讲下这个每逢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点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午5-6，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5: 逢星期六晚上7-9，FM 99.7，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青。

例如呢一首啊，五月天阿信同埋刘若英合唱嘅《意外勇敢的脸庞》啊，电影名称咧叫做《我们意外的勇气》啊。咁呢首歌都系一个意外之下诞生嘅。

0: 话说咧，就系阿信睇完呢套电影嘅试片之后，被剧情打动。
1: 你知道吗？
2: 我知道啊，有你在也不怕。
0: 所以就联络咗女主角刘若英，又揾黎旭彩珍一齐写咗呢一首歌《意外勇敢的脸庞》。五月天阿信同埋刘若英。跟住呢首歌咧上过榜噶。真系好深印象。
2: 是否

呢首作品咧，当时咧我听嘅时候已经觉得，哇！将一首经典重新演绎过之后，真系有另一种感觉啊！电影《危机航线》嘅推广曲《亲爱的小孩》，刘德华、张子枫合唱嘅作品啊！

听咗一啲歌之后咧，我发现自己咧特别喜欢一啲咧气势磅礴啲嘅电影歌曲嘅。呢首歌都一样，叫做《想要保护的》啊，系电影《功夫》嘅主题曲。

0: 毕书尽同埋徐伟翔合唱嘅呢一首《想要保护的》。
1: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2: 哇，好紧张，好玩嘅，其实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3: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嗯。
0: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4: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啊。
1: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职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6: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十点至十一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99.7，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 Max 海鉴清。

0: 跟住落嚟咧有呢一首嘅作品啊，咁啊出自一套电影叫做《错过了遗憾吗》。有时人生最惊嘅唔系做错，而系错过。有啲人行下行下就散咗，有啲歌听下听下，可能你就喊咗。作品名称同电影一样啊，叫做《错过了遗憾吗》。
1: 晴天起雨某个人，惶惶被称赞天真。

送俾所有喺爱情入面迷失过但仍然勇敢爱自己嘅你。呢套嘅电影同呢一首嘅主题曲都真係 perfect match。

0: 作品出自电影《双喜》啊，呢首歌咧亦都系讲紧即系一个好温柔嘅信息啊，就系当面对人生嘅课题嘅时候，唔一定要急住跨过去，而系练习用更加温柔嘅方式去关照。佢系九 M 八八，有呢首《轻轻放下》。
1: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晚上八点，
3: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极有可能计划在九月中下旬改组内阁，同时调整执政党自民党的高层人士。据多间日媒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九月中旬通过包括下调食品消费税在内的税制改革方案。一个自民党消息人士表示，税制改革方案获通过之后，好有可能随即进行人事调整。据悉，呢次将会是高市早苗之去年十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改组内阁。高市希望透过今次人事重组，为自己在2027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争取连任，创造有利形势。有传媒说，有可能进行的内阁改组当中，高市预计将会留任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外界亦都关注高市将怎样部署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总务大臣林方正、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以及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姿等人的职务。这几个人去年都曾经同高市角逐自民党总裁之位。一个自民党资深人士透露，林方正或会希望离任国员，以便为参加下一届自民党总裁选举作准备。日本青森县十和田市发生黑熊袭击游客事件，事发当地朝早十点过后，一个年约30岁的外国男游客在十和田湖堪湖台附近散步期间遭黑熊袭击，右臂被咬伤，膊头和口亦都受伤。事发之后，事主逃到附近民宿，由其他人协助报警。消防部门随即出动医疗直升机，将他送到去八户市内的医院治理。送院时，事主清醒并能够正常对话，没有生命危险。涉事黑熊袭击事主之后已经逃入山中，他的大小和数量暂时不明。十和田市政府已经透过防灾无线电呼吁市民和游客保提高警惕，同时联同警方在现场附近巡逻，并委托当地猎友会在现场附近设置陷阱笼以捕捉黑熊。华南中部城市克里维里克一个购物中心遭俄罗斯连环打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伤者包括23个儿童。克里维里克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故乡。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攻击无人机分两波袭击，在首波袭击并引发火警半个钟头之后，俄军实施第二次打击，目标直指现场的救援人员。他警告乌克兰必定会对这个袭击作出回应。克里维里克城市防御委员会主席维尔库尔表示，救援队伍仍然努力清理瓦砾，目前有几个人失踪，而且无法取得联络。伤者中至少29人伤势严重，包括一个脑部创伤的14岁少女和另外4个儿童。乌克兰官方表示，这次购物中心遇袭之前的一日，俄罗斯亦都对基辅和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至少17人死亡。另一方面，乌克兰军队夜间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和物流中心。尖沙咀海防道和汉口道一带挨晚紧急暂停食水供应，新港中心等多栋大厦受到影响。水务处的暂停供水通告指，下周5点起因应紧急维修水管工程，海防道和汉口道部分大厦和部分新港中心相互暂停食水供应。处方人员正在抢修，预料听朝早6点恢复供水。处方已经派出多架水车和水箱，供有需要的市民和商户取水。深水埗一栋唐楼外墙棚架倒冧，一个年约60岁的男工人连人带棚堕地，由消防员救出，头部受伤，已经送院治理。下周接近4点，宇宙街近南昌街的一栋唐楼外墙棚架突然倒冧，该名工人当时在棚架上面离地约1层楼高的平台上工作，他连人带棚堕地，被棚枝和杂物压住，一度被困，由消防员救出，清醒送往玛格烈医院治理。涉事唐楼楼高6层，整栋大厦外墙都有棚架，在近角楼位置有由棚架搭建的工作平台。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新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新界有局部地区雷暴。
5: Music on board。
6: 33岁，来自美国佛罗里达的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在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给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在冰冷坚硬的水泥罅隙生长出嚟的花瓣，诚意推荐。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新城资讯台8月24号起，一早醒神，上昼满分。逢星期一至五上昼8:30至11点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每朝为你注满150分钟正能量。11点至1点，翻工等放饭，饭前放轻松。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CU。新城资讯台8月24号，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7: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我与你国语力，我是 T-Max 海教青。
8: 5 4 3 2 1，
9: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7: 2026年就第34个礼拜了。继续今个星期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的作品有两首，到底在榜上什么位置呢？咁唔阻大家时间啦，即刻公布啊！2026年第34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首先有第十位。
10: 第十位，
11: 第十位。
7: 上个星期先同佢倾完偈啊，今个星期佢首歌就上咗榜啦。Nicole 龚紫薇嘅作品，一首非常之甜蜜、好 sweet 嘅歌啊！

0: 记得咧，佢有讲过啊，拍呢个 MV 食咗三杯雪糕，觉得好多。其实对我嚟讲就好少，可以食多三杯嘅。作曲陈汉龙，填词黄玉娟，编曲 Marco Gu， 监制蔡明仁。呢首作品叫做《两个人的冰淇淋》，龚志伟全身上榜喺第十位。
1: 第九位。
0: 呢首作品咧，私心推都有播过嘅。佢系香港嘅唱作歌手，叫做 Edwin Tong。成只歌就系围绕住 introvert 内向者嘅内心世界。

有时我又想有人陪，但我又想一个人。我又好惊寂寞，但我又好惊好嘈。所以其实咧，有时咧唔系好多嘢讲，唔代表我唔开心嘅。而是我的世界可能本身就有少少矛盾。作曲 Edwin Tong， 填词亦深，编曲监制 Edwin Tong。

0: 期第九位的作品《话少》，他是 Edwin Tong。
1: Honey Punch 成团一周年，全新跳唱歌曲《无糖奔驰》，继续用蜜糖为你打气。

0: 关注，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爱华鸭业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提供档押及物业按揭服务，门市遍布全港。爱华鸭业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无啊无，我数啊无，
3: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4: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3: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4: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3: 爆樽你等闲啦咁样，
4: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3: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4: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3: 走廊啊，
4: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3: 哦哇，
4: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3: 哦、
4: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0: 逢星期六晚9-10，新城资讯台，
5: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
5: 一个乐
6: One Music Corner。
7: 逢星期六晚上7-9，FM99.7，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 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休息翻嚟，继续2026年第34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全新上榜的作品啱啱冇一节同大家见晒面啦，第10位嘅两个人的冰淇淋公子威啦，同埋第9位嘅华小 Air 温仓，剩低都系上个星期已经榜上有名嘅作品。走势系如何呢？唔阻大家时间，即刻公布2026年第34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嚟到第8位。
8: 第八位。
7: 呢位歌手唔使多讲噶啦，我真系衷心非常非常恭喜佢上榜6个礼拜，上个礼拜冠军位，今个星期继续榜上有名，喺第8啊，佢系小尖。

明明佢嘅目标只系话希望有一首歌上榜，结果上个礼拜去到冠军位，今个星期都继续喺榜上面。作品名称《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0: 作曲填词英健朗，编曲罗振宏，监制 Sony P 英健朗。今个星期第八位啊，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佢系英健朗。
1: 第七位，
2: 第七位。
0: 呢首作品一首男女的对唱，沈宗彦和阮伟山的合唱《伽利略的星星》。

点解会有呢一首作品嘅诞生咧？阿 Sean 咧，沈宗贤就话有一次咧见到肥妈，肥妈叫佢喂，不如你写首合唱歌啦咁样。咁当时咁啱啊，同阮慧珊 Iris 食紧饭，咁啊肥妈就话就你两个合唱啦，咁所以就有咗呢次嘅合作啦。

而編曲都是沈宗彥，監製劉奕昇、沈宗彥。上榜兩個禮拜噶啦，上個禮拜第十，今個星期升咗三級喺第七。加利略的星星，沈宗彥、阮蕙珊。

上榜两个礼拜嘅作品啊，来自最近讨论度非常高嘅电影《功夫女足》啊，入边嘅插曲《生来精彩》，佢系 Rihanna 李贤芬。

延续咗周星驰电影独有嘅嗰种治愈励志，笑入边藏住温情，泪入边藏住热血。作曲 Rihanna， 填词林乔，五常编曲翟亚，监制

0: 生来精彩，佢系 Rihanna， 今日星期新成国语力排行榜第六位。
1: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吓，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晚上八点三十一分，
6: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新界有局部地区雷暴。
6: 在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我是 Kudos， 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创意无限，越战越强。
6: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8: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9: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1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1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

0: 系消费者信心保证，一齐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2: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3: 留住你成就我，成就恶者。
2: 马天佑呢首《有情人终成恶者》。云浩影呢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3: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2: 又上星期第六位狂飙五级啊！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作品陈柏宇嘅《旧酒新瓶》，被视为系2006年佢嗰首经典情歌永久保存嘅20年之后嘅延续篇啊！
3: 这颗心偷偷的浸满，不知道那是我。
1: 逢星期六下昼4-7 FM99.7 星城劲爆流行榜。
4: 嘉宾呢真係带俾我哋吉祥
5: 呢，
4: 有好配对嘅、就是周吉佩拍咗 MV 嘅，
5: 係冇错。
4: 咁你呀请咗宋婉荣呀，
5: 係啦，好近嘅戏呀，唔敢加啦已经係，因为太 close 啦已经。当日拍完我已经係好驚，即係点返屋企呢
4: 我哋驚屋企嗰个
5: 梗係驚啦，
4: 你
5: 知唔知我太太
6: 叫佢嚟监场
5: 咁就拍唔成。点解嗰日拍得咁 smooth， 就係因为我太太唔喺度，
4: 冇出现，
5: 所以先拍得咁。
6: 咪拍啲得你一个人呀，行企企呀，
5: 咪监囉。
7: 逢星期六下午2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繼章。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4: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MAX 海鉴清。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榜榜榜
5: 继续啊！天气过后的2026年第34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啊，全新上榜的作品第一次同大家见了面啦，咁啊剩低嘅就系 Top 5，到底系边五首歌呢？唔阻大家时间继续公布2026年第34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嚟到第五位，
7: 第五位，
8: 第五位。
5: 初认识佢嘅时候咧，佢都仲未上呢一个嘅选秀节目。但我已经好佩服佢，佢系张雨晨。

好夠膽去將佢自己想寫想講嘅嘢成為一首作品，將佢嘅天馬行空變成一首一首嘅歌曲。作品名稱叫做 Roman Toxic，將 romantic 同埋 toxic 呢兩個字結合咗。愛情就好似一場令人上癮嘅遊戲，

0: 作曲张雨晨，填词邱泽胜，编曲 Tacky Jeremy G， 监制 Jeremy G。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八，今个星期升三级，喺第五位。张雨晨嘅作品《Roman Toxic》。
1: 第四位，
2: 第四位。
0: 跟住落嚟第四位嘅作品，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六，今个星期升咗两级，但我私心期待佢再上。萧敬腾同埋阿 Lin 嘅合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好好听，所以我都唔讲咁多嘢啦。作曲萧敬腾，填词黄文轩、何宇盛，编曲黄老飞、杨心宇，监制萧敬腾、黄老飞。第四位嘅作品啊，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莲。
1: 晚上8:46，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00至8:00，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4: 节奏人生，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0: 逢星期六晚上7:00至9:00 FM 99.7，国语啲，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眨下眼，2026年第34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嚟到最后一节，剩低嘅就系今个星期嘅冠亚季军作品。到底是哪三首歌会上到这个宝座呢？不阻大家时间，即公布了2026年第34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们来到第三位季军。
7: 第三位，
8: 第三位，
0: 好久没出歌的他， Gigi 梁咏琪。咁啊，迎嚟佢嘅出道30周年，亦都推出咗呢一首作品，叫做《远距离》。

fans 除了呢首作品之外咧，亦都好期待啊！佢十一月啦，重返红馆开演唱会。唔知到时会唔会唱呢一首《远距离》嘅 live 咧？期待啊！

0: 曲徐佳莹，填词郭大为，编曲钟汉，监制黄允玲。今个星期季军歌啊，远距离佢系梁咏琪。咁啊，好耐都冇听佢出呢个真系单曲嘅作品啦。因为通常佢啲作品好似都系同剧啊、电影啊有关。陈伟霆作品名称叫做《乐此不疲》。
1: 我都唔知啊，我真系知我唔中意你啦，就咁啦，拜拜。
0: 仲要一嚟就整只 City Pop。顶啊！好中意呢首歌。咁啊，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呢一种感觉嘅作品啦，好适合咧，即系半夜啦，或者黄昏都好嘅，揸住车咁听。虽然我未有车牌。

0: 曲填词陆虎，编曲陆虎，陈木迪监制陆虎。今个星期亚军歌上榜四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位，今个星期杀咗两级入嚟，三甲之内喺第二嘅位置。乐此不疲，佢系陈伟霆。
1: 第一位。
0: 我今日会搞呢个音乐专题，都系因为呢首作品。电影《蜘蛛侠：四英雄重生》台湾地区嘅电影片尾曲《All for You》。

0: 作曲周庆哲，填词周庆哲，吴奕伟编曲，赖伟哲监制，周庆哲。上榜五个礼拜，上个礼拜喺季军位，今个星期升多两级嚟到冠军啊 ！All for you， 周庆哲嘅作品啊！下个礼拜我哋继续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九点，
4: 新城广播。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尖沙咀海防道及汉口道一带挨晚紧急暂停食水供应，新港中心等多栋大厦受到影响。水务处的暂停供水通告指，下午五点起因应紧急维修水管工程，海防道同汉口道部分大厦同部分新港中心相互暂停食水供应。处方人员正抢修，预料听朝早六点恢复供水。处方已经派出多架水车同水箱，供有需要市民同相互取水。薄扶林道发生三车相撞意外，涉及一部客货车、麦斗货车同泥头车，造成三人受伤。麦斗货车司机涉嫌毒驾被捕。事发在下午大约两点，薄扶林道往湾仔方向近致富花园对开。当时客货车因应路面情况减速，尾随麦斗货车，怀疑收制不及撞到客货车。客货车随即向左扭胎，车头撞向停在左线的泥头车。客货车的男司机和女乘客双重被困，由消防员救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泥头车司机说胸口痛，在场接受治理。警方在麦斗货车面检获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司机未能够通过毒品快速测试，涉嫌毒驾被捕。警方昨日分別在荃灣和元朗區展開打擊毒品行動，共檢獲總市值大約1600万元的懷疑毒品，同一批製毒工具，拘捕一個18歲內地男子，同一個17歲本地女子，涉嫌販運危險藥物同製造危險藥物。下個星期一上晝分別在觀塘裁判法院同屯門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經過深入調查同情報分析之後，昨日在荃灣區一個商场铺位入面截查该名18岁内地男子，并在铺内检获约16公斤怀疑可卡因，同大约1.5公斤怀疑冰毒，市值大约1200万。另外，警员在元朗区一个村屋单位入单位的外面截查该名17岁本地女子，随后在单位入面搜出大约360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大约500克怀疑可卡因、一批怀疑毒品原材料，以及蒸炉和食物风干机等怀疑制毒工具，毒品市值约400万元。英国警方表示，警方车辆在追截一架私家车期间发生相撞，造成多个人死亡。克里夫兰警察局公布，事发当地凌晨3:30过后，涉事警车同一架私家车在米德尔斯堡附近的南岸 A66 公路相撞。东北救护服务中心表示，共派出14组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多个伤者当场证实不治，警方正确认死者身份同联络他们的家人。警察行为独立监察局已就事件展开调查，并表示初步了解克里夫兰警方当时发现一架可疑车辆，随即展开追截。南非政府官员证实，前世界拳王特特在南非屋企门外，他的座驾入面遭枪击身亡，终年38岁，同车的一个27岁女子身中多枪，已经被送院救治。警方指出，案发时特特正揸车抵达住所，并等待大门打开，期间遭

0: 两个戴头套的持枪疑犯伏击。特特职业生涯锋王曾经在2007年至2008年夺得 WBF 英两级世界冠军，并在2017和2019年荣获WBO 初量级世界拳王头衔，他亦都曾经创下世界拳王争霸战史上最快 KO 纪录。在2017年的世界冠军战当中，他在开赛只是11秒就以第一拳击倒对手高里亚获胜。他的职业生涯战绩是29胜4负1无后，其中22次 KO 对手。特特最后一次亮相赛场是在2022年7月，当时他在英国击败当地拳手康凌汉，但他之后未能够通过药检，比赛结果被取消，特特亦因而被判罚停赛4年。该禁赛令在今年7月届满，特特一直坚称从未意图服食禁药，近期正积极筹备重返拳坛，可惜未能够圆梦。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新界有局部地区雷暴。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啦。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听晚8点，湾仔会展 Pop5BC 隆重举行，敬请准时入场。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 Honey Punch 成团1周年，全新跳唱歌曲《无糖奔驰》，继续用蜜糖为你打气。

0: 最新作品《无糖奔驰》，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2: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黄昏5至7，提早放轻松。李友毅、李国伟全新时段提早扯住问 ，Ben and Benson 扯到行。梁兆辉深度音乐解构 ，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睇戏讲戏，以戏论戏。丁健峰分分钟需要戏。前港队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陈浩源。邀请不同嘉宾探讨他们同体育的关系，看你有没有份。陈友辉、Marvin、铃声分享各类型文化知识，无限定。还有35周年台庆特备节目《余生对话》，新城任务35，
4: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5: 一把伴随新城开台，久违咗嘅声音。
6: 唔单止个波系圆，广播道何尝唔系一个氹氹转？大家还好嘛？我系 Brian。
5: 氹氹转，再续未了完，音乐始终如一嘅梁兆辉，继续游走东西，贯穿经纬，广邀各路音乐人谈天论乐，任放题。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6: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7: 一角落
8: ，One Music Corner。

呢两个星期一角落请嚟嘅音乐人崔健雄，唔单止凭住华富一号赢得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亦都凭住呢一首《银色方圆》获得第37届金曲奖最佳编曲人奖。

0: 剛才我講過啦，你一個好有趣嘅 hybrid 啦，即係由流行音樂到古典到爵士到搖擺咁樣啦。但我想同你講下爵士啦，因為早前咧，其實我訪問咗中視兄弟嘅二分之一啦，就係鍾欣樂啦，我就即係捉住佢上嚟啦，佢淨係如數家珍咁咧，拎曬佢一啲最珍藏嘅黑膠唱片。嗱，因為我覺得你涉獵嘅 jazz 咧都好多 ，jazz rock 啦 ，standards 啦，free jazz 啦。Model Jazz 啦 ，OK。其實你譬如話，我都係好似即係掟俾你嘅功課咁樣啦，要你數一至到三張最啟蒙你嘅爵士唱片，又或者係可以讓聽眾入門嘅爵士唱片，你會揀咩？
1: 第一一定係 Jim Hall 同 Bill Evans 嘅 Undercurrent。
0: Undercurrent
1: 係。

0: 嗰个碟如果依家讲好唔合适噶啦，但我照讲，我真系听到只碟烂，因为依家唔合适，我自己都冇碟冇机去播碟啦。但系以前细个系听 CD 嘛，真系，哇嗰只碟听到烂真系。
1: 系
0: 第二，我谂系kind of blue 都一定会咯，即系虽然
1: 一定有啦，一定系入门，
0: 系大家都
1: 因为容易听啊，
0: 太系。
1: 是吗 我就算即是我都譬如年轻的时候呢，即是那些慕名又去听啦，蓝高贵咁样 ,kind of blue 可能去听啦。但是即是其实佢你当然呢懂听的话，知道其实里面嗰啲 improvisation 唔系咁容易啦，系咪先。咁但是由于佢旋律真系好听，所以其实系好容易消化，门外看到。
0: 佢系易消化，同埋呢越听越觉得其实那个气场系，我都唔知佢哋嗰阵时有冇嗰啲叫气场，即是个录音室你听落去呢几个人呢嗰度係爽，佢真係有啲癫喎，全部都係巨人嚟喎。咁佢哋玩啲好简单嘅嘢呢，其实依家听就係有你讲嘅嗰个 melodic 嘅质量係全部係唱到出嚟。但係佢哋嘅表情啊，佢哋嘅控制力，佢弹啲咁相对简单，其实都唔简单，都係好难弹我觉得。但係佢哋再弹啲咁令成件事嗰个靓系唔能够因为佢易入口而唔记得咗，唔系佢哋癫先系咁靓嘅啫，唔系个个都咁靓。
1: 唔系同埋高手出招先至可以有呢只克制啊，其实
0: 系啊系啊，
1: 系嘛靓仔唔系噶嘛，晒冷噶嘛会系咪先？佢哋唔系哇你几个咁劲咁有翻咁上下嘅咧，你都可以咁克制去烘托成件事咧，我
0: 系
1: 觉得好劲。
0: 系你用克制形容好系啊，好正。嗰种佢哋呢个其中一种好靓嘅 feature 就可能系呢部分。

0: 嗱 ，Kind of Blue 啦，頭先就係 Bill Evans 啦 ，Undercurrent 啦，第三隻。
1: 我會揀 Brad Meldow 嘅嗰個三重奏 box set， 嗰個都係我以前聽好多嘅。佢將個一 live 做咗個唔知五六隻碟，唔記得。但系就嗰个我都听好多，
0: OK， 咁啊，若果想开始初探爵士嘅话咧，咁啊，听下即系崔健雄咧嘅推荐就系呢三张嘅经典唱片啦。

0: 音乐。
1: 梁兆辉，
2: 一人角落
3: One Music Corner。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晚上九点二十一分。
6: 长者家居安老需要家居安全、药物管理同心理情绪嘅支援。社康护士的上门服务正正可以提供这些社区支援。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社区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穗姑娘讲解社康姑娘的角色同服务。
7: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8: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7: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至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0: 音乐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
2: 一人角落
3: One Music Corner。
9: 嚟到呢个时候啦，要开始 scan 一 scan 你啦 ，OK？scan 透全身啊，睇你音乐嘅真正嘅底蕴先。咁啊，崔天鸿准备好未？
10: 准备好。
0: 音乐人生妙。
3: Music is the
9: answer。崔天鸿，你记唔记得你第一张拥有嘅唱片系边一张？
10: 周华健 EC Band 嘅一只叫小天堂，
9: 你自己特登走去银河班买呢张唱片嘅，
10: 系啦，即系如果好呢个印象深刻嘅，即系、如果咁样谂，佢系我中唔系小学，因为细个唔会买 CD 啦，屋企有咩听咪听，啲表姐有咩听咪攞嚟听咯，但系自己攞零用钱走去个 CD 铺咁样，唔过我想要就系好记得系呢一个。
9: 咁嗰阵时周华健呢张唱片有乜嘢吸引你？觉得哇，即系一定要嗰阵时银钱。

0: 出嚟买，其实系好大牺牲噶啦嘛，即系嚟紧嗰两日嘅 lunch 冇咗钱噶啦嘛，
1: 全部嚟噶，全部啦，拱晒落去啦。嗰个推动啊，一系因为我坐购物车咧，佢好中意听周华健，咁、我觉得都几有共鸣嗰种声音，好听、旋律又咁好，即系流行曲。我好中意呢种咁样嘅旧呢个时代嘅流行曲。咁第二就系以前嘅个社会，即系或者听音乐嘅文化咧，大家应该讲而家讲就系廿年啦，即系有 YouTube 有咗呢啲 platform， 其实佢我哋听嘢个接收好唔同，而以前嘅接收就系楼下唱片铺系会有一个。嗰一個月或者嗰個星期出嘅嗰個碟，有張大海報貼喺度。咁、我啱啱譬如話喺購物度聽到呢隻歌好聽，咁佢又出新碟，我梗係覺得啊，不如買呢隻咯。一陣陣

0: 嗱，只可以带一张唱片流落荒岛，你拣边一张？
1: 头先讲嗰只 Undercurrent
0: New Heavens，
1: 系听到烂都想听。
0: OK， 你数一数你懂得玩嘅乐器，
1: 我会觉得得一样就系吉他。
0: 如果真系俾你想去学会一种嘅乐器，你会拣咩？
1: 唱歌。
0: 哦，你当声音都系一种嘅乐器，
1: 系一定一定系拣唱歌。
0: OK， 你有冇唱过歌嘅？其实
1: 同个仔乱咁嚟。
0: OK，
1: 喺屋企发癫嗰啲有。但是真的叫做被人见到冇
0: 冇任何 recording， 即系譬如就做和唱，你都冇试过。
1: 冇冇，好希望有呢个技能。
0: 哦、oh, okay. ，
1: 好羡慕一啲会用声自己声音嘅人。
0: 系啊，好唔容易，我真的觉得好劲。
1: 系啊，
0: 假如世界上只系剩咗一种嘅乐器，一定拣吉他啦，
1: 一定啦。佢带俾我太多嘢啦。
0: 拣一支名号嘅吉他咧，一个牌子咧
1: ，Gibson 嘅。Les Paul， 仲要
0: 系 Les Paul 系嘛？
1: 梗系要五九年啦。
0: OK， 咁假如一世你只可以听一个 vocalist， 听一世你要拣边一把声？
1: 哇，呢个咁难啊！
0: 听一世，
1: 我谂我拣唔到，太花心啊！可唔可以拣几个噶？即刻
0: 谂两三个啦。
1: Ivana 一定要啦，我好中意听佢唱歌嘅，其实。
0: 王菀之
1: 系啦，岑宁儿啦，
0: 岑宁儿优容啦，
1: 林忆莲啦
0: ，OK，
1: 谢安琪我都好中意。
0: 哇，你都好多心啊！
1: 系啊，好花心。
0: 冇边一个嘅音乐人就冇今日嘅崔健雄，
1: 太多数唔尽。如果一定要讲一个就系 Yakov 啦，即系我嘅作曲老师。
0: 嗯，
1: 因为佢嗰个纪律带俾我太长远啦。
0: 嗯，
1: 即系个个老师都影响我，我都觉得系冇佢哋就冇得系今日咁谂法。嗯、但系最长远会影响我以后，唔好话以后，或者我每日都仲系咁样行等马路红绿灯，我都仲系谂紧嘢，嗰啲思维都仲系咁嘅，就系、是、我嘅作曲老师 Yakov Kubanov。
0: OK， 你每日。会唔会腾出一个时间，即系好 discipline 地要练吉他嘅？
1: 唔算，但系会尽量争取，因为依家工作已经越嚟越离开支吉他越嚟越远，因为譬如编曲监制其实都冇乜机会掂个吉他。咁、
0: 嗯、
1: 但系我会好想有练习时间咯，即系15分钟我都会攞尽佢，但系就唔同以前啦，冇得好开心咁样乱咁扫下弹下中意嘅嘢，一定要系好有主题嘅，即系可能今日我系要练呢样嘢，咁就争取咗15分钟，咁嗰个进步系会有带到俾我，但系如果我贪玩好，我半个钟都好易冇咗啦。
0: 边一首作品或者边一张唱片系启蒙你从事音乐创作？
1: 《卧虎藏龙》嗰个配乐。
0: 是啊，
1: 可能是咯，即是因为其如果讲嗰样嘢就唔系就系中意唔中意，系嗰种视野，即系见到哦，原来一个音乐拍落去套电影，有个歌手Coco Lee 咁样唱。

0: 指我的经验咯。
1: 系啊，佢嗰个跟嗰、那个扎实嘅程度，实在系真系国际级，同埋对团队嘅嗰种保嗰种爱护保护咧，又系我依家谂翻，其实我甚至乎有时会唔觉意喺 social media 可能扫到以前同佢做嘅演出咧，见、到哇，我弹成咁，佢都对大家咁好，即系个人，佢对于合作团队系，你弹都弹好啲，即系佢唔会有负面嘅情绪嘅，成日就系、喂红仔你可唔可以弹好啲？呢度好开心噶，咁我人又唔系真系啲特别开心，即系嗰种我唔系嗰种会好弹开心吉他音乐嘅嘢，但系佢音乐系要一种能量噶嘛，即系佢有时会提到，喂红仔呢个系开心噶，你要起劲啲。我依家谂翻就系以前真系。太过唔识得好好照顾呢啲音乐，其实佢好保护团队就系呢啲情况咯。佢见到你做唔到，佢都系你快啲啦做啦。但系佢冇负面精神喺入边
0: 嘅。因为喺佢生前，我同佢有限嘅访问同埋接触咧，我都觉得啊，呢、這个 artist 系几有亲和力，而系有啲亲和力咧，唔系话净系纯粹对 media， 因为你要分得出噶嘛，有一啲系假噶嘛。但你觉得佢嗰只亲和力系好 natural 噶，即系佢令到身边嘅人系可以啊，唔知点解咧？有只好 positive 嘅 energy，
1: 系即系你头先话啊，我都好新啦，但系都叫入行二十年啦，即系唔怕咁讲，点解见过？其实唔系真系咁对同你咁有交流啫，你唔好自己太容易代入啦，人哋对你好，但系呢一个人系对人系好真诚，即系好令你觉得哇！所以我点解头先好惭愧一讲就系依家有阵时扫到自己以前啲片咧啊，弹到咁佢都仲系会揾我，佢仲系咁陪你练，其实呢啲好难得，
0: 系所以真系我谂系华语乐圈一个好大嘅即系损失啦。

0: 梁兆辉One Music Corner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晚上9:33。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新界有局部地区雷暴。
5: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

0: 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撑港独。

0: 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6: One Music Corner。
7: 音乐人生妙。
8: Music is the answer。
9: 崔展鸿，听下你嘅音乐习惯先。你临瞓前中意听咩音乐？
10: 呢个我就要拗下镜，我听唔到音乐嘅瞓之前，
9: 系
10: 因为有种我谂我有 ADHD， 我估有啦，因为我冇去验过，但系我系好难，我好易会刺激过头嘅。
9: 哦，系啊，
10: 系啊，即系音乐对我嚟讲太刺激啦，如果瞓之前听。
9: O K， 咁就会搞到思绪不灵，系瞓唔着。
10: 系啦，即系或者除非系都系乱咁听，乱咁都唔得。其实乱咁可能同我仔跳舞听迪士尼，我都真的会成响住个声，跟歌幕讲下听自己中意音乐，我听自己中意音乐，就算是 Undercurrent 一个咁静嘅二重奏，我都觉得佢哇，佢太过刺激嗰个谂嘢，所以唔系好听到歌瞓觉之前。
9: OK， 你做运动噶嘛？你做咩类嘅运动噶？
10: 好少做运动啊，成日俾屋企人闹噶。但系我好最近会学我阿爸跑步咯。
9: OK， 咁你跑步嘅时候会唔会听歌？听咩歌？
10: 会啊，跑步就好想听 jazz 同埋听啲快嘅，唔系听 undercurrent 啊，听啲 up tempo 嘅 jazz。
9: 因为我真系觉得音乐系会有一只令到你 physically 系多咗能量，即系譬如我去 gym 咧，你真系听住啲 bang bang 声嘅，你举多两下嘅咧。
10: 会啊！
9: 你系哪里来？我觉得都攰，但系点解绑住个耳机嘅时候，我真系会举多两下嘅咧？你真系解释唔到嘅。
10: 超正！呢个力量系。听住做，同埋有个其实系你讲嘅嘢，即系你估都估唔到自己想跑多阵嘅，其实系想唔跑啦。但有音乐陪住，仲要喺啲充裕嘅音乐咧，唉，去埋啦。
9: 呢条问题一定要答啊！亲热嘅时候，崔展鸿会拣咩类嘅音乐嚟听？
10: 呢个一定要答，但系我真系答唔到。
9: 咁有啲人话唔听嘅，惊分心嘅。
10: 又系，但系可能。我会揀静咯，即系甚至除唔听之余，仲要好想静啲，即系觉得静啲好似再亲密啲，
9: 系嘛？
10: 系啊，
9: 我都觉得有几多系揀一啲即系其实要比较romantic 嗰啲啦，
10: 系。
9: 但我系真系唔得噶，我系觉得要有 beat 噶，即系我唔系觉得唔系做 gym 嗰啲嘭嘭声，
10: 系，
9: 因为我觉得即系性系有个 rhythm 嘅，你我明唔明我讲咩？
10: 嗯。
9: 即系我系觉得要有一种嘅 rhythm， 然后令到嗰件事烘托底下咧系更加正。
10: 系，
9: 即系如果你太 ambient 咧，你冇晒力嘅成个人。
10: 系，我就好想，哇！你俾我静低落嚟，我想睇咁靓嘅。
9: OK， 明白，都系要专注啲啊啦。OK， 好啦，嗱，你涉猎咁多唔同类型嘅品种，头先我讲过啦，即系，但系你暂时你觉得。

0: 有每一种嘅音乐嘅流派 genre， 你系冇 feel 噶啦，
1: 一下子又谂唔到，因为咧，我连嗰啲国内会将一首流行曲改到嘣啪嘣啪嗰啲电音咧，
0: 系
1: 我都有时 OK 嘅，个 OK 系，佢摆明就系用嚟嘣啪嘣啪俾大家嗨噶嘛，
0: 我系好唔 OK 嘅，
1: 系啊，咁如果系睇下边种 O 唔 OK， 如果你问我自己会唔会开嚟听，我唔会开嚟听啦，梗系，
0: 系
1: 啊，都我同你一样唔会 OK 噶，但系我唔知点解觉得呢个功能又。俾你啦，好啦，好硬啦，
0: 系你蹦巴都好尽，因为其实嗰啲而家国内有多啲无啦啦，其实甚至有多即系将本地啲广东歌咧变咗蹦巴咗成只歌噶嘛，尤其是好多啲 Beyond 嗰啲 remix 嘅，
1: 系啊，
0: 哇！但系我真系听到头都痛咧，就佢嗰个蹦巴咧系由头到尾嗰个 beat 系冇变过嘅，
1: 系疯狂，我直情觉得佢得人惊到，我觉得好啊，你咁啦，咁系得人惊，系认同嘅，认同，
0: 即系佢得人惊到嘅地步系去到变成咗一个即系大家都。取代唔到你嘅一个流派啊！
1: 系啊，取代唔到，
0: 自成咗一格，即系无论嗰一格系几唔得，嗰一格都好咧，你都一只格咯。
1: 系啊，我讲咗，譬如同你讲咗，呢度大半个录访问咧，我都觉得啊，我对音乐都好追求啊，我又想要有 shape， 又想有 form， 但系你去到嗰个位，我冇要求啦，你咁啦，你
0: 俾你啦，
1: 我唔知想点啦咁。
0: 嗱，开始做好多啲电影嘅原声配乐啦，同埋即系作曲啦。咁但系譬如话你自己比较难忘嘅电影歌曲，又即系配乐，系边一部，又即系边一首咧？
1: 哇，又系好多。第一时间谂嘅都系头先讲嘅 Coco 唱嘅《月光爱人》系咪？
0: 嗯，
1: 系啊，《卧虎藏龙》嗰个。
0: 嗯，
1: 系，因为个故仔又好浪漫。
0: 你记唔记得你生平第一个睇嘅演唱会系边一个？
1: 如果自己买飞咧，我好记得系 Paul Gilbert。
0: Paul Gilbert
1: 系啊，你所以你应该会好知道啦。
0: O K
1: 喺香港，
0: 香港啊嘛，我知佢、啊、有嚟过嘛。Paul Gilbert
1: 系啊，
0: 喺边个场我唔记得咗啦。
1: 好似系高山剧场。
0: 哦，高山，你去过高山啊？而你嗰年纪都去过高山啊？
1: 系啊，
0: 我哋嗰、那个后生嘅年代，我哋梗系成日去高山啦、啊。咁有多啲 underground 嘅咩啊？我睇过 B B King 添啊。
1: 哇！
0: 喺高山。
1: 哇！
0: 系啊 ，B.B. King 啊，嚟过香港啊，喺90年代咯，
1: 真系好、啊，有得呢、這个真呢、這个真系
0: 系啊，因为即系嗰年系夏天嚟嘅，咁佢系年事已高啦，已经诶即系唔可以企喺度弹吉他啦，佢坐喺度啦，又热到死，你知道高山系冇冷气噶嘛？哇，佢不断流汗，好似一只青蛙咁啊，全身湿晒，哇！但系你真系可以近距离睇住 B.B. King 喺你面前弹吉他咧，你真系无憾啊，
1: 系真系。我補充一下，點解我會話演唱會就係 Paul Gilbert 係瘋狂嘅大吉他嘅飛人嚟噶嘛，即係彈得好瘋狂。佢嗰個係佢應該開始做 solo 冇耐嘅一個開始，咁佢嚟到唱好多歌，好好聽，估唔到。即係我記得我嗰次完咗個演出。就係點解第一次學吉他，仲要買飛聽一個音樂會咁樣啦？佢變咗演唱會咁，佢唱好多歌，而嗰陣時可能佢真係啱啱開始，好用心唱，有快歌有慢歌，全部都唱得好好聽。

0: 音乐。
1: 梁兆辉，
2: 一人角落
3: One Music Corner。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香港已经进入 5G 新世代，电信商会在不同地方设置无线电基站提供服务，不知道会不会多咗辐射呢？
7: 不用担心，通讯事务管理局采用的辐射安全标准是由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制定，而且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所有基站必须符合这个安全标准，并得到通讯事务管理局批准才可以启用。不清楚就打2961-6648问下啦。
0: 音乐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
2: 一人角落
3: One Music Corner。
0: 音乐人生妙。
8: 最难忘的演唱会是哪一个呢？
9: 这个可能偏不偏锋的，都是一些很常听，就是我记得2010年我在UCLA 读紧嗰个配乐嘅课程嘅时候咧、学校呢个学院有 concert hall 噶嘛，佢有一个星期系演拉威尔嘅组曲，咁系边个嚟咧？就系、是郑明芬呢个指挥带法国嘅电台乐团，即系佢哋电台会有个管弦乐团咁啊，个爱乐乐团，佢哋嚟。咁而我嗰阵时都系捧住一个，总之喺学校发生咁近，有得听就听去学嘢啦。我最中意嘅作曲家之一就系拉威尔嘛。但我记得嗰次系深刻印象、就是，就系哦，原来现场嘅。我咁中意音乐现场演系咁系一回事，第二就系原来当一个同你觉得佢个美学好靓，好去到最靓嘅颜色嘅时候系咁嘅，所以我好记得系郑明芬指挥系令到我会觉得，哇！我估唔到嗰个影响咁大嘅，即系唔同人去决定呢个音乐点样发生。嗰、那个系我记得我完咗系呆咗咁样喺个 学校门口等咗好耐咁样嘅。
8: 一首令你喊过嘅作品，
9: 我。应该在上个月前都未试过有这种经历的、即是我不是一个很懂我敬意喊，其实都不怕认，我家人成日笑我很容易喊，但我不是很会被音乐拱到我喊的、但是很易被感动是真的。不过我上个月前我没有试过这样的经历的原因是我做一个手头上有个配乐呢，是我想我今年唯一会接到的配乐来的，是一套文戏来的。我不知道讲不讲得住，但是我的经历就是那个故事是我很难投入的，因为他是那个经历太惨了，即是重要是作为一个父亲和个仔的关系角色，那我两个角色呢我都不敢跳入去，因为做仔我又不想那么不开心，做父亲就更加不够胆，因为太可怕了他讲的桥段。然后我就以为自己没有跳入去这个故事里，但是其实没有可能的嘛。我就写完个音乐就尽快录起他，然后就交出去。然后去听 mix 的时候呢，跟导演大家坐在那里的时候呢，我都没什么的。点知原来我第二朝回到去做啊，知道个平衡可能个琴要大一点、知个管乐可能要小一点、做调整的时候，第二朝回到去个工作室做个调整的时候呢，突然间看到那一幕就傻咗，咁傻佬咁喺咁喊。咁我諗呢个就係、是、如果你问呢个问题啊，有啲咩音乐会喊，我音乐上就咁可能拱唔到，但如果连带埋啲咁重嘅原因啊，个桥段係咁难受嘅时候呢，原来我全部嘅捞埋我都分唔清嘅时候呢，我就会好辛苦啦。
8: 係咪嗱，虽然未而家仲係筹备之中啦、都唔知几时排期啦，讲冇得电影名嘅。
9: 应该暂定个名叫顺风顺水。
8: Okay,
9: 但我估计是这个名
8: 字。Okay, 我们正待顺风顺水、
9: 大家希望可以留意一下，因为我是很少可，我不是一个自恋的人，我其实偏向怀疑自己多一点。但这个音乐我都做到自己很欲紧，即是很紧张很开心。
8: Okay, 我们密切期待。你最想跟哪一个音乐人暂时没有机会合作的呢？
9: 啊，王菲系啊，系啊，王菲。
8: 任你可以选择加入一队乐队，做任何岗位都得，你会拣边一队
9: 啊 ？Beatles 冇得拣啦，系咪？Oasis 咯，
8: 弹吉他，
9: 哦，
8: 即系取代 No 啊。
9: 一齐好啲，开心啲，系啊，一齐啊，系啊。
8: 但系佢嗰首吉他系 OK 嘅啫，称职啦。
9: 系，但系嗰、那个嗰种简单啊，嗰种简单好难嘅，其实
8: 系
9: 系啊。
8: 佢真系可以做到 sing along 嘅，佢好多歌真系 OK。如果吸引力就系在于咁咯。
9: 系啊，
8: 系啊。
9: 个一乐队嘅历史嗰种咁多 tension， 然后依家复合翻嗰样嘢，真系太有魅力啦。
8: 系系，
9: 两兄弟又咁。咁多系啦，咁多 tension 喺入边，
8: 系我都唔知个 tension 咧，其实佢特登 create drama 定系乜嘢嘅，我有少觉得咧，到今时今日都系一个谜嚟。
9: 系啊，但系当佢一爆埋一齐，就真系爆炸啦，真系。
8: OK， 你作为一个吉他手啦，你觉得最无敌嘅一个吉他 riff， 你会拣边一段啊
9: ？Blackbird 即系 Beatles 嘅嗰、那个。嗯，
8: 居然是 Blackbird 啊！你不是揀电吉他的 guitar riff， 你即系 Blackbird 是 acoustic 嘅、哦。
9: 系啊，系啊，因为因为佢嗰种小，但系承托到独一无二，你冇得唔系咁。我觉得呢个设计太犀利啦。

0: 你心目之中嘅头号吉他 hero 系边个？
1: 又系一定要拣一个，
0: 一个。
1: 一个就 Scott Henderson 啦，
0: 都系 Scott Henderson。
1: 系啊，其实就好多个，系啊。
0: 好似李斯成，仲有另外一位美国 guitarist， 好似系咪 Jimmy Wible？
1: 啊，其实我正想讲，系 Jimmy Wible 就系、是，如果其实再严格啲，我应该讲佢嘅，因为呢、這个佢系一个老伯伯啦，即系佢系一个以前同 Benny Goodman 一齐会 tour 嘅一个爵士吉他手啦。佢
0: 而家仲健在噶？
1: 诶，佢其实走咗啦，好耐啦，2000年过身嘅，
0: 佢、
1: okay. 系、我入咗 MI 学校，开始跟佢学，学到我毕业已经冇得见到佢噶啦。然后有一日咧，佢喺另外一啲同学嘅身边咧就讲，因为佢已经唔能够再上堂啦，个病令到佢喺屋企休养。佢就有啲同学去探佢，咁佢就话：啊，你可唔可以叫埋？啊，其实好想分，我都好想分享呢个故仔，因为呢个故仔系会令到我。佢加強咗我個心態，頭先講嘅所有嘢就係佢話佢同啲同學講，你叫埋嗰個亞洲同學嚟啊，咁然後嗰啲同學就拗曬頭，咩亞洲同學，佢話佢好同人哋彈得唔一樣嘅咧、高高地嘅，跟住啲同學就話哦，咁我知啦。就係崔健雄咁樣，咁嗰啲韓國同學就佢想同你一齊。见一下，因为我哋去探佢啦，嚟紧呢个礼拜，咁嗰次系我最后一次见佢。而嗰个我点解话强心就系、是，其实我想好顽固地觉得做一啲嘢系，我想唔好弹人哋弹过嘅嘢。但其实呢种顽固人士，你做到就系啫，做唔到都几无聊噶，即系同埋自大咩？你其实你都不知天高地厚，你以为未讲过，其实讲过噶咯，可能。咁所以当有个自己咁尊重嘅老师去。喺呢个咁嘅时刻，佢咁样提出话、啊、不如叫埋佢嚟啦。同成日弹到好唔同嘅咧，要、我系好激动嘅。其实我当我知道嘅时候，咁、我记得嗰次就系我最后一次见佢啦。
0: 系，同埋出自一个即系咁你咁尊重同埋即系推崇嘅吉他手啦。因为 Jimmy Wible 都喺美国，佢系咪来自 Texas 噶？我
1: 系啊，系啊。
0: OK， 咁
1: 你好了解
0: 的。系啊，佢玩爵士啦，亦都好似玩少少即系country 少少嘅，即系 Western Swing 嗰啲。
1: 系啊，系好、早期其实。
0: OK， 我有听，但我就听得唔够 Scott Henderson 多啦，因为我始终都系摇摆底
1: 是
0: OK， 你结咗婚几耐？
1: 就嚟十年咯。
0: 哇，就嚟十年。
1: 系啊 ，OK， 九年啦。
0: 你记唔记得你结婚嘅定情之歌系咩嚟？
1: 嗰阵其实咁啊，我咧同我老婆都系觉得自己喺呢、這个我哋个 generation 唔算太年轻，但系都系步入咗嗰啲，哎呀，唔好搞嗰啲成长片段啦、啊，个个都嚟睇，人哋都唔想睇。但系我哋最尾决定
0: 逼你睇，
1: 系啊，最尾但系都整咧，系因为啊。原来到自己结婚嘅时候咧，发现嗰个唔系自己想要啲宾客睇，其实系屋企人老人家想睇、因为老人家嚟到如果食餐饭，你唔播呢啲，其实佢唔知道做咗啲咩咁样嘅，佢觉得啊。斟茶之后呢，其实食饭你有得俾佢睇返佢同你细个嘅相系一样嘢嚟。跟住我哋就即刻拿林整。咁整嘅时候我啲咁固执嘅人梗係你揀歌咁样。揀咩歌唔知点。咁我就作咗一个好短嘅用嚟做成长片段嘅歌咁。
0: 我哋就咁作咗自己弹埋。
1: 係啊，即係觉得啊横掂我都要做啦，我不如做埋佢啦。
0: 係啦。咪即职业病啊。忍唔住抵唔住颈啊！
1: 你叫我上台，即系要好浪漫地唱首歌，我未做到嗰样嘢。但系如果可以播出嚟咁静，我又得嘅。
0: 唔系，如果你叫嗰间公司，然后佢无啦啦拣一啲嘅罐头音乐咧，你顶唔顺嘅咧。
1: 系
0: 你不如唔好做我啦咁样。OK， 有冇谂过 funeral song？
1: 呢个太大啦，即系生命嘅终结嘅时候，我连生命都谂唔掂，其实。即系依家呢个年纪，其实有阵时候都呢啲叫咩？41岁嘅时候咧，嗰种唔知系叫中年危机定咩？成日都觉得，其实我依一刻做紧嘢，可能差唔多做到咁上下都重复紧噶咯。然后个答案都未揾到。所以我见到要谂呢啲咁终点嘅嘢咧，我呆咗嘅直情
0: 吓，即系多一句啦，未知生焉知死。听说歌声。

0: 林宥嘉嘅《神爱世人》负责编曲监制嘅正正就系崔展雄，里面有一句歌词：不管你，不管我在哪，无论去到边一度，音乐还是要继续的。今日临行前，梁兆辉要同大家宣布一个关于一个乐嘅搬迁启示。由下个星期开始，本来系每逢星期六播出嘅一个乐，将会改为逢星期二下午5点播出。无论搬到边，音乐始终如一。下星期二5点见。音乐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一个。

0: One Music Corner。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FM 九十九点七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晚上10点，
5: 新城广播新闻。

0: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克里夫兰警方证实在米德尔斯堡附近南岸 A66 公路发生的严重车祸，死者人数是7人，当中包括两个执勤警员和5民众。事发当地凌晨3:30过后，涉事私家车当时在 A66 公路上逆线行驶，迎头撞向一架原正确方向行驶的警车，两架车上的所有乘客和警员，包括警车的两个正执行职务的警员以及私家车内的5民众都当场证实不治，当局已经通知死者家属并提供专人支援。克利夫兰警察局长库勒对事件表示深切哀悼，并证实案件已按照既定程序转交警察行为独立监察局进行调查，警方将会全面配合。警察行为独立监察局早前发声明表示，话初步了解克利夫兰警方当时发现一架可疑车辆，随即展开追截。受到事件影响，警方预计涉事一段 A66 公路来回方向行车线会全日封闭。瑞典一间高中发生校园袭击案，一个18男子持剑袭击学生，造成一死两伤。调查人员正了解涉案男子是否参与过鼓吹校园暴力的网络社群，并受到相关言论煽动。现场是瑞典中部法格斯塔布里内尔高中，警方在当地星期五下午2:00过后接报，警员抵达现场之后开枪击伤并制服疑犯。袭击造成一个17的女生死亡，两个未成年男生重伤，送院后情况严重，另有一个男生轻伤，经治疗后已经出院。涉案的18男子是该校的前学生，警方正调查他一个在案发之前20分钟上载持剑照片的 TikTok 账户，背景怀疑是学校洗手间。该账户运作大约1个月，曾经发布提及瑞典过往2宗集体暴力事件，挪威2011年造成77人死亡的大屠杀枪手布雷维克，以及2015年德罗尔海坦校园持剑袭击案的影片。检察官已经下令以涉嫌谋杀和多项谋杀未遂罪名扣押该名男子，目前正进行审讯和搜集证据。美国航空一班由亚特兰大飞往达拉斯的航班在降落期间，因为乘客的手提电脑冒烟和起火，造成至少一个乘客受伤接受治疗。根据美国传媒取得的录音，机长在降落之前向空中交通管制员通报，说机舱后方有手提电脑起火，机组人员正设法扑救，并指有大约4至5乘客被烫伤。涉事航班是美航2398号班机，机组人员迅速控制并处置涉事装置，客机之后安全降落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美航证实客机安全着陆，一个乘客在现场接受医疗之后已经自行离开。深水埗一栋唐楼外墙棚架倒冧，一个年约60的男工人连人带棚堕地，由消防员救出，头部受伤而送院治理。下午接近4宇宙街近南昌街的一栋唐楼外墙棚架突然倒冧，该名工人当时在棚架上面离地约1层楼高的平台上工作，他连人带棚堕地，被棚枝和杂物压住，一度被困，由消防员救出清醒送往玛格烈医院治理。涉事唐楼楼高6层，整栋大厦外墙都有棚架，在近阁楼位置有由棚之搭建的工作平台，消息说不排除该平台上放置了水泥、建筑材料等较重物件，令到平台突然塌下，棚架亦都被拉扯倒塌。警方将案件列作工业意外，正调查事故原因。尖沙咀海防道及汉口道一带挨晚紧急暂停食水供应，新港中心等多栋大厦受到影响。水务处的暂停供水通告指，下午5起因应紧急维修水管工程，海防道同汉口道部分大厦同部分新港中心商户暂停食水供应，处方人员正在度抢修，预料听朝早6恢复供水。处方已经派出多架水车同水箱，供有需要市民同商户取水。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6: 香港赛马会冠名赞助的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徒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青徒主席郑永信和学生代表讲下这个每逢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怎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7: Hello， 早晨，找来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那些牙膏有两种，一种是量身订做，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7: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点48分 Hello 早晨时段啦。
1: 新城资讯台8月24号起，一早醒神，上昼满分。逢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半至11点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每朝为你注满150分钟正能量。11点至1点，翻工等放饭，饭前放轻松。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CU。新城资讯台8月24号，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6: 以下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9: 解惑人生，扭转命局，善知命局 App 特约命运解惑师。
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解惑师关保卫、黎莉、雷电道长、风水，
10: 究竟是我们公司冻啊，定是已经踏入了农历七月？真的好冻啊！但是你不觉得冻的话，关保卫
11: 完全不觉得冻啊，啱啱好啊，对于我来讲，
10: 啱啱好。可以问一下就是大师兄先啦，风水大师兄，
12: 系你好。
10: 系，我真系好少咧，即系我同阿风水大师兄都拍档咗好多段时间啦，系，我都好少听到人赞你温柔啊。
11: 系，喂，你唔觉好温柔咩？我真系觉得佢好温柔啊。
12: 梗系啦，因为我系一个浪漫嘅人。
10: 爱系成全人啊嘛，系咪先？咁都系咁样嘅。既然又爱啦，又温柔啦，我哋都想提醒大家咧，因为咧就系嚟紧咧，其实已经踏入咗农历七月啦。咁样咧，朋友就嚟紧咧农历7月14啦，有冇啲咩提示啊？咁样咁啊，同埋就系大家会觉得，咦，系咪农历七月？有啲人咧就话农历7月14咧先系鬼门关开，有啲人就话农历七月已经开噶啦。咁样咁究竟边一套说法先啱咧？就真系交俾阿大师兄啦。
12: 系呢、這个咧，其实好多人以为咧，七月十四、七月十五咧，先系真真正正啲鬼要出嚟嘅时候。事实上咧，从我哋古代嚟讲咧，七月初一佢就叫做鬼月，所以咧系入咗
11: 成个月。
12: 冇错，七月初一系鬼门关开，首先系开咗条罅先，系啦。咁我哋话到咗七月十四、十五啦，鬼门关大开，就开晒，然之后去到七月十六就慢慢收翻，直到咗成个七月结束咧，呢、這个鬼月先结束嘅。所以喺呢个时候咧，啲人就话觉得身体上面啊敏感啊，开始觉得有啲嘢经过系好正常嘅、尤其咧。在呢個時代，我哋話入咗2024年之後咧，入咗九紫離火雲啦。九紫離火雲咧，那個卦好得意噶，上面係一橫，中間咧係斷開嘅，下邊有一橫，就是、中間就冇咗嘅，即係我哋嘅內裏咧係空虛嘅。咁咧，內裏空虛嘅時候咧，就容易魂不守舍。所以呢、段時間，尤其呢幾年，我哋會發現好多人咧。平時睇唔到啲其他神奇古怪嘅嘢嘅，越嚟越多人覺得有嘢，係啦，咁就係因為我哋冇辦法用我哋原先嘅呢個元神去守得住自己，更加多嘅
11: 即
12: 係
11: 唔
12: 係
11: 幻想出嚟嘅，
12: 唔係幻想出嚟嘅。因为呢个时代咧，我哋叫做末法时代啊。末法时代就
11: 系
12: 神奇古怪嘅嘢特别嘅多。咁住大家亦都想寻求一啲方法去解决嘅。但系末法时代咧，真嘅嘢、假嘅嘢又多。有啲人咧为咗去解决，去求好多名师，但系有时候咧，嗰、那个究竟系名师咧，定系邪师咧，你都唔知道。
11: 网络世界都系啦，真真假假全部喺晒度。
12: 尤其咧呢段时间咧，佢话除咗驱鬼之外咧，我哋仲要有啲嘢要做嘅。我哋叫激坛佛庙啊。咩叫激坛咧？攻击呢个坛。
11: 哦，攻击个激。
12: 系啊，斩佛呢个庙系咩咧？系有啲喺啲坛同埋庙咧，佢唔系拜正神。
11: 系。
12: 嗰啲坛系拜鬼嘅。
10: 哦，系
12: 拜鬼嘅更加多啊！所以咧，入咗农历七月咧，大家唔系话见到任何嘅庙，其实都去拜。
10: 哦，
12: 系啊，有啲庙咧，嗱开始教学啦。我哋成日听咧，嚟到城隍庙都唔装翻柱香。
10: 系啊系啊。
12: 咁你觉得普通人可以拜城隍系咪啊？
10: 系啊系啊，咁样讲噶嘛。
12: 系啊，其实唔系噶，城隍庙系人当。人呢个身体已经僵硬之后咧，灵魂出嚟啦。灵魂出嚟嘅第一步咧，就会见到两个条脷好长嘅朋友仔嘅，系啊，叫黑白无常。
10: 系，
12: 咁黑白无常咧，带佢哋去第一站去游历呢个地府第一站咧，就系城隍庙。
10: 哦，
11: 咁我真系好彩，我真系试过有一次喺城隍庙隔篱。跟住我就去旅行，我如果冇記錯係上海定係南京
12: 啊？上海城隍廟。
11: 上海，跟住咧我就去完之後咧，食完小籠包咁樣啦，就係食完小籠包之後，跟住我諗啊，我同我啲朋友講，點解我唔去城隍廟咧？人哋話咁近城隍廟，唔去
10: 嘛？
11: 我真係冇去到喎。
12: 系啦，因为咧佢嗰度
11: 醒目喎，
12: 系俾所有人咧去到嗰度，哦，我唔喺人间啦，我注销咗我嘅身份先，见咗城隍先，
11: 第一站
12: 系、第一站系啦，咁我哋呢个咧我哋要注意啦，第二个咧就系仲有啲叫做拜地府嘅，我哋叫东岳庙啊，或者个丰都啊，又或者。太乙救苦啊，呢啲咧，或者地藏啊，都好多嘅，因为地藏王好犀利噶嘛，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嘛，
11: 系啊。关帝庙咧，
12: 关帝就冇事，
11: 冇事噶。
12: 系关帝庙咧，反而佢会好啲。点解咧？因为佢系令到佢叫武财神啊嘛，咁啊求财嘅时候会去多啲嘅。所以咧呢个咧就系我哋啲庙宇，我哋要自己注意啦。第二个咧就系话。到咗农历嘅七月啦，每个人嘅身体上面嘅阳气咧都会变少。咁我哋咧，我哋三个都好

0: 啱嘅，就我哋个印堂系露咗出嚟嘅，系、啦，印堂系守住我哋噶。咁但系而家咧，好多女仔咧好中意，
1: 全部都系啊，有音啊，
0: 系啊，个音咧系遮住个印堂嘅。咁啊，呢个系完全系帮我哋守住噶。所以有时候虽然话有啲街边嘅算命叔叔会同你讲，喂，你印堂发黑啊，你必嚟有灾祸啊，其实系啱噶，因为呢个系我哋嘅愿望之功，亦都系代表咗我哋嘅元神嘅地方。所以咧，六月七月咧，我哋记得啊，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拨开佢，再望一望。如果呢度咧阴阴沉沉嘅时候咧，灰灰地嘅时候咧，有一个办法嘅，
2: 系
0: 捽红佢。
2: 捽红佢，
0: 捽红佢，捽红佢，捽翻红佢，即系俾翻个血气出翻嚟。
1: 剪咗头发佢啦，
0: 系啦，我哋啲
2: 同事遮住晒，
1: 而家兴啊，冇计啊，
0: 系啦，冇错，我哋咧，亦都建议大家咧，农历七月咧，少啲去海，晚上去海边度玩，系啦，其实咧。最难搞就系啲水鬼
1: 哦，点解咧？
2: 甚至有人同我讲过咧，即系最好农历七月就系唔好游水，系啦。
0: 日头可以嘅，
2: 日头可以嘅，
0: 系啊，晚上，因为我哋话啲冤魂啊，同埋好多嘅无主嘅孤魂啊，好多时候其实喺海边多嘅，因为佢希望喺此岸去到彼岸，所以佢喺嗰度去等嗰部船去接人。
1: 哦，原来咁，
0: 所以晚上咧就好多人夏天阳光与海滩，中意去到玩，但系农历七月真系特别注意
1: 啊，系夜店都系啦，系咪？其实
0: 系夜店绝对系阴嘅地方嚟噶，
1: 系啊，
2: 唔系同埋我谂紧，其实农历七月大家系咪真系可以晒多啲太阳啊，攞多啲阳气，好啲咯。
0: 嗱，如果我觉得如果比较正宗嘅嘢吓，咁就如果你真系想睇阳气咧，八段锦我觉得系非常之
2: 啊，
0: 非常之好。跟住上网随便睇住，跟住去打，
1: 系，
0: 佢好有意思噶。佢啱好八个动作，每个动作做八次，864卦。
1: 哦，原来咁解。
2: 唉，你唔知啊，浪漫啊，仲好有学识添，
1: 系咯，
0: 心比有善良。
2: 咪系咯，又就嚟一百个腹肌啦，你。
0: 系啦，讲笑。咁我哋跟住咧，就真系晒太阳系最好啦。呢个世界最免费嘅呢个，咁当然你话晒太阳嘅时候，除埋物喺嗰个草地度，系啦，接连天地吓。咁我哋叫水火既济，呢个绝对系最好噶啦。咁我哋但系有啲我哋观众啊，或者我哋啲听众咧，佢哋未必得闲去做嘅时候咧，我哋话有啲避忌嘅就真系要注意。
1: 系
0: 农历七月咧，如果你嘅身体咧，如果有啲即系阴寒嘅感觉咧，咁就即系尽量令到自己暖翻。我哋有个办法咧，叫做握固啊。握固咧就将个大拇指咧摆喺中间，四个手指咧握住个大拇指。B B 仔啱啱出世嘅时候系咪咁啊？
2: 系啊，
0: 因为佢元神未必守到自己，但所以咧佢先天有呢个动作，令到个元神守住我自己，
1: 哦，
0: 即刻会暖翻噶个人。
2: 哦，怪唔知以前细个嘅时候，我仔成日咁样掹住咧，唔知做乜噶。
0: 招财啊嘛，帮你系啊，
2: 正理归言，因为我哋系会只手系咁拎出嚟噶嘛，手指公，但系佢哋系真系手指系收埋佢嘅手指公。
0: 系啊，人手嘅时候放开噶嘛，系我哋杀手人寰，系咪先？
1: 系，
0: 所以我哋要保持我哋嘅元气，所以呢个握固好重要。咁啊，晚上咧，如果你仲即系去到深啲嘅层面咧，就话突然间好似听到有人嗌你个名，
1: 我听过啦。
0: 咁要点咧？
1: 唔睬佢咯。
2: 但系你听到噶，
1: 我听到啊，走啊，我走噶，系啊，我走噶，好有一次净系好近咧，耳边度直情叫我关冇位咁样噶。
2: 我都试过，心都嚟嚟，但系好难扮听唔到。
1: 咁你点解你唔会应佢噶？
2: 惊咯，净系，但我觉得佢知我惊咯。
0: 其实你呢个时候咧，就
1: 系应佢系嘛，
0: 唔千祈唔好应佢啦，系啦。
1: 佢好似
2: 点啊？
0: 要点咧？嗱，最好咧，令到我哋阳气提一提咧，一系就大嗌一声，系啊，甚至乎粗口都难闻。
1: 喝佢，
0: 系啊，咩啊？咁样系啦。
2: 破坏咗形象，有声有画，而家我脑海里
1: 边咩啊
0: 咩啦，跟住就走啦，系啦，咁样，咁你系最快提升你阳气嘅时候。啱先我问啦 Emily， 佢都话有时闹佢唔准，话我哋唔够恶。
1: 系啊，有时闹都唔闹唔到，我试过一晚闹咗几个钟都闹唔到，好惨啊！喺我酒店床嗰度围住一 圍住一紮講唔同嘅方言，圍咗我一晚，我第二朝早五點幾起身喎，哇慘到咧，跟住嗌乜嘢經都念曬啦，中西合璧啊，咁啊當然粗口啊，我有限量嘅識嗰幾個字嘅嗰啲都講曬出嚟啦，完全冇用，完全冇用。
0: 係，咁啊其實換間房就得噶啦。
1: 我喐唔到啊个人，我成日擘大咗眼，喐唔到几个钟啊！
2: 换到房换房，换唔到房就心里边
1: 就心里边换房，
0: 有啲唔系唔系，
2: 心里边飞啲语言出嚟。
0: 应该系咁嘅，有时候咧七月份咧，我哋有时候都有时候会有啲鬼压床啦。咁啊，你又讲唔到嘢。你的手都動不到的時候，這個時候最重要就是我們說叫做有個傳想的方法，我們要將我們周圍想到 有金剛出現，
1: 哦，
0: 即是我們用我們的意識的層面去製造，因為本來鬼它都是意識層面那裡出現的，當我們這個意識夠強大的時候佢走咗啦。
1: 非常好啊，呢、這个好啊，好啊，好啊。
2: 好咁啊，所以喺农历七月嘅时候咧，有我啱啱都系咁样做一个动作噶，提升阳气嘅动作啊。
1: 可以都系都消化介意啦。
0: 梗系最好啦，
1: 系啊，
0: 系啊。重要嘅就系话，我哋有呢、這个俾我哋积功累德嘅机会，系啊。其实人咧行善就系好容易嘅，积德系好难嘅。咁我哋有咗呢个时候咧，积阴德。
1: 冇错，
0: 尤其系跟下面嘅有关系。
1: 一命二运三风水啊，四积阴德，唔读书，
0: 系啦。咁我哋觉得咧，就喺农历七月节嘅时候，消化皆依啊，布施俾十方众生啊，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善举，会令到你唔单单自己，系甚至乎系你所有牵挂嘅人，你身边嘅人都可以得到呢方面嘅一个叫做回向啦。
1: 明白，
2: 系咁啊！希望咧，即系大家喺农历七月嘅时候啊，最紧要咩？平平安安咁。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我哋真系解答下听众嘅疑难啦。
3: 先知命局 App 汇聚全球至优秀导师，系你至值得信赖嘅身心健康平台。让每个人找到方向，看见更多可能，活出更好人生。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十一月廿九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意想前黄埔天地，
6: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7: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6: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6: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3: 新城八大家，
14: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1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6: 解惑师关保卫黎利雷电道长风水
2: 好，真系咧呢个时间就解答下听众嘅疑难啦。咁啊，电话旁边有千千喺度嘅，千千
1: 你好，千千
0: 你好，
2: 系我哋咧新一季有就系啊关保卫啦 ，Emily 同埋今日咧系有风水大师兄喺度嘅。咁啊，你可以讲翻你嘅情况啦，千千
17: 系我个情况咧就系我家姐咧就自从搬咗出去住之后咧就。会不断储嘢咯， 搬咗几笪地方噶啦，佢同男朋友嗰啲即系一

0: 轉嘅。咁樣會搬即係會儲嘢啦，同埋不斷買好多水晶啦。之後就會啲嘢係好亂咯。總之係會啲衫啊鞋啊全部會買一 set， 會有幾個款幾個顏色嘅，銀包都係啦。
1: 即係以前唔係咁，
0: 以前好乖嘅，佢以前好靚女啦，又讀書又叻噶，真係同我相差，真係我係好羨慕佢嘅，因為佢人緣又好好嘅，以前即係。中學啊、小學嗰啲都好好噶。咁之後唔知點解去到中學有一次，我哋以前住上水嘅，咁就好似有嘢跟佢啦，即係啲污糟嘢跟佢。之後我媽又去幫佢問米嘅，以前問完米之後咧、就話有啲污糟嘢跟住佢。
1: 我想問一下咧，點解你覺得阿家姐有啲污糟嘢跟住佢啊？
0: 因為正常一個女仔啲嘢唔會咁亂，唔會買好多樣嘢噶嘛，同埋啲水晶好多。
1: 喂，我想讲我都水晶好多，跟住我都买好多嘢，我一样嘢买 set 几 set 嘢喎，系。
0: 但系以前唔系咁噶，自从搬咗出嚟住之后，好乱啦，间房咧，系乱七八糟，同埋会去旅行嘅，佢有时都会。
2: 咁但系旅行之后
0: 大个 keep 咧，
2: 系
0: 几个月唔执噶，啲 keep 嗰啲嘢，但系入边系垃垃杂杂乜都有嘅。
3: 嗯。
0: 同埋啲纸巾啦，例如你一个女仔有几个袋啦，咁啲纸巾会用完，咁会执翻好佢，但佢唔系噶。特別啲 receipt 啊，買嘢啲單啊，同埋啲紙巾啊，立立雜雜喺掉曬喺個袋度，但佢唔覺得有問題噶。
1: 嗱，好，先先等等先，因為咧，席間咧有幾個女仔，包括我，我都係咁樣嘅。我哋工場都係咁。總之啲單啊，全部啊用過廁紙啊，全部都喺個袋入邊嘅。我都係一咁嘅人嚟嘅。我想知除咗行為之外咧，阿關寶慧好明顯就
2: 唔係啊，
1: 但係我係嘅，
0: 係
1: 啦。但係咧，除咗個行為之外，你覺得佢個精神狀態啊，或者佢同你傾偈啊，會唔會啲咩特別又唔同咗以前咧？
0: 佢翻工又好似好正常，但我一次街撞到佢咧，佢系好似好得嘅，个样系唔同嘅。大家见到我即刻好似翻咗嚟咁样，就会望住我笑咯。
2: 但佢有冇自己同你讲有啲咩唔妥咧？觉得自己
0: 冇噶，我哋话你间房咁乱，你快啲执下去啦。点点点，我妈都讲过佢几次，因为佢之前搬咗出去住嘅，咁即系依家近排咧，今年咧就搬咗翻嚟。
2: 哦，
0: 系啦，分咗手嘅，应该系同男朋友嗰啲分咗手，即系搬咗翻嚟嘅。系啦，住条门咗我哋。系啦，咁间房都系咁乱，我啲嘢可以好，我接受唔到咯。
2: 咁其他嘢咧，除咗乱，即系有冇话影响到你哋两个
0: 吓？会唔会？但系佢系好阴噶，佢块面系黄色噶，即系佢正常有日头翻一份工，咁你一点几两点几收工，就四点几就会去翻甜品铺嘅。咁你翻嚟之后，你点几钟收工啦？咁你佢会照镜嘅喺台面，即系会整护肤品，你唔知做乜鬼嘢，整到失两三点先瞓咯。我妈咪话，
3: 咁都系保养翻个皮肤，咁啊好重要。
2: 我都会成日半夜起身又搞下块面嘅，我都。
0: 因为我之前我帮佢问过咧，系佢即系我妈帮佢问米
1: 系啦系啦。
0: 系啊，有嘢跟佢噶，即系你张床你俾啲衫瞓噶，唔系俾人瞓噶，点样瞓啫？其实我都有 send 咗啲 send 咗啲相俾你哋，
2: 见到系
0: 啊，系边系咁样噶啲思想，但系佢唔觉得有问题噶。
1: 好咁啊，
0: 好多符啊，啲嘢 kitty 卡啦嗰啲嘢，
1: 有符有水晶，咁水晶系咪都系买之后都系即系成日会带上身啊？都系因为能量方面啊，买家姐觉得。
0: 但系你嗰个人环境咁阴咧，佢带好多啊，但系摆嘅多咯，耳环乜都啲饰物嗰啲系超级多嘅。
1: 哎，好嗱，就咁听咧，即系。
3: 同阿黎好似
1: 系啊，因为我屋企话俾你听，争在系咪我老公打电话嚟嘅啫？即系我又系嗰啲咧，弃晒啲衫啊，喺个 sofa 度啊，跟住啲厕纸啊，用过啊，我系用过啲厕纸都系可以喺个袋度好多年嘅。
3: 跟住
1: 冇執到，
3: 又攞出嚟用。
1: 哦，跟住後屘發現，哎，好多年噶咯，
2: 佢冇嘢先，佢冇嘢。
1: 跟住咧，同埋我係有屋企全部係水晶陣啊，跟住可能有百幾條水晶啊。嗱，不過咁樣，
2: 哇，
1: 係啊，我都係一個。
0: 但佢冇嗰啲紫色嗰啲柱嗰啲擺過，就咁擺個兜啊，或者 kitty 卡啦。
1: 係啊，我都係啊。
0: 會發毛噶喎，你間房。
1: 發毛就我都有嘅，係。啲毛困喺个顶，因为我好想俾大家觉得，咦，系咪有啲咩嗱？譬如我屋企咧，真系嘅，我个天花板有啲毛菌咧，我就会叫我老公，喂，有毛菌，我搞掂佢啦，咁样系啊，系咁嘅啫。咁但系咧，我都暂时我个人都睇出正正常常咁样。咁但系嗱，因为我哋有相，我听咗你少少嘅 case， 咁我想嗱，同埋你个重点就系、是。

0: 帮你做过，之后依家系完全我妈都搞唔掂，即系算啦。
1: 咁好啦，我想知你记唔记得佢问米系咩人搞佢啊？咩嘢咩嚟噶嗰个？
0: 有一个乞衣嘅，乞衣嚟嘅，一个系女人嚟嘅，系啊，
1: 几个添啊？
0: 乞衣个乞衣会系同佢一齐瞓喺佢侧边嘅，系啊，以前系啦，咁样咯。另外一个系小学嘅时候噶啦，嗰阵都拜咗两次咯。咁之后咧，我一次咧就去咗帮佢问韩国嗰啲啦。
1: 嗯，
0: 韩国有个又系问米嗰啲嘅，喺好又系几年前噶啦，我自己专登走去问嘅，佢就话有两个孖生嘅女人跟住佢嘅，就好中意带佢周围买嘢嘅，我一讲咗起鸡皮咯。
1: 嗯，好嗱。好啦，咁因为行为上面系屋企上面有呢个情况啦，咁你都系讲咗问咗米啦，系啦，又韩国嗰边啦，咁好啦，师兄，如果我哋就咁听翻呢啲嘅资讯，我哋可唔可以大概了解到咧家姐情况？
2: 大概了解到啦，呢、這个好简单嘅问题嘅啫，即系我先唔去否认咗问米呢样嘢先啦，系，但系因为我冇接触过佢哋嘅实力，我唔知佢哋即系能够俾到几多信息啦。但系问米咧，我唔好话我得罪啊，十个有八个都系假嘅。
3: 系啊，好易呃嘅咋，因为我真系俾我都俾人呃过啊。
2: 系啊，
3: 系啊，
2: 因为由佢讲啲嘢，我冇办法去证实。
3: 冇错啦，冇错啦。
2: 当我要问啲去证实嘅嘢，全部都证实唔到。
3: 证实唔到嘅系啦，
0: 系
2: 咁即系点讲都得啦。同埋咧，我同一个人连续去问两次，我话跟住
3: 讲两样嘢，
2: 系啦，我话
3: 佢最中意试呢啲嘢嘅。
2: 然之后我就话你嗱呢行咧，我同你讲咧，你一定要有好嘅记性，唔系话咧我点再嚟揾你啊？
3: 系啊，冇错，大话都唔记，你个谋生伎俩都唔记，
4: 招牌
2: 系啦，
3: 真系啱嘅，因为我都试过去夹硬讲咗我一样嘢咧，其实完全冇可能存在，我问过晒成个家族，佢都系讲即系。佢死都話係，其實嗰啲嘢係人都會可以 apply 到，一係一係唔係嘅啫。咁但係就係撞啱我唔係啦，即係所以係好多假嘅咯。
2: 係十個八個係，所以唔好意思得罪咗好多人。係咁我同你講咧，嗱，我希望從一個即係相對嚟講玄學嘅角度同你去講啦。阿家姐咧咁多嘅嘢嘅即係堆積咧。應該是他自己是一種缺少安全感和沒有能量的人。是他很需要能量去給到他，所以他的水星，他要很多的水星去幫他有這個能量。我晚上照鏡去扮靚，其實不是說有靈體啊怎樣，我覺得是他想找回更加好的自己。他自己沒有信心，他自己沒有能量。所以他要更加多东西去加持给他自己，所以他不断地堆啊堆啊堆啊堆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可以说是灵体去影响他，而是他自身的能量太弱了。所以他要不断去堆砌无限的有能量的东西给他。其实他晚上在这里咁安静嘅时候，小坏镜想揾翻自己啫嘛，系啊，即系佢唔系俾鬼迷啊，佢系点样令到我自己可以更加正咁样去展现出嚟？
3: 但我想问下大师兄咧，如果佢咁样堆咁多嘢，越堆越多咧，其实又会再一个恶性循环，又影响翻佢嘅能量喎。其实系咪咧？
2: 真真正正补充佢嘅能量咧，呢啲肯定可以补充嘅，但系唔系杂乱无章。是因為所有嘢我哋要過猶不及，物極必反嘅，擺得更加多咧，會令到呢個磁場更加混亂。所以咧，我覺得咧，你家姐嘅水晶啊，同埋床上面一啲嘢，你不如同佢溝通一下，唔好一下子全部攞走，
1: 係
2: 分批地去攞走。
0: 佢自己唔記得噶，佢啲嘢係即係我哋同佢講過，媽都同佢講，佢係完全係唔理噶。
3: 唔係，你直情自己幫佢抌啦。如果咁樣，
2: 係啊，斷捨離啊，
1: 或者幫佢處理啦。
3: 係啊，係啊，係啊，
1: 即係個處理未必係抌嘅，我係覺得，因為可能佢自己都深愛一啲嘅，即係水性啦，咁可能將幫 pack 起佢，幫佢執下。
2: 你攞你咁，
0: 到嗰啲嘢会闹人。
2: 你咁系啊，真系嘅。所以咧，你唔好帮佢，你陪佢，陪佢一齐入屋，我陪你一齐嚟执，咁样系一个最好嘅能量。即系佢唔再要求借助呢个水晶能量，系屋企人俾到能量俾佢。
0: 咁我想问佢嫁唔嫁得出噶？
2: 嫁唔嫁得出睇呢个八字。
1: 你好想佢嫁出去系嘛？
2: 你问得非常之好。
0: 太耐啦，睇得我系啊，因为佢分咗手，依家同另外一个外籍人士一齐，咁又。

0: 知是真定假，又我妈希望佢可以嫁出去咯。
1: 啊，呢、這个就问得非常之好啦，嫁唔嫁得出咧，真系睇八字就知噶啦。有冇咧，真系睇八字嘅。系啊，佢个八字咧要去到2829年嘅。系啦，
2: 好快啫，
1: 系好快啫，即系去到嗰个年份咧，同佢嗰个地支夫妻宫一合咧就容易啦。晚婚就紧晚婚噶啦，因为佢嗰啲即系官煞混杂啊，即系唔知拣边个啱啊，所以放心，呢命呢样嘢咧，我觉得最正就系话佢话咗俾我知咧。我哋有乜嘢？
2: 嗯，
1: 系啦，
2: 嗯，
1: 有嘅嘢我哋就去努力，冇嘅嘢就掂都唔好掂，呢、這个就系命。
0: 嗯，
1: 啊，咁呢个咧就只不过系晏啲、迟啲，咁啊，依家咪由佢又再拥抱下爱情先咯，系咪？
3: 系啊 ，OK 啦，你家姐而家呢个岁数，我计条数，
2: 几多岁啊？家姐而家？
1: 咩三十几
3: 啫，就算你两年之后，
2: 你睇下我
3: OK 啦，
2: 我知噶啦。你睇下我，你就唔需要担心啦，你家姐噶啦。
1: 系啊，
3: 几醒你睇我隔篱嗰个。
1: 系啊，几犀利咧。
2: 我其实真系唔系有想问师傅点样处理嗰啲水晶咧？其实如果真系，因为又未必佢买翻嚟啲水晶条条都有能量噶嘛。其实
1: 佢你哋咧好难去即系 check 到边条水晶有能量嘅。我觉得咧就系将一啲即系相对嚟讲杂一啲啊，或者系个品相冇咁靓嘅水晶先攞走佢先。
2: 嗯、
1: 有啲佢自己觉得即系买嘅时候咧，玉尺嘅贵嘅靓啲嘅先留低分批住咯。最后咧剩翻几条就 OK 噶啦。
2: 但攞走嘅嗰啲系。
3: 即系你意思系唔系冇嚟就咁等噶嘛？系
2: 点样？
1: 揾咗红布，揾个红布包起嚟啦，系啊！到时如果佢真系舍得啦，咁我揾间庙咁样送过去咯。O K 嘅，好多地方都接收嘅，系啊。
2: 好
3: ，O K， 好，同阿先生倾到呢度，可唔可以试下先？
0: 好啦，唔
2: 该晒
3: ，Thank you， 拜拜。唔系因为一开头嘅时候听，即系我都系咁嘅人，所以我都谂紧啊咁。都好难同灵体有关系，但我觉得系可能即系个要嗰个种安全感或者能量咯，系、嗯、啊，即系试下先。
1: 好多中意堆砌好多嘢喺屋企嘅人咧，就系对于呢样嘢嘅缺乏啦。
2: 好好啊，你呢个解释，我真系从来冇谂过系咁样喎。
1: 佢就好需要呢种能量去俾到佢，所以人咧唔需要外边嘅嘢俾到你噶，你自己个心里边觉得啊。我
2: 自己强大，
1: 冇错，我自强不息就可以去 handle 好多事情，外界嘅嘢其实好多都系虚嘅啫，系啊，帮唔到几多。
3: 冇错，虽然咧我哋系命运解话师，我哋同好多玄学有关系，但系咧就要记住，我哋唔系话所有嘢咧都一定系哇一定有鬼啊有圣啊咁样，都真系可能寻求唔同嘅一个情况啊吓。我哋又了解到多啲，转头翻嚟就听下其他听众嘅电话啦。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i， 我是永桥 Jasper，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晚上10:38。
4: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8: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9: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8: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9: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8: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1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

0: 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2: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3: 先知名局 APP 汇聚全球至优秀导师，是你至值得信赖的身心健康平台，让每个人找到方向，看见更多可能，活出更好人生。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5: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4: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4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远距离梁咏琪。

0: 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1: 灵魂解惑师关宝慧、黎莉、雷电道长、风穗。
6: 广告时间我打咗俾以下呢位嘅听众，但系佢把声都真系好沉下，睇嚟佢都好唔开心。阿 man 喺度，阿 man
7: 一啲都唔 man 喎，你
6: hello 阿 man
7: 一啲都
6: 唔 man，
7: 系
6: 好嘢喎，其实阿 man
8: 系你好，
6: 系阿 man， 请讲下你嘅情况啦，睇嚟你都应该好愁下。
8: 我情况就系喺一年多啲嗰阵。我就同我男 ex 就分咗手啦，咁我都有揾佢要求同佢复合嘅，咁就一定要有人去啦，但系佢都唔理我啦。
6: 嗯，
8: 跟住嗰晚之后，咁我哋就有倾过一阵嘅，但系去到半夜之后，佢无啦啦话条腰好痛，因为佢之前都冇试过腰痛嘅。跟住第二日啦，跟住佢都系坚持唔肯复合嘅。跟住到第二日，跟住我就再打电话俾佢啦。即系佢嗰晚就直接发咗我冷战，发我脾气啦。
9: 即系你系想复合嘅，你打俾佢系？
8: 系，我问佢点解要分手啊？
9: 哦 ，OK， 系。
8: 跟住佢就唔听我讲啦，佢坚持话我要分手，我唔想再同你一齐。
9: 嗯，我想问一问佢因咩事同你讲分手噶？佢讲分手嘅时候状态咩系点样噶？
8: 其实我哋已经闹交咗一个星期，佢去完旅行之后，佢未去旅行之前，我哋已经闹咗交。佢瞒住我自己去旅行啦，咁跟住我哋就发咗脾气咯，咗成两个星期啦。佢期间都有揾我嘅，但系咧到去完旅行嗰一日翻嚟啦，跟住佢就冇再揾我咯。
9: 嗯。
8: 跟住到我再揾佢嘅时候，佢就话我哋分咗手啦咁样咯。
9: O K，
6: 咁你觉得好古怪？
8: 系啊，跟住佢当晚就发我烂仔啦，系劲大脾气啦，抌烂晒，即系抌一啲落地下啦，但我未见过嘢。佢之前都冇试过咁样对我发脾气嘅。
9: 嗯，
8: 第二日我就打电话俾佢，即系第二晚啦。跟住无啦啦有个女仔系出喺隔篱同佢讲嘢话，你早知系咁样啦，你当初就唔应该咁样对佢啦。跟住我心谂咩事？我做咗啲咩嚟啊？
9: 嗯，
8: 我就怀疑嗰个女仔落咗佢降头咯。
9: 哦，
8: 因为
6: 即系你就怀疑有另一个女士系啦，你嘅小三啦，系啦，简单嚟讲，你就觉得小三系落咗你嘅男朋友个降头，所以佢同你分开，系咪？
8: 系啊，
6: 师傅系咪得了解？睇到同埋落咗降头之后，咪性情大变呢？
7: 首先我哋先嚟科普下先，咩叫做降头？
9: 系啦。
7: 降头咧呢样嘢咧，佢嘅落降咧需要一啲叫做介质啦。我哋话头发啊、指甲啊、血液啊，或者条底裤啊，都系可以即系贴身衣物啦，可以通过啲介质咧去落降嘅。
9: 系
7: 咁，你话有冇飞头降啊？用啲意识去落啊？咁啊，当呢个人嘅即系。精神狀態比較弱嘅時候，或者都可以嘅。但係落咗降頭咧，一般咧我哋都好容易去即係感覺到啦。呢個人咧，首先第一個個眼神咧就比較涣散一啲啦，比較冇乜力量啦。咁我啱先我都收到啲相咧，但係我見到佢好開心。
6: 我都覺得係唔同嘅 pose 咁樣。
7: 係啦，係啦，係啦，冇錯。
6: 唔係因為我哋有相嘅，
9: 對唔住，
6: 係就見到你嘅ex 啦，而家就 ex 啦，就係同另一半嘅，即係而家嘅另一佢嘅另一半相啦。
7: 但係個眼咧，佢係唔係涣散嘅，係桃花眼嚟嘅。
6: 哦，中重點啊！
7: 哦、第二个咧，同埋我哋会见到个印堂啦，会相对嚟讲会暗少少嘅，咁、
9: 嗯、
7: 啊暗少少咧就中容易入光啦。咁啊仲有啲话咧，就系、是、眼睛上边有啲黑点啊，或者一条线啦吓。咁咧人嘅感觉咧四肢无力啦，睡眠噩梦啦，跟住又会怕光啦。佢仲去旅行喎，
9: 系咯，
6: 仲要自己一个去旅行。
7: 唔系，梗系唔系啦。
9: 系咪旅行降啊？嗰个叫
7: 系啊。
6: 你听唔听到啊？仲可能唔系一个去旅行，
9: 系应该唔系一个啦。
7: 小三去旅行。
9: 喂，同埋我想问，系咪咁易落到降嘅咧？即系有几多师傅又咁叻，可以咁样帮人落降嘅咧？我又想知。
7: 落降真系落到降，但系真系冇咁易落到降。系，首先呢、這个师傅佢要承担好大嘅责任，
9: 系啊，佢只要孭飞噶，其实
7: 系啦，就佢肯定要孭飞啦，咁所以你要俾好多钱佢咯，所以呢个代价一定系大嘅。第二个咧，同埋呢个人，佢如果系个意志力好坚强嘅，你点会落去讲？如果系咁，
9: 冇错，
7: 乌克兰落降俾普京得啦，
9: 冇错，
7: 唔使打仗啦，
9: 冇错，
7: 直接赢啦，
6: 系啊，就系做唔到呢件事，
9: 系啊，真系系。
6: OK， 我哋啱啱咁样讲完之后，你觉得你而家仲觉得你嘅X 系咪都真系同降头系有关系呢？
8: 因为我都查询咗几个师傅，都话佢系真系落咗降头噶。之前你呢度上节目嗰个蔡师傅咧，佢都话咗系我 X 系真系落咗降头噶。蔡师傅，
6: 我冇，
7: 冇，唔识佢又。
6: 系啊，我哋而家有好多对眼，七对眼，但系嗰度你又望我眼啫，真系假画师啊！
9: 真系假画，唔系我想问、啊、你嗰啲师傅，因为佢唔会，你唔会叫到你男朋友亲身去俾佢哋见噶嘛？
8: 咁你可以睇，咁我俾我张相去睇，同埋啲视频拍住佢睇嘛。
6: 但你系咪都系俾呢两张相啊？
9: 呢两张相啊？
8: 我俾咗，唔系佢去旅行嗰啲相嚟噶，系佢同小三一齐嗰啲相。
9: 咁但系睇相，我想问师傅睇相可以知道佢有冇俾人落降嘅咩？
7: 佢如果系比较严重，可能睇到嘅。
6: 喂，但我想讲咧，我想睇你张相啊，即系唔好意思讲一句，佢个小三似俾人落降多啲。

0: 即系佢个只眼飘到咧，
1: 因为佢系落降嗰个嘛，咁样咪受影响。
2: 唔系啊，落降嗰个系师傅嚟嘅，因为我
3: 系啊，
2: 我讲啲唔好听嘅嘢啦，系啊，可能咧你系太爱你男朋友啦，你想将呢个问题咧系将佢推向咗呢个降头嗰度，人生咧。赖其他嘢系好正噶，因为佢容易系唔关我哋自己嘅事啊。咁我觉得你似系中咗一个叫做不甘心嘅降，
3: 系
2: 令到。
1: 但系我真系问咗好多个师傅，佢都系咁样讲。
4: 咁嗰啲师傅
1: 讲大话噶嘛？
3: 嗱，又咁讲，未必系讲大话噶，可能佢真系睇佢觉得。佢自己覺得佢冇好難評判佢係真定假嚟覺得咯，你明唔明啊？佢又唔會講大話嘅。
4: 係啦，嗱，阿 Man， 我哋都係攞翻個中肯嘅先啦。嗱，因為咧，我就睇咗你俾我哋嘅相啦，你嘅樣啦，你即係小三同埋 X 個樣啦，咁啊，我哋喺呢兩張相裏邊咧，我哋嘅阿師傅都覺得佢應該同降咧係冇關係嘅，因為有佢嘅眼神啦，有佢嘅印堂啦等等，我哋覺得係冇關係嘅。咁但係如果你都係覺得，咦唔係、哦，幾個師傅咧都係同落降有關係咁、哦、啊，咁就你就要諗一諗。
3: 我又想問嗰啲師傅，咁有冇教你點去幫你點去解降咧？如果既然佢覺得佢係俾人落降，佢有冇提供方法俾你咧？
1: 有啊，佢哋做殺小。
3: 去边度做啊？去
4: 大家师傅度做啊？
1: 佢哋
4: 师傅帮你做，
1: 要啊，去现场做
2: 咯。咁做完咧，
3: 你有冇做到？
1: 因为做咗，但系咁小三一直都有继续做白事噶嘛，咁咪之后都做唔到佢。
4: 嗱，我又问一问先啊，即系大声先啊。嗱，因为降咧就如果假若啦，即系佢所阿 Man 所讲嘅系啱啊。佢虽然系阿小三叫师傅帮佢落啫，咁但系小三需唔需要承受啲果啊？
2: 梗系要啦，
4: 系咯，冇错。咁你小心，已经承受果会有啲咩嘅可能性又发生咧？
2: 首先我哋觉得咧，简单啲嘅就可能身体上面有问题，严重啲咧就性命上面有问题嘅。所以呢个小三唔知系咪真系咁爱呢个男仔啦？系啊，
4: 系啊，因为就系如果嗱，小三同佢都系好快乐地生活落去，咁佢又冇事冇干。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去落人降，但系你又冇任何嘅果出现，我又觉得唔
2: 系
4: 好
2: 系啊，逻辑唔通啊。系啊，另外咧，你揾到师傅咧去同佢解降，即系要同嗰个人做嫁娘。咁你嗰个师傅亦都好有信心去
3: 系做到先得，
2: 做到先去解呢个降噶。咁你做完之后又冇乜，咁嗰个又做翻嚟，系啦，
3: 咁啊真系斩搞，
2: 系啊斩搞噶啫。
3: 其实你仲中意佢啲乜嘢咧？你有冇谂下？其实你系因为唔忿气咁样啊，定话系咩情况咧？
4: 你而家仲好爱佢啊？咩？
3: 系咯，
1: 唔系啊，
3: 系咪先咯？有靓女你自己，但系好似
4: 系咯，我都想话话咩？其实你几靓
3: 啲乜嘢啊？
1: 但我想知道个真相系咩咯？
2: 真相佢就系同个小三一齐咗好耐，然之后搵个借口。
1: 但系佢哋唔系咯，但系你真系冇缘分嘅噶。
2: 你又知佢冇缘
3: 分，点解你会知咧？
1: 佢哋两个短短两个星期就一齐咗咯。
3: 咁唔代表佢冇缘分噶，
2: 咁代表你前男友系渣男啊？知唔知啊？你接受唔到呢个渣男嘅事实？
3: 我唔
2: 系
3: 好敢讲啊！既然你讲咗，我觉得系，
2: 因为我身边太多渣男嘅朋友啦。诶，佢啲行为已经系即系骗子嘅手法层出不穷。
1: 但系佢之前嗰张相系好残噶，我冇俾你哋睇过啫。
3: 咁你点解你唔俾张残啲嘢我哋睇啊？
4: 但系呢两张就算佢之前残，而家两张都好精神喎。
3: 鬼打冇咁精神过我。
1: 咁呢啲系再之前噶，佢而家
3: 应该
1: 好
3: 残。但系你点解会知佢而家应该好残呢？
4: 我觉得咁啦。
1: 佢哋会拖喺社交网络咯，我有睇到佢哋啲嘢咯。
4: 我觉得咁啦，阿 Man， 其实你都唔爱佢啦，即系唔需要再执着佢究竟系咪俾人落咗降，就算系俾人落咗降都好啦。其实你都同你都冇关系。
3: 冇错，
4: 都系佢自身嘅问题。我觉得不如你就系、
1: 是，但系佢有影响紧我。
4: 佢影响紧你咩？影响紧你咩？影响
1: 紧你咩？做紧法事，佢影响到，成日都觉得个心口唔舒服，我即系人都喺度愁啊。我以前唔会有呢啲咁嘅谂法，或者我冇特登去谂呢啲嘢啦。但系佢无啦啦都会咁样出现、啊。
2: 你试下同佢真正咁告别地。分手就冇噶啦呢样嘢，
4: 系
2: 真系噶。
1: 点样真正地告别人？执着咗我咯，人哋听我，
3: 咁点啊？
2: 咁你咪唔好再执着于。

0: 呢件事啦，
1: 其实你唔舒服嘅系你嘅心魔啊，冇人落你啊，冇人落光，
2: 真系冇。
0: 你太固，你太眼镜啦。
2: 真系佢只眼真系分毛重噶咯。
0: 你呢个叫做不甘不忿，系
1: 啊。不如咁样啦，
2: 我真系揾过啲泰国师傅系咁样讲噶。
1: 咁样啦，其实咧，我觉得如果我哋咁样争持咧，系好难有个答案嘅。不过咧，即系真系，如果我哋系嗱，讲真，缘分啦，打电话嚟，我哋又接到，我哋真系好多听众电话，但我哋都接到你的电话。其实呢个时间嘅时候，我哋嘅建议就系、其实不如你真系好似啱啱就系大家所讲，即系风水师兄啊，即系啊关宝慧所讲，不如你放开，
3: 冇错，
1: 完全唔好再睇佢嘅社交网站，唔好理佢，佢 block 咗你噶啦嘛，咪顺势地唔好再。
3: 系啊，
1: 同埋你喂，你靓噶，
3: 唔系咯，
1: 真心我哋有你张相，咁做乜？佢嘅问题就系佢嘅问题，而你啱啱想讲啊，你会唔会唔舒服啊？成晒多啲太阳喺呢段时间，晒多啲太阳，系啊，咪
3: 系啊，我哋而家帮理解降，
1: 你
3: 都系你中降多过佢哋，系啊，
1: 你晒多啲太阳系因为我哋攞翻多啲能量，
3: 即系嚟啦，同埋旧嘅唔去，新嘅唔嚟啊，放手啦，
1: 你咁后生，
3: 咪咯，咩事啫？
1: 系啊，你睇我同阿关宝咪几肉紧，
3: 咪
1: 师兄完全唔好理住啦，呢个交俾我哋两个，
0: 好嘅好嘅，
1: 放开佢好唔好？因为再执着，其实都对你嚟讲，你好难再好，我 move on 同埋揾一个更加好啊，
3: 系，
1: 我觉得好似。无谓俾一个渣男，唔值得啦，唔好话渣男啦，唔值得嘅人拖住个后腿，好冇？
2: 我哋真系睇唔到。
3: 你试下去谂下我哋讲嘅嘢先，好冇？
1: 试下先，系啦，
3: 你有啲乜嘢真系再严重发生啊？你再揾我哋。
0: 你咁样，
2: 但系而家咪好严重，所以咪揾你哋咯。
0: 你
3: 而家个严重系你心魔啊！我都话系你自己嘅
2: 心
3: 态。
0: 咁你又不如唔好理佢啦，你唔好谂佢啦。
3: 唔系，大家系啦，大家不如叫你唔好谂佢啦。
2: 我真系冇谂，但系成日咁样搞，我唔明白。
1: 边个佢？你话俾我听，个男仔搞你啊？个小三，小三搞你啲乜嘢？
3: 搞你啲咩咧？
2: 咁佢落咗个 X 嘅光头，咁佢会影响到我嘛？
1: 佢搞个 X 啫嘛，佢唔搞你啊？
3: 影响你啫，你唔理佢，咪唔影响唔到你咯？
1: 嗰个情况系咁。嗰个人落咗个降头去小三度，我当呢件事成立 ，OK？ 好啦，佢落咗个降头落小三度，你已经同你 ex 分开咗，分开咗噶啦嘛，咁分开咗佢搞你唔到噶。
2: 但我分开咗两年都系呢啲情况
1: 喎。乜嘢情况？
3: 呢个情况系你成日挂住，你要关注人哋个社交平台。
2: 我冇关注佢。
3: 你冇关注佢，咁点解你会觉得佢仍然落紧个降又咁要打电话上嚟咧？
2: 我点解？我就系想查询下佢系咪真系有嘛？
1: 好，我哋话俾你听，
3: 就
1: 系
3: 冇，
1: 我哋觉得冇，
3: 系啦，我哋觉得冇啦。
2: 我问咗咁多个师傅，
1: 嗱系啦，嗱依家我哋争持紧，
2: 第一你唔识嗰个师傅，我俾你哋睇咯。
0: 系真系唔识，真系唔识，我觉得你真系自己中咗降。中咗个不甘心降，
2: 冇中降。
1: 不如咁样啦，你咁样争持咧，我哋都唔系办法。我哋而家因为真系时间关系，我而家去到你真系差唔多啦。
3: 你快啲好好去思考下我哋嘅提供嘅意见。
2: 即系你都帮我唔到啊？
0: 唔系
3: 啊！我哋帮紧你就系叫你唔好谂啊，因为我哋觉得佢唔系中降啊。
0: 系你自己有问题。
3: 我觉得你中降似中降多过佢啊。
2: 因
3: 为
2: 我俾人真系好差嘅时候
1: 咧，要睇咯。我知道嗱，不如咁样啦，其实真系嘅，你俾晒相我哋睇。我哋知道晒所有嘢，我哋听晒你嘅故事。
2: 咁呢啲佢美颜咗啫，你唔觉得佢想系美颜啫？边？
0: 唔系你任何嘢都攞嚟揾个藉口嘅话咧，咁呢个世界上咧就冇得玩噶啦。
3: 嗯、
0: 你不如转变下自己啦，揾个下一个啦。
3: 冇错，冇错。
0: 你冇揾唔揾下一个之前咧，你依然喺呢个漩涡系出唔到嚟嘅。你呢个世就咁废咗噶啦。希望你早日出嚟啦。你喺呢个漩涡度再
3: 回头是岸。
0: 系啊，系啊。
1: 因为我哋其实都好尽力去帮你噶啦。哇，咁但系我哋真。系好希望都帮阿 Man 啦，或者阿 Man 今晚嘅时候再谂一谂我哋所讲嘢啦。
3: 好好谂下我哋讲嘅嘢。
0: 系啊，如果太执着，佢只会喺个漩涡度出唔到嚟。
1: 太执着有阵时都搞唔掂啊！咁啊，唔该晒两位，我哋都休息下，拜拜，
3: 拜拜。
4: 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助你拆解命运。
5: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晚上11点，
7: 新城广播新闻。

0: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并宣布法国将会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包括向乌方提供拦截弹。在接近两个钟头的会谈中，马克龙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交付最新型号的法国装备和防空拦截导弹，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空袭，但他未有透露这次提供拦截弹的具体型号、数量和交付时间。马克龙又承诺协助乌克兰联系其他擁有愛國者防空系統配套導彈的盟國，統籌並推動國際間的防空物資協調。馬克龍再次確認法國準備向烏克蘭發放相關導彈技術的生產許可，支援烏方本土國防製造。兩國元首又討論了與美國總統團隊的溝通狀況和外交協調步驟，同時就今明兩年烏克蘭的國防融資需求以及加速執行雙邊國防協議交換意見。朝中社发表评论，强烈谴责日本计划大幅增加国防预算，指责东京当局正为侵略战争作准备，并将为地区及世界带来新动荡。日本防卫省正申请下一个财政年度高达 8.9 万亿日元的创纪录国防预算。朝方批评此举再次刷新历史纪录，是危险的军备扩张。朝中社表示，尽管这项预算尚未最终确定，但这个举措清楚地表明日本正在度危险地增加战争预算，这将会制造新的地区性乃至全球性危机。朝中社又说，这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将进一步增强军事力量，以完成侵略战争的准备。据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极有可能计划在9月中下旬改组内阁，同时调整执政自民党的高层人士。据多间日本传媒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9月中旬通过包括下调食品消费税在内的税制改革方案。一名自民党消息人士表示，税制改革方案获通过之后，很可能随即进行人事调整。据悉，这次将会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改组内阁。高市希望透过今次人事重组，为自己在2027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争取连任创造有利的形势。有传媒说，在可能进行的内阁改组中，高市预计将会留任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外界亦都关注高市将怎样部署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总务大臣林方正、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以及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姿等人的职务。这几个人去年都曾经同高市角逐自民党总裁之位。一个自民党资深人士透露，林方正或会希望利任国员，以便为参加下届自民党总裁选举作准备。政府今日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个公务员和1000架车进行压力测试，较现时皇岗口岸每个钟头最高峰人流高出20%。今次首次测试自助闸机，安排人员排队试用，咁期间无疑发现入境旅客走私烟草产品，又安排私家车测试排队轮候5合1个关仔道，以及无疑突然有大批旅客抵港乘搭公共交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多个官员在场视察。陈国基表示，演练整体运行十分畅顺，旅客车辆数量虽然多，但进入了旅检大楼都井井有序，实现了高效分流，提供了宝贵的实战经验。星期六会再联同广东和深圳方面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演练，届时公务员人数将增加至20000，压力测试将加倍。陈国基强调，早日开通是粤港两地政府的共同目标，会在确认实际操作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交代。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啦。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明晚8点，湾仔会展 Co 五 BC 隆重举行，敬请准时入场。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7: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6: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8: 逢星期四中午1:18，
6: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8: 有吴小姐同埋 Be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7: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6: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9: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10: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9: 第三位，
11: 留住你成就我，成就我者。
10: 马天佑呢首《有情人终成恶者》，云浩影呢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又上星期第六位狂爆五级啊！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作品陈柏宇嘅《旧酒新瓶》，被视为系2006年佢一首经典情歌永久保存嘅20年之后嘅延续篇啊！
11: 这颗心偷偷的浸满，不知道那是我。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7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4: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下午节目全线升级。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仲有周五限定陈小姿、怀玉、啤梨、我知定强势回归。
15: 2点至3点，走访人气歌手，分享最新力作，黎莉劲爆恶势力。
14: 3点至4点，全城粉丝大集会 ，Gigi 麦咏芝主理，上晒脑俱乐部。
15: 紧接4至5 ，KOL 联入大气电波，网络生态园区自动生成。科林、T-Max、司徒夹带、Miss Honey、Killer、OKKOL。
14: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0: 欢迎大家收听
1: Ben 同 Benson
0: 唱到行，我阿 Ben 李有毅，
1: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0: 诶、hey, ，Benson， 我哋今日请嚟呢位嘉宾咧，就同我都有啲关系啊、
1: 嗯，
0: 就系同一个组织，
1: 就
0: 系 AGA 啦，就系即系艺员嘅高尔夫球会啊。咁咧，佢又好劲嘅，佢打波非常之劲啊。
1: 佢系你系细，你系大大个睇佢细个打波。
0: 哇！佢已经十岁已经可以打公开比赛，
1: 系啊，
0: 代表香港嘅。佢就何雁诗啊。咁佢咧除咗系即系一个歌手啦，又系演员啦。咁、而且喺2009年咧，系经过超级巨星就系出道嘅。
1: 系啊，咁啊到而家咧，除咗呢啲音乐事业之外咧，更系一位非常之坚强嘅妈妈。
0: 系啦，咁啊，我哋大概11:30咯，我哋会请佢上嚟同我哋倾偈，分享佢而家最新嘅生活究竟系点样嘅。
1: 嗯，
0: 好啊，仔，今日我哋倾啲咩咧？
1: 嗱，上一集咧，我哋就讲到食，
0: 系啦，
1: 系啦，讲食。咁今集我哋都讲同食有关嘅。
0: 好，
1: 咁但系咧就唔系净系食落肚嘅嘢喎，就系、是。调味料
0: 哦，调味料，
1: 调味料。
0: O K，
1: 咁有咩调味料？诶、应该咁讲，有啲乜嘢嘅，即系我哋嘅味啦，其实可以 taste 到啲乜嘢味觉咧？通常、即系甜酸苦
0: 辣啦，系啦，
1: 甜酸苦辣咸
0: 系
1: 啦，甜酸苦辣咸啊嘛。咁但系咧，其实今日我哋拣咧就唔系头先嗰啲，就系拣辣
0: 辣。O K，
1: 系啦，我哋讲讲辣。
0: 辣啦，其实咧就辣呢种几特别嘅，因为好多时候咧，嗰阵时我听过一个 researcher，即系一个研究，佢话讲起咩食品，你个心急会加速跳动嘅咧。
1: 讲咩食品啊？
0: 吓，就系辣嘢
1: 啊！
0: 佢一讲起辣嘢嘅时候咧，啲人个心就会。會加速跳動嘅，係啊，咁呢個都幾得意嘅。不如咧喺開頭嘅時候咧，我就係以呢個資訊科技嘅一把聲，
1: 資訊性啲嘅，
0: 同大家講下啦，辣椒嘅來源同埋傳播嘅故事。辣椒原產地。就是中美洲和南美洲，即是墨西哥和秘鲁一带的。早在公元前7500年呢，美洲的原居民就已经开始食用这种和种植辣椒的了。在全球传播的时候是几时开始的，
1: 在1492年。因为哥伦布就发现了新大陆之后、就将这些辣椒带回来欧洲。由16世纪就由这个葡萄牙人呢经呢个海上嘅丝绸之路咧，就传入印度，
0: 传入印度先嘅啫。
1: 系啊，系传入印度先，然之后先再传入中国。嗰阵时大概系 around 明朝嘅中后期。
0: 嗯，
1: 系啦。
0: 初初嚟到中国嘅时候系咩咧？我嚟作为观赏嘅植物，
1: 唔系
0: 我攞嚟食嘅。
1: 即系可能辣椒，因为即系
0: 好靓啊嘛，
1: 好
0: 自然就好靓噶嘛。咁原来观赏嘅啫，后来就作为呢个调味啦。特别喺四川啊、湖南等地方，迅速流行啊！哇，劲啊呢只。嗱，你讲翻即系嗰个。

0: 我哋嘅味觉里面呢、
1: 嗯、
0: 其实就好多时候系辣系俾到我哋嗰个一个热感啊嚟嘅，甚至
1: 一个刺激感同埋一个热感。
0: 热感嚟嘅啫。
1: 但系呢我又用返你一句啦，但系大家有所不知。
0: 点呢点样有所不知呢
1: 有所不知。其实呢辣呢唔系一种味觉嚟嘅。
0: 唔系味觉嚟
1: 嘅。即系甜酸苦。甜酸苦呢都系一个味觉啦，咸都系一个味觉啦，但辣唔系一个味觉嚟、嗯、辣系一个触觉嚟嘅，
0: 触觉啊，
1: 系啊，系感觉嚟嘅，佢唔系味觉嚟嘅。
0: 因为点解味觉系点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嗰啲食物同埋我哋嘅味蕾，因为我哋嘅味蕾每个分布系唔同嘅，咁啊对住某啲嘅食物里边嘅味道咧，我哋就一结合咗呢、這个，我哋有即刻产生一个，哎，我食到甜啦，
1: 嗯，即系传递一个信息俾个脑，
0: 系啦，我食到甜啦，但辣就唔系嘅，
1: 嗯，
0: 就系兴，
1: 系一个感觉嚟嘅，
0: 兴嘅。Okay.
1: 咁点解会系？咁啊，爸爸，
0: 咁你解释啊？
1: 如果科学啲嘅原理嚟解释咧，就系因为辣椒里面嘅辣椒素啊，咁呢啲辣椒素咧就会刺激呢一个喺条脷上面嘅 TRPV1 嘅受体，咁呢个 TRPV1 嘅受体咧，其实系主要攞嚟侦测一啲高温啊同埋疼痛嘅。
0: O K，
1: 系啦，咁所以咧，如果你有即系你有呢啲辣椒素喺个
0: 口里面
1: 啦，咁只要低过一定嘅温度咧，
0: 系
1: 佢就会触发呢样嘢，就会令你个脑部就同你讲
0: 痛啦，
1: 我热。或者我痛系啦，咁、
0: 哦、
1: 所以咧，其实咧呢、這个即系辣椒素令到大家感觉咧、嗯，其实就系一个灼热感啦，同埋一个疼痛感。佢系一个味，唔系味觉，
0: 系痛觉
1: 嚟嘅，
0: 系痛嘅，
1: 系啦，
0: 几得意真系啊！有呢个咁样嘅，大家原来食辣椒系痛嘅，系一种苦嘅，即系受苦嗰种感觉啊！
1: 系啊，咁啊有啲分析好得意嗱，呢个就真系纯粹一个分析啦。
0: 系
1: 鸟类咧系。唔会觉得辣噶，
0: 系咩？
1: 系啊，
0: 系、okay.
1: 纯粹鸟类，因为鸟类食完之后咧，佢可以即系，因为靠辣椒，即系辣椒系要靠雀仔咧去传播种子，嗯、所以咧雀仔食咗咧，佢哋唔会觉得辣嘅，系人食咗先觉得辣嘅啫，
0: 系、啊、靠佢传播种子，
1: 传播种子，因为啲辣椒系攞嚟 protect 佢自己啊，即系保护佢自己，所以佢先会产生啲辣椒素，就唔想俾其他人食。点知道我哋又觉得妖又几正喎，
0: 咁辣椒银先辣嘅，最辣就辣椒银嘅，原来种子最辣噶嘛，
1: 系、哎、
0: 竟然间啲鸟类
1: 系 feel 唔到嘅，
0: 诶几得意喎呢样，
1: 系啊系啊，
0: 喂咁其实即系解辣嘅方法有啲咩解辣方法咧？
1: 嗱，如果食得好辣嘅时候咧，通常咧你有听人哋即系最 common 嘅就系咩咧？喂，俾冰水我，
0: 嗱，其实好似
1: 冰水咧。其实呢有两个原因，其实是不是最有效，应该这么说 是最无效的。第一为什么呢？因为呢会将辣椒素呢冲散了。
0: 嗯。
1: 那就是说呢你的手即是你的觸覺面呢是多了的。
0: 对。
1: 那、
0: okay、
1: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呢这个 TRPV1 受体即是佢要去到某一定嘅程度嘅温度咧，先至会 kick in， 你先会感觉到疼痛。咁即系话咧，如果你饮完冰水之后啦，咁你降咗温，
0: 系
1: 降咗温咧，即刻就停止咗，因为你感受唔到嘛。但系你个温度会慢慢自然咁升翻噶嘛。你一升翻嘅时候，那个灼热感又会再出现。所以其实系冇咩用嘅，其实即系纯粹系超级短暂先有用嘅。
0: 咁有啲人话饮牛奶好喎、啊，
1: 嗱，饮牛奶系非常，即系呢一个就系最劲嘅、最佳嘅方法
0: 解辣啊！
1: 解辣，嗯、其实但系点解会咁？点解关牛奶事咧？
0: 点解咧就
1: 系啦？咁我哋转头翻嚟再同大家讲讲点解牛奶可以
0: 解辣
1: 解到辣咧？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3: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线下午线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珍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1: 多堪记。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1: 教育家、
4: 生活家、
1: 体育家、
4: 艺术家、
1: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1: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流行。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Ben 同 Benson 抢到啊！
2: 我阿 Ben 李又艺，
4: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2: 抢啊抢啊抢啊！辣嘢真系好抢啊！
4: 系啊，但系真系有阵时好上瘾噶，
2: 绝对上瘾。
4: 咁、啊、但系如果食得太辣嘅时候又顶唔顺啊，需要解辣嘅时候咧、嗯，我哋头先就讲到一个最佳嘅方法啦。
2: 嗯，
4: 咁就系饮一啲牛奶啊，或者点解牛奶会解到辣啦？
2: 嗰个全脂牛奶好啲喎。
4: 系啦、啊，但系点解咧？
2: 点解？
4: 其实唔系净系牛奶嘅，其实咧。是一啲尤其是係有呢個角蛋白嘅嘢、哦，或者一啲脂肪嘅嘢，係、
2: 哦、
4: 特別容易解到辣，因為咧呢個角蛋白咧可以包住啲辣椒素，所以越飲一啲即係比較油啲、比較多脂肪嘅嘢咧，係可以將呢啲辣椒素包住。咁、佢包住咗咧，你感受唔到啦嘛。
2: 哦，
4: 因為有冇有陣時咧，你唔知你有冇試過切辣椒咧？切完隻手都係興噶嘛。
2: 係啊係啊，
4: 你都會辣噶嘛。咁、就係攞一啲即係有關油脂嘅嘢咧，或者一啲鹼性嘅嘢咯，你洗下佢咧，咁就會冇咗呢個感覺。所以咧、尤其是全脂奶啊，或者乳酪啊、雪糕呢啲咧，效果係非常之好。
2: 哦 okay、
4: 越多脂肪就越好嘅。
2: OK OK，
4: 係啦。咁因為有啲人就話：，試下個花生醬啊、椰奶啊，或者糖加檸檬呢啲咁樣，咁都 work 嘅。但係最好都真係即係容易飲到落去嘅，就係、是、全脂牛奶或者一啲乳製品。
2: OK， 咁大家又可以試下嘅。如果食得辣嘅時候又唔需要嘅，但好多人真系食得好好劲喎，食得好辣。
4: 提醒一下先，你食完咧，你包裹咗，即系你包住咗啲辣椒素之后咧，你都系照吞咗落肚嘅，
2: 代表你口唔觉辣，
4: 你口唔觉辣伤你个胃喎，胃好好啊嗱，
2: 依然都伤胃噶，
4: 系啊，所以如果食过量咧，其实都对个胃系唔好噶。
2: 嗯，咁话原来食咗辣之后，个大脑就会释放内啡肽，一种天然嘅止痛药，同埋多巴胺。
4: 嗯。
2: 所以產生一種痛
4: 痛得嚟又有快樂感覺嘅
2: 快樂感覺，
4: 又痛又快樂，
2: 又痛又快樂。所以辣咧就真係會上癮
4: 嘅。係啊，因為嗱，同埋咧如果長期食得多啦、其實你都會對呢啲辣椒素咧有啲耐受性嘅。
2: 哦，
4: 係啦，所以點解有啲人越食就越辣，但係越辣咧
2: 就越想食，
4: 就越想食。有陣時係仲要唔夠。咁又要再加，即係因為好似追呢一個多巴胺咁樣，
2: 冇錯，
4: 越追越多，係啊，所以就容易會成為你個輕度成癮嘅。
2: 咁其實咧，辣椒少少係冇問題嘅，就千祈唔好過多啦。咁原來呢位日本嗰邊咧有個叫做十八禁咖喱喎。
4: 哦，十八斤咖喱
2: ，OK， 即系要十八岁以上先正可以食嘅。
4: 点解咧？
2: 因为佢系好辣。
4: 你讲到我以为系啲咩十八斤出唔出得街？因为十八斤
2: 咖喱咁啊，咁啊，系啊，咁。

0: 真係有嘅，包括啲薯片咧都有啲十八禁咖喱嘅薯片，佢話要十八歲以上先可以打開呢個。
1: 呢個擺到明就係嗰、那個係一個 promotion 嘅方式，我覺得。
0: 即係總之佢就係好辣啦，即係辣到好緊要嘅。咁、如果辣裏邊你自己覺得乜嘢最辣？嗱，我嗰陣時即係喺中國裏邊都一段嘅時間啦，去到河南啊或者其他呢啲地方嘅時候咧，佢哋食辣咧，咁我哋有微辣啦。有中辣啦，有大辣啦，有超辣啦，跟住仲有一个咩辣咧？
1: 地狱辣嘅，
0: 唔系叫变态辣。
1: 哦，变态辣，系
0: 真系变态嘅。咁佢一日烧嗰啲鸡翼啦，咁啲鸡翼里边，我话好，我唔惊整个变态辣嗰时。
1: 食一只啫，系咪先？
0: 掂下都唔得啊！
1: 咁夸张，
0: 掂落个口嗰度，哇！个辣个兴都直成系。即係好似豬嘴
1: 火咁啊！
0: 係啊，因為其實聽講啊，佢哋根本唔係辣椒嚟㗎啦，已經用到啲化學辣嘅。
1: 哦，
0: 即係因為如果辣椒邊有辣到咁勁啊？
1: 嗱，我真係想試一下，我想試一次。即係我聽講，即係有啲即係極世界上極辣嗰啲辣椒咧，就係、即係你係唔可以，即係你皮膚掂到都唔得，要戴住手套去處理嘅。即係唔係食嘅直頭，食嘅話就好辛苦㗎啦。
0: 咪咯。哇！咁咪就揾自己嚟搞
1: 嘅
0: 啫。
1: 哦，你係要著戴住手套去處理嘅。咁不過咧，講起呢啲咧，其實咧喺世界各地咧都有啲好同辣椒咧都有啲關係嘅一啲有趣嘅例子嘅。
0: 好啊，講嚟聽下。
1: 係啦，咁咧
0: 嗱，你想講邊個先？
1: 等我揀先。嗱，我哋揀一揀啦，咁啊，尤其是喺揀墨西哥呢個，我覺得，因為墨西哥嘅辣椒咧就係
0: 佢哋起源噶嘛，
1: 係啦，佢哋起源噶嘛，所以其實佢哋每餐都有啲，即係一定要有啲新鮮嘅辣椒，所以咧辣喺墨西哥咧就有食辣椒嘅比賽嘅，
0: 辣椒比賽，
1: 係食辣椒嘅比賽，
0: 哇，
1: 咁其實年年都有噶啦，咁但係原來咧即係曾經都試過咧，因為佢哋要食咧差唔多超過100隻啊！嗱，你平時煮餸最多咪落6隻、10隻，
0: 100隻辣椒，
1: 食一個人食100隻，極辣嗰啲，我哋食嗰啲已經係微辣嘅咯。係
0: 啊，
1: 咁咧其實係會誇張到點咧？就係會腫到講唔到嘢。
0: 哇！呢啲真
1: 係虐待啊！個嘴一從直頭個喉嚨都會收縮，腫到講唔到嘢嘅
0: 虐待。
1: 係啊，咁咧但係又好得意喎，佢係繼續即係都會繼續笑，繼續去玩呢啲咁嘅比賽咧，即係。所以话即系墨西哥嘅呢个佣金文化系，
0: 哇，都
1: 非常之极致啊
0: ！Chili 啊嘛 ，Chili dog 啊，我成日嗰阵时食嗰啲，即佢一定系有一定嘅辣椒里面，佢先正可以叫墨西哥嘢。好，泰国啦，泰国就以酸辣为主。佢哋冬阴功啊、青木瓜、沙律呢啲代表嚟噶啦。咁食辣嘅极限咧，就我觉得佢哋觉得系以开胃啊、去湿啊咁样为主咯。即系嗰啲佢嗰种酸辣，我又觉得几好食。
1: 系啊，我都觉得，因为佢有少少甜甜地咁样咧，好开胃嘅。所以我谂香港人，所以点解香港人会
0: 中
1: 意
0: 食泰国餸？
1: 系啊，中意食泰国餸，
0: 即系接受到嗰种辣嘅程度，即系未去接受到。嗱嗰阵时咧，你三个字。不怕辣呢三個字咧，咁啊問人你食唔得辣，佢話不怕辣。咁
1: 哦，不同埋怕或者
0: 辣，跟住咧辣不怕，
1: 辣不怕，
0: 跟住怕不辣啦。
1: 我怕唔辣，哦係啊，
0: 其實最嬲尾嗰啲最食得辣嘅人就怕佢唔辣啊。
1: 因為嗰陣時喺我嗰陣時喺湖南。
0: 系
1: 嗰阵时，即系去世界杯比赛啦。咁湖南其实都留过一段时间嘅。咁咧嗰段时间就夸张啦，因为一去到咧，我系佢哋食湘菜噶嘛，
0: 湘菜
1: 辣嘢噶嘛，
0: 就系怕不辣啦。
1: 冇一餐系唔辣嘅。咁我嗰阵时我就好记得咯，我就唉唔紧要啦，拣个菜嚟食啊，菜唔辣啦啩，菜先系全餐最辣嗰样嘢嚟噶呢个，
0: 好辣我俾你听。
1: 餐嚟第一餐，我想，哎，喂，你食得辣？我话，哇，餐餐都咁辣，我顶唔顺嘅。然之后谂住，哎，嗌个菜咯，哇，辣到佢落啲菜，即系佢就算炒一个嗰啲，佢哋娃娃菜嗰啲啦，落唔系一两只辣椒，都一半红啊。
0: 嗱，我话俾你知，
1: 但系你睇唔到佢辣嘅，佢夸张地咧就系你望到佢
0: 唔红
1: 噶，佢几粒嘢噶咋，即系总之有啲红色喺侧边咁样嘅啫，但系。嗰、那個辣嘅程度好誇張，
0: 你知唔知佢嗰鍋啊，乜都唔落炒都辣嘅啦。
1: 你諗下幾多炒，全部都辣椒，好誇張，
0: 好誇張啊！
1: 好誇張嗱，然之後印度咧，印度又係食辣噶嘛，
0: 係啊。
1: 印度咧嗱，喺某啲地區嘅婚禮咧，係有一個叫做辣椒考驗喎，
0: 唔識得辣椒。

0: 系咯，
1: 你何况冲凉，即系有啲位系
0: 有啲位唔辣得噶嘛？
1: 你食完都有啲位都顶唔顺啦，系咪先？哇，简直系即系嗱，佢哋话有排毒功能啊！
0: 唔放唔排，你成身都出晒汗啦，唉，乜都屙晒出嚟，
1: 全身都即刻排毒啊！
0: 系啦，全身即刻排毒。唉，哇，总之，诶，讲起辣嘢真系，不如啊，我哋整翻餐咖喱先啦。
1: 好，
0: 十八斤，
1: 十八斤咖喱，系咖喱啊，
0: 咖喱啊，
1: 系啊，纯粹因为太辣咋，冇咩原因嘅。
0: OK， 咁我哋休息一阵间，就请嚟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何兰诗。

0: 晚上11:34。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

0: 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5: 两仔爷
6: 两个钟，
5: 超轻松。
7: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亲在度行。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我系 Ben 李友毅，
9: 我系 Benson 李国威。
8: Benson， 我哋今日请嚟呢位嘉宾系好犀利噶，咁佢系歌手啦，兼演员啦，佢喺2009年超级巨星出道噶喎。
9: 冇错啊，咁啊，到而家咧，除咗音乐事业之外，你亦都系一位非常之坚强嘅妈妈，佢就系
8: 何雁诗。
10: Ben 同 Benson， 你哋好，
11: 你好，
8: 欢迎啊，欢迎晒，欢迎晒
10: ，Thank you。
8: 喂，今日真系第一次，真系亲自见到你，因为我成日咧就喺我哋嗰阵时 AGA 嗰度咧，就见到你，哇！我何雁诗入嚟我哋嗰度，我哋赢硬啦。
10: 系啊，嗰阵即系诶，我谂都成都一段时间，
8: 一段时间啦，
10: 咁差唔多十年都有啦。即系嗰阵就参加咗艺人歌尔夫球会啦，但系我最后就而家就唔系嘅，但系因为我发觉咧，我个出席率唔够，
8: 唔够，
10: 系啊，我好少出席。
8: 我 exam 俾你，
10: 系啊，所以诶系啊，都一段时间之前啦。
8: 系啦系啦，咁其实讲起打高尔夫咧。你好細個開始打噶咯？
10: 係啊，我六歲開始打 golf 嘅。咁當時其實都係因為想揾一個運動係可以即係一家人一齊去參與啦。咁爸爸都年紀大啲嘅，咁就覺得我可能高爾夫球個壽命可以長啲，即係打 golf 可以打耐啲。咁所以就一齊學咯。咁同埋我又細粒啦，即係我5'2" 咁，細個都係細粒噶啦。咁大大下都有嘗試參與下其他運動咧，但係即係因為身高嘅所限。就其他運動就唔係好叻，最後就真係全副心機擺去打 golf 咯。
8: 哇！你好勁喎，嗰陣時代表香港隊嘅喎。
10: 係啊係，嗰陣十歲嘅時候去應徵做港隊啦，咁就12歲就開始代表香港去比賽啦。咁係咯，我嗰段時間我覺得係我自己進步得最快嘅，因為有好多朋友一齊去練習啦。咁我又係獨生女，所以之後係即係自己練習好悶。咁當時認識咗好多朋友之後咧，就個進步快咗好多咯。
9: 但係當初其實你話你六歲係你揀嘅定係
10: 唔係㗎？唔係㗎，被委派嘅，係被委派嘅。唔係咁，但係我覺得好難嘅，即係當你係嗰個年紀咧，其實你都唔知呢個世界有啲乜嘢。咁所以好多嘢都係父母幫我選擇啦。無論係話運動啦，定係音樂都係啦，即係嗰陣可能學琴都係我父母覺得我要學，或者學小提琴要學。咁但係好多嘢都係比較我好多嘢都係比較三分鐘熱度嘅。咁唯獨係歌，可能有父母嘅督促之下就個壽命長啲咯。係啊，係咯。
8: 佢六七歲嗰陣時候，我又買齊曬嘢俾佢學。
9: 哦，係啊，係啊，好多時間嘅。 但係冇咩用，
8: 但係冇用。
9: 我係
8: 佢堅持唔到，
10: 唔係都係。其實我而家
9: 要成日去㗎嘛，係
10: 啊
9: 係
10: 啊
9: 係
10: 啊，
9: 得㗎嘛，你唔好得喺屋企淨係練。
10: 嗰陣就喺馬鞍山嗰頭練波嘅，係啦。咁我自己都係住新界嘅，咁所以不過我發覺咧，即係呢個年紀咧，基本上個個都係三分鐘熱度嘅，即係好難你去咁細個，好 rare 先會話哦，唔係我一心就要諗住呢一世人要打 golf， 咁好少可嘅。咁所以雖然嗰陣我爸就即係好 strict 啦，佢好多嘢都係即係練波練到喊嘅咁嗰啲，係但係
9: 啲人練琴練
10: 係啊係啊，練波練到喊，但係我如果唔係有佢咁樣督促我咧，都好難有任何成績咯。所以而家諗翻都係一件好事嚟。
8: 哎呀，早知啦，定我哋喊都唔理咧。
9: 嗰陣時你都我去練琴㗎，即係咪六歲開始學咯？
8: 係啦，
10: 差唔多。我好啲，我五歲學到八歲，差唔多，大家都係。
8: OK。Stephen， 我哋呢个节目叫做 Ben 同 Benson
9: 扯道行，系每一次都我哋都会想问一问嘉宾一样嘢，就系、是、嗱，既然我哋嘅扯道行啦，咁你又点样扯道行咧？你嘅人生里面边一段时间你系最扯，或者系扯啲乜嘢，或者有几扯？
10: 我谂最即系其实我本身个人都系扯底嘅，系、哦、啊，
8: 啱啱嚟我哋节目，
10: 系啊，即系我系劲 ADHD 嗰啲人咧，坐唔定咁样啦。由加埋由细个嘅时候已经开始打 golf 啦。咁如果你话练波最扯咧，就系、是、我谂由14岁到18岁嗰个阶段，因为嗰阵就系啱啱知道亚运会有高尔夫球啦。咁我参加嗰年，如果我冇记错咧，系第一次有业余嘅选手可以参加嘅。我唔好肯定系咪第一届有 golf， 但系因为以往系净系得职业咁样。咁跟住即系之后知道可以参加亚运，有机会参加亚运，就嗰段时间系真系读书以外所有时间都系去练波噶啦。咁除咗嗰个阶段之后，其实我喺电视台拍劇都好扯嘅，拍劇係我諗係我人生經歷過，即係對於體力上嘅勞動係最癲嘅，因為我未試過即係譬如打 golf 啦，咁你始終都會瞓覺噶嘛，即係扯極你咪就係扯嗰14-15个钟，跟住即係起身咁夜晚你都係要休息嘅，咁但係喺電視台嘅時候就係冇停，或者你連續幾日都唔使瞓覺，或者keep 住可能係你個電話可以得嗰10%，但係你瞓一個鐘又要再開工啦，咁即係體力勞動上嗰、那個就係最扯，咁但係如果你話喺我覺得而家呢個階段嘅我都好扯嘅，因為除咗係媽咪之外啦，我自己工作上都開始多咗接觸唔同嘅範疇啦，有體育主持啦，咁喺音樂上邊我亦都希望可以參與多啲，咁我而家就開始自己監製自己嘅歌啦，咁所以每個階段嘅我都係扯嘅，但係我係幾享受呢一種好忙碌、好充實嘅生活咯。
8: 咁其實每一日你而家嘅工作時間有幾長啊？
10: 哦，好難講嘅，咁長就唔係話好長嘅，即係始終你做歌，你入真係叫做入錄音室嘅時間唔多，可能係2-3个 session，每個 session 大概4个钟啦，4个钟內啦。咁但係我覺得當你叫做想做一個 entrepreneur， which is 自己接觸多啲唔同嘅範疇嘅時候，其實係個大腦冇得休息。
8: 你見到乜你都會諗嘅，
10: 係啦，同埋好多 planning
8: 都會諗
10: 啊，好多 planning， 好多 admin 嘢，即係
8: 咁又係 admin 嘅嘢啊。係
10: 啦，呢啲嘢係我覺得我都自己學習緊點樣係喺適當嘅時候俾自己熄機咯，喺個即係腦筋熄機咯。
8: OK， 咁其實我諗而家都算係開始係非常扯嘅個階段，但係扯得嚟開心。其實我覺得扯唔緊要喎，人生唔扯，
9: 得閒扯下，或者成日扯都得。
8: 係啊，咁其實咧，我知道你即係細個嗰陣時咧，就唔係喺香港出世嘅。但係呢段嘅經歷咧，不如我哋休息一陣間，翻嚟同我哋講下咧。
10: 好啊。
4: 全球大熱當然要嚟杯賓治，不過拒絕加入半滴酒精或任何人造色素、人工砂糖。No sugar please。

0: 出道一周年 ，Honey Punch 最新派台作品《无糖奔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6: 兩仔爺
7: 兩個鐘超輕鬆，
8: 好在仲有得聽 Band 同 Band 身在度行。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抢道行，我系 Ben 李友毅，
10: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9: 而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就系何雁诗。
11: Hello， 两位好。
9: 你好。啊，咁啊，讲翻你细个嘅时候咧，你唔喺香港出世，喺美国出世嘅。
11: 冇错，我喺美国出世啦，但系其实我大部分嘅童年都系喺香港嘅，即系我嘅教育啦，所有都喺香港嘅。咁唯独系因为喺嗰边出世有屋企人喺嗰边啦，咁我基本上每一次放假。暑假或者冬天的假期都是会去美国。我那阵喺我喺 San Jose 出世嘅西岸，近 San Francisco 揸车过去半个钟咁样啦。咁有好多好好嘅回忆嘅，因为我觉得喺西岸一嚟咧就天气十分之好嘅。无论系冬天啦，冬天佢都系即系冻啲，但系都系阳光普照啦 ，mostly 啦。咁我觉得。我如果想想最开心的回忆呢，在那边就是在那里踩 roller， 是啊，是跟我有些唐家姐咁啊，喺嗰邊踩 roller， 因為咧香港啲地係好掟嘅，即係如果你有踩過 roller 咧，知道其實一個 smooth pavement 咧係好緊要。咁而家諗翻起我都覺得好開心。
9: 係咪？即係啲路喺嗰啲街道嗰度，
11: 係啊，可以踩 roller 去商場去個摩嗰度咁啊，係好開心。
9: 咁啊唔使揸車，唔使嘢啊，幾正喎！
11: 係啊，好即係香港就好難感受到。
9: 咁呢種生活啊，即係跟住你翻咗嚟香港好多好長時間。你嗰陣時係咪喺沙田嗰度噶？
11: 是啊是啊，我其实我个童年都几我读书都几复杂的，因为我不是由即由幼稚园跟上到中学同一间咁。我幼稚园呢就是在九龙塘读啦。咁之后呢就抽波仔入咗一间几好嘅一条龙小学，就是叫做协恩。咁就着长衫嘅。咁小一呢就读到中二嘅时候呢，就开始觉得其实因为要请多啲假去打 golf 啦，咁喺传统学校咧，其实就比较难啲啦，因为即系学业会比较长一啲啦。咁跟住就喺中二嘅时候咧，就转咗过去国际学校。咁国际学校咧就相对上就多啲时间啦，系啦。咁同埋即老实讲，我觉得都读书轻松啲嘅，即系冇咁大压力嘅。咁跟住嗰阵嗰个阶段咧，由我轉過去係 year 10到 year 12咧，一個月就差唔多請一個禮拜假去打比賽，係啦，咁都幾長時間啦。因為即係雖然你話籌備亞運，但係其實我哋實戰嘅經驗係都好重要嘅。咁所以就係咯，每個月就出去一個地方打比賽。咁去到year 12，即係我哋當時你當會考啦，其實即係中六嘅時候咧，就發覺都搞唔掂，因為咧都是要請得太多假，連國際學校都是覺得喂不行，我哋四分一時間不在那裡，所以最尾我就是 homeschool 了一年零咁樣去， okay。 之後就入大學咁樣咯，係啊，都係全部係為咗 golf 嘅。
10: 咁除咗 golf 咧，其實嗰段時間除咗話學業啦 golf 啦，仲有冇其他？
11: 有係啦，因為我就係大概退學嘅時候，轉 homeschool 嘅時候咧，嗰個暑假左右參加咗當時嘅選秀節目啦，唱歌嘅節目啦，咁變咗就好彩，我因為 homeschool 咧，咁我讀 英國的 A-level 其實很簡單的，即如果你有讀過傳統學校真的覺得很輕鬆，因為他們的會考是分六月去考的，變成你不是一次過了，即好，還有你知道怎樣，我讀 first language 中文，即基本上閉上眼都懂listening 是我愛即煙火即類似這樣的東西，寫文是三百字，
10: 對，不用寫文，
11: 即那個格子大到媽媽都認得，這樣即很簡單，所以相對起上嚟讀書就唔係話太辛苦啦，咁嗰段時間就係專心去練波，練波之外就係練歌咯，係咁十六歲，跟住我去到啱啱十八歲，如果冇記錯就係十八歲2010年參加亞運嘅，係啦，所以嗰段時間就係兩邊去跑咯。
9: 哇，佢都忙喎，即係嗱，你歌唱事業亦都啱啱開始起，跟住都要打 golf， 咁咪點？都好辛苦㗎，係咪？
11: 我又覺得唔辛苦嘅，因為去到嗰、那個，我係覺得好充實，好充實，好充實。因為兩樣嘢都係我當時好享受去做啦，真係好中意做啦。咁每一個月去一個唔同嘅地方去打比賽，其實係一個
9: dream， 對於我嚟講係 dream 啊，
11: 係一個好難得嘅經歷嚟㗎。即係我記得。如果冇記錯，因為都好多年前啦。但亞運嗰年咧，我係去咗即東南亞唔講啦，因為年年都會去噶啦。咁但係我去咗紐西蘭打比賽啦。之後最後一個亞運之前嘅最後一個比賽就係去阿根廷嘅。咁所以係即阿根廷呢個地方咧，大家睇波就會聽過啦。但係其實你冇諗過會去噶嘛。咁所以當時我都覺得去阿根廷係一個好難忘嘅經歷嚟嘅。淨係記得好多食牛肉啦，飲奶啦，跟住經過一個地方咧，係真係全部人都喺嗰度踢波，學踢波，好多小朋友學踢波咁樣，即係好多好 treasurable 嘅 memories 咯，係嗰年度。
9: 嗰邊啲球場點啊？
11: golf 場定係足球場？都幾靚嘅，因為嗰次我參加咧係世界女子業餘嘅對制嘅比賽嚟嘅，咁所以。基本上你搞得一啲大型比賽咧，嗰、那個場都靚噶啦，係啊係。但係我最嗰即係講緊十六年前啦，對阿根廷最深刻印象咧係，我覺得係貧富懸殊好誇張，即係你香港你都會覺得啦，即係你去中環或者去深水埗嗰個相比係好大，但係佢係我哋因為搭咗個觀光巴士，咁就坐喺個玻璃前面咁樣一路睇咧，佢係中環靚嘅地方咧就中環咁樣啦，但係一過一條街咧。就係、是、係即係你講可能係國內嘅三等城市咁樣嘅感覺咯。咁所以係啦，即係好彩有高爾夫球帶我去見識咗呢個世界啊。
9: 嗱咁正話你講開即係唱歌，你直到而家你呢個事業都冇放，而且越做越好啦。咁你知最近就出咗首歌啦，不如介紹下呢首歌好嘛？
11: 係最近就出咗一首歌，其實都一月嘅時間嚟㗎啦。咁就叫做《在無人島上跳舞》啦。咁呢首歌我做佢嘅原因咧，其實係想記錄即係入行咁多年嚟，我覺得自己初心都冇變過啦。入行係為咗唱歌啦，咁可能有陣時會好多時候會轉咗去做第二啲嘢嘅，即係做主持、做拍劇，或者其他嘅工作。但係去到歸根究底，其實我最享受嘅都係音樂。雖然唔係每一首歌都會係大家耳熟能詳，或者會聽過，或者揾到好多錢，特別係而家呢個世代。但係我覺得我知道點解我做音樂係因為我好享受嗰個過程，同埋我好喜愛唱歌咯。咁今次我就揾咗一個好我自己監製啦，首先第一次自己監製，咁跟住揾咗，因為第一次自己監製我都揾咗好多好熟悉嘅朋友啦。咁作曲就有 Jerry 啦，作詞有張美賢啦，編曲咧就有我識咗好多年嘅 Johnny Yim， 都係一個好好嘅朋友。系啊，所以即系好感恩有呢啲咁有经验嘅朋友去支持我，咁亦都系一首我自己好满意嘅作品嚟嘅。
9: 而且你个 MV 拍得好好睇，
11: 多谢多谢，有跳舞啊，浑身解数，真系
9: 浑身解数啊，拍得好睇嘅。咁啊，大家一齐欣赏。

0: 凌晨十二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星期六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 50% 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批评美方在最后关头提出不具经济效益的新要求，并宣布加拿大将会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反制关税将会在9月8日正式生效，具体措施细节将会在未来。

0: 在几日内公布，反制措施将会集中在美国的钢铁与制品等关键行业。卡尼强调，加方原本愿意取消针对战略行业，例如钢铁、铝和汽车的剩余报复性关税，但前提是美方能够展现诚意。卡尼直言，美方要求暴露出他对经济伙伴关系承诺的局限性，说美方在协议上的签字随时可以变。他强调，加拿大绝对不会在国家主权上妥协，亦都不会牺牲本国关键行业的利益。卡尼指出，加拿大从一开始就认清美国已经改变，目前加拿大正变得越发强大，并正逐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但他同时补充，双方达成互利共赢的贸易协议依然是有可能。美国总统马克龙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并宣布法国将会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包括向乌方提供拦截导弹。在接近两个钟头的会谈中，马克龙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交付最新型号的法国装备和防空拦截导弹，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空袭。但他未有透露这次提供拦截弹的具体型号、数量和交付时间。马克龙又承诺协助乌克兰联系其他拥有爱国者防空系统配套导弹的盟国，统筹并推动国际间的防空物资协调。马龙再次确认，法国准备向乌克兰发放相关导弹技术的生产许可，支援乌方本土国防制造。两国元首又讨论了同美国总统团队的沟通状况和外交协调步骤，同时就今明两年乌克兰的国防融资需求以及加速执行双边国防协议交换意见。据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极有可能计划在九月中下旬改组内阁，同时调整执政自民党的高层人士。据多间日媒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九月中旬通过包括下调食品消费税在内的税制改革方案。一个自民党消息人士表示，税制改革方案获通过之后，很有可能随即进行人事调整。据悉，这次将会是高市早苗自去年十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改组内阁。高市希望透过今次人事重组，为自己在2027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争取连任创造有利形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楼宇和社区老化，政府一直和公私营机构紧密合作，通过重建、复修、保育和活化，改善市民居住环境。但楼宇老化的速度通常都比重建快，突破困局需要敢于思想、勇于创新。陈国基在一项活动致辞时说，去年的施政报告提出三项有关市区重建的新措施，包括在北部都会区新发展区预留土地兴建新楼，作为受重建项目影响业主的楼换楼替代单位，容许市区重建项目未用尽的地积比率跨区转移到其他地区，增加市场重建诱因，以及针对重建需要较迫切的七个指定地区，试行适度增加私人重建项目地积比率。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由香港科研团队研发的天云相机成功安装在国家天宫空间站外指定位置，正式投入运作，整体运作表现良好。孙东在网志说，香港科研团队是国家航天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除了港产航天员黎家莹在天宫空间站工作，创新科技处亦都已经批出六个香港科研团队的航天科技相关项目，当中正在空间站运作的天云相机配备了四个分别用于探测二氧化碳甲烷、氧气和气溶胶的感应器，都能够成功拍摄影像，成像质量清晰。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3岁，嚟自美国佛罗里达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4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远距离梁咏琪。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资讯台8月24号起，黄昏5至7，提早放轻松。李友毅、李国伟全新时段提早扯住问 ，Ben and Benson 扯到行。梁兆辉深度音乐解构 ，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睇戏讲戏，以戏论戏。丁健峰分分钟需要戏。前港队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陈浩源。邀请不同嘉宾探讨他们同体育的关系，看你有没有份。陈友辉、Marvin、铃声分享各类型文化知识，无限定。还有35周年台庆特备节目《余生对话》，新城任务35，新城资讯台8月24号新节目阵营，生活。

0: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1: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身在度行。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and 同 Band 身在度行。我系 Band 李有毅，
3: 我系 Band 身李国伟，
2: 而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就系何雁诗。
4: 大家好，两位好。
2: 阿 Steph 啊，嗱，即系每一个人生嘅阶段里面都会好多面对嘅挑战。你其中一个挑战咧，而家你就即系走开嗰个舒适圈啦，咁就出咗嚟，咁自己又监制啊，咁样。咁其实你而家面对紧嗰个挑战究竟有几大咧？
4: 我觉得工作上系要学识点样去令到自己放松咯，因为即以前可能有好多人照顾你嘅时候，
2: 系啊，你
4: 系
2: 全部
4: 系啦，唔使谂咁多，即系我就系我其实我专心去唱好歌
2: 唱就得啦，
4: 就系啦。咁但系而家可能即虽然我有公司嘅，咁系叫做 MVP 啦，咁佢哋都有帮我好多喺音乐上边嘅嘢。咁但系当你个能力大咗，你嘅兼顾嘅事情就要多咗。咁我觉得最难系真系要好好俾自己休息咯。即系我系成日都因为我抢得自己太行咧，可能瞓唔到觉，即系呢啲我就会觉得比较辛苦啲啦。咁另外就系我觉得难咧，难之处就系因为我小朋友而家多咗时间喺温哥华啦。咁我都要去。每即可能每六个礼拜，我 target 六个礼拜，可能都可以飞翻去一至两个星期去见佢咁样。咁佢即 long distance 对于我嚟讲系都几 challenging 嘅，即系我好想多啲时间同佢一齐啦，但系又唔想太过好似放低晒所有工作，因为通常我觉得佢咧都好多嘢都停咗噶啦。咁即系我觉得系。心理上面嘅关口比较多啲咯，
3: 仲要你嗰度，如果你话去一去，然之后翻嚟，个 jet lag 都未完，又翻嚟 ，jet lag 又翻嚟，翻嚟又 jet lag， 然之后转头又翻又 jet lag 咁样咯。
4: 我都啱啱就系一个礼拜前翻嚟嘅，咁但系都习惯咗噶啦。我发觉咧，即系多咗咁样飞咧，个人老得快啲噶，真系
2: 唔系老得快啲，个脑转得快啲，
4: 个脑又转，个脑系冇慢。但是你 feel 到个人攰咧，其实系老得快啲，所以我就系即系好多嘢，我系希望即系要调整自己个心理质素啦，系啊。
2: 但我睇你哋个样完全唔似，你话你出道咁多年，我真系唔好似你
3: 啱啱出道，
2: 啱啱出道嗰啲喎。
4: 唔好咁讲，咁就太夸张啦。因为入行细个，
2: 你真系好细个入行嗰阵时，
4: 十六岁入行嘅，
2: 十六岁入行啊嘛。咁同埋嗰阵时咧，嗱，你参加咗唔少嘅比赛，其实你个人嚟讲。覺得係咪你都幾享受比賽
4: 我係十分之享受比賽嘅，即如果你話參加歌唱比賽咧，就係超級巨星啦，當時啦。咁但係之後其實我咁樣我講翻 golf 少少，就係我本身係好享受比賽過程嘅。點解我話咁少去 AGA 嗰啲events 咧？因為我唔係好中意打 social golf 嘅，即係我覺得我係我
2: 一嚟我哋贏曬啦，
4: 我好分心㗎。即係如果我係打 golf 咧，我係要真係我係嚟練波或者嚟比賽咯。如果唔係，我就會好容易。我覺得點解咧個 concept 係咁樣嘅？如果我去打 social golf， 咁我唔認真打，我打得唔好，其實好影響我平時嘅發揮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對於我嚟講，即係 golf 好似一份職業咁，我唔可以亂咁做咯。咁我係一個好
2: 有少少唔同，
4: 好享受比賽。我覺得因為比賽有 set 一個好清楚嘅目標啦。咁打完亞運嘅時候，其實我係停咗。7年冇打過，冇打過比賽嘅。嗰陣18歲，因為就係同爸爸有關啦，同佢包拗頸。佢話即係你揀啦，你打 golf 定係唱歌？咁我唔制，我要唱歌咁樣。咁爸爸就話你點都要打完個亞運先。咁我打完個亞運就停咗，完全停曬所有比賽，去到。

0: 25岁嘅时候咧，当时我嘅事业就去咗一个关口啦，冇乜嘢做啦。咁我就觉得不如我去做一啲我自己可以掌控到嘅嘢。咁运动就系啦，你努力。你摆时间去 train， 你系行到落场，你个 mindset 系啱，你就会有好成绩。咁你有好成绩就会赢噶啦。咁所以我喺25岁嗰年咧，我就再参加翻一个业余嘅女子本地嘅比赛。咁当时其实我赢咗咁多个比赛咧，有啲系大啲，有啲系细啲。咁呢个相对上细啲，但系我系最 proud of 呢一个 win， 因为我觉得今次系我为自己而战，同埋有少少觉得我18岁之前可能即系你都系年轻啦，你好有火啦，但系我去25岁，我做完嘢，即系做过嘢啦，之后出嚟我都仲打到个成绩，所以我嗰下系我觉得自己最 proud 噶啦。
1: 咁跟住落嚟仲有好多嘢你会 proud of 自己。
0: 希望可能到50岁参加嗰啲咩先锋嗰啲咁嘅。係呀，都唔排除呢个可能性。
1: 即係我觉得比赛本身係令到一个人係一个进步嘅。即係如果你好多时候好日日即係每日都係做返同一样嘅嘢，咁你就觉得。即係冇乜嗰個感覺，但係一參加比賽，你睇我仔啊，佢眼都突埋出嚟嘅，因為佢又好中意參加比賽。
2: 我都好中意參加比賽，尤其是係即係你為咗目標去，而且去訓練，嗰段時間你好有目標性去做嗰樣嘢咧，就會特別做好。如果有陣時你話你去練習，但係練習放乜嘢？放咩？
0: 冇錯。
2: 冇個 purpose 嘅時候就冇咁大個 drive， 就會冇做得咁好。
0: 係目標為本咯，每一次過咗比賽，你都會見到自己進步咗好多，
2: 同埋進步得好快。
0: 係啊，
2: 好快。
1: 好啦，咁我哋咧傾到呢度咧，休息一陣間，翻嚟咧傾下你嘅家庭啦，好嘛？
0: 好。
3: 我想講緊咧，明愛醫院啊，眼科部嗰個男職員係推嗰啲排版。佢見到有啲人咧，唔知道佢邊個位置啊？佢詢問佢咧，佢好樂意咁樣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係周圍中下都揾唔到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當好嘅一個職員。In my
4: life, I love them all.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0: 系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两仔爷
8: 两个钟
7: 超轻松，
9: 好在仲有得听。病痛病身在路行，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1: 病痛病身在路行。
10: 我是 Ben 李友毅，
12: 我是 Ben 神李国威，
10: 而我哋请嚟嘅嘉宾就系洪雁诗。
13: Hello， 两位好，大家好。
10: 阿 Sarah， 咁啊，而家倾下你嘅屋企啊。
13: 嗯，好好。
10: 咁你同个 Fred 咧就好甜蜜啦，两位已经咁，亦都有你嘅爱情结晶。未讲爱情结晶之后，不如讲下你哋两个甜蜜啲嘢啦。系咪已经甜蜜完，净系一路留住落去啦？
13: 我谂我同佢系一个，同 Fred 系一个好好嘅 partnership 啦。即系尤其是有咗小朋友之后，我哋性格都几唔同嘅，即系佢就比较。佢就 introvert I 人嚟嘅，我就 E 人嚟嘅，咁可能就喺呢一方面照顾小朋友可以互补到咯。
10: 系喎，好紧要喎呢个。
13: 系啦，即系我就会相对上系可能 send email 去揾嗰啲即系其他即系天使综合症嘅朋友咁样，跟住之后我哋去同唔同家庭去联络啊。咁 Fred 咧就会系照顾，即系实力，佢个人就喺呢度咁样照顾阿仔多啲嘅。咁所以系我觉得系一个 good teamwork 咯。
10: 嗯嗯，
13: 系。
10: 咁即系讲翻即系你仔仔啦，有个天使综合症啦。咁其实即系带嚟你屋企嗰个即系影响都几大噶，系咪？
13: 都当然啦，好大啦。咁每一次我都讲一讲啦，因为有阵时大家记得天使综合症系啲咩，但系即系唔会知道佢个 detail 系啲咩。咁佢系一个喺 UBE3A 第15条染色体妈妈嗰边咧有个缺失嘅。咁佢99% 咧，其实都唔系遗传性嘅。咁喺我哋个仔身上咧，就系一个叫做基因突变啦。咁即系都冇得 find out 点解，
10: 即系冇理由嘅，即系唔知道嘛。
13: 系啊，我哋即系之后，其实我哋都验晒 DNA 啊，所有都解释唔到嘅。咁但系佢哋即系呢一个症状嘅人咧，其实就大部分啦。都冇語言能力嘅，即係 99% 都係冇語言能力嘅。咁可能係講到頂籠10个字左右啦，可能即係 B B 仔一兩歲，爸爸媽媽咁啊，可能係即係大個嘅時候會咁樣啦。咁同埋佢嘅身體嘅機能都差啲啦，即係行路未必係好好啦。即係好似我仔咁樣，而家佢4岁啦，啱4岁，咁其實都係要扶住先企到啦，行都係要扶住先行到啦。同埋會有智力影響，咁大概喺2至4岁左右嘅，咁有一个系我哋每日都要面对，比较上系担心啲咧，就系有部分嘅天使嘅人咧，天使综合症嘅人咧，就会有呢个脑梗症嘅。咁我仔都系其中之一个。咁脑梗症可能大家听到可能会系谂啲剧咁样咧，即系呕白毛啊。其实唔系咁嘅，即系有好多唔同嘅seizures 我哋叫做。咁佢咧就系一种叫做 drop seizure， 即系佢好似突然间个人断电咁样。咁可能就细个啲咧，就可能系一下半秒嘅时间啦。咁越年纪越大咧，就会开始会可能长少少嘅。咁但系都有用药物去控制住啦。咁呢个就系大概呢个天使综合症系啲咩啦。咁当然你话系咪好大影响？当然好大影响啦。即系当时我哋系谂住哦，小朋友上主流学校或者谂去玩咩运动，咁当然都已经系唔会再考虑噶啦。咁但系我觉得 無論佢係有啲乜嘢 disability 啦，呢個都 apply to 任何唔係淨係天使綜合症。其實你屋企有一個有 disability 嘅人，你會覺得係佢雖然同其他人唔同，但你亦都睇到原來佢哋嘅生活係有佢哋自己有好有趣味嘅一部分嘅。咁我個仔咧就佢好得意，就係好中意水嘅。咁佢見到無論係我哋飲緊水啦、飲緊茶啦、飲緊酒啦，咩都好，佢一擺低就即刻兜嘢隻手就拍落去噶啦。因为佢系好似控制唔到自己咁，咁但佢一有水咧，佢就好开心嘅。咁我喺佢嘅生活中，我体验到咩系即系一切从简已经可以好美好咯。系啊，所以我好感恩上天派咗呢个小朋友喺我生活入边，因为佢佢会令到我好 grounded。所有嘢其實我唔需要去大紅大紫，我唔需要有好多好多錢，原來都可以好快樂。
10: 咁即係你見到佢嘅時候咧，係玩得好開心，佢自己喺自己活喺一個非常開心嘅世界。
13: 係啊，係啊，即係都會有唔開心嘅，佢都會有唔開心。但係佢一唔開心，我俾兜水佢咧，佢就好開心啊！即係話咁樣幾好咧。我哋即係我哋成年人或者一啲叫做 neurotypical 正常嘅人，我哋可能哇好 stress 啊，我哋 stress about 我工作啊，或者可能好小事，今日呢個人喺度講我壞話，我唔開心。但係喺佢嘅生活入邊。我唔开心，我见到水就嘣，我开心啦。其实咁样都系一个几幸福嘅状态。
10: 因为我见到佢哋系我睇翻啲片啦，哇！你同阿 Fred 啊玩得好开心啊，弹琴啊，
13: 系啊，佢好中意，
10: 好开心噶。
13: 系啊，佢好中意水啦，好中意音乐啦，好中意刺激嘅。即系如果玩千秋咧，揈下揈下唔得，要揈到好癫咧，咁佢就好中意噶啦。所以我同 Fred 都好啦，即系喺佢身上边，我哋都再次經歷新一頁的人生，譬如現在去溫哥華，我們每一個禮拜每一日基本上他不用上學的話，我都會找一些新的地方去帶他去的。作為大人我們未必會特地去，我今次去溫哥華的時候就帶

0: 去去一个叫做 Cypress Mountain， 即系一个山度。
1: Cypress
0: 系 Cypress，
2: 我最中意去。
0: 系咪啊？系咪啊？
1: 滑雪，
2: 又近。
0: Cypress Grouse 同埋 Cypress 都好近，但系我哋今次去咧就因为夏天啊嘛，咁原来嗰度有个过山车嘅。吓，系啦，佢咧我嗰个过山车咧就唔系我哋平时嗰啲举高手耶嗰只，其实佢系一个车仔有一条轨道，咁你就自己可以控制个速度嘅。咁嗰次咧我就带咗个仔去啦，咁买咗两个 package， 一次就系我同佢玩，一次就系爸爸同。佢就系哇开心到啊咁样嗌晒出嚟，咁我觉得哇佢又带咗我去，又即系经历咗另外一样嘢，系我以前唔会做噶咯。
1: 系咯，哇咁其实几过瘾嘅，即系一家人可以喺一个咁即系自然嘅环境里面一齐享受，其实就系 as simple as that，
0: 冇错。
1: 即系其实人生就可以好简单啊，所以我见到你咧，即系可以讲话，即系有好多啲朋友外边觉得。你係可能會受咗好多嘅壓力嘅，但我覺得壓力一定會有，但係亦都有好多令你開懷嘅片段喺度。
0: 冇錯，係多謝多謝。
1: OK，
2: 不如我哋聽聽呢一首歌先啦。
1: 係，介紹下呢首歌先，《絕望時請點播》。
0: 係啊，系啊，同大家介紹一下，就係都係我自己嘅歌啦。咁有陣時有啲咩唔開心咧，我都會聽，因為咧呢首歌係俾咗好多正能量同埋好多堅持我嘅。
1: 係，冇錯，大家請收聽呢首《絕望時請點播》。

0: 系咯，都系我嚟咯，即系好彩，我系可以都做翻自己。
1: 8月24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0: Hello， 大家好，我系 J 风冯允谦，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凌晨12:31，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i， 我是永桥 Jasper，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我是从来没听过36爵的。
8: 36爵走为上爵嘛。
7: 秘笈古书。
8: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啫？即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7: 你没理我。
8: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7: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8: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7: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8: 36计。
7: 釜底抽薪。
8: 你的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7: 走为上计。
8: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呀、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3: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9: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官啊，季军
3: 第三位，
10: 留住你承受我，承受恶者。
9: 马天佑呢首《有情人终成恶者》。
10: 延续你，才被你机关扫射。
9: 云浩影呢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又上星期第六位，狂爆五级啊！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作品陈柏宇嘅《旧酒新瓶》，被视为系2006年佢一首经典情歌永久保存嘅20年之后嘅延续篇啊！
10: 这火心偷偷的浸满，不知道那是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1: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至8，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12: 节奏人生，
13: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13: 陪你一起过。
14: 两仔爷
15: 两个钟超轻松。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抢道行，我阿 Ben， 你有艺，
1: 我系 Benson 李国威。
0: 哇，正话听嗰首《绝望时请点播》啦，好听好听。
2: 即系
0: 其实咧，你喺音乐上面咧，就一定系有唔同嘅即系嘅情况同埋唔同嘅成就。咁我觉得你而家行紧落去咧，你自己嘅人生系咪都会大部分抌落去嗰、那个？即係音樂嗰方面咧，
2: 我諗音樂喺我嘅事業嚟計咧，而家都佔一半啦，一半啦，
0: 一半都唔少噶咯。
2: 係啊，但係亦都唔多。如果你作為一個歌手嚟計，係咪先？誒點解咁講咧？因為而家做音樂即係其實好難揾錢。即係以前可能你仲會有出碟嗰個年代啊，你都會可以喺出碟度揾錢啊，或者喺pre-COVID 嘅時候都多啲商場 event 啊，或者多啲 annual dinner。咁當然喺 COVID 之後咧，其實好多嘢個 market 都變曬啦，啲錢銀點樣行喺呢個世界都已經唔同咗啦。咁相對起上嚟，我哋可能係多咗喺串流平台嗰度有錢，或者喺一啲商演 which is 少咗嘅度做賺到錢啦。咁我就覺得因為小朋友嘅出現之後咧，以前我就冇諗咁多嘅金錢上面嘅嘢嘅，但係有小朋友之後，我就發覺唔係，即係媽咪都要開始係諗下點樣去有一個穩定嘅收入啦。咁所以就之後咧喺一個好巧合之際咧，就遇到呢、這個。去主持杭州亞運嘅經歷啦，咁呢個係三年前嘅二三年啦。咁當時第一次去主持亞運，亦都係坐咗咁耐去睇曬唔同嘅 sports， 有啲係真係聽都未聽過啦，馬術即係唔係聽過，即係冇睇過馬術啊，或者真係
0: 唔了解，係
2: 啦，完全唔了解，或者
0: 但係要你講
2: 橋牌咁樣，即
0: 係
2: 即係好多唔同嘅運動，我先第一次睇嘅。咁但係我好享受，因為我本身都係即係運動員出身啦。而且我很喜歡看 sports， 無論它是什麼運動都好，我享受看是因為我覺得我喜歡看那個運動員那種火、那種熱血，令到我自己都很大的 motivation 去繼續去再努力，無論是運動還是在人生裡面都是。
0: 但你會不會有一年看到哎呀我都發了火，哇這樣的，
2: 我當然會，當然會即如果即之前大家有看世界盃的話都是，即我很喜歡看。我想說其中一個原因，為什麼我這麼累呢，最近就是因為世界盃即是頭已經黃了，夜晚又要看波，真係好攰。咁但係即係講喺即係呢個體育主持方面，我都係希望即係寓工作於娛樂。我中意講嘢嘅本身都咁加埋就
0: 口齒伶俐啦，
2: 都 train 出嚟。跟住之後就加埋可以講唔同嘅運動啦。
0: 但係喺你個呢個過程裏邊，會唔會有啲蝦碌嘢或者有啲特別？即
1: 係特別難忘，
0: 難忘
2: 都有嘅，都有嘅。我最近啱啱全運會應該係上年年尾啊，好似即係差唔多呢段時間啊，今年年頭去主持全運會啦，咁全部都係 live 噶嘛，咁有一個運動員就受咗傷，咁跟住第二朝咧，咁我做早更嘅，咁佢就即係寫咗份稿就話我咁啊，知道佢都而家都 OK 啦，即係唔使太擔心佢啦咁樣。咁我 live 朝頭早第一件事講嘢八點幾九點，跟住話大家都唔使太關心佢，跟住我唔使講，我講，跟住之後連食咗幾次，跟住通常一粒螺絲開始冚咧，就連續幾粒螺絲咁樣車埋嚟啦。咁但係即係有實有啲咁樣嘢嘅，但係 this is a good thing about life， 即係。好彩即刻都仲兜到，但系我好中意做 live， 因为时间又快啦，同埋系一个好逼自己去好 focus 嘅一样嘢。亦都系即系我觉得我享受做主持，就系因为佢每个礼拜都系逼住我要醒神。如果唔系咧，有阵时净系做音乐咧，你可能好容易喺嗰个艺术家性格咧。咁主持就系你要做翻一个即系 linear 啲嘅，
0: 好清晰，
2: 系啦系啦系啦，咁个人醒啲咯。咁嚟緊都會亞運都會有份做主持啦，咁都希望係即係可以睇住我哋喺電視機一齊睇住我哋嘅香港運動員有好嘅成績啦。
0: 咁其實即係你做主持，即係我哋做主持嘅時候咧，香港早晨嘅時候咧，都有唔少蝦碌嘅嘢。即係我哋講咗其中一個，仲有咩特別？即係其實未必係我哋自己講嘢蝦碌，係人哋一做咗啲蝦碌嘢，令到我哋自己都笑到笑唔停啊！即係有時有忍到啦，即係我唔知你。可能做體育節目是沒有這些情況出現的，
2: 體育節目呢就 老正啲嘅，我覺得係啊，老正啲嘅，即係我喺全運會嘅時候都會係可能有啲位好放鬆啲啦，因為其實我哋嗰更咧係八個鐘更嚟嘅，咁所以好長
0: 啊，八個鐘啊，
2: 係啊係啊，八個鐘更嚟嘅，咁所以即係唔係每一個運動都你可以一路 keep 住 non stop 咁樣講，睇住個 mon， 例如譬如高爾夫球啦，咁高爾夫球我自己專項我就好啲嘅，但係馬拉松、馬術呢啲咧係最難講嘅。或者攀石咁樣咧，呢啲運動都係難講嘅。咁我記得我嗰次係同一個主持叫 Emil 啦，咁佢都係喺運動界嘅一個好資深嘅年輕人啦。咁開始佢喺度即係睇女排啊，香港嘅女排我記得。跟住佢就開始係咁喺度講啲女仔啲樣啊咁樣嗰啲嘢，即係有時候因為太長啦，你講個節目，咁所以都會有少少可以講下笑嘅位嘅。
0: 哦，即係唔係講個球技，
3: 唔講
2: 個
3: 樣貌。
2: 越講越偏，跟住我話，即其實係啊，即係呢個主持咧都係特別對我呢啲靚女嘅港隊運動員啦，係特別有興趣啊！呢個主持聲啊，係主持聲特別有興趣，即可以咁樣講下笑咯，就 relax 啲咯。
0: 咁都係，咁都係即合情合理嘅。咁你即其實咧，我發覺我係做唔到呢個體育主持，我試過一次再做世界盃又係，同阿
3: 李總做，你都做過世界盃嘅咩？
0: 喂，你真係唔知
2: 你，咁你參邊隊啊？
0: 嗰陣時咧就喺嗰個我哋喺總台嗰陣時咧，就整咗嗰陣時100尺嘅熒幕啊！嗰陣時啊，100尺三部投射機一齊影落去先做到100尺，嗰陣時好大嘅，咁就請曬啲現場觀眾嚟就睇。我哋個世界盃，咁我就做其中一個主持咯。咁啊，發覺之前我同阿志上龍係咁背啲人啊，
3: 呢個係咪有曬樣噶嘛？係嘛？即係呢個係邊個？呢個係邊個？呢個係邊個？
0: 總之一出嚟咧，咁啊，發覺原來即係唔係嗰飯，真係唔係嗰飯。即係我完全明白你嘅。即係如果 golf 咧得啊，我哋可以講好多嘢。但係一講到啲足球同埋講咁多嘅人名啊，咁你就會跟唔到噶啦。呢個真係唔係嗰飯，真係唔係嗰飯。所以你講啊，都講下呢個啊，呢個幾靚仔喎，你玩得好靚啦。係，
2: 而家就學緊啦，而家要學緊啦。始終即係體育主持，我覺得個重點就係，雖然我個範疇你自己未必係最認識，但係你要 put into mind that 一定係有啲人係對呢個範疇好認識。
0: 所以我覺得快啲，而家有啲好處咧，就好多時真係請啲真專業喺呢個部分嘅，然後等佢講。
2: 系啦，系啊，
0: 咁我哋就喺側邊就可以插科打訓咁樣。
2: 系啊，系啊，即係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唔好扮曬聲，
3: 唔好扮識，
2: 係啦，
0: 唔好講錯。
2: 問嘅問題咧有啲深度嘅，即係所以問心態咧就永遠係最好噶啦，或者問啲 technical 嘢，咁喺人哋身上邊都係學習咯。
0: 同埋你一講嗰啲就一講，即係一出手就知有沒有噶啦嘛。
2: 係啊，真係啊，唔好亂應。
0: 係啊，係啊，好啊，我哋休息一陣間翻嚟啊，繼續同阿 Step 傾偈嘅。
4: 34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归军上榜2个星期，上星期喺第5位，微升2级，播放次数106

0: 全新上榜，一嚟就去到冠军，恭喜晒林千影。擅长嘅惨情歌曲播放次数163次，林千影如果你记得。逢星期五下午2至3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们是第一间。
3: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是个
0: 寿
3: 大寿的寿字。咁但系點解我哋會選擇喺呢一個咁嘅環境？
2: 係咯，
0: 仲開實體，
3: 有個信念啦，覺得而家整個環境都係聽到啲比較負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結業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喪。唔係因為我哋多錢，亦都唔係因為我哋有財團 support， 反而係我哋想做翻一件開心嘅事。
0: 唔係冇得做㗎，有希望㗎，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經營。今天欠生
4: 神，風味旅程，
5: 范振峰、程海欣。
4: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喽。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两仔爷
3: 两个钟
2: 超轻松，
4: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度行。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6: Ben 同 Benson
5: 抢到啊！我系 Ben， 你又系
7: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5: 系我哋今日嘉宾就系阿 Step 何晏先。
8: Hello， 大家好，两位好。
7: Hello，
5: 其实咧，我想问下你一个问题，点解你可以 keep 得咁好嘅咧？
8: 系咩？
5: 系啊，即系
8: 唔系啊？我觉得
5: 即系其实我细细个都睇咩？
7: 唔系我头先我哋开播嘅时候就系佢大大个嘅时候睇你细细个嘅时候，
5: 系唔系？即系你完全冇变，即系你。你點樣 keep 咧？即係運動，係咪高爾夫令到你即係 keep 得咁好咧？
7: 你好想踢我，我支持你繼續打高爾夫
8: 喎。我覺得我係，我其實都覺得我自己心態係我一路保持一個對於世界都好好奇嘅心咯。咁、
5: 哦、
8: 你話係咪 keep 得好好啊？唔敢肯定，因為你嘅 body 你身體始終會老嘅。但係我對於所有嘢都好大好奇心嘅。我覺得一嚟係做主持啦，即係呢個我覺得主持必備就係你對於所有人或者對於所有事情都好有好奇心，你先可以有多啲課去做一個好嘅主持啦。咁、但我本身都係我好。我即虽然去到即行到而家我三张几咁，但系我对于所有嘢我都觉得我将来我都系充满期盼嘅，咁所以可能就系呢样嘢，我觉得会令到我个心态 keep young 咯。
5: 即永远住喺里面都有一个小朋友。
8: 我就絕對係一個小朋友，即雖然即做嘢咁樣又要懶曬大個啊，咁有一個即你叫做 put 唔同 hats on， 你做阿媽嘅時候，你戴阿媽嗰個 hat 嚟做嘢，做主持 hat， 但係當我自己嘅時候，我都仲係一個小朋友嚟嘅。我覺得
7: 最小朋友嘅時候係幾時？
8: 食嘢，食嘢，勁中意食嘢。即如果你上我個 social media， 咪有個 explore page 嘅，開全部都係嘢食嚟噶。係啊，同埋travel 啦，即我又好中意去旅行啦。咁我自從有我以前咧未結婚之前咧，都會好中意自己一個人去旅行嘅。
5: 我一個人去旅行，你唔驚㗎？
8: 我唔驚啊！我爸媽就驚啦。
7: 啱啊！
8: 我唔驚啊！
7: 啱啊！其實我都唔驚啊！嗰陣時
8: 咁大個咯，而家都，但係即係自從有咗小朋友之後咧，我同自己講，我話每年咧我都要去一次 solo trip， 因為我唔想，我真係特別，因為做咗媽媽之後咧，我唔想因為覺得我做咗媽媽，我冇咗我自己，咁呢個亦都係我繼續去做工作啦，跟住繼續去自己旅行啦咁嘅原因咯。我諗生咗小朋友之後咧，我有一年前年咧就係去咗歐洲嘅，我就去咗巴黎啦，去咗波多啦、波爾多啦，因為我中意飲紅酒，
5: 紅酒
8: 係啦，咁我就去咗 wine tour 啦，咁即係嗰次都係一個好深刻嘅經歷嚟噶。咁上年咧我就去咗。我韓國去睇港隊踢波，係啦。咁當時
5: 一個人過去睇，
8: 一個人過去嗱，咁一個人飛過去，但係咧，咁嗰邊都有好多球迷嘅，咁所以咧就同其他球迷一齊去睇波咯。咁係啊，我覺得我中意自己一個人去旅行噶，又唔使同任何人交代啊。我中意食咩就食咩，瞓晏啲就瞓晏啲。咁今年好似未發生，因為今年真係飛得太多啦，去溫哥華咁都真係少咗時間。咁但係係咯，我覺得無論我自己個事業係點，家庭係點，我都唔想冇咗自己，所以係啦，就要繼續工作同埋。
5: 哇！你呢個非常之好啊，即係每一個人都應該有一個自己嘅時間，即係應該 me time， 我覺得係好重要嘅，我都係好想嘅。即係以前我嗰陣時做生意最忙嘅時候咧，每一年都要有一個禮拜咧，大家即係收曬我啦，你唔好揾我，呢個禮拜你當我 disappear 咗㗎啦。

0: 即要熄机，
1: 熄机啊，收啊喺度，跟住就自己病埋一边，睇下书，听下音乐，就咁啊过咗一个礼拜。休息下真的需要的人
0: 是啊，这个不简单的，即就算有时候你飞了，但是其实如果你要顾到很多工作上面的东西，
1: 特别如果你做妈咪，你只是要带那些东西，带镜带漏东
0: 西。是啊是啊，但我经常觉得刚才你说自己去旅行怕不怕，都有些即有些觉得很多未知之数，但是我觉得你越怕你越去做。你不怕呢就好像你永远在一个 comfort zone 里面。等于做歌一样，就是为什么开始去自己监制，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未接触过我喜欢挑战参加比赛的心态一样，就是我觉得是这件事我越站上台怕呢，我就越要克服它，那我人才会进步。
2: 没错，其实有阵时就算临上台，即是哪怕首歌几熟都好，临上台之前都有一小段时间是会有那个小小轻微的紧张。
0: 紧啊大佬，紧张你紧，尤其是如果是电视更加。
2: 但有时候很有趣，我自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说法，就是这个紧张不是其他地方容易攞到的，而我有时候对这个紧张有少少上瘾的，其实。因为不是那么多地方都会突然之间哇那个心理压力来，但是每一次叫做克服完之后或者完咗咧，我又觉得好爽噶。
0: 冇错冇错，嗰、那个紧张其实系即系你可以话系紧张啦，或者你可以系期待，即系 excited and nervous。其实嗰、那个你个身体个 reaction 系一样咯。咁即系上台唱歌同埋比赛都系一样咯，即系你会有紧张，但系当你上到台或者你喺个我对我自己嚟讲就喺个 golf 场上面，你有嗰、那个有嗰、那个。Adrenaline 同埋你会带咗一个位，带咗自己去一个位，你平时唔会有啊。我觉得运动员有一样嘢叫心流，就系、是、你好似系 trance mode 咁样。咁喺嗰个 mode 咧，你个 performance 就系最好噶啦。你跳翻出嚟睇嘅时候咧，你会觉得，诶、哎，点解当时我可以做到咧？咁呢个就系我觉得上瘾嗰样嘢，比赛又好，唱歌又好。
1: 即係如果當你諗翻個鏡頭點樣影住你開啲球嘅時候，又唔同噶啦。
0: 係啊，
1: 即係你開就開，啊、就完全係 focus 噶啦。
0: 我覺得我自己幾深刻，就係頭先講過，即係之前都有講過，就係話贏嗰場比賽咧。咁、因為當時係要打加動賽嘅，咁係啦係啦，即係因為我哋打完三日就平手啦，咁、之後就要打加動賽啦。咁當時我個對手咧係開波開遠我成50码嘅，咁我記得我。两棍大家都上到果岭，咁我当时就比较远啲，有20-30尺嘅推杆啦。咁、我而家睇翻，我系谂唔到点解我会推得入。你摆我
1: 20-30尺入，
0: 20-30尺入去 push 一个 birdie， 咁剩翻另外一个选手就大概15尺啦。咁就因为匹入咗，我匹入咗，佢就
1: 收
0: 紧
1: 啦，
0: 咁就推唔入啦。但系我谂，如果系一个正常嘅模式咧，你摆个波喺嗰个位，你俾我匹10次，可能都系真系1个钟。咁、所以我好享受嗰个心流，best part of myself 系喺嗰个。心流的情况是发生了，所以是很印象深刻的。
1: 哇，还是这个最后尾的决定性的一推杆，犀利啊！唔簡單，唔簡單。好啦，咁啊，我哋喺最後咧節目時間啦結束之前咧，即係一定要問一個問題嘅，就係一個時光機，
2: 係啦，即係話咧嗱，我哋將你送上一架時光機度啦，咁然之後咧就送你翻去你人生當中其中一個時段，你可以體驗翻呢個時段裡面嘅一啲嘢，體驗嘅啫，但係就唔可以改變當時嘅所有嘢，純粹去體驗啦。咁你會揀邊個時段翻翻？
0: 玩唱歌比赛嗰阵，系啊，因为嗰阵系我第一次觉得好兴奋啦，同埋接触咗咁多朋友啦，同埋真系自己第一次去为自己去追梦啦。嗰、那个阶段嘅我系觉得好 in bliss， 好幸福啊，
1: 好幸福，我哋都幸福。今日有你上嚟接受，
0: 多谢你两位，
1: 多谢晒，多谢阿 Step。嗱，咁啊，最后不如我哋咧送一首歌俾我哋嘅观众啦，好嘛？
0: 冇错，
1: 就系爱需要勇气。

0: 阿仔啊，我哋嘅节目将会喺全新时段播出噃，
1: 就喺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
2: 记住留意啦。
0: Good night。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凌晨1点。
7: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星期六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批评美方在最后的关头提出不具经济效益的新要求，并宣布加拿大将会对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反制的关税将会在9月8号正式生效，具体的措施细节将会在未来数日内公布。反制的措施将集中在美国的钢铁、预制品等关键行业。卡尼强调，加方原本是愿意取消针对战略行业如钢铁、铝、汽车剩余的报复性关税，但前提是美方能够展现诚意。卡尼直言，美方的要求暴露出其对经济伙伴关系承诺的局限性，指美方在协议上的签字随时可变。他强调，加拿大绝对不会在国家主权上妥协，亦不会牺牲本国关键行业的利益。卡尼指出，加拿大从一开始

0: 开始已经认清美国已经改变，目前加拿大正系变得越嚟越强大，并逐步降低对美国嘅依赖。佢同时补充，双方达成互利共赢嘅贸易协议依然系有可能嘅。法国总统马克龙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并宣布法国将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包括向乌方提供拦截导弹。在接近两小时的会谈中，马克龙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交付最新型号的法国装备及防空拦截导弹，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空袭。但他未有透露这一次提供拦截导弹的具体型号、数量和交付时间。马克龙又承诺协助乌克兰联系其他拥有爱国者防空系统配套导弹的盟国，统筹并推动国际间的防空物资协调。马克龙再次确认，法国准备向乌克兰发放相关的导弹技术的生产许可，支援乌方本国国防制造。两国元首亦都讨论了与美国总统团队的沟通状况及外交协调步伐，同时就今明两年乌克兰的国防融资需求以及加速执行双边国防协议的交换了意见。据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极有可能计划在9月中下旬改组内阁，同时调整执政自民党的高层人士。据多家日媒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9月中旬通过包括下调食品消费税在内的税制改革方案。一名自民党消息人士说，税制改革方案通过后，很可能就会随即进入人事调整。据悉，这个将会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改组内阁。高市希望透过今次的人事重组，为自己在2027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争取连任创造有利的形势。香港政府昨日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了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了10000公务员及1000辆车进行压力测试，较现时的皇岗口岸每小时最高峰人流高出两成。今次首次测试自助闸机，安排人员排队试用，期间无疑发现入境旅客走私烟草产品，又安排私家车测试排队轮候5合1过关的车道，以及无疑突发有大批旅客抵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多名官员到场视察。陈国基说，演练整体十分畅顺，旅客车辆数量虽然多，但进入旅检大楼后都井井有序，实现了高效的分流，提供了宝贵的实战经验。星期六会会同广东及深圳方面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演练，届时公务员人数将会增至2万，压力测试将会加倍。陈国基强调，早日开通是粤港两地政府共同的目标，会在确认实际操作口岸具备安全畅通运作的条件后，两地的政府会敲定正式的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交代。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荣耀旗下的闪电机械人，在2026年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的备赛环节中，于100米赛跑跑出9秒32的总成绩，再度刷新人类100米世界纪录。新人类100米世界纪录。荣耀行政总裁李健在新浪微博发文表示，对公司而言，这个是荣耀机械人自我突破、自我超越的一个胜利时刻。目前人类100米世界纪录由牙买加名将保特在2009年创下，成绩为9秒58。据央视报道，为备战今次人形机械人运动会，研究人员将闪电的腿长达到 1.05 米，较4月时参加北京翼装人形机械人半程马拉松比赛时的腿长再加长了10厘米。在这一次半马比赛中，闪电凭藉50分26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 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有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啦。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也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香港的电影一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啊！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5: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9: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2: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1: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2: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我是阿蛋黄永林，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8: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1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嘅文化知识，
1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1: 从生活美。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吓，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日本茨城县南部在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首都东京震感明显。共同社报道，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在当地时间凌晨两点发生，震央位于茨城县，震源深度为76公里。该县部分地区及东京市中心震感为日本地震强度表5级以下，当局目前暂未有发布海啸预警。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星期六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批评美方在最后的关头提出不具经济效益的新要求，并宣布加拿大将会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反制的关税将会在9月8号正式生效。具体的措施细节将会在未来数日内公布。反制的措施将集中于美国的钢铁、乳制品等关键的行业。卡尼强调，加方原本愿意是取消针对战略行业，如钢铁、铝及汽车剩余报复关税。但前提是美方能够展现诚意。卡尼直言，美方要求暴露出其对经济伙伴关系承诺的局限性，指美方在协议上的签字随时可以改变。他强调，加拿大绝对是不会在国家主权上妥协，亦不会牺牲本国关键行业的利益。卡尼指出，加拿大从一开始已经认清美国已经改变，目前加拿大正是变得越来越强大，并逐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0: 佢同時補充雙方達成互利共贏的貿易協議依然是有可能的。法國總統馬克龍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電話，並宣布法國將進一步加強對烏克蘭軍事支持，包括向烏方提供攔截導彈。在接近兩個鐘頭的會談中，馬克龍同意加快向烏克蘭交付最新型號的法國裝備及防空攔截導彈，以應對俄羅斯持續的空襲，但他未有透露此次提供攔截導彈的具體型號、數量及交付時間。馬克龍承諾協助烏克蘭聯繫其他擁有愛國者防空系統配套導彈的盟國，統籌並推動國際間的防空物資協調。馬克龍再次確認法國準備向烏克蘭發放相關導彈技術的生產許可，支援烏方本土國防的製造。兩國元首亦都討論了同美國總統團隊的溝通狀況及外交協調步驟，同時就今明兩年烏克蘭的國防融資需求以及加速執行雙邊國防協議交換了意見。朝中社發表評論，強烈譴責日本而大幅增加國防預算，指責東京當局正是為侵略戰爭作準備，並將為地區及世界帶來新的動盪。日本防衛省正是申請下一個財年度高達 8.9 萬億日元的破創紀錄國防預算，朝方批評此舉將會刷新新的歷史紀錄，是危險的軍備擴張。朝中社表示，儘管這些預算尚未最終確定，但這個舉措清楚地表明日本正在危險地增加戰爭的預算，這個將會製造新的地區性或乃至全球性的危機。朝中社指出，如此大幅增加的軍費開支將進一步增強軍事力量，以完成侵略戰爭的準備。目前日本正是逐漸偏離二戰結束以來所奉行的和平主義立場，該國不斷增加軍費，加強防務合作，並在外圍倒序部署導彈。與此同時，長期以來是日本盟友亦都是南韓盟友的美國正尋求和平壤建立自己的關係。本港消息方面，香港政府昨日在新皇崗口岸的港方口岸區舉行第三場大型演練，動員10,000名公務員及1,000輛車輛進行壓力測試，較現時皇崗口岸每小時的最高峰人流高出20%。今次首次測試自助閘機，安排人員排隊試用期間，無疑發現入境旅客走私煙草產品，又安排私家車測試排隊輪候5-1過關車道，以及無疑突然有大批旅客抵港乘搭公共交通。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保安局局長鄧炳強、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等多名官員到場視察。陳國基表示，演練整體十分暢順，旅客的車輛數量雖然多，但進入旅檢大樓都井井有序，實現了高效的分流，提供了寶貴的實戰經驗，並將會聯同廣東及深圳方面進行二次跨境大型演練，屆時公務員的人數將會增加至20,000，壓力測試將會加倍。陳國基強調，昨日開通是粵港兩地政府共同的目標，會在確認實際操作口岸具備安全暢順運作的條件後，兩地政府會敲定正式的開通日期，並適時向公眾交代。聽聽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早上最低氣温約27度，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約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2-3日驟雨增多及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現時的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85%。這節新聞報導完。
1: 你現在聽緊的是新城財經台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子宮頸癌是香港女性常見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宮頸篩查可以有效預防子宮頸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冇症状、冇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噶。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
3: 喺嚟紧九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十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系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啲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0: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啊！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5: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3: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肥啊，喺度咧，我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一直都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龙马精神，一半万里长赶，最欢迎通过手臂立山。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

0: 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1: 啦。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资讯台、彩信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2: 无限定
3: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4: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0: 从生活美学到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日本东部发生初步为5.9级地嘅地震，首都东京震感强烈，岐玉市有两人受伤。当局表示冇引发海啸风险。地震发生在当地清晨约2点发生，震央位于茨城县南部，震源深度约70公里。东京市中心及周边多个县均录得强烈震动。共同社报道，岐玉市消防局表示，伤者包括一名青年及一名70多岁的妇人。当局证实，位于茨城县的东海第二核电厂以及福岛第一及第二核电厂均无检测到异常的状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官员尽快评估灾情，并及时发布最新的资讯。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星期六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批评美方在最后关头提出不具经济效益的新要求，并宣布加拿大将对价值$2,000,000,000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反制关税将会在9月8日正式生效，具体措施细节将会在未来数日内公布。反制的措施将集中在美国的钢铁、预制品等关键的行业。卡尼强调，加方原本愿意取消针对战略行业如钢铁、铝、汽车的剩余报复关税，但前提是美方能够展现诚意。卡尼直言，美方的要求暴露出其对经济伙伴关系承诺的局限性，指美方在协议上的签字随时可以改变。他强调，加拿大绝对不会在国家主权上妥协，亦不会牺牲半个关键行业的利益。卡尼指出，加拿大从一开始认清美国已经改变，目前加拿大正是变得越来越强大，并逐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他同时补充，双方达成互利共赢的贸易协议依然是有可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并宣布法国将会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包括向乌方提供拦截导弹。在接近2个小时的会

0: 談中，馬克龍同意加快向烏克蘭交付最新型號的法國裝備及防空攔截導彈，以應對俄羅斯持續的空襲，但他未有透露這一次提供攔截導彈的具體型號、數量和交付時間。馬克龍又承諾協助烏克蘭聯繫其他擁有外國者防空系統配套導彈的盟國，統籌並推動國際間的防空物資協調。馬克龍再次確認法國準備向烏克蘭發放相關導彈技術的生產許可，支援烏方本土國防製造。兩國元首都討論了與美國總統團隊溝通的狀況以及外交協調的步驟，同時就今明兩年烏克蘭的國防融資需求以及加速執行雙邊國防協議交換了意見。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俄軍已經加大對烏克蘭企業的打擊力度，作為烏軍早前襲擊俄羅斯民用設施的反制措施。普京接受電視台訪問時表示，烏克蘭軍隊在過去40日持續利用導彈和無人機攻擊俄羅斯境內的目標，企圖擊敗俄方，但他形容烏軍的打擊行動只是一場冒險，根本無法改變戰局，亦未能對整體戰況造成任何實質的轉折。普京強調，俄軍正加強針對烏克蘭企業的打擊，相關的報復性行動具備更具的破壞力，成功重擊了基輔政權。本港消息方面，香港政府昨日在新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舉行第三場大型演練，動員10,000名公務員及1,000輛車進行壓力測試，較現時的皇崗口岸每小時最高峰的人流高出20%。今次首次測試是測試了自助閘機，安排人員排隊試用期間無疑發現入境旅客走私煙草產品，又安排私家車測試排隊輪候5-1的過關車道，以及無疑突發有大批旅客抵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演練整體十分暢順，旅客車輛數量雖然多，但進入旅檢大樓都井井有序，實現了高效分流，提供了寶貴和實踐的經驗。陳國基強調，早日開通是粵港兩地政府的共同目標，會確認實際操作口岸具備安全暢順運作的條件後，兩地的政府會敲定正式的開通日期，並適時向公眾交代。彭博引述消息報導，晶片龍頭輝達部分大客戶接獲通知，由於記憶體晶片成本飆升，旗下多款人工智能伺服器價格將會調高超過 15%。 消息指今次加價主要是針對明年交付的伺服器產品，具體的漲幅將視乎晶片的代數和記憶體配置而定。據了解，為微軟、谷歌及甲骨文等大型數據中心營運商的代工伺服器的企業，近期已經向客戶通報加價事宜，相關的調整目前未有公開對外公布。聽聽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早上最低氣温約27度，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約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2-3日驟雨增多及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現在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89%。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耀眼光譜，閃閃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2: 即上新城网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陈伯早2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6: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 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5: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6: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5: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萃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You swelled.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那些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只有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单是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5: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4: 哇，好劲啊！
5: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落 order 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4: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谢伟伦报道新闻。日本东部发生初步尼尼克特制 5.9 级地震，首都东京震感强烈，岐玉市有两人受伤，当局表示没有引发海啸风险。地震发生在当地清晨约两点，震央位于茨城县南部，震央深度约70公里，东京市中心及周边多个县均录得强烈震动。共同社报道，岐玉市消防局表示，伤者包括一名青年及一名70多岁的妇人。东京消防局接获30宗与地震相关的报警，多宗涉及有人报警指被困电梯之内。当局证实，位于茨城县东海第二核电厂以及福岛第一及第二核电厂均没有检测到异常状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官员会尽快评估灾情，并及时发布最新的资讯。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星期六起对加拿大进口的部分产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批评美方在最后关头提出不具经济效益的新要求，并宣布加拿大将价值$200亿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反制关税将会在9月8号正式生效，具体措施的细节将会在未来数日内公布。反制措施将集中在美国的钢铁、乳制品等关键行业。卡尼强调，加方愿意取消针对战略行业如钢铁、铝、汽车、剩余的报复性关税，但前提是美方能够展现诚意。卡尼直言，美方是要求暴露出其经济伙伴关系承诺的局限性，指美方在协议上签字随时可以变。他强调，加拿大绝对不会在国家主权上妥协，亦不会牺牲本国关键行业的利益。卡尼指出，加拿大从一开始已经认清美国已经改变，目前加拿大正是变得越来越强大，并逐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他同时补充，双方达成互利共赢的贸易协议依然是有可能的。伊朗高层官员抨击美方的行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袭击的鲁莽行为加剧了世界各国获取核武器的意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各国看到加入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依然无法阻止美国发动攻击，因而增强获取了核武的愿望。雷扎伊批评特朗普制造的是核不安全，他强调伊朗遵守所有国际监督规范。

0: 唯一是遵守規則將方面領先其他國家的國家。一艘由土耳其公司營運的商船在黑海港口新羅西斯克附近的海域遇襲，造成一死八傷。土耳其傳媒表示，遇襲的烏拉爾號商船在襲擊後繼續航行，目前已經抵達土耳其北部港口薩姆松。消息說，另一艘土耳其貨船內吉貝號早前在黑海遇襲，船上18名船員轉移至烏拉號，兩艘船均是遭到無人機攻擊。英國傳媒表示，黑海地區在上月有超過35艘商船遇襲，導致23人死亡。土耳其早前表示嚴重關切，警告俄烏衝突外溢正是威脅民用航運的安全。彭博引述消息報導，晶片龍頭輝達部分大客戶接獲通知，由於記憶體晶片成本飆升，旗下多款人工智能的伺服器價格將會調高超過 15%。 消息指今次加價主要是針對明年交付的伺服器產品，受影響的機型涵蓋搭載旗艦級 Vera Rubin 及 Grace Blackwell 晶片系統，具體漲幅將視乎晶片代數和記憶體配置而定。據了解，為微軟、谷歌及甲骨文等大型數據中心營運商代工的伺服器企業近期已經向客戶通報加價的事宜，相關的調整目前未有公開對外公布。中國智能手機製造商榮耀旗下的閃電機械人在2026年世界人形機械人運動會的比賽環節中，在100米賽跑跑出9秒32的總成績，再度刷新新人類百米世界紀錄。榮耀行政總裁李健在新浪微博發文表示，對公司而言，這個是榮耀機械人自我突破、自我超越的一個勝利時刻。目前人類100米的世界紀錄是由牙買加名將保特在2009年創下，成績為9秒58。據央視報導，為備戰今次人形機械人運動會，研究人員將閃電的腿長達 1.05 米，較4月時參加北京翼裝人形機械人半程馬拉松比賽時的腿長再加長10厘米。在該次半馬的比賽中，閃電憑藉著50分26秒的成績奪得冠軍。聽聽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 客户大事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2: Hello， 我是 Max 啊。去年十一月，我在元朗的一公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啊，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好细胆，喜欢躲起，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3: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6: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7: 无限定
8: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9: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6: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0: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7: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唔好射游戏啦！
2: 我订咗啦。
1: 吓，你识拣咩？
2: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0: 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日本东部发生 5.9 级地震，首都东京震感强烈。岐玉市有9人受伤，当局表示并没有引发海啸风险。地震在当地清晨2点发生，震央位于茨城县南部，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岐玉市政府及消防局表示有9名伤者，包括1名青年，其中有5名是70多岁的老人。当局提醒当地可能会出现物体掉落及家居倾倒的情况。日本广播协会表示，震央附近的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以及东海核电站暂时未有发现异常，周边辐射监测数值正常。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官员尽快评估灾情并发布最新的资讯。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星期六起对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批评美方在最后的关头提出不具经济效益的新要求，并宣布加拿大将对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反制的关税将会在9月8日正式生效，具体的措施将会在未来数日内公布。反制的措施将集中在美国的钢铁、预制品等关键行业。卡尼强调，加方原本是愿意取消针对战略行业如钢铁、铝、汽车等剩余报复性的关税，但前提是美方能够展示诚意。卡尼直言，美方是要求暴露出其对经济伙伴关系承诺的局限性，指美方在协议上签字随时可以改变。他强调，加拿大绝对是不会在国家主权上妥协，亦不会牺牲本国关键行业的利益。卡尼指出，加拿大从一开始已认清美国已经改变，目前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并逐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但他同时补充，双方达成互利共赢的贸易协议，这个依然是有可能性。伊朗警告世界各国不要跟随美国发动经济战，强调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会被伊方视为敌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发动的经济战同时亦都是一场宣传战。他表示，虽然伊朗长期遭受美国的制裁、数月的海上封锁，但伊方已经掌握绕过制裁的方法，并成功售出石油。雷扎伊警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另外，伊朗正是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及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谈判进展顺利，期望达成最终的协议。伊朗高层官员抨击美方的行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袭击的鲁莽行动加剧了世界各国获取核武器的意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各国是看到加入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依然

0: 无法阻止美国发动攻击，因而增强获取核武的愿望。雷扎伊批评特朗普制造的是核不安全，他强调伊朗遵守所有的国际监管规范，是唯一是遵守核规章方面领先其他国家的国家。彭博报道引述消息报道，晶片龙头辉达部分大客户接获通知，由于记忆体晶片成本飙升，旗下多款人工智能伺服器价格将会调高超过 15%。 消息指今次的加价主要是针对明年初交付的伺服器产品，受影响的机型涵盖搭载旗舰级 Vera Rubin 及 Grace Blackwell 晶片的系统，具体的涨幅将视乎晶片的代数和记忆体配置而定。据了解，为微软、谷歌及甲骨文等大型数据中心营运商代工伺服器的企业，近期已经向客户通报加价事宜，相关的调整目前未有公开对外公布。本港消息方面，香港政府昨天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了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及1000辆汽车进行压力测试，较现时的皇岗口岸每小时最高峰人流高出两成。今次首次测试的自助闸机安排人员排队的试用期间，无疑发现入境旅客走私烟草产品，又安排私家车测试排队轮候五合一的过关车道，以及无疑突然有大批旅客抵港乘搭公共交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演练整体运行十分畅顺，旅客车辆数量虽然多，但进入旅检大楼都井井有序，实现了高效分流，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意见。陈国基强调，早日开通是粤港两地政府的共同目标，会在确认实际操作口岸具备安全畅通运作的条件后，两地的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的日期，并会适时向公众交代。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au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2: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近。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1: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0: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源，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9: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0: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9: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心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

0: 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早上6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谢伟林报道新闻。日本东部发生 5.9 级地震，首都东京震感强烈，多个县共有14人受伤。当局表示并没有引发海啸风险。地震在当地清晨大约2点钟发生，震央位于茨城县南部，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岐玉市有9人受伤，神奈川有3人受伤，川崎市有2人受伤，大部分是由于摇晃跌倒或被碎片割伤。当局证实茨城县东海第二核电厂以及福岛第一及第二核电厂均没有检测到异常状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官员尽快评估灾情，并发布最新资讯。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星期六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批评美方在最后的关头提出不具经济效益的新要求，并宣布加拿大将对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反制关税将会在9月8号正式生效，具体的措施细节将会在未来数日内公布。反制的措施将集中在美国的钢铁、铝制品等关键行业。卡尼强调

0: 加方原本愿意取消针对战略行业，如钢铁、铝、汽车、剩余报复性关税，但前提美方能够展现诚意。卡尼直言美方的要求暴露出其对经济伙伴关系承诺的局限性，指出美方在协议上签字随时可以变。他强调加拿大绝对不会在国家主权上妥协，亦不会牺牲本国关键行业的利益。卡尼指出加拿大从一开始已经认清美国已经改变，目前加拿大正是变得越来越强，并逐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但同时他补充双方达成 互利共赢的贸易协议依然是 有可能性。伊朗警告世界各国不要跟随美国发动经济战，强调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会被伊方视为敌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雷扎伊表示，美国发动的经济战同时亦都是一场宣传战。他表示虽然伊朗长期遭受美国的制裁，数月海上的封锁，但伊方已经掌握绕过制裁的方法，并成功售出石油。雷扎伊警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打击的目标。另外，伊朗正是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贸易过境的问题进行协调，谈判进展顺利，期望达成最终的协议。伊朗高层官员抨击美方的行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袭击的鲁莽行为加剧世界各国获取核武器的意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雷扎尔表示，各国看到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依然无法阻止美国发动攻击，因而增强获取核武的愿望。雷扎伊批评特朗普制造的核不安全，他强调伊朗遵守所有国际监管规范，是唯一遵守核规章方面领先其他国家的国家。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晶片龙头辉达部分大客户接获通知，由于记忆体晶片成本飙升，旗下多款人工智能伺服的价格将会调高 15%。消息指今次加价主要是针对明年初交付的伺服器产品。据了解，为微软、谷歌及甲骨文等大型数据中心营运商代工的伺服器企业，近期已经向客户通报加价的事宜，相关的调整目前仍未有公开对外的公布。本港消息方面，香港政府昨日在新皇岗口岸港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及1,000辆汽车进行压力测试，较现时的皇岗口岸每小时最高峰人流高出20%。今次首次测试的自助闸座机，安排人员排队试用期间，无疑发现入境旅客走私烟草产品，又安排私家车测试排队轮候5:1的过关车道，以及无疑突然有大批旅客抵港乘搭公共交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演练整体运行十分畅顺，旅客车辆虽然较多，但进入旅检大楼都井井有序，实现了高效分流，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陈国基强调，早日开通是粤港两地政府共同的目标，会在确认实际操作口岸具备安全畅通运作条件后，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的日期，并适时向公众交代。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FM 99.7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

0: 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1: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2: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10个矛盾，10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新城劲爆，立刻榜。
8: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7: 第三位。
9: 留住你，承受我，承受我这。
8: 马天佑呢首《有情人终成恶者》。云浩影呢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又上星期第六位狂爆五级啊！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作品陈柏宇嘅《旧酒新瓶》，被视为系2006年佢嗰首经典情歌永久保存嘅20年之后嘅延续篇啊！
9: 这颗心偷偷的心闷，不知道那是我。
1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1: 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2: 系啦，咁啊嚟到我哋嘅银色旅途，当然啦，欢迎我哋新城广播听众朋友收听，亦都好欢迎我嘅好拍档林淑敏。淑敏
13: 你好，世昌哥哥，各位听众大家好。
12: 系啦，咁啊新城嘅朋友大家好吓，咁啊一个星期一次我哋嘅节目，好欢迎你哋收听。咁啊今日咧，我同阿淑敏都准备咗好丰富嘅内容，介绍下先吓。
13: 系啊，我哋系咪应该要由最重头嗰度讲起咧吓？诶、哎，都系冇，都系冇。我哋卖个关子先，我哋先讲下一阵间咧，我哋会继续请嚟香港哮喘会嘅顾问医生，就系黄茂莲医生咧，同我哋讲下啊，今次呢个话题咧，其实都同我几有关系，就系呢个肺部同哮喘嘅关系。
12: 你唔使对号入座吓，即系我冇咁样谂你啊，纯粹咧，即系我哋一路都同阿黄医生都系倾开哮喘呢个即系病症啦。咁佢好详细嘅，每一次都同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见解。咁今日就讲到肺部同哮喘嘅关系。即系我估唔到，即系其实鸡与鸡蛋嘅睇法，令我究竟哮喘先啦，
13: 我初时咧就喺度谂紧肺部嘅整体嘅形态啦，系咪？咁但系咧就哮喘咧就系呢一个即系都同气管相关嘅话题啦。我原本咧都以为系两个唔同嘅赛道嚟嘅，但系原来咧真系
12: 可以跑埋一齐
13: 嘅，系啦。但系原来咧即系肥，我觉得尤其是我哋真系要讲下肥胖呢一样嘢，因为咧。 而家好多都市人啦，即系都好容易有呢一个体重嘅问题啦。
12: 都市病噶啦，已经几乎。
13: 我都觉得系，同埋即系真系唔好忽视，以为肥少少咁样，咁冇问题嘅咁样。但系原来肥胖所引起出嚟嘅一啲问题。

0: 系先至系大家都系担心嘅咯。除咗你话哮喘之外，仲有可能系心血管问题
1: 啊、血压高啊
0: 呢一类等等等等，
1: 系啦，好多嘢吓，大家要留意。总之自己嘅健康就要留意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继续啦，记得上个星期啦，都请嚟一位即系朋友啦、专家啦，同我哋讲紧咧关于呢个助听器啊，同埋听觉嘅问题噶嘛吓。
0: 嗯，系啊，咁啊，所以咧，今次继续请嚟咧清晰听嘅创办人张日耀啊 ，Danny 咧同我咧一齐倾下偈啊。
1: 系啊，今日会讲到咧，原来咧佢提过咧，有几乎咧系80%+嘅人咧，即系譬如佢个耳，佢个听觉有问题，佢哋都唔戴助听器噶。佢话实际咧有戴助听器，即系需要戴而有戴嘅朋友，只系得大概17%嘅，点解咁少人肯戴助听器咧？吓，呢个都几有趣的。
0: 我听嗰啲老人家讲就话，即系可能戴起上嚟就唔舒服嘅。
1: 系，
0: 咁同埋有啲又即系外观问题啦。
1: 系，
0: 咁啊，可能即系标签咗系咪？诶，你真系
1: 戴咗耳机就好似觉得俾人知道我个耳仔有问题啊。咁我觉得如果真系唔舒服就睇医生系好正常嘅吓。咁、又听下张生点样同我哋介绍同埋解释啊？嗱、你头先讲过啦。重点是什么呢？
0: 是这个真的要竖起耳朵听、
1: 其实呢我觉得呢、我们这个节目由头到尾各个环节都是重点来的。当然啦，这个特别引人注意啦，因为她这么漂亮，是不是、
0: 就是前港姐冠军郑文雅姐姐。
1: 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79年的。
0: 是不过我想说、真的到现在都仍然是这么风采依然。
1: 是因为你看她呢就知道了。一睇即一个明星样，一睇就一个即系 model 嘅身材啊，仲有佢一个好有智慧同埋好有才华嘅一位女士。我哋而家咧唔系净系欣赏佢嘅外表，
0: 系
1: 欣赏佢嘅内在。所以咧喺呢一个我哋嘅励志人生嘅环节，特别咧就请佢嚟啦吓，同我哋讲讲即系佢呢几十年啦，而家数一数都几十年啦吓，佢嘅人生路点样走嘅吓，同埋佢嘅目标系乜嘢，做紧啲乜嘢？
0: 尤其是即系好似我哋咁讲啦，咁佢除咗系好有才华啦，好靓啦，即系有外在美，亦都有内在美，因为其实你睇得出佢都好有爱心。
1: 其实系噶，佢有做好多嘅即系慈善啊活动嗰啲咧，譬如好似嚟紧我知佢啦，佢就未公布嘅，但我就知啦，应该出年一月咧，佢又做嗰啲叫粤曲演唱会啊。咁咧，佢系招待嗰啲老人家去欣赏嘅。咁你谂下几有爱心吓，同埋佢平时都做好多嗰啲手工艺，教啲小朋友咧做啲。陶瓷啊，雕刻啊，
0: 即系简单啲，佢用啲用佢嘅方法去贡献翻嘅社会。
1: 所以佢嘅多才多艺因间咧，大家可以听得到啊。因为我旧年又帮佢做过一个活动咧，就介绍佢好多不同嘅作品。吓、即非常之即系叻嘅一个女仔吓。
0: 系不过咧呢一、个即系我哋以下落嚟讲嘅话题咧，更加要大家留心同埋注意嘅。
1: 喂，呢个就系呢个礼拜嘅热门话题，就是关于嗰啲即系美容嘅不良营销方法。我一讲大家都知啦，即系前几日啦，上个星期啦，都已经一路到而家都即系烧紧呢个话题噶啦。就讲有一个即系叫做美容嘅集团啦，因为叫点解集团？因为佢开咗几间即系类似嘅店铺啦。咁佢哋咧，你有冇见过啊？我就试过啦，即系行下。经过佢门口咧，就唔系呢一间啦吓，即系可能有其他都会咁做咧，就派啲 sample 俾你，样板俾你用。
0: 系，
1: 咁啊就派咗俾你，你如果接咗落去咧，即系接咗个 sample 咧，佢就捉咗你入去个铺头，同你即系游说你买佢嘅产品。
0: 系，
1: 有冇试过？
0: 我都试过收嗰啲 sample 嘅，不过咧佢后屘即系我梗系收完之后就走噶啦。咁跟住佢想叫我入去嘅时候，我咁我俾翻你啦咁样。
1: 咁你有冇俾翻？
0: 俾翻佢咯。
1: 哦，咁佢
0: 我又唔恨用 sample 嘅。
1: 其实系我，其实啲 sample 咧，即系我其实都好少用嘅，有时攞咗，但系我唔系攞佢嗰啲嘅，我系买我自己用开嘅产品咧。佢就好多时，诶、俾啲 sample 你试下咁样咯。但系我系曾经试过真系咧，喺屯门啊，即系有几间咁嘅连锁嘅百货公司黐埋一堆，我成日入到去都话迷路嘅。咁试过就经过见到，我就见到个女仔企喺门口度派。 咧，又冇人理佢，咁好似好可怜咁。咁我算啦，帮你接一包啦，即等于家人派嗰啲传单咧，我都会帮佢哋接嘅，等佢早啲派晒可以收工啊嘛，咁样咁热啲天。

0: 系，咁我就帮佢接咗一包，咁啊同我倾开偈，倾开偈就叫咗我入去咯，又俾啲嘢我试茶喎，咁我又冇所谓喎，你俾我试茶，咁啊茶又要茶面啊，又剩啦咁啊，咁搞咗一轮咧，咁当然佢都系 sell 佢啲产品啦，不过我又帮佢买嗰次。因為唔係太貴，我只係買咗一樣嘢，咁千幾蚊啦叫做嚇，咁咧就係茶面嘅。但佢又俾多樣嘢，我又唔知我嚟洗面啦。總之係攞咗三樣嘢走嘅，咁我都唔覺得佢貴咯。同埋我有用過，又幾好喎。
1: 係不過咁咯，我覺得有時候咧，其實都要好睇個定力嘅。即係如果你本身係冇諗住咁樣買嘅話咧，不過好難講嘅。
0: 嗱，即係我嗰個就用，我覺得。價錢合理啦，雖然偏高咗少少都合理啦，但我哋頭先所提嘅話咧，不良營銷就最近嗰個新聞啊嘛，係咪啊？嗰間咁嘅鋪頭就有即係連鎖噶嘛，有好多間噶嘛，佢本身喺即係呢個九龍啊、香港啊咁都有好多嘅大嘅公司裏邊都有一個門市嘅，咁就係最近有位阿姐姐啦嚇，咁佢就係咁樣經過攞咗 sample 又俾佢拉咗入去個鋪頭裏邊，大家睇新聞睇到。咁最后损失咗差唔多几万蚊啦，咁佢就最后件事就公布咗出嚟啦，咁我又去个门市嗰度嘈啦，要佢回水啦，叫佢俾翻钱啦，系咪？咁啊，跟住咧就上晒报啊，咁样，咁后来咧，而家咧连锁反应，你知唔知点啊？佢呢间铺头咧，跟住咧即系呢个宝号啊，佢有成五六间即系分店嘅，系全线。
1: 圍曬板咁樣係嘛？
0: 圍曬板喎，即係圍曬板，即係唔做啦，係咪先？或者佢要即係換過一啲老闆，或者換過一啲嘅品牌，唔同嘅鋪頭去接收啦咁。咁所以咧，依個影響咧又幾得意，我覺得。所以得意者就話呢位姐姐真係好用啊！我睇翻啲報道，好多啲網友講話好犀利啊！呢個姐姐佢話即係佢都五啊幾六十歲嗰啲啦嚇，咁咧。雖然佢就被騙咗啦，當然佢炒鬧咧，竟然間起到咁大嘅社會反應，原來唔係淨係佢嘅力量，係因為咧一路都有呢啲咁嘅不良手法嘅營銷，好多人咧就敢怒不敢言啊，又冇好似位姐姐咁鬧得咁大件事咧，就冇引起有關方面嘅注意，譬如可能警方啊、海關啊都去睇睇啦，究竟你依間鋪頭點解要用呢個手法去即係我唔可以用欺騙啦，佢都有嘢俾你，咁但係要。即好似逼人哋买嘢，围住人哋，唔俾人哋走嚟买嘢。
1: 系啊，咁啊，总之咧，即系我哋做一个精明嘅消费者啦，亦都要做一个有定力嘅消费者。
0: 同埋我哋多啲要留意下，即系好似我哋嘅哥哥姐姐，有啲上咗年纪嗰啲咧，可能佢哋唔知呢个出边卖嘅嘢，或者佢同你讲有啲咩嘢送俾你，佢连消带打，跟住有啲咩后续，你唔知嘅。所以我要多啲，希望哥哥姐姐都留意一下新闻吓。
2: 银色旅途，色旅。

34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归军上榜2个星期，上星期在第5位微升2级，播放次数106次。

0: 全身上榜，一嚟就去到冠军，恭喜晒林千影。擅长嘅惨情歌曲，播放次数163次。林千影，如果你记得，逢星期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九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3: 淑敏，今日咧又请到香港哮喘会嘅吓医学顾问医生啦吓，咁啊阿黄慕莲医生嚟到同我哋讲一啲关于都系哮喘嘅问题啦
4: 吓。系咁啊，黄医生你好啊。
5: 你好，
4: 黄医生啊，嗱，今日咧我哋会讲下关于哮喘嘅问题咧，其实你哋前面咧加咗一个字叫 obesity， 即系肥胖啊，肥胖呢个问题我哋一听。

0: 到就驚噶啦。誒，咁但係我唔知道呢兩者原來都有關係嘅喎。
1: 嗱，咁講翻先啦。其實咧，香港地咧都有可能六成嘅人咧，即係唔知道自己有體重嘅問題，
2: 即係過重啦。
1: 係啊，係啊。咁其實如果你話喺街度咧，而家咧可能成年人嚟講咧，兩個有一個咧。都已經係有過重或者係甚至乎肥胖嘅問題添啊！
0: 西昌哥哥，你即刻望住我，即係我哋拍檔裏面二分一已經係啊嘛？
2: 其實唔係，我係二分二都肥胖嘅，我都算肥噶啦。其實
1: 咁，所以咧覺得咧，其實咧呢一個題目咧，我哋都可以講多少少嘅，就係哮喘同埋過重啦。
0: 係不過黃醫生啊，即係頭先啊西昌哥哥咁講啦，佢都算肥胖。我諗咧，即係肥胖係一個叫指標，即係就係我哋所講嘅 BMI 啦，係嘛？不過而家咧，即係科學咁昌明。社會咁進步啦，啲嘢食又咁豐富啦，其實即係呢一個 BMI
2: 個人又咁發達啦，
0: 係啦，我想問下有冇啲咩改變嘅咧？係咪都仲係唔知咩咩中位數廿五點幾就已經係
2: 可唔可以加多啲？係
0: 啦，可唔可以加多啲啲俾翻啲筆法我哋咧？
2: 唔係等佢有啲老就
1: 嗱呢度咧就有少少補充啦。其實咧，如果亞洲人啦或者中國人嚟講咧，嗰、那個體質密度咧就未唔係去到25添啊，去到23咧已經係有啲超重嘅問題㗎啦，
0: 係
1: 因为我哋咧，系我哋亚洲人咧嘅脂肪咧，好多时咧就系聚集咗喺腰围嗰度嘅。咁所以如果女士咧，你嘅腰围系80 cm 吓，或者男士你嘅腰围去到90 cm 咧，可能你都要留意一下啊，自己会唔会有代谢嘅问题啦？如果你去到 BMI 25嘅话咧，可能你真系已经系肥胖噶啦。
0: 你又望住我做咩啊？真
2: 系咁个头唔系望左就望右噶嘛？嗱，我要同啲听众解释啦。坐直播室我哋系打三角形坐噶嘛？咁我右边系冇人坐喺度嘅。虽然而家农历七月咧，咁我真系唔望嗰边嘅，就望晒有人嗰边啫嘛。咁所以我成日望住你咯，你明唔明啊？
0: 唔系咁啊，系啦，我唔应该对号入座嘅。
2: 就系咯。
0: 不过咧，即系咁讲啊，即系讲得25嘅话咧，其实我谂我。应该都要 check 个数字啊，
1: 23啊，
2: 你唔使 check 啦，
0: 一睇就知啊，
2: 冇错啦，大胆啲讲啦，喺阿黄医生面前我都，你唔系我咁样讲系有原因嘅，要加强你嘅信心去减。知唔知啊？
0: 系，
2: 咁后生系咪啊？
1: 系啊，嗱，咁其实咧，如果香港地好多人都有咁嘅问题嘅话咧，哮喘嘅病人咧都会有呢个情况嘅，
2: 即系肥胖。
1: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如果呢一个哮喘嘅病人咧，佢同时有过重或者肥胖嘅问题咧，咁可能麻烦少少嘅。
2: 点解？
1: 嗱，系咯，嗱，第一，因为佢重噶嘛，好似自己搬自己都有啲困难啦，
2: 咁唔搬咯，坐紧喺屋企，
1: 行路都有啲困难，
2: 做太嘢咁，
1: 行路啊，运动都有啲问题。嗱，咁第二样咧，可能好多人都唔理解嘅，其实咧嗰啲脂肪细胞咧，嗰啲肥膏咧，佢唔系坐喺度
2: 嘅。
1: 即系佢唔系，我嘅意思系，即系佢唔系一个坐冇嘢做咁坐喺度嘅物质嚟嘅，佢系一个小型嘅工厂。呢一个小型工厂咧，其实佢会分泌好多嘅发炎物质嘅。咁呢啲发炎系啊，发炎物质咧就会令到个身体一个炎症嘅状态。咁所以咧，好多时咧，哮喘嘅病人如果佢同时有呢一个过重嘅问题嘅话咧，基本上咧佢可能对哮喘嘅药物咧嗰个反应冇咁好嘅。
2: 即系食咗药冇咁快。可以即系将嗰个症状降低啊，或者减少啊，
1: 系啦，或者佢喷药咧，可能都冇咁有效咯。嗱，咁第四样啦，我哋讲过啦，即系可能咧，哮喘嘅病人咧，佢同时因为肥胖咧，佢有其他嘅问题嘅，譬如系睡眠窒息啦，或者系胃液倒流。咁如果佢同时有睡眠窒息或者系胃液倒流嘅话咧，都会令到佢嘅哮喘控制差啲嘅。
2: 咁其实系因为哮喘影响，因为系肥胖影响咧，
1: 系肥胖咯。
2: 哦，原来真系啲人点解猛话要减肥咧？即系肥胖，其实呢个系只系向哮喘方面影响啫嘛。但可能其他嘅影响都仲有好多啊。肥胖嘅话系咪？血压啊，咁等等吓。
1: 所以我哋咧睇啲哮喘病人咧，就唔可以净系睇哮喘嘅，即系要睇佢成个人咯。我哋咧都有啲病人，咁佢哮喘即系睇咗佢十几廿年啦，哮喘控制得又几好啊。但系点知每一次翻嚟复诊咧，我啲血压又高啲啲。
2: 食嘢問題，
1: 嗰個腰圍又粗啲啲，咁嗰個體重又上升啲啲，咁所以咧我哋都好擔心嘅，即係都會提佢嚇，或者我哋都會同佢 check 一 check， 會唔會佢真係開始有代謝嘅問題咧？嗱，一方面呢個係整體健康出咗一個信號啦，要去處理啦。第二咧就係可能呢一樣嘢，如果唔搞嘅。

0: 的话呢，第二日佢个哮喘控制都会差嘅。
1: 嗯，不过黄医生啊，其实真系好多时候我哋有曾经听过啦，就话喂会唔会系啲药物影响令到个人会肥胖嘅？咁呢个亦都系唔排除个可能性嚟。
0: 嗯，系啊，你讲得好啱啊。可能咧有啲严重哮喘嘅病人咧，佢可能系口服药啦或者喷剂啦都控制唔好嘅话咧，佢长期需要食类固醇。嘅话咧，口服类固醇嘅话咧，可能佢会有呢个问题嘅，就是、过重咯。
2: 但系类固醇咧，都好多药物里面系会包含，即系食正药嘅时候。
1: 譬如好似我哋有时候感冒嘅时候，咁啊都可能即系或者家庭医生都会开啲，系咯，开啲类固醇俾我哋。不过佢就话啊，你一定要食晒佢咁样，系咪噶？
0: 你会唔会听错咗？系抗生素，可能系抗生素都
1: 系抗生素，唔系类固醇啊。
0: 类固醇咧，我哋好少开嘅，好少心用，因为佢系会抑压个身体嘅免疫系统噶嘛。就算哮喘嘅病人咧，我哋都系尽量如果佢有需要嘅话咧，就俾喷剂俾佢。
2: 喷剂系有类固醇
0: 吸入式嘅类固醇， okay, 可能咧有啲病人系需要嘅，咁有一个消炎嘅作用咯。咁因为佢个份量好少嘅啫嘛，所以咧就唔太担心。但系口服类固醇嘅话咧，个剂量高好多，
2: 即系药物
0: 系啊系，因为佢要吸收咗先至去到一部分去到个肺
2: 嘛，
0: 系所以咧基本上个副作用大好多嘅，
1: 系
0: 咁而家有靓药啊嘛，
1: 系所以之前啊黄医生咧都同我哋讲过啦吓，咁啊关于如果即系哮喘嘅病人咧，而家即系用药物嘅治疗咧都已经有好多种方法嘅，除咗系口服之外咧，都仲有一个吸入式嘅类固醇啊，咁。但系黄医生，其实我哋今次讲咧个题目就系哮喘啦，同埋呢一个肥胖啦。咁其实如果咧一般即系呢个又系鸡同鸡蛋嘅问题，究竟系肥胖引致哮喘啦，抑或系哮喘令到个人肥胖咧？头先我哋讲咗系因为有肥胖啦，所以容易导致哮喘啦。但系大概嗰个嘅比率有几多人？
0: 就系咁讲嘅，即系都有啲外国嘅研究啦，发觉咧，如果系有肥胖嘅话咧。可能佢會多30%至50%嘅機會咧，係會有哮喘高咗，係高嘅。
1: 係咪有特別啲高危群組噶？
0: 除咗即系我谂可能系大家唔喐动啦，
2: 即系
0: 少运动啦，吓食嘢可能出咗一啲吓问题啦，
2: 偏食啊咁，
0: 夜瞓啦，吓饮食零食啊，系食咗太多加工食物啦，或者太多卡路里，或者太多精致嘅

0: 早上6:38。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3: 在我昆顿身边，今日有阿 Will 李浩轩喺度。
4: Hello， 我觉得以前的我入行的时候是很多事都不能够由自己话事，因为始终自己的年资很浅，所有事都要听话，听听话话。咁变相咗就开始听话的时候，就很多事就冇咗。

0: 自己的方向。我觉得做 artist 是要有自己想法
1: 的、嗯、
0: 但可能我刚入行的时候没什么经验，所以不能够有太多自己想法。当我去经历完一个过山车之后、
1: 嗯、
0: 什么都没了，我觉得哇，所有东西由头 build up、
1: 嗯、
0: 真正拥有那样东西就是你自己去学习，自己去建立，自己去找回来的所有东西都是属于自己的、
1: 嗯、
0: 真正拿不走的东西是你自己去学、
1: 嗯、
0: 自己去创造一个想怎样的自己。
2: 8月24号星期一晚上10-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浩轩阿 Will，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3: 我是石修，我这么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4: 我跟他讲东他就一定说西，不如我叫他试试不要读书，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拿到全班第一回来咯。
5: 死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99.7至102.1。
3: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5: 银色旅途。
4: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6: 好啦，又翻到嚟我哋呢一个健康解码啦，继续有阿黄慕莲医生同我哋讲下啲哮喘嘅问题。虽然咧，即系好。即係好 lucky 啦，好幸運啦 ，touch 我就冇呢一個症狀暫時啦，但我身邊嘅朋友都好多即係感染同埋係有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咧，即係大家留心聽聽，或者你冇就最好。如果你真係有朋友有啲咁嘅情況，又可以介紹佢聽啊，通知佢聽我哋嘅銀色旅途啦嚇。
7: 係黃醫生啊，其實頭先我哋講到咧，就話即係譬如有幾多機率咧係有 obesity， 即係有過重有肥胖嘅人咧，就會有哮喘啊。咁啊，頭先你都提過，唔單止我哋本身普通成年人啦，小朋友啦，甚至乎年長嘅哥哥姐姐都要特別留意啦。喂，不過咧，我見啲年長嗰啲哥哥姐姐其實係咪相對地比較少啲有肥胖問題㗎？
6: 我又唔覺喎，我好多時見到啲，
7: 我淨係中意，我淨係見到啲哥哥姐姐唔多食嘢嘅。
6: 我又唔覺喎，即係唔係故意啊？嗱，因為我可能出去食飯機會都好多啦，因為我日日都出街食嘢噶嘛。咁我又見到即係啲哥哥姐姐有時食啲嘢多過我喎，可能我食得少啦，係嘛？另一個 point 就係咧，多數嗰啲姐姐咧都係肥胖嘅，即係50-60歲以上嗰種啦，或者一啲。叔叔啦，哥哥啦，又系都系肥肥啲肚腩，
8: 其实系
6: 中央肥胖吓。
8: 系啊，你哋讲嗰两嘢咧都有嘅，同埋咧可以同时出现嘅。
6: 好
8: 啊，嗱，好多人咧佢可能真系饮食方面啊有问题，或者运动少，佢变咗系过重。但系咧年纪大，佢咧又以为咧即系自己应该要减下磅啊，食嘢清淡啲，变咗佢食好少嘢，
6: 根本
8: 年纪大已经有肌少症噶啦。
6: 系啦，
8: 咁我哋。咧呢一个咧叫做 obese sarcopenia。
6: Okay，
7: 哇，
8: 仲两样
7: 嚟嘅，
8: 系啊，两样都有
6: obese sarcopenia，
8: 肥胖，但系咧过重得嚟咧，佢系肌少症。
6: 哦，
8: 所以咧好多长者咧，我哋都提醒佢嘅，即系佢食嘢系清淡，但系佢要留意蛋白质嘅摄取。
7: 咦，黄医生啊，我又有个问题啦。咁譬如我哋头先即系所讲一开始或者之前介绍过嘅BMI 啦，即系点样去计算嗰个方法啦。咁上网可以揾到一个即系方程式嘅，应该同高啊，同
8: 体重高度取高度
7: 系咪啊？系啦，我都唔系好记得。总之上网就揾到噶啦。咁但系咧我想睇下，譬如小朋友啦，同长者啦，同我哋其实我哋嗰个计算。

0: 系咪都系用同一个标准呢？
1: 都系咁计嘅，系啊。
2: 不过你小朋友嗰啲数字同长者数字唔同啊嘛，系咪
1: 计 BMI
2: 系咯，即系咁变咗计出嚟咪啱翻佢自己嗰个身份咯。
0: 咦，黄医生，我又有问题，
2: 太多问题呢、這个少女。
0: 咁黄医生嗱，其实有好多时候咧，大家人哋话我哋。即系女仔啦，女仔嚟讲啦，我哋喂，我好想减肥，减肥咧，即系意思系减磅，即系有啲人咁讲啦，减磅。譬如我而家系150磅嘅，我希望减20磅去到130磅咁样，咁我哋减磅。咁但系其实咧，呢个并唔代表我哋系减咗重噶，系咪啊？即系有多时候咧，我哋话譬如我哋个重量有翻咁上下。但是可能那些是肌肉呢，我有听过做运动的人这样说，那些是肌肉呢，那你究竟减肥的减肥是什么意思呢？
1: 所以呢，如果你要这么准确的话呢，可能你就要用个体脂肪的了。那基本上呢，我们就是体重控制，但要健康的飲食咯。当然啦，我们希望只是不见肥膏啫，我们就希望自己留返啲肌肉的嘛。因为呢，每10年啦，大概呢都会冇 1% 的肌肉的。肌肉流失呢个都系个问题，咁所以年轻嘅时候增肌储肌都好紧要嘅。
2: 哦，即系咁，如果嗱，我哋唔做运动，就系咁又食嘢，咁当然会肥胖啦。咁但系正如好似阿淑敏讲，喂，我又要减肥，又女仔又好贪靓噶嘛，想着衫又靓苗条咁啊。咁究竟佢减嘅系肌肉啊，亦系脂肪咧？系咪要唔同减法嘅？减脂肪系咁减嘅，减肌肉要另外一个减法嘅咁啦。
1: 即系都有啲人咁讲嘅，可能你跑步啊，即系呢一啲心肺功能锻炼心肺功能嗰啲咧，佢会同你多啲去燃烧咗你嘅
2: 脂肪、肌肉，
1: 佢系肌肉嘅、
2: 肌肉，
1: 系啊，即系所以你见跑嗰啲人咧，可能跑得好劲嗰啲咧，连肌肉都冇埋嘅。咁、如果你要储翻啲肌肉嘅话咧，可能啦，你要做多少少嗰啲所谓抗阻力嘅运动，咁呢啲咧系会同你咧。增加你的肌肉的。咁但係咁讲，其实你做运动呢基本上就唔好偏食，即係你量都要做嘅。係呀，唔可以话唉我淨係想一样，呢个都唔係太健康囉。不过呢咁讲啦，即係你话头先我哋讲过，或者年长嘅人呢、啊、即係佢一啲好肥呀，一啲好瘦呀，咁啊都有个少少健康 tips 喎讲返。因为呢有啲长者佢戒咗烟之后呢，佢可能会肥得好紧要嘅。
2: 原因是乜嘢？呢、个真的有听朋友讲，一戒烟就肥嘅
1: 喎。系嗱，咁基本上啦，因为可能咧，有啲人食烟仔咧，令到佢个味觉差咗嘅。
2: 哦，
1: 咁啊，佢可能啊
2: 食嘢冇咩兴趣啦。
1: 咁佢就戒烟之后咧，就可能会食翻多啲嘢咯。咁同埋我哋都唔好忘记啊嘛，烟仔咧系一个。令到你全身好似发炎，即系大家你试啦，好似生即系生癌症啊咁样啊，咁你个人会瘦噶嘛，吓好多嘅发炎物质啦嘛，咁如果你戒烟嘅话咧，你可能会重翻磅啊。不过我哋梗系唔系叫你用食烟仔嚟到减肥啦，
2: 系呢件事啊嘛。如果佢吸烟嘅话咧，系会即系冇咁肥啊嘛，系嘛？戒咗烟就反而肥啲啊嘛，所以好多人咪唔肯戒烟咯。如果你戒烟会肥啲嘅话，
1: 咁我哋都会睇啲病嘅，你一定要做翻运动咯。
2: 不过你啲病人，如果你话系主要你系哮喘医生啦，咁我啲病人都系哮喘嘅问题多啲。如果佢有哮喘，更加唔应该吸烟啦。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着嘅。
1: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啊嘛。
0: 秘笈古书，
1: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啲咪古书咯。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0: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1: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噶。
0: 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1: 三十六计，
0: 釜底抽薪。
1: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0: 走为上计。
1: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早上7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日本东部发生5.9级地震，首都东京震感强烈，多个县共14人受伤。当局表示并没有引发海啸风险。地震在当地清晨大约2点发生，震央位于茨城县南部，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岐阜市有9人受伤，神奈川有8人受伤，川崎市有4人受伤，大部分都是由于摇房跌倒或被碎片割伤。当局证实茨城县东海第二核电厂以及福岛第一及第二核电厂均没有检测到异常状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官员尽快评估灾情并发布最新资讯。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局，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星期六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批评美方在最后的关头提出不具经济效益的新要求，并宣布加拿大将对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反制关税将会在9月8号正式生效，具体的措施细节将在未来数日内公布。反制的措施将集中在美国的钢铁与制品等关键行业。卡尼强调，加方原本愿意取消针对战略性行业如钢铁、铝、汽车的剩余报复性关税，但前提是美方展现诚意。卡尼直言，美方是要求暴露出其对经济伙伴关系承诺的局限性，指美方在协议上签字随时可变。他强调，加拿大绝对不会在国家主权上妥协，亦不会牺牲本国关键行业的利益。卡尼指出，加拿大从一开始已经认清美国已经改变，目前加拿大正是变得越来越强大，并逐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但他同时补充，双方达成互利共赢的贸易协议依然是有可能的。伊朗警告世界各国不要跟随美国发动经济战，强调任何参与和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会被伊方视为敌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雷扎伊表示，美国发动的经济战同时亦都是一场宣传战。他表示，虽然伊朗长期遭受美国制裁及数月的海上封锁，但伊方已经掌握绕过制裁的方法，并成功搜出石油。雷扎伊警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打击的目标。另外，伊朗正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及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谈判进展顺利，期望达成最终的协议。伊朗国防部表示，过去一年当地的武器及国防装备产量整体翻倍，警告敌人不要犯下错误。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塔拉埃尼克表示，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产量甚至增加了3倍以上。他表示，为了保守军事秘密，部分装备系统暂时不会对外展示。发言人警告，如果敌人再犯愚蠢的错误，必将面临更大的失败。一艘由土耳其公司营运的商船在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的海域遇袭，造成1死8伤。土耳其传媒表示，遇袭的乌拉尔号商船在袭击后继续航行，目前已经抵达到土耳其北部港口萨姆松。消息说，另一艘土耳其货船莱吉贝号早前在黑海遇袭，船上18名船员转移到乌拉号， 两艘船均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英国传媒表示，黑海地区上月共有超过35艘商船遇袭，导致23人死亡。土耳其早前表示严重的关切，警告俄乌冲突外溢正是威胁民用航运的安全。拜仁慕尼克凭藉住法国球星米高奥利斯交出一个入球及一个助攻的亮眼表现，2-1击败10人应战的多蒙。

0: 特成功卫冕德国超级杯。比赛在多蒙特主场展开，上半场28分钟，奥利斯右路送出助攻，新兵尼敦布朗为拜仁先开纪录。随后半场补时阶段，奥利斯把握多蒙特后防失误，单刀破网，助拜仁半场领先2-0。下半场75分钟，多蒙特由法比奥斯华攀回一城，但补时阶段未能够把握追平良机，后卫宾斯拜利更在90分钟领红牌被逐，最终拜仁以2-1胜出。拜仁第12次夺得欧洲超级杯，为新赛季的德甲开锣打响头炮。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7: 听得清，听翻自信。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为助听器重新定义。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主流蓝牙耳机设计，外形时尚，去除听障标签，配合 AI 自动识别人声同环境噪音，高效降噪，自动压制杂音，完美音色，带嚟前所未有舒适感，适合轻度至极严重听损人士。想免费体验试戴 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即上 Easy Hear 清晰听官方网站。
8: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9: 健康解码。
10: 好啦，今日咧又继续同大家讲下咧关于呢个听觉嘅问题啦。即系其实上次请好朋友阿张生咧，即系 Danny 上嚟咧讲咗2集咧，咁啲听众朋友嘅反应都好好，问话可唔可以讲多啲资料啊？等我哋即系可以留意下，又可以照顾下屋企嘅长者嘅朋友有咁嘅情况啦。嗱，继续今日有我嘅好朋友。张日耀 Danny 你好，咁啊 Danny 咧就系呢个清晰听啦，即系 Easy Hear 嘅创办人同埋资深听力工程师，哇咁大工程系嘛？
11: 唔敢多。
10: 我想先提出一个问题嘅，其实咧嗱，呢个唔系一定长者问题，我啲年轻啲嘅朋友，所以年轻啲都系40-50岁嗰啲啦，佢哋好多时都话俾我听，佢会耳鸣噶，突然间唔知道。我間中啫，我唔係經常，間中可能一年一兩次都會，個耳仔好似嗡嗡啊、鳴鳴啊，咁咩原因呢、啊？這個
11: 其實耳鳴咧都係某程度上同個聽損，即係你自己個聽力受損咧係好大關係嘅，亦都係嚇應該係會導致到耳鳴，因為近年來我哋都睇到咧有好多係耳鳴嘅人士，包括係一啲年青嘅嚇，咁過往嚟講多數係老人家嚇，家多咁嚇。 咁我哋發覺佢亦都係同佢驗過耳咧，發覺亦都係佢某程度上咧係個聽損嘅程度咧，都係已經係一定係驗得到。
10: 係係係。
11: 咁即係其實佢個原因歸根到底咧，就而家喺科學界嚟講咧都。比較上一個公認啲嘅理由咧，就話佢係某一啲嘅音頻佢損耗咗冇咗，聽唔到，咁而個腦咧係俾翻個資訊個信號佢，咁呢個咧就係個耳鳴嘅發出個聲音，
10: 咁、
11: 就唔係佢耳仔自己發出聲音。
10: 即係話，如果啲朋友啦，真係有呢個耳鳴嘅情況，真係好快啲揾醫生同你檢查一下，係咪啊？
11: 醫生或者係應該係去到我哋嘅聽力師嘅
10: 嚇，
11: 我哋就有儀器特別係可以同佢量度到，然後咧仲用合適嘅助聽器咧係補翻佢所損耗嘅聲音，俾翻佢咁佢等佢呢一個息怒，我哋話嚇呢個資訊咧上翻個腦度，然後咧去嚇話翻俾佢聽嚇，其實係正常翻啦，我哋所聽到嘅音頻咧係聽翻曬啦咁樣。
10: 咁我又即係remind 自己 ，remind 啲聽眾，即提翻大家啦。上兩集啦，即係都聽過你講關於呢個聽力嘅問題啊，同埋要佩戴助聽器嘅重要性啦。咁點解咧？而家即係咁少人，你都提過啦，咁少人係肯戴呢、這個即係助聽器，有咩原因咧嚇？
11: 其實關到底有幾個重大原因。第一咧就係個養育孫啦嚇，因為好大嚿咁樣嚇，
10: 係個助聽器嚇。
11: 戴咗之後咧，佢哋唔係好接受，俾人哋標籤咗，哦，你一定係聾人啦咁嚇。我同你講嘢就可以擘大喉嚨同你講嘢啊咁樣嚇。咁佢即係喺心理上個標籤咧嚇，已經過唔到自己呢關。
10: 係係係。
11: 第二個比較最大嘅抗拒嘅原因咧，就係其實係個噪音啊。
10: 係
11: 幾十年來。在助聽器嚟講都是解決不到個我哋叫做個噪音嚇，咁大家都好易理解嘅。其實話我聽唔到，我就自然要需要將個聲音咧放大個聲音嚇。咁你聽扭大聲啲啦嚇，扭大聲啲，從而咧你周嘈附近隔離左右嗰啲聲音都一齊拉大。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受罪喎。
10: 你講嘅時候咧，我有少少笑嘅原因就係而家當然。經你哋或者經其他嘅科學嘅改善改進啦嚇，就唔同咗啦。如果你咁樣講咧，以前即係好早期嗰啲助聽器，幾乎係帶咗個揚聲器喺耳仔咁樣啊嘛，
11: 聲音放大
10: 係咯，全部聲音都放大曬，唔怪得嗰啲朋友唔肯戴啦。因為你咪提過話戴眼鏡好多人戴啊嚇，反而助聽器唔戴。眼鏡而家可以美化啊嘛，咁但係你哋嘅設計如果美化埋個助聽器，可能好多人就願意戴，直搶住嚟戴靚啊，好似戴珠寶咁啊嚇。
11: 係啊，我哋就直頭係我哋個概念就係唔係俾個助聽器，我哋希望係俾翻。耳仔佢，俾翻只耳仔佢意思咧，就话即系我，就算我戴住呢嚿嘢咧，人哋喺街一路睇到我，系觉得我只系戴紧可能系蓝牙耳机啊，或者好细粒嘅微型粒嘅。我哋而家有啲系20mm 嘅啫，就系即系0.7寸，系一寸都唔够咁大吓，咁就1.4 gram 好细粒嘅，咁就摆喺耳仔度。咁以前咧都有啲好微型粒、好細粒嘅嚇，咁大把耳仔多數嗰啲咧就係俾一啲好輕度、好中度嘅啫嚇，因為大家要想像咧咁細粒，咁你擺喺耳仔度咧，
10: 馬力唔夠係咪？
11: 係啊，一定第一個馬力唔夠，唔夠聲啊，
10: 係
11: 夠聲先嚇。
10: 哦，係。
11: 第二咧就話咧，你將個麥啊接收聲音，又要將佢聲音放大出嚟，咁擺得咁近，一定有回音啊！我成日都話 V V 聲去聽，去唱 K 就見得多啊嚇。咁你其實呢個要突破一個好大嘅科技，我哋可以竟然係將佢係個輸出分貝可以超過110分貝嘅，係咁細粒嘅嘢嚇。咁所以亦都係可以適合到一啲好嚴重啊，甚至話係全聾人士咧，佢哋都有啲人係已經佩戴緊噶啦。
10: 哦，全聾即係失聰啦，變咗都可以戴，
11: 係啊，已經係或者係好多已經係 certified 咗，係好難搞嘅。咁我哋而家都好多係呢個 case， 我哋都可以搞得到。
10: 哇，都好多謝你哋喎，咁用心去設計同埋努力咁去改善呢一個科技嚇，等我哋啲即係聽力有問題嘅朋友可以改善翻佢自己個聽力問題嚇，呢個好重要咯
11: 嚇。
10: 咁不過咧，我之前都提過噶啦，咁我有啲朋友咧，咁佢哋都係即係。戴咗又嫌嘈啊！以前嚇，所以我即刻都話啦，喂，快啲俾啲資料我，等我得閒帶我個朋友老人家嚟嘅去試下新嘅科技啦嚇。好啦，咁其實咧，今時今日聽你咁講咧，呢個科技都進步得好快，係咪咧？
11: 其實已經我要進入到第四代嘅啦。我由第一代嘅時候咧，喺十三四年前嘅時候，我已經係第一代嗰陣時咧，就係突破咗有好好幾個係世間未有嘅科技，所以我哋都攞到好多嘅科技獎。呢、這個唔止係香港嘅科技獎，係世界性嘅科技獎。咁我哋近來咧已經係去到第四代嚇，我哋已經係將個聲音啊嗰方面咧就唔止係聽到啦嚇，唔止係聽得清楚啦，仲係細細粒啊嗰啲嚇。咁同埋咧，其實喺個辨认人声嗰方面，特别系我哋
10: 系
11: 我哋全部都系香港人嚟噶嘛，
10: 广东话，
11: 广东话或者系我哋中文下嘅语音嗰方面咧，我哋系一路咁多年呢十几廿年咧，我哋都系 focus 系，即系个专注去做呢样嘢。咁务求咧，希望俾翻我哋自己华人咧去听翻嘅语音嗰方面咧，系更加清晰。
10: 呢、這个我想你补充下，咁系咪话咧听广东话或者即系？华语啦吓，系特别清晰咧。但系如果系听外国嘅语言冇咁清晰咧，会唔会咁咧？
11: 我哋都可以调教到嘅，
10: 调教到
11: 都可以调教翻。
10: 哈哈，因为而家我哋啲耳机系可以翻译嘅，你知啦，系咪？已经做到咧，譬如人哋系讲日本话嘅，就可以译翻我哋广东话或者国语啊、普通话啦咁样。嗱，问多一个问题啫吓。咁而家咧 AI 世界啊吓，咁喺呢个即系。听力方面，你哋点样去配合翻 AI 或者助听器方面，点样去配合呢个科技上嘅发展咧？吓，
11: 我哋头先讲话，我哋有几个科技我哋突破咗。
10: 系
11: 头先，例如话我哋咁细粒摆落个耳仔度，你一定会漏音个 VV 声。
10: 系啦，系啦，系啦。
11: 喺呢度我哋就已经摆咗个 AI 嘅科技落去。吓，我哋系根据翻唔同每一个人嘅耳型啊，佢嗰个耳道嘅长短啊嗰啲，咁我自个个 program 咧，我哋叫做 adaptive， 就系自自动动咧去根据翻佢嘅型去就佢，然后去将佢嗰个回音去衰减去加减佢、
10: 非常好吓。
11: 同埋喺辨认人与人之间吓，喺面前可能有三五个吓对住佢讲嘢，我哋亦都系重点嘅点对点，系可以辨认到佢。
10: 佢分到啦，
11: 系啊，边个
10: 发声嘅
11: 吓。系啦，咁如果系旁边，可能都会有啲人系讲紧嘈杂嘅语音嘅，可能佢都系讲紧话嘅。
10: 系，
11: 咁但系佢唔系对住你讲。
10: 嗯，
11: 咁我哋个机，我哋识得系好智能地去分辨到呢一啲，其实系噪音嚟嘅，
10: 接收到嘅，
11: 系啊，阻碍到系你个听障人。去听我面前呢一扎人帮同我一齐讲嘢，
10: 即系唔会骚扰到你主要听嘅说话。
11: 语音一定做系 priority， 一定系主力，我一定要将佢放大嘅。咁嗱，咁都系好多人讲紧话噶嘛。如果特别系公公婆婆去饮茶，个个都系讲紧嘢，咁都个个讲亲嘢嘅声音都放大咧，唔会噶。咁而家其实已经好智能地系，佢真系边个同佢对紧话嘅。嗰、那個聲音佢先至放大，
10: 幾好呢？你話嚇，即係依個科技嘅世界嚇，唔單止即係其他嘅設備可以改善，甚至我哋一個助聽器，少少嘅助聽器可以發揮到咁大嘅效果。多謝曬你哋嘅設計同埋即係敢於去幫我哋嘅哥哥姐姐嚇。不過未完噶 ，Danny， 你要再嚟多一次，因為我仲有啲問題未問到你啊，未夠時間問你
11: 好啊，
10: 下次再請你上嚟好唔好啊
11: ？OK，
10: 多謝曬你。
11: 好
10: 人识旅途，识旅途。

0: 自信。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为助听器重新定义。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主流蓝牙耳机设计，外形时尚，去除听障标签，配合 AI 自动识别人声同环境噪音，高效降噪，自动压制杂音，完美音色带嚟前所未有舒适感，适合轻度至极严重听损人士。想免费体验试戴 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即上 Easy Hear 清晰听官方网站。
1: 早上7:19。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听听翻自信 ，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为助听器重新定义。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主流蓝牙耳机设计，外形时尚，去除听障标签，配合 AI 自动识别人声同环境噪音，高效降噪，自动压制杂音，完美音色，带嚟前所未有舒适感，适合轻度至极严重听损人士。想免费体验试戴 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即上 Easy。

0: Media 清晰听官方网站。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16周
1: 第三位。
3: 本周季军位置系嚟自于王礼格呢位创作歌手带嚟有佢自己呢一首嘅城市

0: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啊，上榜五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咗三级啊，直接杀入三甲，仲要杀到冠军位啊，就系 Jenny 李恒毅嘅作品《你快乐吗》。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城势力，
2: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3: 励志人生。
4: 好啦，淑敏啊，今日又嚟到我哋嘅励志人生啦。咁我谂啲听众朋友或者观众都见到啦吓，我身边系靓女吓，香港小姐郑文雅，文雅你好，
5: 你好啊，
6: 文雅姐你好，
5: 你好开心啊，大家开心，大家开心。
6: 系啊，我今日咧，阿石昌哥哥，你有冇发现我今日其实阿文雅姐入到嚟时候，我其实系目不转睛，
4: 你呆晒添啊，
6: 我真系呆晒啊，系啊，咁啊，头先听你哋啲对话就唔好讲啦吓，但系
4: 我哋讲得嘅嗰啲。
6: 系未谂过系真系靓得咁交关，
5: 唔好咁讲啦，好大压力，
4: 冇压力，冇压力，
6: 冇压力，唔系因为系啦，因为咧之前世昌哥哥同我讲，佢话啊，文雅姐咧嗱，其实佢就港姐咁解，大家都知啦，但系咧都。想得我哋銀髮節目，我都銀齡啦。就一定係即係銀齡人士啦，係咪？咁啊嗱，呢個即係大家都毋庸置疑嘅，就真係靚。同埋佢話咧，阿文阿姐你係成日都曬，因為你打做運動啊，做好多。係
4: 啦，
6: 係
4: 啦。
6: 咁我覺得目不轉睛，點解都仲可以咁靚嘅？
5: 我一定要即係打高爾夫球嘅時候咧，我要擔遮嘅。
4: 唔係戴帽，都要戴帽。
5: 戴帽夾兼夾擔遮。
4: 擔住把遮打。
5: 唔係打嗰陣時放低把遮。
4: 哦，
5: 即係喺個過程裡面，我都差唔多擔住把遮。
6: 係。
5: 冇辦法，因為而家太熱。
4: 係
5: 啊，係啊，係
4: 啊。但係佢唔會覺得黑過你覺唔覺得？我一路識佢咁多
6: 年，所以我咪話我目不轉睛啦。我喺度諗緊，平時我唔曬都黑啦。
5: 我係應該係八十年代嗰陣時係曬得好黑嘅。嗰陣時因為做好多水上活動啦，同埋嗰個年代興黑嘅，係係嗰時唔係興白嘅，所以嗰時係曬到好黑，就係即係細個嗰陣時。係係。咁後期都係一路都係打波咁樣樣。某一個時候啦，即係黑完又再白翻咁咯嚇，咁所以冇乜話特別要去做呢件事，或者
6: 所以話即係銀髮節目咧嚇呢一個銀色旅途咧，其實真係令我大開眼界。我諗咧而家咧即係有收睇呢一個片段嘅朋友們咧。如果聽緊收音機可以即係開埋個 YouTube 嚟睇即係聽緊收音機嗰啲朋友啦嚇，咁啊睇唔到我哋個節目啦。咁如果有畫面嘅朋友咧，就見到啦。两位咧，即系哥哥姐姐咁样啦吓，但系咧，应该咧个年纪，即系应该样咧，同我系差唔多，真系，唉，自愧不如啊，系。
4: 叫声你阿姐先，
6: 千祈唔好，系啦，
5: 我哋加埋百几岁啦，
4: 肯定有啦，肯定有啦，好彩唔系数出二百岁出嚟。
6: 但系我真系要问下，俾我问先，我真系要问下，其实文雅姐平时点样保养皮肤，真好犀利啊！
5: 嗱，我真系冇乜点做任何嘢，因为即系讲起上嚟咧，就系因为其实我冇时间嘅，因为我而家即系我除咗我打高尔夫球啦，咁我仲教高尔夫球，咁另外咧我又参加好多书法嘅展览啊、篆刻啊、陶艺啊，咁所以我系
4: 仲要写书，
5: 系啊，所以系忙到不得了，系啦，咁同埋即系个时间上咧，我系编排得好紧密嘅，咁所以咧，你话如果我能够拎到少少时间出嚟咧，都系可能
6: 再靓啲，
5: 唔系要陪老公去买下餸啊咁样咯。
4: 好开心嘅，听你讲咩嗱，所以淑敏点解我要请阿文雅上嚟咧？其实我哋呢个环节开咗之后咧，一路都系喺度计紧啊，几时可以约到文雅咧？因为
6: 我
4: 见
6: 到你呢个 name list 里面好早已经有文雅姐出现
4: 嘅。系啊，我已经话咗俾你听，我希望约到佢，希望。但系今日真系愿望成真，我真系感谢文雅先啊！
5: 唔好咁讲，
4: 多谢，因为好难请佢。其他啲朋友咧，譬如做副太嗰啲係易約啲，真嘅，係咪啊？佢都唔使做嘢嘅，呢約佢噶，哦，咁 俾个时间我啦，咁啊得噶啦，系嘛？但文雅唔同嘛，佢好忙。头先佢讲咗咁多样嘢，你谂下，每一样嘢都系好花时间、好花心机去做噶。因为之前佢就出咗本书嘛，我又喺佢嘅书展嗰度又见识过啦，系咪啊？见识过佢作品喺香港大学嗰、叫 library 嗰度展览过，我去睇，等睇两次，一次都唔够，睇咗两次，睇咗好多，原来我先发觉，哇！我呢位朋友唔止靓。仲咁多才多藝喎，所以點解要請佢上嚟我哋銀色旅途呢個勵志人生？佢真係好勵志嘅，佢嘅生活同埋佢嘅人啊，
6: 係
5: 最主要咧。我而家即係去到呢個年紀啦，嚇咁第一咧，其實最緊要咧就係、是、對我嚟講係瞓覺睡眠要充足，係啦，因為你如果睡眠唔充足咧，你嗰日咧會好似發吽豆咁樣樣，乜都做唔到嘅。咁、所以咧，對我嚟講係瞓覺第一。食嘢方面是排第二，
4: 即是你是揀飲擇食的嘛？
5: 不是，不是揀飲擇食，而是即是食得比較健康一點。
4: 我都是這樣
5: 的意思，但是我樣樣東西都吃、
4: 我都吃，
5: 但是我就比較健康一點，即不會千萬不要吃到自己太飽啊，或者
4: 是
5: 啦，即就算幾好吃的東西你都要節制一下樣。咁然之後第三樣嘢就係運動啦，
4: 係啦。
5: 咁所以呢咁已經排咗呢三樣嘢，跟住就係、是、就係、是、
4: 其他啲
5: 時間就
4: 做其他
5: 要做其他嘅我啲嘢係啦。咁嗰啲嘢咧都係比較嘥時間嘅咯，
4: 真係噶。佢啲嘢咧，你冇去睇佢個展覽啫，我睇過真係好佩服佢嘅，真係仲有佢未講喎，佢又跳舞咧。
6: 系啦，仲有摄影啦，
4: 唱粤曲啊，是真系佩服佩服。
5: 学紧学紧，
4: 学咗好多年啦，系嘛？
5: 学紧
4: 都表演啊，仲学紧。
5: 咁啊，因为咧唔知系咪以前细个嗰时咧，我就比较中意西方艺术多啲嘅，因为嗰阵时可能即系。未出過門啊！
4: 流行嘅嗰陣時，
5: 嗰陣時係大家好向往西方音樂啦，同埋、西方藝術啦，同埋去外國旅行啦，咁。好啦，当你见过晒嗰啲嘢嘅时候咧，咁你又想见翻自己中国文化嘅嘢咯喎。
4: 系啦，
5: 咁所以咧，后屘我发觉我原来自己即系个底子里面，可能喺血液里面咧，其实就系一个好传统嘅、好中国文化嘅人嚟嘅。
4: 五个字。
5: 是啊、
4: 我是中国人，
5: 冇错啦，冇错啦，即系个血液里面自然令到你好中意呢啲嘢，
4: 真
5: 的
4: 真
5: 系啊，咁啊，所以就会做翻好多同中国文化艺术有关嘅嘢咯。
6: 银色旅途，色旅途。

0: 早上7:31，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FM 99.7
2: 至102.1，新城資訊台。
7: 銀色旅途，
8: 銀色旅途，
7: 主持劉世昌、林淑敏。
9: 勵志人生，
10: 今日咧请嚟一位咧好靓嘅讲者啊，咁啊就系郑文雅，文雅姐姐，
11: 大家好。
10: 系啦，嗱，头先咧即系都讲过啦吓，当年咧你系呢一个讲者冠军啦，咁后来咧就好快咁样淡出呢一个幕前噶啦。但系咧，你将好多嘅时间啦，好似头先咁讲，其实都未数完。我初时就以为就系高尔夫球啦、摄影啦、画画啦、跳舞我都知嘅。但系咧，头先阿马姐咧，佢就讲到做算客啦，
12: 系啊，
10: 即系其实全部都好花时间嘅。同埋，我觉得每一样嘢要去学习嘅时候咧，其实你都可以钻研得好深。同埋即係都要好耐嘅時間。其實點樣去推動你去不停咁樣去學一啲新嘢，或者係最近又有咩興趣咧？
11: 咁嘅其實咧，我都唔係話一選一講者我就玩好多嘢嘅，我都係即係做咗好多年，拍過好多電影咁樣，然之後咧就有呢個經歷之後咧，咁就結婚。之後咧，我就開始多咗時間，係啦。咁但係喺拍戲嗰段時間咧，我揾到一個好重要

0: 咁你点样可以翻翻转头做翻自己啊？
1: 系系。
0: 咁所以陶艺咧，俾到我一个舒缓我整个人嘅情绪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嗜好嚟嘅。咁所以咧，我好开心，我喺嗰段时候咧，我有呢两样嘢，令到我生活好丰富。
1: 系吓，即系讲个笑话啫，又系吓。文雅，下次再做陶艺或者有咩唔开心啊，你一路唱住烂泥咁一路掟。
0: 唔係唔中意嗰個人咧，就係、是、做咗你個樣先，
1: 哦哦、
0: 然之後一拳咧就抌落去，咁你個歪咧歪咗，
1: 好開心啊！聽到佢做陶藝都咁開心。
0: 係啊係啊，咁即係後屘我中間咧，當我冇拍戲嘅時候咧，我就開始教啲弱智學生做陶藝，差唔多有成十年之
1: 間。好耐好耐好耐。
0: 係啊係啊，咁我同佢哋相處咧，咁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回饋翻個社會，同埋我令。陶藝呢原来除了帮了我自己之外呢、原来是可以帮到他们的。
1: 是啊。
0: 即甚至乎有一些、自闭的学生呢他的整个人的性情呢是可以改变了。所以我相信呢这样东西不是只是说对我自己啦即对其他人原来都是一件很好的嗜好的。
1: 你讲开回馈呢所以我们要补充一下文雅不是说只是自己追求他的兴趣那么简单或者学一些新事物。他而学到的东西呢他是很多方面即是很多种他都去教一些朋友啊或者是叫做叫傳承啦嚇，唔係當你老啊，因為你有嗰門嘅技藝啊，即係變咗去傳承翻俾唔同嘅人士，呢樣嘢又亦都好難得嘅，係咪啊？
2: 嗯，係啊，因為有多時候咧，即係可能我係好好學嘅，
1: 嗯，
2: 咁但我未必會諗到有付出嗰個範疇，即係唔係話你冇愛心，而係你未必諗得到，未必諗得透。咁呢一樣嘢咧，即係我都好佩服文雅姐，
0: 唔好咁講，而係我覺得咧，即係自己開心。但是令到大家都开心呢、即是皆大欢喜是很重要。即是一段婚姻或者一个 relationship 咁先算啦一个关系咁先算啦你不可以只是人哋令你开心嘛、你必须是要自己令到自己开心先是咪然之后先影响你隔离嗰、那个。跟住如果你影响完隔离嗰、那个就可以开始再影响身边嘅朋友。
1: 其他人啦。
0: 是啦跟住即是将嗰个范围越来越大。咁、所以我点解会唱粤曲呢其实都是想多啲人可以开心啫嘛，
1: 应该好开心
0: 啊！系啊，因为听我唔系一个职业嘅人去唱粤曲，
1: 唔系啊，我见到你个造型，我都好开心。
0: 咁我觉得会令到大家都好开心，所以我咧就好乐意去做呢件事。
1: 嚟紧有机会系嘛？一月、听讲
0: 系啊，元旦。
1: 呢啲迟啲先讲，讲翻我哋今日个主题啊，励志。所以嗱，阿文雅真系一个好励志嘅香港小姐，一个香港嘅女性，非常之杰出嘅女性。吓唔同嘅才艺啦，我称之为才艺啦，对你有咩启发咧？
0: 对我嘅人生系一个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就系、是、即系讲摄影嚟讲啦。咁就算你去到世界各地，当你睇嘢训练过你只眼睇嘢，你拍出嚟嘅相系同人哋系唔同嘅，吓、同埋你睇嘅嘢咧系更加细致好多嘅。咁呢一样嘢咧就帮到我喺做其他，譬如篆刻啊、书法啊，因为其实都系唔系净系话你运用个毛笔噶嘛，而系你睇你个画面点样去谂你个整体嘅构图啊，各样嘢咁去处理嘅。咁所以其实眼系好紧要咯。咁、所以我系好开心啊，每一个嗜好都令到我系帮到其他嘅嗜好嘅，其实系啊，因为就算系篆刻咧，一个好似咁细嘅画面啊。即是它只不过是一嚿石头很细嚿、但是呢它里面的内容呢可以是很丰富也都是变化很大的。所以呢就令到我呢就更即又会是每一样东西其实都是有关联的。尤其是中国文化艺术每一样东西都是愣住的。所以我为什么上一次那本书叫做《风筝不断线》呢就是这个原因了。
2: 很多时候呢即我们都会在那里看、究竟呢西方嘅藝術同中國嘅文化藝術咧，去即系大家去比較啊咁樣。文雅姐，你點睇咧呢兩方面嘅嘢？
0: 我其實而家唔使分東西方嘅，我覺得係最緊要嗰個人睇到你嘅作品之後，佢有共鳴。我點解會咁講呢就係、是、因為我曾經去過 敦煌三次啊。咁咧就去嗰啲石窟嗰度睇嗰啲即系画画嗰啲嗰啲艺术啦，同埋有啲雕塑艺术。因为敦煌嗰笪地方其实就系中西都有喺嗰个地方嗰度系留低好多

0: 跡喺度嘅。咁嗰個當然敦煌啊莫高窟嗰啲地方咧，係中國文化嘅好幾千年前已經係一路傳落嚟，係差唔多係我哋文化藝術嘅殿堂級嘅始祖咁滯嘅。咁但係嗰個地方咧，亦都揾到好多係有西方影響嘅嘢嘅，或者係中亞影響嘅嘢嘅。咁所以你話係咪應該分東定西？其實我覺得唔需要分。
1: 藝術
0: 係啦，同埋我覺得最主要你就係你睇到一件作品，你感受得到佢啦。啊，同埋你會發覺其實。是啊，靓就是靓咯，
2: 好似你咁啊嘛，
3: 睇得到，靓就系靓啦。
2: 系咁嗱，大家认识文雅姐啦，除咗你系港姐之外咧，其实我觉得咧，高球咧都令到大家认识得你另一面嘅，吓即系高尔夫球。咁原来咧跳高都好犀利嘅，即系纪录保持者，我真系唔知喎，系咯。咁运动对你嘅训练，其实又带俾你有啲乜嘢咧？
0: 非常非常之重要，因为其实呢我运动之前我是练习跳舞的。咁喺我跳舞的时候呢，就因为成日要照镜嘅。跳舞我哋系对住块镜。咁所以你系会好清楚自己嘅肢体。隻手点样高啲，啲手指点样兰花指又要点样样啲。即系你会系好清楚自己嗰个方位同埋啲肢体动作嘅。咁当我有咗舞蹈嗰个根基嘅时候呢，咁我个体育老师就发掘到我原来弹跳力都好犀利。咁所以因为我哋其实都要练弹跳㗎嘛，喺跳舞嗰度。咁变咗呢，就佢话不如你又代表学校跳下高啦，咁样样。其实都系无心插柳嘅。
1: 即系细个唔系话即系特别去玩运动嘅，
0: 冇
1: 话
0: 特登去嘅，即系我系由跳舞俾人哋发掘到我系去玩运动。好啦，咁即系自己当然亦都系经过一个时间嘅 training， 因为系都系要训练，即系每一样嘢其实喺运动咧，令到我知道冇一样嘢系可以 shortcut， 即系行短路啊。即系你一定系要经过训练先可以系去到某一个成绩，
1: 即就算你写字吓，
0: 乜都要嘅，都要经过一个，而且嗰个基本功咧系非常非常重要。
2: 系啊。咁但系样唔话有啲咩天才啊，即系可能我系艺术天分特别高嘅，又或者运动天分特别高嘅，咁呢啲会唔即系啦？会唔会训练又少啲咧？你
0: 唔得啊！我谂相信唔得，因为你个天分咧会令到你可能比别人快少少，但系你懒咧就系冇得救嘅。基本上
1: 呢个已经系金句，我觉得唔净系呢样嘢啦。任何事，
0: 任何事情，你懒，就算你几好天分，我俾你上天已经赐俾你一个好嘅弹跳力，但系如果你系懒咗咧，你系冇得救嘅。咁但系如果你嘅天分差少少，但系你系好勤力，咁你系可以达到你自己更高嘅境界嘅，
1: 补得到
0: 啊，系啦。咁所以由跳高啦，到后来嘅高尔夫球啦，我自己都系经历过一个好长时间训练，尤其是高尔夫球啊，唔系一个咁容易玩嘅运动嚟嘅，
2: 系啊。
0: 咁所以咧，我嗰阵时系朝七晚七。是练波的、即是这些其实是有人见过我是这样练波的、即是有些朋友打 golf 都很清楚我是怎样练法，但是因为我有那个运动和我对肢体动作那个理解、和当时因为我跳高呢也有离心力那样东西，所以呢令到我更快去理解高尔夫球怎样发力啊，和怎样可以更准确、去打每一球、所以呢，但是我都是要经过好多年，即系都要经过差唔多五六年嘅时间去摆每日差唔多12个钟落去嘅。
4: 银色旅途，色旅途。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6: 励志人生，
7: 好啦，咁继续我哋嘅励志人生，当然仍有阿文雅啦，郑文雅，文雅，
8: 文雅姐。
7: 之前听你讲打 golf 嗰个即系心得或者嗰个经历啦，我先。發覺原來咧真係唔簡單。有一年咧，你記唔記得你就同我哋搞一啲活動嚇，一齊就帶啲長者去屯門嗰個訓練場
9: 開幕係咪啊？嗰陣時
7: 咁其實我係未掂過嘅，即係高爾夫球我未掂嘅。嗰次咪即係陪啲哥哥姐姐去玩啦，咁我試下就攞起嗰支棒去打，點知咧？一棒打落去係打唔到個球嘅，過咗個球嘅，或者打空咗啦。不特止，仲可能扭到條腰少少啦。呢樣嘢咧，以後我就唔敢再掂。原來唔係話你以為望落去好簡單啊，
9: 係啊係啊，
7: 一啲都唔簡單
9: 啊，唔係噶，因為佢係其實咧就係用。要好識利用你身體的力量去傳送到你的肝頭嗰度去中嗰個波嘅。咁所以淨係我講緊呢一樣嘢，同埋咧嗰個肝嗰個速度咧，去到140-150米嘅。咁如果你喺140-150米，你嘅身體動作係做錯咧，好快就整親腰啊，膊頭啊呢啲手臂啊呢啲地方嘅。所以点解我话基本功每一样嘢，其实基本功都系好重要，包括写书法都系，即系个基本功都系好紧要嘅。咁如果你个基本功唔啱咧，你之后想进步咧就会好困难吓。
8: 文雅姐话懒冇得救嘛，咁但系
9: 真系懒冇得救，
8: 但系懒有冇得训练翻出嚟嘅咧？即系嗱，有好多时候好多人咧系本身有兴趣嘅，不过咧可能佢未必钻研得好深，个原因系。太苦闷，你知即系训练其实都系苦闷噶嘛，即系系啦，懒你有天分都好啦，咁但系啦，譬如懒嘅时候，点样可以令到自己继续勤力嘅？有冇得训练翻出嚟嘅咧？
9: 我都曾经教过啲学生系懒嘅，咁冇办法，因为即系如果系小朋友咧，你就好容易即系可以氹下佢啦，系咪？
7: 鼓励下，
9: 但系大人咧，你就即系都冇乜方法可以氹到佢嘅。不过咧就即系你教，即系我喺教嗰个过程。里面咧就一定要谂一个方法，令到佢有叮多进步，即系你明唔明？因为一个人咧学一样嘢，如果佢永远停滞喺一个水平度唔喐咧，佢一定系闷嘅。
8: 系系，
9: 但系如果你系即系好似买股票噶嘛，你买少少，
8: 咁啊
9: 会赚少少，咁你系会开心啲啊？跟住你又会买多啲啊？即系类似啦，即系人嘅心态呢个系好自然啦。即系你会有少少咁样进步，
7: 有满足感，
9: 咁你就会有满足感，跟住你就会坚持落去。嗱，坚持唔系咁容易嘅，即系坚持呢两个字系即系如果你做得到咧，就算你系学得慢。你都是可以打得到，
7: 即
9: 是
7: 有機會，
9: 冇錯啦，即係譬如我有一個學生，佢係70歲先開始打 golf 嘅，咁你基本上佢完全係零運動開始嘅，零運動，
7: 知道啊，我咯，
9: 咁但係咧，佢因為佢堅持，所以佢係可以即係打到 golf， 同埋佢打得好直添，
7: 系咪啊？
9: 系啦，咁当然你话佢去参加比赛咁咧，佢唔会，但系佢系喺呢个运动里面，佢揾到佢自己开心嘅地方，
7: 佢嘅兴趣出咗嚟啦。
9: 系啦，
7: 嗱，呢样嘢我要补充问多一样嘢啫。其实 譬如打歌，好多人都話去打噶、尤其是我哋娛樂圈裏邊好多朋友都中意打啦、你唔同喎、你打到變咗教練，咁當然呢個過程係經過你嘅堅持啦、你嘅努力唔懶惰啦，係咪？點解你會有呢個興趣呢？你唔係去玩下咁，即係好多。富太都是的啦，是不是？或者有錢人士都是，哎，得閒我去打歌庫啊，咁啊順便遊山玩水食下嘢咁。你唔係嘅喎，你真係打打下職業喎，變咗教人嘅職業啊！我意思
9: 呢個有一個上天俾我嘅使命，就係1997年前咧，咁高爾夫球運動咧都係一個比較即係點講咧？
7: 奢侈
9: 同埋係一個比較。冇乜本土人去接触呢个运动，小众运动，同埋系点讲咧？系唔系我哋本地人嘅一个运动啦？总之，咁当时咧就系、是、因为我为咗要帮本土香港人争翻呢啖气，系真系呢个原因。咁喺本书度我都讲过嘅。咁就系、是、因为呢一个使命，令到我。必须要打得好好，然之后我系要代表香港出去比赛。
7: 比赛系啦，
9: 我要系成为真正嘅香港人，代表香港去比赛。嗱，呢一个咧系我好重要嘅使命，因为之前高尔夫球咧都系外国人代表香港去比赛，
7: 仲系女士添，系咪啊？
9: 咁所以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使命，俾到我。我必須為大家作為中國人的香港人，仲要我是香港小姐，我一定要做呢一個使命。
7: 我是咁靚嘅香港小姐。
9: 係啦，咁係啦，所以嗰陣時個個都唔明點解我30几岁又結咗婚，點解我仲要咁辛苦孭住代棍周圍去？因為我哋打比賽代表香港打比賽，係全世界咁樣去，差唔多每一個月去一笪地方。咁所以係好辛苦嘅。咁變咗咧，當時即係啲人都唔明我點解。要咁辛苦，但系我就系为咗帮大家争呢一啖气。
7: 好嘢，好嘢，好嘢。
9: 咁所以咧就系令到我先会系即系即系会咁
8: 坚持落去，
9: 坚持咯，系啊。
7: 苏文啊，苏文，励唔励志啊？
8: 励志啊！
7: 励唔励志？
8: 因为其实咁靓嘅香港小姐真系俾我就可能坐喺度。
7: 靓唔使做嘢咩？真系
8: 唔使做。
7: 你俾你靓，你真系唔做嘢啊！睇怕。
8: 我以后唔会啦。
7: 麻麻地靓啫。
8: 以后唔会啦，所以我要加把劲，更加。加努力啊！好，今日咧就我哋嘅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啊吓，
7: 好好听喎，点算？下个星期再听过好唔
8: 好？好，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7: 多谢文雅。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日本东部发生 5.9 级地震，首都东京震感强烈，多个县共21人受伤。当局表示并没有引发海啸风险。